0: 8374-3636。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1: 嗯，
2: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1: 对，陈主任、
2: 哎、
1: 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2: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1: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2: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1: 是的，
2: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1: 糖尿病，
2: 哎、以及冠心病，
1: 嗯，
2: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1: 哦，
2: 这些疾病呢、啊，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1: 嗯，
2: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1: 啊，
2: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
1: 嗯、
2: 更为严重的啊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1: 对，
2: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1: 是啊，
2: 现在呀、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1: 对，
2: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1: 嗯，
2: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2: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1: 对，
2: 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1: 对，
2: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啊、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2: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1: 对，
2: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银杨藿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1: 对，
2: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2: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1: 好，陈主任，
2: 哎，
1: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
2: 好，我们请进他们。
1: 喂你好。
3: 喂喂，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好好好好。
2: 哎，什么情况啊？
3: 身体光病。
2: 嗯，
3: 尤其是呢，有这个高血压。
2: 啊。
3: 血压蛮高，这个高血压的话呢，就是头昏呐、啊，头疼呐、啊，这个每天都睡不着觉。
2: 哦。
3: 啊，这个一动就昏，是吧？眼睛里面是直发花。
2: 啊，是的，是的。
3: 到这个医院的、啊、看了几个回收。
2: 嗯。
3: 总是吃点降压药啊，吃点吃了啊，就缓解一下。
2: 嗯。
3: 那补气啊，这样子就反了。所以疗效的话就不蛮好。
2: 嗯。
3: 不好的话，有一天呢，我听到你们那个广播里面呐、啊，广播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
2: 嗯。
3: 我听到学的话，那就是效果蛮好。
2: 是的，是的。
3: 听到学效果蛮好的，但是我还是有点半信半疑。
2: 嗯。
3: 所以我的话呢，就。我观察了一段时间，
2: 哎，
3: 是吧？也听别国的话呢，也反馈了一些情况，
2: 哎，
3: 这个结合我自己的情况呢，我又。

0: 买几根料子看看，买几根料子看切的还有没得效。
1: 哎，
0: 所以我的话呢，就到我们汉南的啊，这个同济堂的，这是原来人民医院对门呐、啊，那个、哎、那个老陈那里给的话呢，
1: 哎，
0: 自行的买了几根料子。
1: 哎，
0: 去到这个两三个疗程的时候，然后呢，
1: 哎，
0: 就见到效果了。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血压？
0: 现在的话呢是80的120。
1: 哦，那现在血压80、100这个血压很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
1: 现在服了几个疗程？
0: 服了三个疗程了。
1: 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反馈一下报告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只服了三个疗程，你这个后期呢？这次咱们林志玉瘦胶囊大型优惠活动，你不也听到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好像你这个情况，林志玉瘦胶囊再去拿上三个疗程，送你两个疗程，早上三粒，晚上三粒，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吗？
0: 我汉南的。
1: 好，你贵姓呢？
0: 我姓王。
1: 好，王太太，今年多大年龄？
0: 我今年已经70岁了。
1: 好，再去拿上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好好好，感谢陈医师，感谢陈医师。
1: 好，不感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好。
2: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汉南区的汪爹爹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现在血压呀平稳正常了，80、120。另外呢，这个头昏头疼也没有了。好，林志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
1: 哎，你好。
3: 好，感谢陈主任。
1: 哦，好啊，感谢的，什么情况感谢的呀？
3: 感谢那个产品最好啊，我们的老板呢好的。
1: 老板服林志益瘦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3: 呀，反应的最好了，他高血压也好的。
1: 嗯。
3: 前列腺炎也好的。
1: 哦，高血压、前列腺、肺部的都比较好。
3: 呀，好，还有跟他打电话要人。打不通啊，陈主任。
1: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啊，老人家不好意思啊。
3: 打好多回事，这个本来你电话也跟你们打通的。
1: 好，今天终于打进来了，一个是老伴的高血压，另外是前列腺，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啊，婆婆？
3: 老伴的高血压，他高二开始高180或110。
1: 原来的血压高到180呀，那太高了呀。
3: 呀。感谢他们那个药啊，给他帮了搞了大帮助啊，那个。
1: 好好好。
3: 前列腺炎呐，每天晚上那不晓得呢，起了七八回哟，七八次。
1: 哎呦，那根本没法睡觉。
3: 改善的还也好大，也给完大，之前的回八个大，两回的。
1: 哦，现在晚上只起那个一次到两次。
3: 哎呀，他的心脏病也恢复的蛮好的。
1: 哦。还有心脏的问题，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3: 耶，他的都恢复比较好。他那个就是啊，没有风湿啊，那个手啊，开筷子都开不稳了，那不晓得呢，好难受哦。他的手啊，那个类风湿也好大，感谢他。
1: 哦，他有类风湿，是不是那个关节变形了呀？
3: 耶，哎，好严重，他现在那个林子胶囊的，也都恢复的蛮好的。
1: 好，他这个类风湿啊，服林志益瘦胶囊反应好，因为咱这里面的药啊、yeah. 比较多比较全，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有通筋活络的药，咱们很多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啊，他们服上林志益瘦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啊，老人家。
3: 对啊，是的，这都反应。
1: 他这个类风湿当初那个变形没有啊？手关节、小关节？
3: 他是在变形的，那变形的，他家那个手都恢复好大。
1: 哦，原来他这个手是变形的，现在那个变形的那个关节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3: 对啊，都恢复正常的。
1: 好好好，他这个都是祛风湿强筋骨通经络，他这个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那个身体的风湿因子排出来之后，他这个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疾病呢，他就恢复正常了，知道吧？
3: 对啊。
1: 好好好。他这个一体多病呢、啊，恢复的都比较好，但是呢，你还是要坚持服用， yeah. 好吧，婆婆？
3: 也、yeah, 是坚持服用啊，感谢他们的产品，你真是他们帮了大忙啊，陈叔啊。
1: 好啊，老人家。
3: 后头回去坚持，打不进钱呢，不晓得。
1: 今天打进来了， yeah. 也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我跟你们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的、啊，婆婆。
3: 也真是高兴他们呢，真是感谢他们的这个产品，感谢他们呢，陈叔啊，你。
1: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婆婆？

0: 你是真的跑得准。
1: 哦，你是咱们荆州的朋友是不是啊？
0: 呀，荆州的。
1: 好好好，你贵姓呢，伯伯？
0: 我姓严的啊。
1: 严伯伯，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咱们那个荆州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0: 好好好，你哎，我再讲好多的。
1: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啊，赶紧他们成砖。
1: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0: 啊，谢谢。
2: 好，这位荆州弥市镇的严婆婆老伴儿啊，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还有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变形的情况，现在也恢复正常了。祝贺严婆婆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接下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主任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把那个用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那个情况，我现在简单的给你汇报一下啊。
3: 好，你是什么情况？
4: 我是这样的，我原来的有点血压有点高。
3: 嗯。
4: 现在呢，通过吃了一个多月的，原来的就是晚上个起夜小便呐，特别多。
3: 嗯。
4: 再一个便秘，大便的是便秘。
3: 嗯。
4: 现在通过吃了一个多月的一个东西改变的，一个是小便的晚上的，尤其是晚上的次数就少了，
3: 哦，
4: 有时只有一次或者两次，
3: 哦，
4: 原来呀那有时七八次，现在就是一次两次。
3: 好，你现在一次到两次，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夜尿了，夜晚。
4: 哎，还在呢，还软的呀，他跟夜尿憋不住，还一岁还没有岁数的，这小便这小便就降不住。现在的人能降得住，可以再不像现在就不起来便。
3: 是的。
4: 这是一个小便，大便的比现在要正常一些。
3: 嗯，
4: 就是血压呢，一般的是80-90低压。
3: 嗯，
4: 高压的是130。
3: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4: 哎，130-140，低压就是80-90。
3: 好，这个血压也不错哈。
4: 效果好，睡得好，血压又平稳了。
3: 这个血压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4: 我71岁的。
3: 好，对于71岁的有这个血压就正常的哈，
4: 效果好。
3: 现在小便也正常了，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只有过把月，是不是？
4: 有个月零几天的。
3: 好，这个不错。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你现在怎么服用的呀？
4: 我是每天早晚，
3: 早晨
4: 一次，晚上一次，每次是10颗。
3: 哦，早4粒，晚4粒，是不是？
4: 对，可不可以？
3: 这个可以，没有问题。
4: 啊。
3: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4: 满意。
3: 好，这个我跟你讲的。
4: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对咱的慢性病，
4: 嗯，
3: 这个是一个大处方的药，里头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它这个都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4: 啊。
3: 你贵姓哪，爹爹？
4: 我姓顾热虎啊。
3: 你是哪里的呀？
4: 我是黄陂的娄子的。
3: 你叫胡什么呀，爹爹？
4: 胡世明。
3: 好，胡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那我在那个吃那个药还怎么还调整不调整呢？
3: 哎，就按照早4粒晚4粒服用就可以了。
4: 啊，我要如果不喝酒的，我那有一个朋友，他不喝酒，
3: 嗯，
4: 他的效果蛮好。
3: 哦，你还有一个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就是他让我去买的，他让我一路去买，去买的我是我的儿子去买的。
3: 哦，你那个朋友？
4: 他的效果还多实在蛮好，他不喝酒。
3: 哦，好，平时这个白酒尽量少喝一点，好吧？
4: 好，
3: 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感谢啊，陈主任。
3: 好，就这样，也祝你健康，福爹爹哈。
4: 好，
3: 再见哈。
4: 好，陈主任，感谢。
2: 好，祝贺这位黄陂的胡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130-80。另外呢，他的前列腺晚上起夜的问题，包括这个便秘的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也特别打了电话向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孝昌县峰山镇二宫村的王少卿爹爹，他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长骨刺，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5: 贵姓啊？
6: 我姓王，王少卿。
5: 啊，多大年纪啊？
6: 67。
5: 哦，王师傅，您家住在哪里啊？
6: 孝昌峰山镇二宫村。
5: 哦，峰山镇二宫村
6: 8走。
5: 您主要这个身体是个什么问题啊？
6: 主要是类风湿，你看我这脚的软先生肿了。
5: 嗯，为什么会肿的呀？
6: 长了个骨刺，类风湿，浑身痛。哦，再接了个耳鸣。耳鸣也好了，多亏了那个林志一受教了。原先就是干活什么事都不能干，现在我种十多亩地。
5: 您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6: 到处疼。到处疼的不能走路。哦，走路走一下就要歇一会儿，不歇一会儿就不行。
5: 一般都是哪里会痛呢？
6: 凡是关节子痛。哦，那会痛的不是滋味，
5: 有关节的地方它就痛。
6: 关节子就痛。是是。
5: 白天的时候痛啊，还是晚上的时候痛啊？
6: 那不论时间。
5: 那相当于确实，那一痛起来，那就完全没有办法做事情了啊。
6: 没办法做，没有。
5: 类风湿的症状它就是一个游走性的，到处会疼，是吧？
6: 对对对 对。
5: 然后有的我知道一些严重的话，会关节都会变形的，是不是啊？
6: 是是是。啊，听了没有？我听了个收音机，听收音机他说能治那个类风湿啊，我就赶快在孝昌人民医院那个对门99见个他，买三个疗程。我后来就见效了。
5: 什么样的效果呀？
6: 先见病情就减轻了嘛，慢慢的、
5: 就没有那么疼了，是吧？
6: 哎，对，疼就减轻了嘛，慢慢的疼。哦，
5: 然后还有这个腿是浮肿的。
6: 哎，腿浮肿，他老喝昏，老喝头昏跑了。现在哦，
5: 这个浮肿啊，也是因为类风湿造成的。
6: 长了个骨刺，原先肿了那么高。他的那个耳鸣，还有耳鸣，耳鸣也好了。哦，就像那个蒸汽机响。就像原先那个老火车那个蒸汽机响，那嗡嗡嗡的响，对不对？哦，好像降长了啊，降长了，脑袋就要爆炸这个事儿。哦哦，啊，那不受滋味。哦，我现在就是把这个林志一收胶囊啊，听那个陈主任讲的，听收音机。哦哦，主要是听听反馈怎么好。我就相信了吗？哦，是不是？
5: 您是看到别人都能够用得好，你也用？
6: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5: 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呀？
6: 服了4个多月了。
5: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现在
6: 都不疼啊！现在都不疼、啊。我这个人想得通，要相信科学。现在
5: 这个腿脚都走路啊，都没问题是吧？
6: 现在头脚、水脚都灵活了，不灵活的不能做事嘛，是吧？哎、
5: 对对对。哎，那这十几亩地都是你一个人种的呀？
6: 就是老伴嘛，我这媳妇儿娃子都在外边打工，就在广东。
5: 在广东啊？
6: 广东。
5: 你们二老在家里是吧？
6: 二老在家种十多亩地。
5: 去年种了多少地啊？
6: 去年种两亩多地。
5: 去年只种了两亩多地。
6: 是是，今年种十多亩。
5: 那今年的这个收入也会多一些啊？
6: 哎，现在这收益多些，是都这感谢这林志一胶囊嘛，是吧？
5: 弟弟现在忙不忙啊？
6: 现在活忙。
5: 一般我看现在很多都是机械化的工作呀。
6: 这是我们是丘陵地带。机械化还没有，就是那个国道路用机械化。哦，
5: 其他都还是要人工手工来做是吧？
6: 哎哎，在那个犁田呢都是机械化。
5: 我们也是要抱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6: 是，那不能说假话。是真是真，是假就是假。我也是实话实说嘛，我不会说假话。说假话又害别人又害自己。我准备继续活下去嘛，找一种好药不容易。
5: 对对对。
6: 我现在继续好像我保护保健量
5: 好。
6: 我这个人呢不会说话，不会讲话，表达表示感谢。
2: 陈主任，哎，又是一位林志一手胶囊的受益者啊。
7: 是的，
2: 这个孝昌县的王少卿爹爹因为类风湿浑身都是疼痛的，很遭罪啊。
7: 对对对，因为类风湿啊它是一个游走性的疼痛。它这个风湿因子啊流动到我们关节的部位啊它就不动了。这个时候啊就造成了疼痛，所以类风湿啊全身关节都是疼痛的。
2: 是啊。
7: 不过呢比较好选择我们林志一瘦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咱这里面呢有专门针对于风湿骨病的药，你像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都是驱风湿强筋骨。并且呢补充身体的元气，通筋活络。现在老人家呀风湿关节疼痛不疼痛了。
2: 是的，腿也不肿了。
7: 对对对，现在老人家身体好了，现在种了十几亩地。
2: 对对对，
7: 这就像我们说的呀，身体好生活呀更幸福。在这里呀也祝贺王少卿爹爹，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就改变了生活的现状。
2: 好，林志一手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王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9: 陈主任。
8: 哎，你好。 我和建阳也是亲眼

0: 这里的林子胶囊的。
1: 什么情况啊？福林子一手胶囊。
0: 原来的高血压、啊。
1: 嗯。
0: 开始去那个药的巡逻啊，高血压、啊。
1: 嗯。
0: 那个环境名喝饮，从一天发几次，发的。
1: 哎呦，你那个很痛苦啊，爹爹。
0: 是痛苦了。
1: 你那个血压高、冠心病啊，都属于重病大病，知道吗？
0: 是的。
1: 随便哪一个病啊，你像血压高那些，它引起中风、引起脑溢血了，那个后果呀，不堪设想，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0: 是的，我懂啊。
1: 那是的，是的。
0: 那在你这个林子江那个药真好啊！我感受到好多人都去那个药家去买呀。我说那个药其实去不了的，反正我也老去，我们去的跟药员的这个的活。我们搁心疼的搁得蛮远
1: 哦，
0: 因为这个经济有时候准不来头，只买三个疗程呢从两个疗程都七几个月的，也还有两个疗程嘛去喂。
1: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建立的。
1: 哦，你是咱们湖北建立县的人。
0: 对，我天一些每天都是你的节目一谈几天。
1: 哦，不错，老人家，你那个严重的高血压跟那个心脏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现在好的了，一老不发的，因为现在什么都可以的，血压正常，冠心病不发的。
1: 哦，冠心病那个疼痛的情况现在没有？
0: 没有的，那去年个冬天的都没发过了，我到冬天的老发一天发几次。
1: 是的，那个冠心病呢不能发，它有的冠状动脉的血管一狭窄了，有时。一劳累过度，一搞都抖出来呀、啊，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0: 是的，好，谢谢你们了，你们的那个服务还好也好啊，你们的药也好啊，
1: 不错。
0: 你为老兄弟见过了，
1: 不错，老人家，关键是啊，这个药啊能帮助到你们，知道吧？特别是老年同志啊，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高血压、这些病啊，都是重病大病，就都是一些要人性命的病，知道吧？
0: 对，我都懂。你要现在这个病是要命的病了。
1: 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你量过没有啊？
0: 量了，我精神量了，一老是正常的。
1: 啊，
0: 我家屋里有这个血压计，这个120几的，都六十的。
1: 哦，高压120几。低压呢？
0: 170几的，80几的。
1: 好，老人家，你这个血压都是个黄金的血压值，知道吧？
0: 啊，对。
1: 多大年龄呢？今年？
0: 我今年77了。
1: 77岁啊，咱的心脏好，血压好，是不是啊？咱这个吃得香排得上，这就是一个健康老人的一个正常标准，知道吧？
0: 我说你行了
1: 啊，
0: 我谈起去那个药，那个身体长好的，人也那个头发也长轻的，那个人呢也走这个人要是我这60几岁
1: 哦。那就是老人家呀、啊、你现在感觉人呐、啊、越来越年轻了，是不是啊？
0: 是，对，我感觉我的身体现象，我根本感觉到像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1: 老人家，你服林子一手胶囊啊，咱的里头药啊都是好药。你像
0: 是的，我看的。
1: 哎，林子呢，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是不是啊？
0: 对。
1: 对心脑血管疾病好。另外呢，这里头防其人参，这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0: 我还要准备接受器啊，为老气的。
1: 是的。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呀，服林子一手胶囊啊，它要促进人的健康、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知道吧？
0: 是的，对，现在睡眠好了。
1: 对，你吃得香，睡得好。
0: 6个小时了。
1: 现在一天睡5-6个小时。
0: 一晚上看电视看到的9-10点钟啊，一睡呢就睡到5-6点钟到10点钟醒的。像我们那大年纪有那么长时间，有的了，够的了。
1: 对于77岁的老人呢、啊，睡6个小时也是正常的，知道吧？
0: 是，对，
1: 不错，我听到老人家你现在说话很有劲儿，都不像77岁的老人。
0: 没有，真的。
1: 不是，
0: 看着我这个样子。
1: 你现在身体这么样，你高兴吗，老人家？
0: 老不高兴呢，我都闷得心里都高兴。
1: 闷得心里都高兴。
0: 我都吃那个药，我的胳膊在上我，我的裤子啊，腰子也好是。稍微也把我的身体喝好啊，现在那个都好的。
1: 不是，你身体好啊，也是帮助子女省钱呐、是不是啊？
0: 对，那个懂，不跟着子女带来负担呐、
1: 对，老人家，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
0: 是，早上起来都吃三果，谁个身体三果都练搞的。
1: 不是，老人家，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咱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啊，身体好啊，咱身边有些老年同志啊。

0: 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1: 烦恼我老跟他们讲的。
0: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建立县哪个镇的呀？
1: 是吧，在云这个乡镇。
0: 哦，好好好，你贵姓呢，爹爹？
1: 我姓易。
0: 嗯，
1: 我的全名叫易正楼啊。
0: 易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
1: 152-732-781。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
0: 整个的
1: 工作人员了啊。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祝贺这位建立的易爹爹，严重的冠心病啊，现在再也没有发了，心脏疼痛没有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高压120，低压80左右，睡眠现在也好了，老人家呀，现在是吃得香，睡得好，越活越年轻，祝贺这位易爹爹。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3: 一屋不扫。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7061900，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好视力面向湖北发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一定要打，尤其是平常眼睛就干涩发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模模糊糊，视力越来越差的，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仅限一份，赶紧打4007061900。这款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精华，独家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了。像大家常见的眼睛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今天凡是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中草药健康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3: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一个周末的美好相约都是一场与科学的奇妙邂逅。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2: 不用代码也能为机器人编程，湖北发布全省首个动作大模型。
6: 湖北巨深智能产业从应用出发，让你的智能体更好用。
2: 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发布。
6: 听众朋友，昨天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说到碘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加碘盐。不过这几年呢，买盐好像成了一个选择题，到底是要买加碘盐还是买不加碘盐呢？碘吃多了是不是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呢？
2: 这些问题啊，还真不是一两句能够说得清的。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一起走进特别节目《碘量健康》，科学认识碘、加碘盐和碘缺乏病防控。同时呢，我们将了解更多营养元素的健康密码，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
6: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2: 精选科技头条，
1: 分享创新动态，
5: 动力新热点。
2: 科技前沿资讯，点亮未来生活，欢迎收听动力新热点。接下来半小时我们一起来聊聊科技创新的那些新鲜事儿。小轩啊，在这儿我要先宣布一个事儿啊，我要给机器人编程了。
6: 哎，等等等等，明畅，虽然你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没错啊，可都这么多年了， Python 你还记得吗？ C 语言你还会用吗？
2: 当然不记得了。
6: 哎，
2: 但这不影响我给机器人编程啊。
6: 怎么呢？
2: 小轩啊，你知道吗？前不久全省首个面向人形机器人的动作大模型发布了。它最厉害的地方啊，就是用户不用写一行代码， 通过文本、视频或者是动作捕捉数据，就能够快速生成并且部署机器人动作，开发门槛啊一下子降到了几乎为零啊。
6: 哦，那你还真能编程了。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一起去见识一下这套不需要代码的机器人动作大模型吧。
7: 这套动作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动作数据，将人类语言转化为动作指令，好比机器人都能听懂的普通话。比如用户只需要说即兴来一段舞蹈，大模型就能理解并做出流畅的动作，而且模型还能不断学习进化，生成更加拟人流畅的动作。目前该模型已正式开源。

0: 意味着所有用户都可以接入模型来快速开发机器人动作。
1: 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巨深智能中心研究员何子墨：
2: 机器人从单纯模仿人类动作变成了可以直接听人类对动作的描述去执行这种动作，你不需要提前把这个动作给准备好，它可以自己去有一些自主性多样性。
0: 现场基于该模型的首个应用产品人形机器人通用动作创作平台前情亮相，用户无需编写代码，只需提供文字、视频、音频或动作捕捉数据，就能完成从动作生成到真机部署的全过程。该平台能适配目前主流的机器人产品，前空间、宇树、格兰若、光谷东智等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平台落地。
1: 前空间巨深智能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瑞：
3: 在我们的平台上不需要写一行代码就可以生成自己想要的动作，应用到家庭生活康养医疗的方方面面中去。
1: 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运营官刘传厚：
4: 调动湖北省各个高校各个研究机构的资源，有好多的这种生态企业一起来合作共建，构建完整的产业的链条。
5: 哎，听完这个我真的是感慨啊。
6: 嗯，
5: 想当年我学计算机啊，背 Basical 背 C 语言，为了编写一段计算器的代码我就熬了两个通宵啊。而现在呢，一句话一段视频就能够让机器人给动起来，技术门槛降下来啊，想象力就能跑起来。
6: 没错，门槛低了，受益的是企业和普通人。如今机器人早就不只是晚会上的翻跟头表演者了。举个例子啊，北京有个社区养老驿站引进了40多款机器人，炒菜机器人火候精准，艾灸机器人能自动找穴位防烫伤，按摩机器人做理疗，送餐机器人来回穿梭，还有聊天机器人陪老人下棋，每天服务超过300人，被媒体称为全球首个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
5: 有了刚才那套动作大模型和前情平台，未来啊，开发家务、护理、陪护类的机器人呢，就会变得轻而易举了。像这样的养老驿站或者是家政中心呢，以后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了。
6: 虽然机器人动作编辑的门槛变低了，但是啊，普通人给机器人编程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今年1月，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就发布了一篇巨深智能安全综述，其中就指出了，大语言模型具备卓越的抽象推理能力，却缺乏对物理定律和传感器数据的本质理解，这就导致一些口令指令极具危险性。
5: 确实有这个问题啊，看来啊，给机器人编程啊，还得是交给企业和专业人士去做，我们普通人啊，就好好享受机器人带给我们的便利生活就好了。在湖北快速发展的不只是人形机器人，整个巨深智能产业啊都在加速奔跑。
6: 巨深智能体呢，咱们讲过很多次了啊，不过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呢不太清楚什么是巨深智能体呢。通俗讲就是既有身体又有脑子，能在真实世界里感知、行动、自我进化的智能实体。
5: 哎，这种智能体啊不一定是长成人形的，比如智能汽车也是巨深智能体之一。那么这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智能体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呢？接下来就跟随湖北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7: 湖北台记者沈雅杰：
8: 一说巨深智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人形机器人，但巨深智能只能是人形的吗？今天我们就从这只已经上岗的巡检机器狗说起。
7: 这只名为巡一的机器狗底盘结构与汽车底盘极为相似，这是因为它的核心技术正是车规级高精度定位导航，可以实现无卫星信号、无遥控器的自主规划与巡航。
9: 诚心智联武汉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夏可：
10: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实现场景落地的一个底盘，然后一些储备的订单量已经有几百台，在行业内算是相当多的一个占有份额了。
7: 场景落地是研发团队反复强调的关键词，在高铁站、景区、工厂等场景，这台机器狗都实现了应用。在川藏线4700米海拔测试时，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机器狗偶遇牧民的牦牛群，牧民突发奇想，让他帮忙赶牛，没想到机器狗还真把牛群聚拢了。像这样从真实场景里长出来的需求，正是企业不断扩充规模的底气所在。
9: 诚心智联武汉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夏可：
10: 推出来的是解决这个场景的痛点难点，真正的商业价值它一定是要去做场景化落地的闭环，它也更能在同类型的场景里面做复制和推广，产生规模和经济效益。
7: 从场景出发，全省的17家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呈现出多样态立体化的发展趋势。武汉华策的无人测量船可以在水下飞驰，光谷冬至的分拣机器人可以适应定制化场景。
9: 湖北光谷冬至具身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娄凯奇：
11: 机器人在我们整个冬泳夏草的培育养殖、清洗、分拣、包装啊这块工序当中啊，已经起到了非常多的作用。所以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专业的事情就要让专业的机器人来干。
9: 武汉华威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CEO 朱晓辉：
12: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量是在10000套，今年的预计我们会达到50000套，拿下这个70%份额。
7: 眼下，湖北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突破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达近1000家，20多所高校开设了机器人专业，100亿元产业投资基金已经落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正不断完善。
6: 产业热闹的背后是什么在托举呢？首先看技术底座，截至目前，湖北算力规模已经超过1.8万匹，算力运载力居全国第6，中部第1，是唯一能一跳直达所有8大国家算力枢纽的省份。这强大的算力就是湖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
5: 再看人才培养，湖北有近30所高校开设机器人工程专业，湖北工业大学还与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签约，把课堂搬到数据采集场和中式平台，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动手造机器人。
6: 同时，政策也在加力。去年10月，省政府出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聚焦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攻关关键共性技术。15五规划将其列为6大未来产业之一。今年4月，省金信厅发布的湖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更是明确提出要培育工业智能体新业态，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迭代演进。
5: 资金支持同样实在，武汉发布人形机器人产业3年行动方案，大模型研发最高补500万元，重大科技专项最高支持4000万元，省级还设立了100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
6: 可以期待未来会有更多湖北造的具身智能体走进我们的生活，它们不一定是人形，但一定会成为我们生活生产的好帮手。最新科技动态，
5: 权威科普解读，
6: 尽在
5: 长江新动力。
6: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小轩。
5: 我是明畅。小轩你看过《射雕英雄传》吧？
6: 当然看过了。
5: 那你知道里边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吗？
6: 九阴真经？
5: 不对，是左右互搏术。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一下子就把战斗力提升了1倍。
6: 那咱们量子计算机里面呢，也有会左右互搏术的超级高手。准确来说啊，它还不是单纯的左右互搏了，而是双核齐发力。
5: 我知道，这说的是湖北企业最新造出的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2号，它首次把量子处理器从单核推向双核。那么这台汉元2号到底有多牛呢？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一同去了解一下吧。
7: 眼前这台高1.8米、科技感十足的大家伙，正是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2号。它不靠传统芯片运算，而是以中性原子为量子比特构建双核架构，算力大幅跃升。
9: 湖北台记者徐维义：
13: 在这个超级计算机的内部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没有传统的芯片，而是用一套精密的光学系统牢牢抓住了200个原子，就相当于200个超级大脑同时在开工。而且它分为了2个方阵，一个用来计算，一个用来实时纠错，这样工作效率翻了倍。
7: 和两年前的汉元一号相比，汉元二号在量子比特规模等关键指标上实现了系统性提升，整体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五倍，而且整机耗电不到7000瓦，不需要特殊低温环境，放在普通实验室就能稳定工作，省电好维护，达到商用使用标准。
9: 中科库源量子计算研发总监傅卓，
14: 在密码破解领域，经典计算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上千年，量子计算的时间可能压缩到几个星期。股票的这个投资组合优化、蛋白质设计、新药研发等方向都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前景。
7: 过去量子计算机很多核心零件依赖进口，长期被国外卡脖子，依托武汉光谷雄厚的科研和光电产业基础，研发团队实现了从核心材料、激光元件到整机组装的全流程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全部国产替代，不再受制于人，牢牢掌握了核心技术自主权。
9: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中科库原总经理汤彪，
15: 光谷的这个光电子产业支持就非常大，上游的激光光学器件、光学的模块很多都是从武汉本地这个供应商里面去采购，汉元一号也是尖刀工程支持下才研发出来，现在二号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快，一年左右时间去迭代一版。
5: 哎，我注意到啊，汤彪研究员说汉元二号基本上是一年迭代一次，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啊，这量子计算机都已经这么先进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下血本不停地迭代升级呢？
6: 因为这是一场不得不打的网络安全硬仗。打个比方啊，传统计算机像一只勤劳的小蚂蚁，一步一步慢慢爬，而量子计算机像会分身术的孙悟空，能同时变出成千上万个分身分头找路啊！这种计算能力啊，对传统计算机那就是降维打击。
5: 没错，量子计算飞速发展，正威胁着全球网络空间的基石公开密钥密码体系。
6: 所谓公钥密码体系是现代密码学的核心，它的特点呢是加密和解密用不同的钥匙，咱们的网银、政府网站、军事通信啊，全依赖它。可这套体系啊，在量子计算机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捅就破。
5: 正因为如此呢，美国、欧盟、日本都已经把量子计算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立法、巨额投资和国际协作系统布局，这已经不只是一场科技竞赛了，本质上是综合国力的博弈。量子计算的胜负不取决于某一台机器的参数，而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否构建起可持续演进的全战生态。也就是说，不仅硬件要造出来，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云计算平台，整个链条都必须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所以，我们才不断地让我们的量子计算机越来越强，因为这场量子计算竞赛，我们非赢不可。
5: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减重的话题。这夏天到了啊，身上的肉是再也藏不住了呀，很多人呢把减重就提上了日程。
6: 确实是啊，那有人呢急于求成，会尝试药物干预，其中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为见效快，一度成为网红产品。那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一同去了解一下。
16: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名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1: 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吴岩，
17: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16: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泰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1: 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吴岩，
17: 替尔伯泰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就是他已经能摄入食物已经比较少了。早饭他可能就是一杯咖啡，再吃几口东西，中晚餐也是几口，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16: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
1: 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吴岩：

0: 物反应导致他有恶心呕吐的情况，水也喝不下去了，电解质紊乱，包括脱水很严重，如果救治不及时是非常危险的。
1: 哇，这真是一场代谢风暴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么话说回来了啊，像这位女士使用的替尔伯泰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合不合规呢？
2: 其实呢，除了替尔伯泰啊，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减肥针，还有利拉鲁泰、司美格鲁泰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最初呢，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的降糖药物。正是因为啊，能够同时起到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的作用，才被逐渐的推向了减肥市场。在2024年，他们陆续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正式批准，被纳入了国家卫健委的官方诊疗指南，被允许用于成年人的原发性肥胖症减重治疗。
1: 哎，听着好像挺靠谱的是吧？但是呢，这个药有着严格的适用人群。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了，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的，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啊！所以千万不要听信网上自己买来就能打这样的宣传，这是严格的处方药，有着非常高的准入门槛。
2: 哎，那么我们普通人想要减重怎么办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生活方式医学门诊主任医师贺晓明就说了，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睡觉就可以了。这饮食方面呢，可以采用211餐盘法。
1: 哎，赶紧拿笔记下来啊！所谓211餐盘法，就是正常的一个饮食盘里面的1/2是蔬菜，1/4的盘子得是全谷物为主的碳水化合物，不要精米白面，可以选择一些南瓜、红薯这样的杂粮。再有1/4呢，就是蛋白质类的物质，包括肉、蛋、鱼。
2: 而关于运动啊，也不是练得越多越好啊。每天半个小时，1周5天就可以了，强度呢也不用太大，保证在运动的时候啊，心率是在120左右。哎，这个心率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燃脂心率了。
1: 总的来说，管住嘴，迈开腿啊！当然了，减肥期间呢，也别熬夜啊。良好的睡眠对减重至关重要，健康的代谢会是你甩掉赘肉的法宝。
3: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2: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近日，工信部、教育部等4部门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其中湖北有9个。教育数字人小乔老师、长江生态元宇宙数字人等上榜。
1: 近日，由中建科工承建的河源生物植物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产业化基地2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年底建成投产，可年产1200万只重组白蛋白注射液，替代国内人血清白蛋白约1/4的进口量。
2: 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正式开工。建成之后，该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覆盖工况场景最全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同时将成为全球首个可实现室内降雪工况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
1: 近日 DeepSeek 开始灰度测试识图模式，并且大范围开放给用户体验。在具体的实测体验中，开启该模式后，用户可以直接上传图片让 DeepSeek 看世界，其能力边界远超简单的文字提取。比如网友上传在博物馆拍摄的不明文物，并开启深度思考后，模型不仅详细描述该文物纹理材质，还准确推断出其年代风格，面对时下流行的表情包或梗图，它也能准确理解。
2: 5月8号，全球最大级别2.4万标箱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在江苏南通正式命名。该船搭载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发动机及配套动力系统，可灵活使用甲醇与传统燃油双模式运行。
1: 据深圳湾实验室5月13号消息，其团队研发出头戴随动式脑 PET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系统，有望服务阿尔茨海默病等重大脑疾病的诊断、评估、机制研究和疗效监测，并为脑机接口、神经调控等前沿脑科学研究提供影像装备支撑。
2: 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5月9号消息，该所科研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在《全球和行星变化》期刊发表成果，将非洲季风的连续地质记录大幅延长至2000万年前，为理解地球轨道变化如何调控热带气候提供了关键证据。
1: 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发表文章说，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能向用户提供危险或非法建议，引发越来越广泛的担忧。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 AI 的训练和运行模式存在固有缺陷，这也加大了监管难度。
2: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碘虽然只是我们身体里含量极少的微量元素，却关乎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体质水平。它藏在我们的身体里，生活中，等待我们去深入了解。
1: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共同破解吃盐补碘的常见误区，同时了解更多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一起科学的均衡膳食，补充营养，守护健康。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
3: 哎，
4: 我发工资了
3: 哟，
4: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湖北听众一定要参加，福利惊喜不断。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特征集6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706-1900，这可是纯中草药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特别好。像武汉杨叔、荆州王姨一直在贴，现在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清晰。今天60岁以上湖北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豪华收音机，另外还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只给50岁以上听众。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9: 探索科学奥秘，发现生活智慧。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4: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昨天是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
9: 哎，小轩，
14: 嗯，
9: 你知道世界上分布最广、受威胁人口最多的疾病是什么吗？
14: 我知道啊，癌症、艾滋病、白血病、糖尿病，通通不是，而是碘缺乏病。
9: 哎，没错，我国呢是碘缺乏病流行较重的国家，食盐加碘是最经济有效可持续的防控手段。那今年呢，也是我国实施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政策的第33年，全民碘营养水平啊持续上升。
14: 嗯，但是啊，也有人觉得现在生活好啦，应该不缺碘了。还有人担心这碘吃多了会不会得甲状腺结节呢？啊，等等。虽然有困惑，但这呢，其实也是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一个生动缩影。稍后呢，我们会一起来解开这些谜题。
9: 另外啊，碘只是人体营养版图当中的一小块拼图，还有铁、锌、硒、钙和各种维生素，它们含量微小，却各有千钧之重。怎么补充才最科学、最健康呢？接下来我们就从碘开始，一起拼接这张关乎每个人生命质量的营养拼图。
14: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的补碘故事或者营养心得。
15: 一粒碘盐守护智力发育，
16: 一点科学点亮全家健康，
15: 不盲目，不过量，不恐慌，
16: 碘伴一生，科学守护最健康。
17: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点亮健康，破除补碘误区，还原科学真相，
16: 从碘开始，点亮健康人生。
9: 碘，元素周期表第五周期第十七组非金属元素，元素符号 I， 紫黑色固体，有金属光泽。这个碘呢，难溶于水，与碱反应生成碘酸盐和碘化物，具有氧化性，能够使周围物质发生氧化，可作为氧化剂起到杀菌作用。
14: 哎，明畅，你这变身为化学课代表啦。
9: 哎，小轩啊，那你这个生物课代表就再从人体营养的角度补充一下了。
14: 这碘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呢不像钙呀、钠那样是量大管饱型的，但是作用呢可一点也不小。它最主要的任务呀，是进入甲状腺，帮助合成甲状腺激素。这个激素呢，主管咱们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尤其是大脑发育。
9: 哦，难怪碘被称为是智力元素啊！
14: 没错，碘呢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吃进去的碘呢几乎都能被肠道消纳吸收，然后通过血液送到甲状腺这个加工厂。
9: 哎，难怪提到碘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提到甲状腺。所以说啊，碘对于人体啊是非常重要的，缺碘会导致很多问题，那都是些什么问题呢？我们来听听科普时报是怎么说的。
18: 碘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对维持机体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缺碘和高碘都会损害身体健康。碘缺乏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轻度缺碘会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部分患者起病缓慢，除了颈部逐渐变粗之外，一般无明显症状。但是当甲状腺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可压迫咽喉、气管、食管。

0: 红反神经等，导致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和声音嘶哑等症状。当缺点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点可导致智力低下、生长发育迟缓，成人可出现乏力、记忆力减退、水肿等症状。妊娠期缺点可引起早产、流产、死胎发生率增加及胎儿智力受损等。
1: 碘依赖水和食物提供，储存在人体甲状腺里的碘只能够维持机体2到3个月的需要，不止人类，就连动物也难以幸免，因为整个地球大部分地区，包括我国在内，都属于自然环境缺碘的地区。
2: 从第四纪冰川期开始啊，大量富碘的成熟土壤被冲进大海，所以呢，大海被称为是自然界的碘库。然而土壤中的碘含量呢，就只有原来土壤的1/4了，再加上洪水泛滥，植被破坏，这就造成了更多的碘量流失。
1: 土壤和水都含碘不足，那么生长在这种环境中的动植物含碘量也不足，因此呢，生活在这类地区的人群碘摄入量也是不足的。只有坚持科学补碘，才能不受碘缺乏病的困扰。
2: 虽然呢，很多人呢已经知道补碘的重要性了，但是关于补碘，目前呢不少人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今天呢，我们必须要破解。
1: 下面我们来听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对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碘与甲状腺疾病研究室主任陈祖培的采访。
3: 在过去，一个人通过膳食得来的碘，在没加碘盐之前，大概就是60到70微克。
4: 营养学家认为，一个成年人每天碘的膳食供给量应该是150微克，从60微克到150微克就缺了90微克，这缺少的90微克就要想办法从别的途径来补充。我国从1993年开始采取食盐加碘的方式来补碘，通过努力，目前已经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
5: 取消了这种碘缺乏病嘛哈，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补碘呢？
3: 这问题是好多人感到疑惑的问题。一般老百姓理解，我现在如果有病或者缺乏一种营养，我补够了，应该就完了，不光在输液打什么什么打针和吃药。但是碘缺乏病这个问题呢，是个环境性的疾病，是因为我们环境当中碘不够。
4: 消除了碘缺乏病，并不等于就消除了碘缺乏的环境。就像放在水缸上的瓢，用手摁着它，它就下去了；不摁着就起来了。这只手就相当于我们采取的食盐加碘的防治措施。我们必须一直用手摁着这个瓢，永远把它摁在水的下面，才能达到一种持续消除的状态。近几年，甲状腺疾病发病处于上升趋势，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补碘过量造成的，补碘多了对身体没有好处，有坏处。
3: 这些年来，甲状腺疾病确实呈上升趋势，全世界都是这样。第一个因素呢，就我们检查手段提高，比如过去我们说甲状腺结节，是靠大夫用拇指来触诊来摸，这个触觉的感觉能摸到结节，这结至少得1公分。我们现在做 B 超的分辨率很高，大概0.2公分或者0.1公分的结节就能被发现。
4: 专家解释，甲状腺疾病的增多是因为以前得了病查不出来，而现在随着医院的就诊率、手术率和早期发现疾病能力的提高，得了病就能查出来，所以并不是发病率真正的升高。世界上首次采用食盐加碘的措施至今已经90年了，没有发生过因吃碘盐而引起碘过量、碘中毒和碘过敏的事件。
3: 这个食盐加碘不始于中国，最早始于瑞士、美国，从19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人的大量的病例调查结果跟碘是没有关系，因为你补充的生理剂量的碘并没有大。
4: 甲亢是由多种病因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引起的临床综合症。甲亢的发病原因目前认为与遗传因素、自身免疫性以及精神因素有关。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大、离婚率上升和失业所致精神焦虑也是诱发甲亢的主要因素。正常人群食用碘盐无需担忧，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我国经过多年补碘之后，碘缺乏状况好转，但是不同地区环境不同，碘缺乏的情况也有区别。根据监测，西藏、广东、广西、福建、上海、天津这些地区孕妇尿碘水平仍然低于正常值。世界各国根据碘缺乏的情况规定的碘盐中碘含量各不相同。我国在2011年制定了新的标准，由原来每千克食用盐中碘含量的平均水平20毫克到50毫克调整为20毫克到30毫克。那么根据这样的标准来补碘，对不缺碘地区的人来说，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服用碘盐呢？ 专家告诉记者，我国很少有地区环境中不缺碘。
6: 目前发现大连市的一个海岛不缺碘，但是食用碘盐对这个海岛居民的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影响。
3: 我们对这个地区做了6年的回顾性调查，甲亢也没增加，甲状功能低下也没增加，甲状腺瘤也没增加，所以正常人不缺碘的话，吃这点碘不会有问题。
2: 好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虽然我国呢目前已经消除了碘缺乏病，但我国仍然是碘环境缺乏地区，健康人群呢、还需要持续的补碘。
1: 近年来，甲状腺疾病发病处于上升趋势，不是因为补碘造成的。正常人群长期食用我国新标准的碘盐，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大家无需担心。
2: 世卫组织推荐，普通成人呢每天需要碘150微克，孕妇是230微克，哺乳期女性是240微克，最高耐受摄入量为600微克。而我国目前呢，还有1/3地区的孕妇碘营养水平不足，所以啊，这个补碘的工作还要继续加强。
1: 在国家层面会继续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学补碘的原则来推进。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一定要关注权威发布，听从医生嘱咐。换句话说，叫态度积极、方法科学，这要比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踏实有效得多。
2: 我们人体所需的碘80%到90%都来自于食物，那么日常可以吃些什么东西来补碘呢？下面我们来了解 CHTV 百姓健康频道推荐的食物碘含量排行榜。
7: 第六名，陆地植物。陆地植物的整体碘含量水平较低，其中菠菜、芹菜、玉米和大白菜都是碘含量较高蔬菜，而水果中柿子的碘含量最高。第五名，淡水鱼。虽然同为鱼类，但是生活在淡水环境中的鱼儿却因为其生活环境的影响，碘含量也并不高。第四名，陆地动物。动物的含碘量整体比植物略高，其中以蛋奶的碘含量最高，而牛肉和鸡肉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三名，动物性海产品。海贝类和鲜海鱼碘含量略高于陆地动植物和淡水产品的碘含量。第二名，植物性海产品。鲜海带、紫菜的碘含量高达每公斤1000微克以上，有着碘中之王的美称。第一名，碘盐。食用碘盐的含碘量并不高，平均每公斤20至30毫克，但是服用碘盐的补碘方法却是日常最方便、最有效、最经济的做法。因为仅靠前几项食物补碘的方法还是不够的，普通成人每人每天大概吃一个图钉大小量的食盐即可。总之，科学补碘必须做到持之以恒，长期坚持。
1: 其实含碘的食物呀还是不少的，不过呢，碘盐仍然排在第一位。孕妇、哺乳期妇女、婴幼儿、儿童、青少年等特殊人群必须科学补碘，优先使用合格碘盐，适量摄入含碘食物。哪怕是沿海居民，也不能靠海鲜替代碘盐，日常食用量远远不够补碘。
2: 水源性高碘地区呢，可以食用无碘盐。如果是甲亢、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伴甲亢、有碘过量风险的甲状腺功能异常等患者，应该要严格遵医嘱，限碘或者使用无碘食盐，同时避免大量的摄入海带呀、紫菜等高碘食物。
1: 好的，这里呢分享一下网友的留言。看到网友无敌说，给所有准妈妈和宝妈们提个醒，从备孕开始就要坚持吃加碘盐。网友翻开手心说，听懂了，食物长在缺碘的环境里，含碘量一样不够。
2: 是的，碘是维持机体代谢所需的微量元素，任何年龄段都离不开。科学补碘，人人有责，因人而异，长期坚持。好的，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再来聊聊除了碘以外，人体还需要哪些矿物质和营养元素。一粒碘盐，守护智力发育。
1: 一点科学，点亮全家健康。
2: 不盲目，不过量，不恐慌。
1: 碘伴一生，科学守护最健康。
2: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点亮健康，破除补碘误区，还原科学真相。
1: 从碘开始，点亮健康人生。

0: 当中来。那么人体中所必需的化学元素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听科普中国的介绍。
1: 人体中所必需的化学元素可以分为两类，含量超过 0.01% 的元素称为常量元素，包括碳、氧、氢、氮、钾、钠、钙、镁、氯、硫等十余种。它们有些是构成人体组织的重要材料，有些能够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促进身体健康。除了常量元素以外，不少微量元素也是人体必需的，含量在 0.01% 以下的元素称为微量元素，包含碘、锌、铁、铜等元素。必需元素摄入不足或摄入过量均不利于人体健康，不同的元素都要保持在各自最合理的范围之内，含量过多或过少都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些症状。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摄入各种化学元素，保持体内的元素平衡，从而保持身体健康。
2: 矿物质虽然含量不到人体重量的万分之一，但是少了谁都不行。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要补铁补锌，那么这两种微量元素到底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要补？又应该如何补呢？来听人民网科普是怎么说的。
3: 一说到铁元素，大家马上就会想到缺铁贫血、补铁补血这些概念，这也是易贫血人群，特别是孕产妇最应该关注的一种微量元素。铁是同血红细胞相伴相生的，血液的输氧功能正是由以铁为活性中心的血红蛋白来完成的，所以缺铁就会造成贫血，补血必须先补铁。关于补铁，除了各种营养补铁剂之外，中医食疗中的以形补形、以脏补脏用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食用猪血、鸭血、鸡血等动物血类食物的补血效果非常明显，动物的血液中富含与人类最为相似的血红蛋白，也是以铁为活性中心的一种物质，所以动物血是含铁最为丰富的原料，瘦肉也是铁元素的良好食物来源。微量元素锌的重要性是什么呢？锌常被人们誉为生命之花和智力之源，在人体生长发育、生殖遗传、免疫、内分泌等重要生理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儿童处在快速生长期时，很容易发生缺锌，缺锌易导致儿童出现味觉、嗅觉差、厌食、生长缓慢与智力发育低于正常等表现，有时还会发生异食癖。目前市场上有许多补锌的营养补充剂，但是普遍存在与钙并存的问题，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一般钙锌不可同时一再补充钙剂前30分钟以上服用锌的补剂，而对于孕妇和儿童来说，通过食补更为科学。锌元素主要存在于海产品、动物内脏中，例如瘦肉、猪肝、鱼类、牡蛎等，其中牡蛎的含锌量最高。
0: 刚才我们了解了铁和锌，其实啊，我们还经常听到大家说要补钙，对不对？那钙呢，作为人体最主要的常量元素，它负责骨骼和牙齿健康，帮助肌肉收缩、神经传导。多喝牛奶、酸奶、豆制品，再搭配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吸收啊会更好。
2: 嗯，还有镁这种常量元素也很关键，能稳定情绪、帮助睡眠，还参与300多种酶的反应。深绿色蔬菜、坚果还有全谷物里含量都很高。
0: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比如硒，能够保护甲状腺，增强免疫力，还能抗氧化，延缓细胞衰老。日常呢，可以通过瘦肉、海鲜还有蘑菇、鸡蛋来进行补充。
2: 铜参与铁的吸收和血红蛋白合成，还能维护皮肤和头发健康。动物肝脏、贝类、豆类就能满足日常需要。
0: 还有氟，少量的氟呢，能够坚固牙齿，预防龋齿，还能够促进骨骼的形成。主要来自于饮用水和茶叶，只要正常的饮水饮食，一般呢都不会缺。
2: 嗯，其实总结下来就一句话啊，不挑食不偏食，三餐吃杂一点，天然食物里的营养元素啊，一般来说就够用了。或者呢，可以按照专业人士的指点，根据自身需求理智补充，不要盲目食用。
0: 和矿物质不同呢，人体所需要的另外一大类营养素维生素啊，是有机化合物，主要来自于植物和微生物的合成。少数种类的维生素人体只能够自行合成一小部分。
2: 那么人体需要的维生素有哪些呢？它们到底有多重要？来听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许英霞的介绍。

0: 维生素呢，是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和细胞内特异代谢反应所必须的一类低分子化合物，体内是不能合成的，必须由食物提供。那根据维生素的溶解性，我们分为脂溶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的维生素。脂溶性的维生素呢，就包括维生素 A、D、E、K。那维生素 A 缺乏呢，一般呢会表现为暗适应能力下降和夜盲症，还有眼干燥症，以及黏膜和皮肤上皮细胞的损害，可以表现为皮肤的粗糙、干燥、鳞状角化等等。那我们消化道、呼吸道和泌尿生殖道的黏膜呢，也会发生角化，容易发生感染。另外，维生素 A 缺乏可以造成生长发育受阻，尤其见于儿童，那主要影响组织和牙齿的正常发育。那维生素 D 缺乏的主要原因呢，是膳食中缺乏维生素 D 和日光照射不足。后者呢尤为重要哈，可以表现为佝偻病啊、骨质软化症、骨质疏松症以及手足的这个痉挛症。那水溶性维生素呢，就是只溶于水的维生素，那包括 B 族维生素 B1、B2、B6、PP、叶酸、B12 等等，那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 呢，我们又称为硫胺素，缺乏呢，我们把它叫为脚气病。那维生素 B2 是核黄素，缺乏的主要表现为眼、口腔、皮肤及会阴处的炎症反应，故又称为口腔生殖综合征。人体叶酸缺乏的典型症状呢，是巨幼细胞性贫血。孕早期缺乏叶酸呢，会导致胎儿神经管畸形。叶酸的缺乏呢，也影响同型半胱氨酸合成蛋氨酸。那么血中同型半氨酸含量高的话，会激活血小板粘附于聚集，对血管内皮产生损害，使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那烟酸呢，又名尼克酸，那么是抗赖皮病因子。那烟酸缺乏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摄入不足、酗酒，那会引起赖皮病，主要的损害皮肤、口、舌、胃、肠道黏膜以及神经系统。典型症状就是皮炎、腹泻、痴呆，我们又把它称为3D 综合征。维生素 B12 的缺乏呢，也会临床表现为具有细胞性贫血、神经系统症状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如果饮食不规律、偏食，那么我们建议补充复合维生素 B 的制剂。那人体维 C 缺乏呢，可引起坏血病，主要临床表现是毛细血管的脆性增强、牙龈肿胀、出血、萎缩，四肢的关节或者皮下出血、伤口愈合不良等。那维 C 的主要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1: 维生素存在于各种动植物食物当中，如果均衡饮食的话呀，也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自己学会选择食物，做膳食，做自己的营养师，比任何补剂都靠谱。
2: 好的，说到这里，一起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网友郭爸说，今天的节目必须转发给家人朋友好好听听。网友满江红说，我爸爸的脚气病估计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网友天天向上说，吃得好不等于吃得对，补得多不等于补得巧。
1: 是的，今年的国家疾控局等14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全国碘缺乏病科学精准防控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27年将细化碘缺乏病和水源性高碘危害的综合防治措施。这意味着科学补碘这件事儿，国家还要继续精准发力。
2: 另外，关于怎么补充营养，建议大家关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也是最新版，它对碘、铁、锌等微量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再次进行了科学修订，特别强调了孕妇、儿童等特殊人群的需求。
1: 总之啊，缺了才补，不缺不补，食补优先，药补为辅，听医生的不听广告的。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啊，都能够从每一餐做起，科学补碘，均衡营养，点亮自己的
2: 健康人生。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2: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质保期内需要自费维修，这是为什么呢？行业热点，我们今天重点来关注2026武汉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首先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投诉话题。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有一位曾女士，2024年的一月份买了一辆重汽的豪曼货车，发动机的官方质保是3年。那么在今年的5月4号，也就是在发动机还在质保期内的时候，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出现了发动机抖动，曾女士就把车拿去送修，然后得到了回复，说需要车主自费一部分费用。那明明在质保期内，为什么要自费呢？一起来了解。
2: 记者从曾女士提供的中国重汽豪曼 H3 系列产品质量保修手册上看到，气缸体、曲轴箱、凸轮轴、连杆等发动机技术件质保期为2024年1月至2027年1月，为期3年。曾女士说，今年5月4日发现车辆发动机出现故障后，她迅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 4S 店。
3: 现在是5月4号发现的这个质量问题，就是冒白烟，然后发动机里面进了这个柴油，然后导致车辆就是抖动没有力，然后我们才就觉得这个车子是有问题的。当时第一天发现的问题是说摇臂跟推杆断掉了，然后当时是立马换了新的，但是换了新的以后，这个师傅用手去转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缸体，他是说有一个是转不动的，那也就是说他说里面还有故障。
2: 曾女士告诉记者，当发动机被拆解开来，经仔细检查后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5月5日，维修师傅继续对这台发动机进行拆解，新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
3: 5月5号在下班之前已经发现了这个缸体损坏磨损了，还有凸轮轴已经变形了。
4: 就是您现在觉得这个发动机它是存在质量问题
3: 啊？对的，因为作为我们消费者肯定是不懂的。全部拆解掉了发动机以后， 4S 店是跟我们讲是说怀疑油泵跟我的喷油嘴有问题，说要送去检测。老板一过来就跟我讲，已经检测好了，就是确定是我的油泵有问题了。但实际上我的油泵是好的，我去检测是好的。
2: 曾女士认为，作为专业的 4S 店，本应具备精准检测车辆故障的能力。然而，面对这台发动机，竟连问题出在哪儿都无法确定，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在5月8日，曾女士收到了 4S 店的解决方案，
3: 还跟我讲去跟这个厂家去总部申请，给我把这个质保类的东西给我再保，给我换新。嗯，
4: 但是换可以，但是有些费用你必须承担。
3: 有些部分费用我可以承担，因为在质保类的这个东西才导致我这一连串的这个故障。那在质保类的东西，它肯定是要包拆包装，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工时费全部算到我消费者头上来。
4: 工时费大哥，你算了多少钱呢？
3: 给我算了2800块钱，他还给我算了那个其他的材料的费的钱。
2: 曾女士表示 ，4S 店给的解决方案是维修可以，但费用得由车主出大头。
3: 5月6号就是说要我答应他的这个方案就是说不管是修多少钱，我们要承担2/3，他说厂里面承担1/3，如果我不同意他这个方案，那么车子就放在那里看谁着急。那还有意思就是今天就是说在我跟他谈这个费用该怎么解决方案的时候，他就是只同意他自己的方案，不同意我的方案。时间久了，我就把你车子给你拖到停车场去了，这样讲的，威胁我。
2: 记者和曾女士一起来到了位于南昌市沁人浦区江西迎宾汽车城的中国重汽豪曼汽车 4S 店了解情况。维修部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5月4日，这辆车发动机出现

0: 故障后，他立即安排了工作人员检修，很快找到了原因。
1: 他在里面已经插保了，
2: 还有个操作不当，保养记录不齐。
3: 插保了，对于这个车辆产生损坏性了。
2: 一个保养记录不齐，他这个故障件已经超出保修范围了，这是已经两年多了。
0: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曾女士的这辆重汽豪迈货车保养已超出规定里程6000公里，这一情况致使发动机因未及时得到妥善维护而出现损坏。
4: 现在就是盯着我超保超了6000公里左右的这个公里数，就一口咬定现在就是说是这个超保养的，所以导致这一连串的这个问题。
2: 我们规定是15000一次，这个定期保养，但是已经超了6000这次。
0: 该负责人表示，车主为追求货运利益过度，专注于拉货作业，未按照车辆保养规定的时间和要求被车子进行保养，最终引发了发动机故障。事发后，他也与厂家进行了沟通，给出了解决方案。
3: 那目前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呢？
2: 就是我们厘家就是说让渡给他赔个那个8000多块钱那个钢皮给他，但是他不认可。对，本来是照顾性质，本来是所有的费用都要自费。
3: 他这个现在主要是什么问题呢？是因为他这个发动机有问题吗？
2: 发动机拉缸，对，拉缸一般的，这是这个保养，一个操作问题，好吧？两个缸同时拉缸。
0: 这名负责人说，针对这件事，厂家已经做出让步，同意给曾女士的车子更换缸皮，以减少她的损失。因为发动机故障是因曾女士没有按时保养导致的，目前只需支付5000元的材料费与工时费，但车主就是不肯答应。
4: 我是正常行驶，怎么说操作有问题？
2: 你像现在两个缸从来，我们专业来讲，这个肯定操作问题，知道吧？
3: 这目前只有五千块钱最少了吧？这个事情解决。
2: 对，把它解决。
4: 那这个我接受不了。
0: 随后，曾律师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南昌市青云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岱山分局。
5: 有时间肯定会尽快处理掉，不会压到手上的，我们会尽快处理。就是他有时候也会去向 4S店了解情况，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内就会去帮你了解。
0: 经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协商，此事已圆满解决，车子发动机也已修好。
6: 事情是已经解决了啊，但是具体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其实最终呢，车主是没有透露的啊。但是针对这个事儿啊，我们要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关于质保的这个话题。就质保期内，还是需要按照厂家规定的要求去养护车子的，不管你是商用车、营运车辆还是说是私家车。这不仅仅是为了车辆的安全啊，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车不要脱保。当车辆出现这个出了质保期之后啊，适当的我们延长一下这个质保周期是这个保养周期是问题不太大的。比如说啊，有的品牌要求5000公里一保养啊，或者说是10000公里一保养，那么延长个几百公里啊，甚至是你有的时候延长到1000公里左右啊，我觉得一般问题都不大。可是超期过多问题就大了，质保期内的话脱保肯定就躲不掉了啊。除此之外呢，发动机的机油就会逐渐变质，失去粘性，没法有效保护发动机内部的零部件，从而就会导致磨损加剧，长时间下去可能就会出现发动机的噪音增大，动力下降这样一些问题。空调、刹车、轮胎等等都是需要严格按照保养周期来做保养的，这是保障车子安全的一个基本原则。曾女士现在的这个情况确实是理亏在先，超过的里程数有点过高了，15000的保养周期超出了6000公里才来保养，那发动机就是有可能会出问题啊，厂家确实是可以不承担质保责任的。
7: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太阳国博等你来。
6: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武汉华中国际车展。5月14号，第24届华中国际汽车展览会暨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根据记者了解，本届车展汇聚了80多个品牌、50多款新车、超1000款热门车型，将会持续到5月18号。根据介绍，中国车股品牌运营中心同步发放了1000万元的专项购车消费券，5月14号到18号限时可用，直接加码补贴，简化门槛，为购车的消费者送上实打实的优惠。 本次补贴力度全面上调，在原有的车股消费券补贴标准支出之上，每台车额外加补2000元，按照车辆开票价格分档执行，5万到10万元补贴4000，10万到20万元补贴6000，20到35万元补贴8000，35万元以上补贴10000元，价格越高补贴越多。那消费券政策门槛宽松，四大亮点直击刚需，购车新车没有置换要求，新能源和燃油车同享补贴，仅限个人用户申领，不限制车险选择。要注意啊，消费券可以在车展指定的经销商通用，消费券先到先得发完为止，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车股品牌运营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线上领取，或者直接在车展现场的各个品牌的展厅里边申领。本届车展还引入了情怀老爷车、张雪机车、改装车、房车、露营等等文化板块，以汽车文化漫游来替代单一展销，吸引人气。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为大家分享热点品牌的展出细节。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易派科技。易派科技呢，在 A1 馆是以一起热爱智领未来为主题，携旗下的东风易派、东风风神品牌全矩阵产品登陆华中国际车展。车展现场，东风 EQ Reborn 概念车也重磅亮相。产品方面呢，易派科技旗下的主力车型盛大集结，充分满足了都市通勤、家庭出行、户外休闲等全场景的用车需求。易派007闪现版带来了个性、省心、性能、安全四位一体的人车生活解决方案，助力年轻用户的玩车梦想真正落地。大舒适家易派008提供5座、6座两种座椅布局，精准贴合中国主流多口家庭的用车需求。潮美智能国民车纳米01 Cross 是以更潮、更大、更智能这三大产品价值开启了国民纯电出行新体验。大家好智混 SUV 风神 L8 是以好舒适、好省油、好智能、好安心四大优势打造150000以内最舒适的豪华座舱。长长长续航智电 SUV 2026年款的东风风神 L7 EV 携续航补能、舒适体验、智能交互、安全防护四大维度全面进阶，重塑10万级纯电 SUV 的价值标杆。同时，东风 EQ Reborn 概念车闪亮登场，这款车承袭了东风工程车 EQ240 的军工血脉，以藏劲、叙事、有度、本真、致远来彰显东方轻越野生活哲学，传递东风对于未来人车生活的深刻理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分享易派科技在现场的福利政策，一起来了解。
0: 为了回馈华中地区用户，易派科技推出专属补贴政策，全方位降低购车门槛。其中纳米01可享6000元镶阳造补贴，纳米06、易派007、易派008车型可享至高9000元湖北造补贴。风神 L8 同步推出限时5年零息金融政策，叠加至高9000元专属补贴，购车成本一省到底。同时，东风易派和东风风神双品牌主力车型带来诚意拉满的亲民价格，覆盖全价位段需求，让华中用户轻松购入心仪座驾，持续升级智能电动出行体验。另外，华中国际车展期间，每成交一台易派科技品牌车辆，易派科技即以车主名义向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00元，专项用于武汉市暑期爱心托管班建设。成交车主将获得专属公益纪念证书，与易派科技一起帮助江城少年拥有一个更安全、更充实、更温暖的假期。
6: 面向未来呢，易派科技正在以更加丰富的产品矩阵、更加前沿的智能科技、更加贴心的用户服务，推动智慧出行迈向新高度。东风易派和华为乾坤最新的战略合作成果，为都市年轻家庭量身打造的智能大六座 SUV 易派 M8 将全球首批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在5月首发亮相，为广大家庭用户带来更加智能、舒适和安全的出行体验。

好，我们接着来重点关注一下东方风神。东方风神呢，是以智领未来一路风神为主题重磅参展，亮相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的 A1-5 展台，通过产品矩阵换新、前瞻品类布局、用户生态共创、跨界体育营销等等多维发力，全面展现品牌向新转型的阶段成果和深耕家庭出行赛道的战略定力。还没有进入展馆啊，其实就能感受到东方风神强烈的主场气势。从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的入口处，一直到中央广场，巨幅的 LED 屏、吊旗、廊道的立柱贴、地铁导示，几乎都被东方风神品牌的视觉全面覆盖了。产品层面呢，风神 L8 搭载了豪车五件套，打造同级领先的舒享体验。其中云柔大沙发座椅凭借着远超行业标准的高密度发泡材质，配合多层舒适叠层设计，实现了柔软度和支撑性的黄金平衡，让每一次旅途都能够成为身心的放松享受。而在车展现场，东方风神也精心设置了云柔大沙发沉浸式体验区，吸引大量的观众前来打卡，亲身坐上去感受软而不塌、久坐不累的独特质感。现场试坐之后，更有观众直言真的像陷进了家里的云朵。同时，风神 L8 还荣获了中汽中心零甲醛汽车认证，从原材料选择、生产工艺到整车装配，全流程严格把控有害物质，真正的做到了新车无异味。动力方面，风神 L8 还搭载了全球最高四档混动电驱东风马赫电混 PHEV 系统，在中汽中心权威实测当中取得了2245公里的超长综合续航成绩，有效的缓解了里程焦虑，让说走就走成为了家庭出游的新常态。但除了风神 L8 之外，东方风神还带来了覆盖家庭出行全场景的产品矩阵。风神 L7 是凭借着超长续航和亲民的价格，为年轻精致小家提供高性价比的出行选择。再加上风神浩瀚、浩极、逸炫等等优质车型，就实现了对主流家用市场的全品类的覆盖。此外，东方风神还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全新车型风神 L9， 锚定宜商宜家的高品质出行定位，将进一步满足不同家庭、不同场景的多元化的出行需求。那除了我们能够看到产品之外啊，在这些之外呢，东方风神还推出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限时购车政策。购买风神 L8 旧车置换最少可抵3万元，并且享10万五年零息的金融贷款，大幅降低了用车成本。风神 L7EV 推出限时一口价叠加零息政策，月供跌到1666元起。选购风神浩瀚、浩极、逸炫等实力车型，同样可以享受限时一口价和实惠的金融政策等等多重权益。在东方风神展台现场下定，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手机、平板电脑、行李箱等等这样一些超值好礼。本次车展，东风集团倾力打造的东风 EQ Reborn 方盒子概念车也完成了首秀，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也在展台上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成为了一大展示亮点。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实际到现场去看一看，概念车的颜值还是非常能打，而且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越野生态理念。通过它，我们能够看到未来的东风越野车会是什么样。那作为2026楚超襄阳赛区的总赞助商，东方风神携手楚超襄阳东风风神队，助力国民体育热情持续升温。在本届华中国际车展现场，东方风神把浓郁的足球文化深度的融入展台设计和现场活动，不仅邀请了楚超啦啦队上演活力舞蹈，还设置了足球互动专区，让观众感受足球运动的快乐。这种深度的跨界联合，不仅为车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青春活力，更体现了东方风神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的责任和担当，为更多热爱足球的人打造极具活力和热情的体育文化盛宴。通过这份热爱，和咱们湖北人民建立起了更加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持续践行与家乡共成长的价值认同。那车展期间呢，参与东方风神展台互动，还有机会免费的获得5月23号楚超襄阳队客场挑战武汉队的焦点战门票，助力更多的球迷参与全民体育，为湖北足球呐喊助威。在本届华中国际车展期间，东方风神把每一份信任转化为了向善的力量，每成交一台东方风神品牌的车辆，品牌就会以车主的名义向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00元，
专项用于武汉市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建设，成交车主还会获得专属的公益纪念证书，和东方风神一道为江城少年送去更加安全、更加充实、更加温暖的假期时光。

好，我们再来关注蓝图汽车。蓝图汽车呢，是携蓝图泰山 X8、蓝图泰山、蓝图梦想家冠军版、2026款蓝图梦想家、蓝图梦想家山河、追光 L、 蓝图 Free 加、蓝图知音等等全系车型强势登陆 A4 馆。车展期间呢，蓝图展台成为了全场最吸睛的焦点。为了回馈新老用户，蓝图汽车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购车超值福利，打造看车、试驾、购车一站式沉浸体验。作为央国企高端新能源第一品牌，蓝图汽车交付量逐年攀升，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交付同比增长51%。五座星王蓝图泰山 X8 预售开启13天，累计订单已经突破40000辆，交出了高质量的增长答卷。本次车展的顶流非蓝图的最新爆款代表五座星王蓝图泰山 X8 莫属。这款车行业首发了鸿蒙座舱 5.2 华为双15.6英寸双联屏，拥有6.1平米的中国五座 SUV 最大的座舱面积，五座 SUV 唯一的二排双响零重力座椅，同时还搭载了行业首创的揉捏式机械按摩座椅，行业唯一的全自动一键乘床功能，打造超豪华移动总统套房，并且拥有 5C 超快充、三腔空气悬架，加上EDC 魔毯功能、双向16度的后轮转向等等领先技术，以及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加上3颗固态补盲激光雷达，重新定义了大五座 SUV 全维度的价值标杆，成为了时代精英的首选座驾。根据了解，4月22号开启预售的蓝图泰山 X8 得到了市场的强烈反响，订单量持续攀高。经过五一假期的持续热销之后，13天的累计的订单量已经突破了40000辆。订单数据显示，50%的用户是来自合资的豪华品牌车型的置换，60%的用户是 IT 金融从业者、公务员以及教师，超过90%的用户选择了高配的 Ultra， 还有Ultra Plus 版，足以印证他们成为了高净值圈层首选座驾的核心实力。新车将会在5月22号正式上市，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期待和惊喜。当然，与此同时啊，宜商宜家的 MPV 也是关注焦点。作为高端 MPV 市场的销量、口碑、质量的三冠王，蓝图梦想家凭借着设计、性能、智能和安全方面的优势，让不少的消费者在试乘之后赞不绝口。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蓝图梦想家销量是7017辆，强势登顶全品类 MPV 销量冠军。车展现场，20万超好开的华系混动 SUV 蓝图 Free 加，20万满配华系纯电 SUV 蓝图知音，也以自身的硬核实力和非凡的魅力，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驻足围观。不少的消费者坐进两款 SUV 内，感受到智能座舱的流畅交互，对其宽适空间和科技配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车展期间啊，蓝图汽车也推出了力度空前的购车权益和福利，诚意回馈消费者。展台扫码留资就送咖啡、香薰片这些好礼，打卡集赞就可以领手提袋、马克杯等等蓝图商城的原厂的精品，还有特批现场的一口价、惊喜交付大礼包、武汉车股购车补贴、最后窗口企业加码等等，让不少有购车意向的消费者跃跃欲试，现场的氛围十分的火热。目前蓝图在武汉布局的门店数量多达19家，覆盖武汉各大核心商圈，更多的门店也在陆续开业当中，让消费者零距离来感受武汉制造的硬核实力和贴心服务。作为行业当中少见的拥有研产供销服全价值链自主掌控能力的品牌，蓝图汽车始终牢牢地掌控关乎用户体验、产品能力、发展自主权、未来竞争力的关键环节，通过自主创新不断地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成功登陆港股，成为央国企高端新能源第一股之后，蓝图汽车也得到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关注和赋能，推动长期可持续发展，为用户带来了高品质售后服务保障。未来蓝图汽车将会继续为用户带来高效、安心、舒适的出行体验，与新时代中坚力量一起共赴美好生活。

0: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汉阳国博等你来。
1: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湖北全省举办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通通都能够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忤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这款眼贴可不一般。

也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当时就有感觉，想给眼睛做草本熏蒸雾化，用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也不发痒难受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十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 300-706-1900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收音机、叶黄素、老花镜等等四重好礼，限时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近期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几座路基油
8: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好，下面时段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大数据。首先来聊一聊四月份的销量情况，特别是车型榜单的一些具体表现。5月13号，话题四月汽车销量前十，仅一款油车冲上了热搜第一。根据车辆分会公布的最新的汽车销量榜单显示，四月份仅有吉利缤越一款油车进入到前十，其余九款车型都是电动车。就算是榜单的前二十，也只有朗逸、RAV4 荣放两款合资油车，诸如帕萨特、轩逸、凯美瑞等等车型都出现了销量大幅下滑，跌出了榜单。具体来看，吉利星越再一次拿下第一，月销量是34727辆，是唯一一个超过30000辆的车型。小米苏7紧随其后，是26826辆，这是换代上市之后首个完整的交付月。此外，特斯拉的 Model Y、 理想 i6、 海狮06、 长安起源 Q05、 比亚迪元 UP、 吉利缤越、领跑 A10、 比亚迪海豚分别排

0: 名第三到第十。新一代苏7是3月19号正式上市，继续提供苏7、苏7 Pro、苏7 Max 三款车型，售价分别是 21.99、24.99、30.39 万元。新一代苏7主要是针对配置升级，从三电系统到驾控体验，从智能辅助到安全性能，都针对老款车型的问题和短板做了精准优化。根据小米汽车在5月6号官宣的数据，新一代苏7累计锁单量已经超过了8万台。理想汽车旗下的理想 i6 四月份的销量是21024辆，仍然排名第四。理想 i6 是理想汽车推出的第二款纯电动 SUV， 基于原生纯电架构打造，采用五座布局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包括660公里、710公里和720公里，在2025年9月份上市。长安起源 Q05。四月份交付16128辆，占起源品牌销量超过50%。起源 Q05 是一个小型 SUV， 价格上虽然说对标吉利星越、比亚迪元 UP， 但是它的空间上却遥遥领先。车长4435毫米，轴距2735毫米。此外呢，它还是10万内唯一一个标配激光雷达的车型。CLTC 工况最高的续航里程是506公里。领跑 A10 也是榜单前十的热门车型，它在3月26号正式上市，售价区间是6.58到8.68万元。四月份是它的首个完整的交付月，是14372辆。领跑 A10 定位是纯电动小型 SUV， 配备激光雷达、高通8295芯片，还有8650芯片，最长续航是505公里。吉利缤越是唯一一款进入前十的油车，四月份的销量是14923辆。缤越是吉利旗下一款小型 SUV， 这个市场几乎已经被电车占领了。四月销量过万的小型 SUV 只有元 UP、缤越、领跑 A10， 而排名第四的传祺 GS3 呢，只有3747辆。缤越能够持续稳定在小型 SUV 市场，还是在于它的价格。低配车型落地只要50000出头，又还提供1.5升和1.5T 两种动力可选，在燃油小型 SUV 里边几乎是没有对手的。前十之外啊，就几乎已经看不到油车了。排名10到20的分别是方程豹泰7、深蓝 S05、小鹏 Mono M03、宏光 mini EV、秦 Plus、MG4、蔚来 ES8、宋 Pro、大众朗逸、丰田 RAV4 荣放。不难看出啊，即便是排名前20里边，也只有朗逸和 RAV4 荣放两款车型了。根据乘联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啊，四月份燃油车的零售只有53万辆。同比下滑了37%，而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场零售量是84.9万辆，同比下滑6.8%，但是渗透率达到了61.4%。也什么意思呢？上个月每卖出10辆车，有6辆都是新能源，而且还不止6辆。从具体的排行榜来看，四月国内销量前20的车型只有3款燃油车。乘联分会认为，总量承压、结构性大分化、燃油冷、新能源热成为了最大焦点。国内汽车零售销量下滑的核心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传统燃油车的销量大幅下滑导致的，电动化替代速度超过预期。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今年5、6月份燃油车仍然会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仍然会相对维持高位。
1: 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来关注行业内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关于新能源汽车维修的问题。近年来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逐步的扩大，以及首批新能源汽车集中开始脱保，新能源的后市场正站在一个爆发的临界点。但是与之相伴的却是维修新能源汽车成为了高危职业这样的话题，它也是一个行业隐痛。 怕成为被告而成为第三方维修工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从这几年大家在网络平台上能够关注到的一些热点事件，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其实后市场对于新能源汽车并不友好。你像大刘小刘兄弟有一个缓刑判决，还有汽车博主龙哥被国内三家新能源车企告上法庭，还有一些维修店的老板选择只修特斯拉，这些案例都在向市场凸显一个事实，就是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之下，维修市场的技术垄断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了。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2024年8月，一则法院判决震动了整个汽修行业。按照常规流程，事故车电池需要在官方完成安全检测之后才能解锁，但是从事汽车电路维修的大刘小刘兄弟研究出了利用芯片读写器、电脑等等工具修改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的方法，从而就实现了电池解锁。法院审理认为，二人已经构成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终大刘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小刘被判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类似的被告案例啊，其实不在少数。2025年5月上旬，汽修博主龙哥修特斯拉对媒体表示，他已经被国内三家新能源车企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为这几个品牌的车主修理车辆，并且把过程拍成了视频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2025年6月份，有个律师所就发布了一则案例，公安机关认定了司某在2025年1月到4月与某汽车修理公司工作期间，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对新能源电动车进行 BMS 解锁，也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解锁，公安机关就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将其拘留，并且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近日，某大型汽车后市场的服务平台上海一家门店的老板老杜也向记者反映说，很多新能源车企的车修完之后需要用专门的专检系统来匹配车辆数据，这就相当于是从技术上垄断了后市场维修。老杜所指的技术垄断主要就是集中在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三电这个领域，也就是电池、电机、电控。老杜补充道，这些核心零部件他们都修不了，但其实最贵的也是这三大块。以动力电池为例，10万元左右的车电池价格差不多能够占到车价的一半，其他维修问题比如说换个轮胎呀、底盘悬挂维修啊、换空调滤芯、换刹车油等等，第三方门店其实都能做。那么从行业实操层面来看，中小汽修厂难以介入新能源汽车核心维修业务，找不到配件，相关的核心维修技术也缺乏支撑。相较于传统燃油车成熟的售后体系，新能源汽车售后还没有形成开放的市场格局，主机厂通过技术权限管控把第三方机构隔绝在了核心的维修业务之外，即便是特斯拉也存在了一定的软封锁，比如说在质保期内的特斯拉如果在第三方维修店维修了三电系统就会影响质保。有一位接近特斯拉的知情人士跟记者表示，特斯拉确实不会有锁电的操作，这就意味着车主可以自主选择去官方授权的门店或者第三方维修。但是该人士也强调，如果车辆在第三方维修的时候原有零部件结构或者线路遭到破坏，质保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当下新能源车维修大多都是由品牌自有门店或者授权门店主导，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核心零部件采取的是授权维修的方式，车企控制配件、技术、数据访问权限，甚至对故障诊断都做远程加密，就导致外部维修店很难介入，定价权就高度集中。车企大多都是以保障安全和质量为理由来解释这个做法，他们都觉得一旦独立的修理厂介入三电系统维修，可能会导致电池包的功能异常，甚至发生严重的安全故障，而且责任归属难以界定。也有业内的知情人士就特斯拉的软性封锁解释说，在官方的售后渠道，车主可以享受更合规更有保障的售后服务，因为相比于第三方维修，官方售后确实更加了解自家的车，这样的理由是成立的。但是仅仅只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就完全封锁了第三方渠道的售后维修，那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利于整个后市场的发展的。另外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啊，车企深度的开放核心技术也有一些顾虑，包括可能会触及到知识产权还有商业机密，进一步削弱自身在市场当中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打破它高毛利的独立的售后体系的这么一个情况。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公布的2025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虽然说新能源经销商的利润结构不像传统经销商那么绝对的依赖售后业务，但是它的售后毛利贡献率是达到了37.1%，是高于新车的销售毛利率的贡献率的26.5%。业内认为，售后业务的盈利优势也是主机厂坚守售后垄断的原因之一。在市场规模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阶段，车企不会轻易地放弃对三电维修、配件销售等等这些高利润环节的绝对控制权。当前啊，我国汽车后市场正处在燃油车维保业务收缩、新能源维保需求释放的一个关键转型期，传统的汽修业务面临着业务结构的重构、技术能力迭代的双重压力，而新能源汽车售后领域的技术封锁、配件垄断、渠道管控这些问题就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失衡。我们不妨一起来了解，
2: 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的产品结构与维修逻辑存在本质差异。新能源汽车没有发动机、变速箱等易损维保部件，电机、电控、电池的可靠性较高，非事故情况下几乎没有大修的需求。这一特性直接颠覆了传统汽修行业以发动机养护为核心的盈利模式，而主机厂的技术与配件垄断又让第三方维修机构无法切入三电系统等高价值维修业务。另一方面，在配件供给层面，正常运营的新能源车企普遍不对外供应三电核心配件，而第三方配件生产商因市场体量小、开模成本高、盈利回报不确定，不愿布局相关配件生产，导致配件供给短缺。宋全业直言，车主反映的买得起、修不起，并非维修技术本身价格高，核心原因是配件供给不足、市场未开放、流通体量小。第三方配件厂商缺乏入场动力，而配件稀缺也推高了维修成本，这是新兴产业发展初期的客观市场规律。对于已退出市场的新能源车企，车主的售后困境更为突出。主机厂停止运营后，配套配件供应商同步停产，车主陷入无官方售后、无合规配件、无统一维修标准的三无境地。由于破产，这类企业的售后授权体系已经瓦解，汽修厂不再有被告的风险。不少汽修店承接了这部分业务，但维修收费没有统一标准，汽修店水平参差不齐，车主没有议价能力。车企倒闭后，修理厂的配件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原配件厂的流通件，比如威马的配件原本采购自外部配件厂，这些配件厂没有售完的库存会流向社会修理厂，只要寻找，基本能获取到。第二类是拆车件，来自报废车辆的拆解。第三类是倒闭 4S 店的流通件，即原车企 4S 店体系中未完成流通的配件。此外，还有部分副厂件存在，但新能源车企的副厂件普遍缺失。副厂件仅存在于市场保有量大的车型，因为副厂生产需靠量大覆盖成本，获取利润。新能源倒闭车企的车型保有量小，基本上没有副厂愿意生产，即便生产也会因销量低而无利润。
0: 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啊，就是新能源汽车维修的技术门槛它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所以涉及到高压电路、智能诊断、软件匹配的这些专业技能，目前全国新能源维修的技师也是存在缺口的。传统汽修门店呢，大多都是中小规模经营，核心的成本是房租还有人工，布局新能源汽车核心业务就需要承担高压维修设备采购、专业的技术培训，同时也缺乏对应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因此啊，当前独立汽修厂的新能源业务局限于轮胎更换、基础保养等等这些低附加值的业务。此外呢，要取得新能源维修的厂家授权，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店面投资通常都在500万元以上，甚至是1000万元左右，一般的修理厂是难以承担的，而且回报周期长，风险不确定。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看来，政府需要加快制定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和配件质量认证体系，明确维修流程、检测方法还有配件流通规则，打破车企对于核心技术和配件的垄断，保障第三方维修机构的合法经营权。而与此同时呢，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维修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虚构故障、以次充好这些违法行为，要求经营者主动公示维修项目、工时费以及配件价格，提高服务透明度。当然啊，目前的现状呢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消极啊，因为目前相关的政策已经关注到了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困境，旨在 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新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于今年的4月1号正式施行。参与该办法制定的专家王琦就向记者表示，相比于上一个版本，新规在

0: 那这一次新规就针对这些漏洞做了填补，将维修信息公开从自行公开升级为了报送加查询的闭环机制。新规的第十一条要求，动力电池企业应当向相关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机动车维修企业等提供动力电池编码和必要的拆解技术信息。第十三条进一步规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有效公开汽车维修技术信息。针对这些信息，新规明确了报送机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以及进口企业应该要在取得产品准入公告或者强制性产品认证之后的六个月内，把动力电池拆卸和必要的拆解等等技术信息报送到国家信息平台，即由工信部管理的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同时，新规也建立了查询机制，机动车维修企业、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综合利用企业都可以通过这个信息平台查询动力电池的拆卸、拆解等等技术信息。这就意味着，具备合规资质的第三方维修机构就不再需要依赖车企施舍技术资料，而是可以通过电池编码在国家平台上依法获取拆解技术信息。王琦表示，后端维修企业通过电池编码去查拆解技术信息会更加的公开。但更关键的突破就在于，新规设立了违规处罚机制，其中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没有按照规定公开维修技术信息的，就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予以处罚。动力电池企业没有提供电池编码和拆解技术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警告或50,000元以下罚款。尽管新规在制度设计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啊，但实际的执行效果还有待观察。政策落地需要各方配合，第三方维修企业能不能够顺利的获取查询权限，处罚力度和执行能力能不能跟上，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新能源汽车维修市场的大趋势正在从封闭式售后体系向开放式竞争格局转变。传统燃油车其实曾经也经历过这种售后垄断的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行业同样也需要依靠时间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来化解这些困境。当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1亿辆，占比达到1/3的时候，配件供给、技术开放、维修体系等等问题都会迎来系统性的缓解，市场化的规模效应将会推动配件供应链完善、技术信息开放，逐步的打破主机厂的垄断格局。
1: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分享一组行业资讯。根据媒体报道，日前2026易静思论坛在浙江举办，论坛汇聚了行业协会、汽车企业、业内专家等多方代表。在论坛去同质化只讲真话圆桌研讨环节，保时捷中国传媒公关副总裁唐凤亮谈到了保时捷设计被模仿、被致敬的话题。唐凤亮称，过去几年保时捷的设计确实激发了中国汽车行业一个高度统一的汽车设计审美，这个过程对保时捷来说除了荣幸之外也有些许的无奈。他认为设计语言被致敬、被模仿是容易的，但设计背后的灵魂是不会轻易被平替的。唐凤亮还表示，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能跟中国汽车行业更多品牌在原创设计背后的灵魂上进行交流、切磋和互相取经。根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加剧，汽车外观设计也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现象，一些车型在前脸、灯组、车身比例、尾部轮廓等方面被网友认为与经典豪华品牌存在相似之处。从保时捷方面的表态来看，其对于设计被模仿并非完全排斥，但是也传递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外形设计可以被借鉴甚至被复制，但真正的品牌灵魂和产品底蕴很难被简单平替。近日，比亚迪和神州租车在深圳正式签署了闪充中国战略合作暨10万台采购框架协议。神州租车自2025年启动车队新能源化升级战略，在前期试点当中，神州租车于2025年4月率先投入了3000台比亚迪秦 PLUS DM-i 用于短租业务，同年5月份正式达成。

战略合作。在此基础之上，神州租车加速新能源布局，2025年全年累计采购比亚迪车型近30,000台。此次签约进一步拓展了双方的合作维度。根据协议，比亚迪和神州租车将会围绕闪充中国战略开展深度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神州租车门店铺设比亚迪闪充桩设施，构建覆盖广泛、高效便捷的充电服务网络，共同提升用户出行体验。同时，双方签署了10万台的车辆采购框架协议，进一步巩固比亚迪在神州租车新能源车队当中的核心地位，助力其持续扩大绿色运力规模。根据彭博社报道，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一场采访当中透露，比亚迪正在和斯特兰蒂斯以及其他欧洲汽车制造商洽谈，计划接手在欧洲闲置的或者产能利用不足的工厂。目前，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动车销售商正在讨论潜在交易，目标工厂可能是意大利等国家。当被问及是否曾经考察斯特兰蒂斯位于意大利中部产能利用率不足的工厂时，李科回应说，比亚迪已经考察过欧洲诸多工厂，其中意大利目前已经进入到比亚迪欧洲工厂的试点选址地，而从长期来看，法国等电价较低的国家同样具有吸引力。而关于洽谈的对象，李科透露，我们不仅在关注斯特兰蒂斯洽谈，也在和其他公司沟通，我们正在欧洲寻找可用的工厂，因为我们确实希望利用这些闲置产能。近日，最后一辆宝马 Z4 已经于奥地利的格拉茨的麦格纳工厂下线，标志着该车型自2002年问世以来超过20年的产品生命周期正式结束。 Z4 作为宝马 Z3 的继任者，历经3代更迭，第一代是2003年上市，第二代是2009年推出，第三代是2018年发布。前两代 Z4 基于宝马三系平台打造，提供敞篷和硬顶轿跑两种车身形态，并且曾经推出过最大功率343马力的 M 高性能版本。第三代 Z4 改了仅仅提供双门软顶敞篷版本，和丰田的 Supra 共享平台还有动力系统，取消了正统的 M 版本，但是顶配仍然可以搭载 3.0 升直列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340马力。该车型后期还新增了手动变速箱选项。随着 Z4 停产，宝马目前仅仅保留了四系敞篷版作为唯一一个配备了折叠软顶的敞篷车型。宝马还没有公布 Z4 的继任车型计划，也没有确认是否会延续 Z 系列产品线。与此同时，丰田已经启动了新一代的 Supra 的研发，双方未来是否会再度合作开发新车型尚无定论。宝马 Z 系列始于1991年的 Z1， 它的标志性下沉式的滑动车门是经典。1995年推出的 Z3 尺寸更大，动力更强，并且曾经作为007电影黄金眼的邦德座驾。1999年的时候发布的 Z8 则是以 4.0 升 V8 发动机的独特设计著称，也在黑日危机当中亮相过。 Z 系列依旧是宝马的经典车系，我们也期待 Z 系列还能够延续。不过很遗憾，宝马 Z4 目前阶段已经停产。

面提醒咱们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湖北听众，好视力回馈湖北全省听众，今天全面放开体验通道，不限人数年龄，只要打个电话下单，人人都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全天限量100个名额，快打电话300-706-1900。特别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蒙了层雾，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要趁这次体验活动亲自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贴眼皮上就像是做热敷按摩，加快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都很轻松。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打通直接赞助名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3: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2: 清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16岁啊，本该是肆意奔跑、追逐梦想的花季。可是呢，对于新疆女孩敏敏来说，心脏脆弱不堪，让她连正常的生活都成了奢望。最终，她跨越3000多公里，从新疆的阿克苏奔赴湖北武汉，并成功手术补上了生命的缺憾。目前最新的复查显示，她的心脏结构恢复良好，心功能也得到了改善。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4: 16岁的敏敏家住新疆阿克苏，7年前因为一场感冒被发现心脏有杂音，直到2年前敏敏再次感冒，体力急剧下降，稍一活动就胸闷气喘，嘴唇发紫，整日疲惫无力，最后不得不辍学在家。2026年2月，敏敏在当地进行全面检查，被确诊为先心病，还有3/3下移畸形、3/3重度关闭不全。医生说这是一种罕见的复杂先心病，同时瓣膜发育异常，心脏功能严重受损，手术治疗难度很高。敏敏的父亲不愿放弃，多方打听后，2026年3月，他带着敏敏跨越3000多公里到武汉就诊。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心外科团队检查发现，孩子的3/3半夜发育极差，下移明显，心脏房室扩大，重度瓣膜反流，右心功能严重受损，若不及时手术将引发严重心衰。面对复杂病情，医院集结心外科、麻醉科、体外循环科、重症监护室等多学科专家研讨，为孩子定制手术方案，在全麻、低温、体外循环下实施 Epstein 畸形矫治、房间隔缺损修补手术，最大程度保留自身心脏结构，修复瓣膜功能。3月16日，手术由心外科专家金晶、李小勇联手主刀，一步步修复心脏阀门。历经4.5个小时的紧张手术，这颗心脏恢复平稳跳动。术后，敏敏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24小时密切监护。医护团队帮助他平稳度过危险期，并很快脱离呼吸机，转回普通病房进行康复训练。考虑到敏敏的家庭经济困难，该院公益救助团队主动对接爱幼慈善基金会，开通绿色审核通道，协助整理资料。仅1天时间，敏敏获批减免了40000元手术费。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4月13日，敏敏康复出院。最新复查显示，他的心脏结构恢复良好，心功能改善，此前的胸闷、气喘、乏力的症状消失。出院当天，敏敏父亲紧紧握着医护人员的手，连连道谢。敏敏表示， 回到家乡后要好好生活，努力学习，将来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帮助更多人。
2: 再来关注下一条，54岁的张女士不幸呢被确诊为是胆囊恶性肿瘤，在接受根治性手术及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过程当中，病情突发的恶化，出现12指肠降部和结肠的双重梗阻，无法进食和排便，抗肿瘤治疗被迫中断，生命陷入危急。绝望之际，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三病区主任安平教授团队精准施策，通过2次的高难度的支架置入术，为患者打通了生命通道，让他进食和排便重新通畅。接受数日的保守治疗之后，张女士的梗阻的症状并未明显的缓解，仅仅能够依靠静脉输液来维持营养，身体日渐的消瘦，肿瘤却在持续的生长，患者和家属几近绝望，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他们找到了消化内科三病区的安平主任。家属的声音满是焦急和无助，他说，医生，患者什么都吃不下，人也越来越消瘦，肿瘤科说没法用药，还能够怎么办？安平教授仔细查阅病理资料以及研读最新的腹部 CT 影像之后，结合学科在消化内镜微创领域的技术优势，给出了精准诊疗方案。患者因为肿瘤压迫引发了结肠梗阻，上游的小肠肠液大量的淤积扩张，身体极度的虚弱，无法耐受外科手术，当下首要解决的就是排便的难题，可以通过超声内镜引导，在直肠和回肠间穿刺置入支架，搭建桥梁，绕过结肠狭窄的部位恢复排便，后续再为上消化道12指肠狭窄处放置支架，解决进食的问题。2次支架置入可以彻底的打通消化通道。安平教授的这一番专业的解读也让家属重燃希望，当即决定接受内镜支架的治疗。张女士的梗阻情况极为复杂，上消化道12指肠，也就是胃出口，下消化道的结肠都被肿瘤侵犯压迫，出现了重度的狭窄，手术难度极高。安平教授团队凭借丰富的疑难病例的处置经验，制定分步的手术策略，依次破解了2大梗阻难题。4月17号，安平教授与陈伟教授联手实施了超声内镜下直肠回肠肠道支架置入术，术中经直肠超声探查，清晰可见扩张的回肠，安平主任精准地选取穿刺的路径，在超声实施的引导下穿刺到了回肠的肠浆，并且呢避开了周围重要的血管和脏器，顺利完成了肠间的支架置入。支架释放的瞬间，大量的暗绿色的粪便顺利地排出，手术即刻成功。术后的第二天 CT 复查显示，小肠肠阻所导致的肠腔极度扩张显著减轻，张女士终于恢复了自主排气排便，腹胀感大幅缓解，家属喜极而泣。排便问题解决之后，张女士仍然存在恶心、呕吐、胃排空障碍等症状，进一步检查发现她的12指肠球浆交界处呢，这个截段啊比较狭窄，内径难以通过，进食之路仍然是受阻。4月30号，安平教授再一次主持实施内镜下12指肠支架置入术，术中可见胃肠明显扭曲，而且12指肠的狭窄段较长，管壁脆弱。专家凭借的精湛的技艺，在导丝的引导下，精准置入2枚金属支架，造影确认引流通畅，手术也顺利完成。术后，张女士终于能够进食流质的食物。喝下第一口米汤时，他热泪盈眶地说，自己终于能够又吃东西了。5月6号，张女士顺利出院，出院时她已经能够正常的进食流质的食物，自主排便，从无法进食无法排便，抗肿瘤治疗全面中断，到消化道支架开通，营养恢复，具备后续的治疗条件。安平教授团队以精湛的内镜技术和微创的治疗理念，为他搭建了生命的桥梁。同时，安平教授也介绍到，晚期的肿瘤患者合并有消化道梗阻，以往呢常常被视为是中末期的表现， 患者吃不下，排不出，身心备受煎熬，家属也 绝望无助，内镜下支架置入术，虽然说无法根治肿瘤，但能够以微创高效的方式恢复消化道的通畅，让患者有尊严的生活，更为后续的抗肿瘤治疗争取宝贵的时间和机会。安平教授表示道，晚期肿瘤合并消化道梗阻的患者，临床当中通常是面临治疗困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凭借精湛的内镜技术和严谨的诊疗理念，可以为这一类患者打通生命通道，缓解痛苦。医院也始终以患者为中心，聚焦疑难重症诊疗，不断提升微创诊疗水平，用专业和责任为更多的晚期肿瘤患者撑起生命的希望，助力患者勇敢和病魔抗争，向阳而生。
3: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熬夜陪读之后又早起送孩子上学，武汉一男子突发胸痛，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心脏回旋之99%狭窄，所幸呢就医及时，武汉专家为他打通了生命通道，目前呢已经恢复良好，并且已经顺利的出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46岁的金先生患有高血压，并一直都在服药控制。由于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其血压控制一直欠佳。目前正值孩子高考冲刺阶段，金先生经常陪孩子学习到深夜，次日清晨先送孩子到校，再赶去上班。几个月以来，金先生因工作压力和熬夜始终未能好好休息。上周，金先生像往常一样陪孩子学习，晚上10点多钟突感胸口发闷，但没有在意。第二天一早，金先生感觉症状没有缓解，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就诊。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急诊科，接诊医生详细询问金先生病情，并完善相应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金先生心肌肌钙蛋白升高，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参与急诊会诊的心血管内科金国柱医生考虑金先生为心肌梗死，立即为患者开通绿色通道。进一步完善相应检查后，金国柱发现患者心脏回旋之99%狭窄，血流几乎完全中断，情况危急，必须立即手术。在对病情进行充分评估，并与患者及家属进行充分沟通后，该院武胜院区心血管内科白玉鹏主任及其手术团队为其开展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手术，术中于狭窄处植入支架一枚，最终成功打通堵塞的血管。目前患者恢复良好，并已顺利出院。连续熬夜、疲惫应激、血压控制不佳等都是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该院武胜院区心内科白玉鹏主任介绍，心肌梗死是由于冠状动脉急性闭塞导致心肌缺血坏死，常见诱因包括过度劳累、情绪激动、寒冷刺激、暴饮暴食等。像金先生这样平时血压控制欠佳的患者，加上熬夜、劳累、压力大等因素，极易诱发急性心血管事件。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心血管内科李论主任介绍，急性心肌梗死是心血管领域最危急的病症之一，发病急、进展快、死亡率高。因此他提醒，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疾病的人群，一定要规律服药、定期监测，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一旦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获得专业救治。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5月13号，在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的疼痛科病房当中，李阿姨激动地尝试下地行走，谁能够想到就在几天前呢，她因为严重的胸椎问题跛足难行，甚至面临截瘫的风险。她高兴地说道，她说手术后的第一天就感觉到腿上那一块压了3年的大石头就像被搬走了一样的轻松。原来今年65岁的李阿姨已经被双侧的腰部及双下肢疼痛困扰了整整有3年的时间。3年来，她走路跛行，行动迟缓，生活质量急剧下降。为了治病，家人带着她辗转多家医院，大多怀疑是腰椎或者是膝关节的问题，建议做开放大手术。然而因为李阿姨此前经历过膝关节及脑血管多次大手术，身体和心理都难以承受再一次开大刀的创伤，治疗也一度陷入到僵局当中。今年5月份，李阿姨在网上看到了武汉市第六医院的疼痛科特聘教授张功豪的坐诊信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疼痛科的副主任李霞。在高级专家门诊，詹教授和李霞主任并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像破案一样仔细翻阅了李阿姨带来的一摞厚厚的旧胶片。经过对影像资料的抽丝剥茧，专家们敏锐地发现导致李阿姨跛行的元凶是胸椎黄韧带骨化症，随后的增强 CT 和核磁共振证实骨化的韧带像钳子一样牢牢卡住了骨髓。专家表示，腰椎管本就狭窄，神经密布，一旦受压呢，特别容易导致瘫痪， 而手术啊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呢风险又特别的高。传统的开放手术创伤大，出血多，对于像李阿姨这样的高龄而且有基础疾病也比较多的这种病的患者来说的话呢，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打消患者的恐惧，李霞主任特意将家属叫到医院，带着团队和家属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深度沟通，也详细讲解了脊柱内镜微创技术的优势，并且呢说到啊，伤口只有一厘米，不用剥离肌肉，出血少，恢复快。这番话让李阿姨一家人吃下了定心丸一样。五月四号啊，随后呢手术如期的进行，在詹教授和李霞主任的默契配合下，手术团队打通了胸椎患处的通道，置入了椎间孔镜，在 6.3 毫米的套管内逐层的打磨骨化环内，并且呢为受压迫的双侧的脊髓彻底的松绑。历时两小时，手术顺利完成，而且术中没有出血。术后第一天，李阿姨的双下肢的疼痛明显得到了缓解，步态也恢复正常。住院期间，管床护士尹文豪然后无微不至的照料更是让她倍感温暖。李霞主任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像慢性的腰腿痛不等于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上胸椎的黄韧带骨化症常常被误诊为腰椎病，导致漏诊误治。这一疾病啊，起病隐匿，早期呢可能仅有下肢的麻木无力，或者是间歇性的跛行。随着骨化物的增大，脊髓受压增加，可能会导致大小便失禁，甚至是瘫痪。所以如果说啊，出现了长期不明原因的下肢疼痛、行走不稳以及常规的腰椎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一定要排查是否是胸椎的问题。此外的话呢，脊椎手术早已经进入到微创时代，对于像高龄基础疾病比较多的复杂患者，椎间孔镜技术往往能够提供比传统的开放手术更加安全、更加高效的治疗选择。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成功手术并顺利出院的刘女士，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尤其是广大女性，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乳腺健康，千万不要因为羞耻感逃避乳腺的检查。她说啊，真的特别的后悔，六年前呢，其实就已经发现了自己的乳房有小肿块，但是当时因为呢难为情，一直拖延，差点呢就把自己的命拖没了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刘女士回忆整个经历，感慨万千。或起六年前，她在一次体检中查出右侧乳房有一枚4厘米长的肿块，因无明显不适且部位私密，怕暴露隐私，便抱着不会恶变、没大问题的侥幸心理，将复查一拖再拖。不料，从2025年开始，肿块迅速增大，近两个月甚至出现破溃，还散发出恶臭。病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他反而觉得更难以启齿，不愿和家人朋友说，也不敢寻求医生的帮助。由于肿瘤快速生长，疯狂抢营养，消耗机体能量蛋白，刘女士的体重出现断崖式下降，并出现乏力、嗜睡、严重贫血、面色苍白、食欲极差、恶心反胃、双下肢浮肿。最终在4月23日，她因浑身没劲、走不动路，在家摔倒，这才拨打了120，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就诊。急救中心医生检查发现，刘女士右侧胸部有巨大破溃肿物，伴有脓性分泌物，血液渗出及明显异味，于第一时间联系甲状腺乳腺外科会诊，并开通绿色通道将她收治入院。 CT 检查提示，患者右乳存在巨大占位性病变，考虑为液状肿瘤可能。针对肿瘤巨大且已破溃渗血的复杂情况，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侯进轩牵头，联合乳腺与泌尿肿瘤放化疗科、医学影像科、病理科及麻醉科开展多学科会诊，综合评估后认为具备手术治疗指征，并制定了完善的手术及微手术期风险控制方案。4月30日，刘女士顺利接受右侧乳房巨大肿瘤切除加任意皮瓣整复术，手术过程平稳顺利，切下来的瘤体足足有39厘米长，且术后病理提示为恶性液状肿瘤。经过系统治疗及精心护理，刘女士恢复良好，于昨日平安出院。我终于摆脱了几年来的压抑的生活，谢谢医生。回顾这段经历，刘女士反复感慨，自己带着恐惧焦虑心态，害怕查出不好结果，抱着不查就没病的心理自我安慰，结果耽误了最佳干预时机。他希望所有女性引以为戒，每年一次乳腺常规筛查是对

自己最基础的保护，不要把小问题拖成慢性病甚至严重病变。侯进轩主任介绍，广大患者熟悉乳腺增生、乳腺结节、乳腺癌，但还有这种极易被误诊、悄悄疯长、介于良恶性之间的乳腺肿瘤、乳腺液状肿瘤，需要引起重视。该病伪装性极强，早期和普通纤维瘤几乎一样，不痛不痒，却可能短时间内迅速增大，部分还有恶变、复发风险。乳腺健康筛查很有必要，女性朋友无需羞于启齿，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才是守护自身健康的关键。

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乐乐因为反复咳嗽有半年的时间，陷入到就医的困境。他不仅啊咳嗽千言不愈，还接连出现了鼻塞、黄涕、频繁的眨眼、皮肤的瘙痒等症状。家长呢曾经带他辗转多家医院的儿科、耳鼻喉科，还有眼科和皮肤科，手里啊捏着四张挂号单，看着一袋子不同科室的药品，啊，愁脸啊满脸的愁容。家长说道啊，这半年当中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咳嗽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根治。最近呢，症状越来越复杂，每个科室都有各自的诊断和用药方案，自己呢也不清楚这些药能不能够同时服用，也不清楚啊该先治哪一种病。乐乐的咳嗽的症状时好时坏，反复发作，近期的病情呢进一步的加重，被耳鼻喉科诊断为是鼻窦炎，眼科确诊为是结膜炎，皮肤最为明显的这个瘙痒啊，但是呢夜间啊就是烦躁啊，而且呢通常会睡不着，多种症状叠加，多个科室的不同诊疗建议让家长一筹莫展。最后他们来到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就诊，接诊的儿科李慧副主任医师没有针对各个症状分别开药，而是通过详细的望闻问切，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病情。李主任指出，乐乐的身上的多种症状看似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实则病根同源，都是属于肺脾气虚，而且呢是风邪外犯所导致。肺气虚弱，胃外不固，还有风邪入侵引发咳嗽、鼻塞流涕，还有脾虚运化失常，浑浊上犯啊，产生了黄涕。那么风邪走串上啊，扰目导致了频繁的眨眼。基于这些诊断，李主任为乐乐制定了肺脾同调、扶正祛邪的治疗方案，开出了一张整体调治的处方，兼顾了所有的症状。处方当中既有健脾益气的药物固本，又有祛风散邪的药物治标，帮助孩子恢复失衡的脏腑功能。而且在服药数日之后，家长特别欣喜地反馈到说，孩子咳嗽明显减轻，还有鼻塞、黄涕、频繁眨眼等症状也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夜间的睡眠也变得安稳多了，全身不舒服的症状得到了整体的缓解。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儿科的门诊并不少见，过敏性体质儿童通常会出现多系统的症状交替或者是同时发作，很多家长都会陷入到挂号的困惑啊。现在医学分科精细，对于单一系统的疾病能够精准的施治，但是多系统发病的时候，患者往往需要辗转多个科室，还可能会面临着用药叠加甚至是冲突的风险。而中医从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辨识体质和病机实现异病同治，既能够简化治疗方案，也减轻了就医负担。李慧主任特别提醒到，像过敏性体质的儿童多是因为先天禀赋不足，还有后天调养失宜，导致呢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还有风痰湿热等邪气相附的作用，引发了多种的症状。中医的辨证论治抓住了主要矛盾，整体调节往往能够事半功倍。很多人认为中医是慢郎中，其实呢辨证的准确，用药得当，同样能够快速起效，而且呢更加的注重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减少旧病的复发。

0: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全部内容，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
2: 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5: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4: 位了，大家笑一笑。好嘞，
6: 小王，你电话响了。
4: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
7: 哎，妈，
6: 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
7: 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心甘为敬。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 我们的心上。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 60%，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 60分钟，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鼓膜或耳道皮肤，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8: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北京时间11:30，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生动湖北。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
0: 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湖北之声 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脑卒中，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风，已经成为了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它发病急，起病快，致残率高，死亡率也高。一旦突发呢，很容易会留下像半身不遂、言语障碍等后遗症，给个人和家庭都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那么其实呢，卒中从来不都是突然到访的，像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吸烟、酗酒，以及熬夜久坐，都是暗藏的危险因素。而且呢，卒中到底该怎么预防，以及如何快速识别中风的信号，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陈迎春主任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9: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0: 陈迎春，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复合手术室负责人，
1: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复合手术学组组员，从事临床神经外科工作近20余年，在神经系统肿瘤、脑血管疾病、颅脑创伤、脊柱脊髓疾病、神经重症等领域有丰富经验，特别擅长脑血管疾病，如颅内动脉瘤、动静脉畸形、颈动脉狭窄、高血压脑出血、脑积水、急性颅脑损伤的介入及外科微创治疗，能独立完成脑动脉瘤、颅内外动脉狭窄、急性脑动脉闭塞、血管内取栓等脑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
0: 聊到卒中的这个话题啊，您作为神经外科的专家，每天面对的肯定都是最紧急的这种卒中的情况。首先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卒中这种疾病的话，您从外科的视角来看的话，它最危险的特质是什么？它和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这个疾病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2: 神经科的情况来看呢，卒中是最危险最紧急的一个情况，主要是在于它病变的靶器官是我们的大脑组织。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脑是我们整个人体的整属，所有的人体的各项工作都是在大脑的这个支配下完成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脑组织细胞神经元细胞，它是不可再生的，一旦它发生缺血性坏死或者是出血性破坏，它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各种障碍。它的破坏性呢，一般是就是永久性的。我们说脑卒中，它的危害具有这个高致死性、高致残性，它的高复发性，它的主要原因啊也是在这里。这个破坏呢，一个是这个损害的这个程度比较严重啊，特别是在一些功能区，即使是一些很小的脑梗死，我们说就是一个小的栓子引起的梗死，或者是一个小的出血灶，都可能导致病人出现严重的这个意识障碍，或者是神经功能障碍，比方说偏瘫、失语等等，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第二个就是这一类的疾病呢，情况都是很紧急的，是救治的这个时间依赖性非常高。我们这些医生呢，抢救这些病人就像在一个精密的这个仪器上救火，你既要把火势扑灭，你还要保留它没有受损的一些神经功能，或者是能抢救出来一些部分受损但是没有坏死的这些神经功能。所以说整个情况来说应该是非常危急的一个情况。我们说神经症状的急诊手术应该是急诊中的急诊。
0: 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缺血性和出血性啊，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和脑溢血。具体来说的话，这两种类型的卒中的话，我们通常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您和您的团队来干预啊？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
2: 卒中呢分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缺血性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脑梗，也有人就老百姓叫中风。
0: 中风
2: 大家说的中风，其实中风也包括出血啊。对于缺血性卒中这一块呢，它主要是需要这个介入医生手术干预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大血管的病变，它主要是大脑一些重要的血管比方说主干血管、大脑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比方说丘脑的一些供血动脉功能区的，这些病人呢是被毒死以后就会出现这个一个急性的卒中的症状，出现炎症性的障碍。像这一类的病人呢，我们早期一般都是可以进行人栓的治疗，就是通过药物把这个血管呢疏通，但是药物的作用它有严格的时间依赖性。第二个就是药物的效果，目前来说还是有点不尽人意，它的整个有效率大概在1/3左右吧。所以说还有2/3的病人有药物效果达不到的情况下，你可能就需要我们这些神经介入的医生啊去进行介入，通过这个特殊的材料把这个血栓啊取出来，也可以比如说指甲拉出来呀，或者是导管给它抽出来，不管是你拿着办法使这个堵塞的血管呢呈现通畅，保证这个远端脑组织供血达到这个恢复神经功能的这个一个作用。
0: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时间的依赖性是指什么？它有一个抢救的黄金时间吗？
2: 有。在这个缺血性的这个卒中里面，我们脑细胞的死亡呢都是以秒来计的，所以说这个救治啊就是要争分夺秒， 在我们神经科的医生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时间就是大脑。
0: 嗯，

0: 就反映了这个方面，就是说你每丢失的一分一秒都有大量的脑细胞在死亡。
1: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句话说，快一秒能拯救1900个脑细胞。
0: 嗯，那不止
1: 啊，那不止啊。啊，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救治就是，是要争分夺秒的来进行。在这个缺血的触诊里面啊，人栓的治疗它是限定在3.5小时，现在时间放宽了，可以放宽到4.5个小时。
1: 4.5个小时。
0: 在这个取栓治疗它也有时间限制，我们一般前胸外要求在6个小时之内，如果是超过了6个小时，有些手术就可能做不成了。能做的那一部分手术也需要进行严格的这个筛查来判定它的这个能不能做，即使能做，相对应的这个手术风险也是会增加的。所以说这个触诊病人来说啊，特别是缺血，它的时间依赖性是非常强的。
1: 这个依赖性是从它发病到我们最后来院的这个过程。
0: 对啊，从手术发病到来院的过程。还有那触诊我们叫出血性触诊，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脑溢血啊，前面是脑梗是血管堵的，脑溢就是血管破了。其实脑溢血来说，发病率虽然不如脑缺血性触诊那么高啊，它大概只占整个触诊的1/4左右，但是它的危害性是不亚于脑梗的。出血性触诊呢，由于它出血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机械破坏，导致就是脑损害往往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就是血肿对脑组织的压迫，或者是吸收过程产生的一些我们叫肌里面的反应呢，导致一些继发性的损害。所以说出血性触诊病人来说，他的救治也是有时间要求的。
1: 这个时间是多长？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求一般就是在要，如果是达到手术要求的啊，一般要求在6个小时左右就手术。刚才说了，出血性触诊还有一些更危急的情况。出血性触诊有些病人很快就到了脑疝了，像这些病人也那也是就像缺血性触诊一样，也是需要争分夺秒。我们说脑疝的病人晚几分钟救治，你可能病人就要晚几天才能醒过来，或者是导致他真正醒不过来。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有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要求的。因为出血嘛，它来得更凶猛一些。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最常见的出血啊，就是我们说高血压性脑出血，也叫原发性出血。还有类型的这些脑出血的，就包括一些继发性的，颅内本身有血管有病变的，比如说动脉瘤啊、动静脉畸形啊，这些引起的出血啊，这样的病人呢，他处理起来也是我们要求也是要尽快的处理。比方说动脉瘤引起的出血，他叫脑袋里面一个定时炸弹，就像一个自行轮胎鼓个包，它破了，现在靠血块子给它糊住了。暂时不出血，但是你不处理它，它就随时可能再破。我们研究显示啊，动脉瘤引起的这个出血，再次破裂出血的最高的比率就在这个前24小时。如果说你不紧急处理，可能又有20%的病人他会发生再次出血，就丧失了救治的机会。所以从出血的病人来说，这个救治的呀也是要这个
1: 及时
0: 啊，
1: 就它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0: 它的风险破坏性
1: 破坏性的更大，
0: 风险更高。
1: 也就是它可能不仅是手术的过程当中这个风险更大，以至于它的这个愈后它的这个恢复，
0: 对，更加困难，
1: 更加的困难，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0: 对，
1: 像您刚刚也听到说啊，说时间就是大脑啊，对于我们大众来说，普通人来说，怎么样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识别这个卒中，并且来理解尽早送医，对于后续能否接受手术啊，是特别的重要啊。我们怎么来识别？
0: 其实这个也不难啊，这个有个很好的办法来识别啊，就哪怕是一些就是
1: 没有医学常识，
0: 甚至是没有上个学的老百姓，大家都能做一个大致的一个甄别。这里面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120，识别法。一就是指我们的一张嘴，一张脸，脸歪不歪，这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你哪一边脸歪了，嘴巴斜了，有可能是中风的。第二就是就是两只胳膊，出现一边胳膊没力了。或者是一侧的胳膊没力，或者是哪怕有时候是一侧胳膊突发的麻木，这种情况。零呢，就是我们说聆听啊， 就是说不清楚了。
1: 嗯，
0: 语言这个说不清楚包括几个方面啊，一个就是语言表达不流利，
1: 表达不流利
0: 啊，第二个就是表达错误啊，我想说这个就说其他的啊，第三个就是表达不出来，第四个还包括听不懂，聆听有听有问题了，
1: 嗯
0: 啊，这都属于这个语言功能，它也可能是我们脑袋发出了一个紧急的求救信号啊，可能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1: 嗯
0: 啊，一旦发现这个情况呢，就一定要打120。
1: 这个是相继出现的，还是说同步？
0: 可以是同时出现，也可以是单独出现，不一定是都出现。
1: 也就是说，当我们出现了120当中的任意一条，都应该要引起警觉。
0: 是的，因为我们脑组织啊，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结构啊。
1: 嗯。
0: 我们整个脑组织，我们有功能区的划分啊，有它既有分工，也有协调啊，有可能是在某一个区域出了问题，那可能就单独出现一个症状。
1: 嗯。
0: 啊，也可能是在一个通路上出了问题，范围比较大，它就会出现系统的症状。所以说，不能说我只出现了一个问题，没有出现所有的问题，我就
1: 放松警惕
0: 啊，那就不行。
1: 嗯，
0: 这些情况什么时候需要牵涉到需要手术啊？或者
1: 这个还能够作为，比如说作为家属普通人，他能够判断吗？还是说我先送医？
0: 这个就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判断。
1: 嗯，
0: 对于家属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或者是对病人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1: 先识别，
0: 识别这个情况以后，
1: 嗯，
0: 赶紧到医院去。刚才前面也提到了，我们这些救治啊，它有时间窗的要求，有时限性要求，
1: 嗯
0: 啊，所以说只要发现了就要及时就医。另外有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啊，作为我们这个神经科医生，
1: 嗯，
0: 你这个症状即使出现了，哪怕就持续了几秒或者几分钟就缓解了，你一样的要去医院。临床上我们经常碰到，他说我等一等就好了，好了以后就耽误了，耽误了以后过段时间他又反复又发了，实际上这个延误啊，这个之间的延误可能就会导致你有时候丧失手术的机会啊，这些情况。
1: 哦，就是他有可能比如说是一过性的。
0: 对，有时候他可能是一过性的，他有一些测试的代偿啊，但是他代偿不好，他还仍然处于一个缺血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在你等待的情况下，它慢慢的又有很多的脑细胞死亡，一直到比较严重的结果以后，你再去，你可能就有可能丧失一个救治的机会。所以说这些症状只要一出现，
1: 嗯
0: 啊，不管是不是短期的缓解，你都要上医院，这个事情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评估。
1: 就不管是不是卒中啊，就是刚刚说到了我们这些情况的话，如果说你比如说啊，过个五分钟之后好了，还是就是也可以就为了放心的话去医院。
0: 对，
1: 让专家这个时候是做个筛查吗？还是怎么？
0: 因为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我们神经科里面有一个诊断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它其实就是脑出血的一个前驱症状。
1: 前兆。
0: 对，前驱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它跟脑出血是相关的。
1: 它是有一个筛查的设备还是什么？
0: 不，那就要进行一些物理的检查或者是一些影像的检查来判断。
1: 哦、嗯
0: 啊。还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叫轻型猝症，它也可能出现就是症状是一过性的，但后面也有缓解啊。这一部分病人，这两类病人都有可能进展为重症的这个猝症。所以说你一旦错过机会，你可能就是导致一些严重的永久性的功能损害，或者是错失手术的机会。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即使是出现了这种短暂性的，也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做个检查，就这个可能为后续的这个治疗会赢得一定的机会时间，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么在我们发现了这个有120这个中风的这个症状之后啊，我们家属除了拨打这个120啊，我们刚刚说的是120中风120的症状啊，除了这个拨打120，他还能够为患者做些什么，以及患者本人他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可以做些什么。
0: 这里面确实需要老百姓呢来进行一个了解的。大家其实老百姓也不是说一无所知啊，他们经常身边现在基本上每个村或者每个社区里面都能碰到一些猝症的病人。大家也都了解一些啊，有些人就可能会自作主张进行处理，或者是完全不管，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对的。需要做的一个就是首先首要的也是最简单的，记住具体的发病时间。
1: 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对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因为前面也提到过，
1: 黄金时间，
0: 对，时间限制要有时间要求依赖性。
1: 嗯，
0: 你记不住时间，那医生就。

0: 第三一个就是保持口腔的这个清理口腔的这些异物啊，保持口腔通畅，啊，这个是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啊，因为这些应该是家属都能做的，
1: 都能做得到的
0: 啊，
2: 嗯，
0: 也不需要特殊的这个器械啊，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嗯。有一些不需要做的啊，这个特别是一些镜子的，我们临床上也可以经常遇得到
1: 啊。
0: 最常见的就是乱吃东西。
1: 为什么会乱吃东西？
0: 有些病人个人各个症状不一样啊，他的想法不一样。
1: 嗯嗯，
0: 有些人就是表现为恶心呐，这些症状，哎，我是胃不好，我要吃点东西压一下
1: 啊。
0: 还有一些就是吃阿司匹林呐这些，他说一看中风了，吃阿司匹林。
1: 事实上这个药跟中风之间是有很直接的关系吗？
0: 没有啊，不这个因为我们触诊刚才说了，有出血性的有缺血性的，你可能吃了以后就适得其反，你没明确你是出血还是缺血之前，
1: 对你自己其实可能作为普通的市民他很难判断我是
0: 出血性
1: 还是失血性。
0: 就拿医生来说，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触诊医生也不能完全判断是出血还是缺血的，
1: 嗯，所以这个药是不能够乱吃的，
0: 不能乱吃的。还有一部分病呢，就是他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他就怀疑我心脏没有心脏病的，我是不是心脏不好了？我也吃点药，
1: 就这个症状可能差不多表现出来的，症状差不多。
0: 有些人头昏呐，对不对？有这些症状，所以说这个就是不要乱吃东西，药也不要吃，食物也不要吃，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1: 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我曾经看到过一则新闻，就出现了这些症状之后，患者自己开车去医院。
0: 这个也有的
1: 啊，
0: 也有的，
1: 也有碰到过，
0: 我们也碰到过，
1: 也是不提倡的，事实上
0: 也是不提倡的，还有一个就是反复的摇晃，有些病人不醒了，反复的摇晃啊，这些啊，或者强行把病人拉起来呀，这些，都是不合适的。而且有可能造成一些额外的一些损伤，
1: 额外的一些损伤是吧？
0: 最好的就是让病人侧卧位，等待医生啊，或者是真的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也可以跟120的医生呢保持沟通联系，由医生来指导你进行一些，在医生到达之前进行一些急救的一些处置，这个是最重要的。
1: 也是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借用这点时间的话，也请我们的陈主任为大家支个招啊，就是对于这个生活方式这一块，你刚刚也提到，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避免的，对吧？如果说我们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的话，对于这个卒中它的远离，它的发生率，事实上是可以减轻，大大减轻的，对吧？我们。怎么来养成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其实这一块啊，老百姓都懂啊，
1: 懂，
0: 对，老年人比年轻人参与坚持的更好啊，管住嘴，别乱吃，少油少盐少脂啊，第二个就是多活动，迈开腿啊，这样的话呢，就是防止。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防止脂肪堆积。第三个就是体重要控制，现在的肥胖率是比原来也大。

0: vinny， 我们是要求严格戒烟，一根烟都不要吸。酗酒能戒尽量戒，啊，我们要求就是每天啊酒精量啊摄入量啊不要超过50克，就是你每天相当于白酒你不要超过2两白酒一天，这个量是很少的，最好是能戒掉。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啊，
1: 心态
0: 心情很重要。你看这些长寿的人都是一些心情比较愉悦心情开朗的一些人。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有本身有这个基础疾病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监测和管理啊，包括我们服药一定要把各种指标要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水平，合理的范围。高血压你要降下来，糖尿病你也要降下来。
1: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说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是的，
1: 对吧？对于有一些疾病就是该治疗的治，然后平时作为这种慢病的管理，该科学的管理的话也要进行就是及时的这个管控，对吧？就该服药的服药，有的药可能需要减量啊，但是这个我们一直都是不提倡大家自己减量，一定要去找到自己的这个医生去咨询他的这个减药的这个方法、啊、
0: 是的，
1: 这个建议
0: 对要合理规范。
1: 然后再就是可以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学习一些这个健康的知识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卒中的防治啊，我相信对于卒中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无能为力的旁观者，包括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我们的家属应该做什么，以及卒中患者本身自己可以做什么，其实我们都可以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这个健康生活啊筑起防线，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是家人生命的守护者啊，记住中风120，把握这个黄金时间。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远离卒中的威胁。最后想问一下陈主任，您平时的这个门诊时间，我神经外科有门诊时间吗？
0: 有、
1: 啊、也有。你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每天是在我们桥口院区，周四的上午。
1: 周四的上午。就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哈，卒中还有像脑血管疾病、颅脑创伤、还有脊柱脊髓疾病以及神经重症的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每周四的上午来到我们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的桥口院区，都可以找到您，对吧？
0: 是的。
1: 好，谢谢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的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大家充分的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呢就会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会发疼发痒，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的加速吸收和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的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够享受好视力50岁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不仅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会再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

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情，
1: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0: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1: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에겐살빼노，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右下腹疼痛是阑尾炎的重要症状之一。如果病人的右下腹有明显的疼痛，特别是右髂前上棘与脐部连线外1/3处疼痛厉害，就应该怀疑是阑尾炎。再加上发高烧、血压高，往往有阑尾炎化脓穿孔的危险，非得手术不可。但是患者的右下腹痛并非都是阑尾炎，应当加以鉴别才行。如果右上腹疼痛位置偏高，并放射至右肩背部，腹痛与进油腻食物有关，体检时扩大到肿大的胆囊，应该考虑急性胆囊炎。如果肚脐周围及脐部右下方疼痛，并伴有上呼吸道感染，特别是儿童先有发热后有腹痛，腹部检查疼痛并不完全局限于右下腹，应该想到肠系膜淋巴结炎。如果在右下腹疼痛前有剧烈的刀割样的腹痛，以往有胃病史，检查时腹部像木板样强直，则千万不要忘记胃或12指肠溃疡穿孔。如果右下腹痛呈现难以忍受的绞痛状，并向阴囊部和大腿内侧放射，检查尿液发现大量红细胞，则有尿路结石的可能。如果右下腹发生在育龄妇女，并有停经现象，则要怀疑宫外孕破裂出血。如果妇女右下腹痛，局部可摸到圆形和光滑的囊性肿块，便要想到是卵巢囊肿扭转。如果右下腹痛伴有发冷、发热、腰痛及尿急、尿频、尿病时，则有急性肾盂肾炎的可能。
3: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4: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5: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出现抑郁情绪是多种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气候波动大，人体新陈代谢节奏被打乱了，多巴胺等等调节情绪的激素紊乱，会为一点小事啊就容易引起情绪的起伏。那么生物钟紊乱呢，也会造成这方面的情况，因为春季啊日照时间延长了，褪黑素分泌规律被打乱， 可能就会导致失眠、多梦等等睡眠问题，影响情绪调节。再就是心理落差加大，春天常常被赋予希望、新生等等意义。如果你的生活或者你的目标没有达到预期，对外界的蓬勃景象反而就会产生孤独感和自我否定，一定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起眼的小情绪、小习惯，其实是有利于我们人体代谢调节的。坚持做下去，还能够无意识地帮助我们来减重。比如，尽量的早睡早起。如果没有办法避免熬夜，也要保持规律。比如固定晚上12点睡，早上8点起，让身体形成稳定的代谢节律。要有充足的水分补充，每天喝够2000毫升水。它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还能够控制食欲。吃东西的时候细嚼慢咽，每餐至少吃20分钟，给大脑足够的时间接收饱了的信号，避免吃饱。在吃的时候呢，要先吃蔬菜，然后吃肉，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能够帮助你自然地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一片全麦面包加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定量的绿叶菜，这样的早餐营养均衡，能够唤醒一天的能量消耗。而在下午，我们的活动量比较少，可以呢适当的吃点水果啊，不要吃的太多。如果吃多了，容易转化成脂肪存储在身体里面，增加肥胖的风险。饭后呢，不要马上坐下，靠墙站一会儿，有助于促进消化。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6: 喂，
5: 好，您讲。
6: 邦华导医你好。
5: 好，您说。
6: 我是文梦县一名男性老人，今年77。
5: 嗯，
6: 记得将要药是为奥美沙坦酯安楼地平片。
5: 嗯，
6: 我有出烟耳膜炎，12月份觉得头昏不实，在县医院检查是心血管下窄。
5: 嗯，
6: 引起脑供血不足，医生开的是用酸的药阿司匹林，降脂的药他汀，阿托法他汀。
5: 嗯，
6: 一直吃到现在，症状消失不明显。我有出血的风险，因为我和你一些。再就是他汀有什么是伤肝伤肾的，伤肌肉，所以我诚心希望你给我参考下，能不能改吃中药，找中医调理。
5: 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科普了几十年了，已经说了很多回，无数次。但是每次当我们自己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老是想不起我在节目里面反复唠叨多少年的事情。降压的药，降脂的药，这些本来就是你的西医的医生开的常规的、正常的、符合规定的一些药物。而且我是不是说过，这些药物就是帮你控制指标的？什么意思？就是你去体检，你的血压要多少，你的血脂要多少，是吧？你的这个，你比如说阿司匹林这些药物，它是控制血小板凝聚的，它的指标是多少，你吃药，那么这些指标就正常，你的体检就能过关。但是体检过关代表你的身体好了吗？嗯，体检过关是不是真的就能证明100%你的身体好了呢？我们这个不能说它绝对啊，但是你有症状啊，头昏呢、啊、对不对？那也就是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有脑梗的情况、堵的情况、脑部长期供血供氧不足的问题。 这个是吃中药的。请大家把我下面所说到的话记下来，存在手机里面录音录下来。颈椎病、脑梗、腔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氏病、颈椎病、颈动脉狭窄，这些情况一并同治。吃活血化瘀、舒筋通络、醒脑开窍方向的中草药。什么是异病同治？异，不一样的意思。不同的这些问题，吃的药和方向是一样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长期的脑部供血供氧不足。站在西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你的血管堵了，血管的弹性减弱了，堵了以后心脏蹦出去的血不能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的血氧饱和度里面的氧，血氧红细胞带的这个氧不能到你的脑子里面去。中医没有什么血氧饱和的这个红细胞白细胞，没有这些东西，中医就是气和血。气行则血自行，气就是一种力量，推举之力，上升之力。它没有这个上升之力，没有这个推举之力，你这个血不能到这地方来，不能到这些地方来，就如同一棵大树，你的根系吸收的营养不能到树梢上面去，树梢上面的叶子就会枯、会黄、会掉，枝丫就会慢慢枯萎。脑子也是一样，你的脑子、你的头部长期缺氧、缺血，你就会昏昏沉沉的，你就会记忆力减退，

0: 你就会脑萎缩，让我们有时候拍 CT， 脑裂沟增宽，那一旦增宽了，那就是脑萎缩了，是吧？再就你自己感觉，你记东西记忆力比以前差多了，有的是长期打鼾、打呼噜，脑部供氧不足，那有的就是堵住了。你光靠这些降压的、降脂的药，因为这些药物它是全身性的，它没有针对性的指向你的头部，所以我们的中药呢，它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你这是上焦的事情，它就有专门针对上焦的头部的太阳经方向的这个药物来帮助你疏通和改善。所以为什么这些事情要看中医，对吧？我从来不说哪个好啊，哪个比哪个强啊，我从来不做这种比较。我只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做，要听进去啊，要听进去，你要自己懂。你自己不懂，你自己不拿主意，你跑到医院去，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而且你跑到西医那里去，西医不懂中医，他还说中医不好。你自己要懂，你自己要拿主意，你自己要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再明白了没有？
1: 东哥，我明白了，明白。我们人没有毛的好中医人。
0: 有中医好不好？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您自己去找。如果你有时间有条件到武汉来也行，是吧？我们的爱心团队的专家都在武汉啊，可以找一下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电话呢是17764083379，记一下，17764083379，可以找肖院长看一看，好不好？好，二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哦，包豪老师，你
0: 好。
2: 好，
0: 您说。
2: 我的职业是个司机。我就是去年跟您打过电话咨询的，当时问的就是我的那个脂肪肝和那个高血压有问题。然后通过您这个节目找到那个潘玉华教授，然后吃了他的中药后都好多了，就脂肪肝呐、血脂也降下来了，很相信您这个节目。然后因为我这个行业性质啊，我现在是每天要做10多个小时，然后腰疼得很厉害。尤其是上半夜和早上。对，就是再想问一下您还有没这方面的就是腰疼的医生推荐一下，我就担心我那个腰椎间盘的问题，想拍个片子看一看。
0: 腰痛的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电话是027。
2: 027-8265。8265。
0: 0052。
2: 0052。
0: 对，郑昌才主任。
2: 郑昌才郑主任。
0: 对的。
2: 好的好的。
0: 好，就这个肝病的问题，肝病的问题自己呢跟潘玉华主任要保持联系，有什么事儿的话呢，有什么变化的话呢，有什么临床症状的表现呢，都要及时跟医生沟通。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去查肝功能了，你可以到潘玉华主任那里，就说是我们的听众，帮你免费的把肝脏的功能这方面再复查一下，让心里有个底，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请进的是3号久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喂，邦华老师是我吗？
0: 好，您说有什么问题？
3: 邦华老师你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去年25年年底的时候，在12月份左右发现了，就是我一眼睛就突然一下看东西很模糊，上着班，然后视力然后掉的也特别快，然后就只能看清楚眼前大概1米左右的东西。然后就立马就跑去武汉的那个市中心，武汉中心医院，我说错了。武汉中心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是因为毛细血管破裂导致的那个视网膜的中央静脉阻塞。然后呢就让我吃了那个一阵子的那个血栓通，然后但是我吃了一阵子，我感觉没什么效果。然后呢我就接着又想说，那我就换武汉同济嘛，我就去同济医院再去看了一下， 然后当时那个医生给我的方案就是打扩血管针，然后我接受了，然后我就打了，打了之后呢视力的确是提高了，因为当时在发病的时候我的视力只有 0.1， 然后左眼视力只有 0.1， 提高到了 0.3， 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掉回来 0.1 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邦华老师，像我这个情况的话我要怎么办，有没有好的医生可以帮忙推荐一下？
0: 像您这个情况就是反复在发生，清楚了吧，在反复发生，这个就不太好了，病理机制发病原因没有根除。我们说你之前在那家医院打针是吧，止血，这都是对的，这都是没有错的，但你不能不停地打针止血。你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病理机制是什么呢？是不是哪个地方有炎症？是不是哪个地方堵了呢？对不对？你这个就不清楚，那么不清楚，那你就得找医生给你解决。如果你的西医医生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发病原因找不到，那么就看中医。
3: 中医吗？
0: 是不是？对，哪个地方堵了，是吧？眼底的血管如果堵了，堵死了，那它就会往旁边的那个细枝末节往那边去，往那边去的话，那就经常的会破，破了那就眼底出血。那就看不见，而且视力会下降，而且你这是急性，对吧？有没有可能就是视疲劳啊，或者先天的眼睛的结构有问题啊，这个都得找医生看一看，好吧？换中医的话呢，就是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你把电话记一下，027-8232
3: 2028他是在武汉吗？
0: 对，在武汉，姓谢，谢谢的谢啊，谢谢天志主任。
3: 谢天志主任。
0: 对。
3: 好。
0: 好，那就这样。
3: 我立马下去联系吧。
0: 好，
3: 谢谢。
0: 五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邦华老师你好。
0: 嗯，您说。
4: 是这样的，我的部位总是吃多一点就胀，然后总是感觉自己像消化不良，然后舌苔也感觉很白。
0: 嗯，
4: 夏天的时候人总是穿很少，但是我必须要穿长裤长袖，要不然我就觉得自己很冷。嗯，平时也是抵抗力特别差，很容易感冒。然后我之前找中医调养过，他就说我是什么阳气不足，然后脾胃功能虚弱，但是我通过他的治疗没有好转。我就是想问一下您，您这边有没有比较好的中医，能不能给我再去调理一下？
0: 脾胃功能是这样的啊，脾胃功能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说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啊，或者说我们饮食方面不注意造成的这个情况，那么它是需要养的，它是需要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的。你光是靠药物，
4: 这个比较清淡。
0: 嗯，如果饮食好，听我讲，不急，就是有的人他有很多年的胃病，他也很无辜，他说我也很注意，我饮食已经很清淡了，但是这个烂的地方或者这个有功能有问题的地方，它是需要营养去把它调回来的。饮食清淡就意味着我们的营养跟不上，那么它就恶性循环，它一直得不到补养。不是只有胃需要营养，我们身体五脏六腑都需要。如果你饮食一旦清淡，看起来好像我们的胃可能减少它的负担，但是它要去修补这个城墙，它的水泥砖石从哪里来呢？我们身体要把它长好，那我们的养分从哪里来呢？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是吧，微量元素，这些原料没有它怎么修复啊，是不是啊？好，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啊，中西结合啊，中西结合，胃病您这个情况是要中西医结合治疗的。
4: 中西结合。
0: 对，西医的话呢要临时的改善你的症状，不然我每天不舒服，我更加的不是食欲啊，我更加的难受，那就恶性循环了。那么配合中医，中医要养，三分治疗这个七分养，这个养啊，一个是你的饮食注意啊，你的生活节律的注意，还有就是我们通过中药的方式，这种汤剂慢慢的，我们的胃热胃动力不太足是吧，胃火或者是我们痰湿困脾，看是哪个情况，好吧，医生根据你的体质来，你调理 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它都会慢慢有所改善，有所变化，有所好转的，好不好？
4: 那我这你这边有医生可以、
0: 我们爱心团队中西结合治疗胃病的老专家呢是刘忠祥主任，刘忠祥主任电话呢是155-252-272-8036-3。
4: 那我把电话号码跟您核对一下，155-272-80363，对吧？
0: 是的，这个可以加微信，好不好？
4: 好好好，谢谢
0: 你。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六号听众。
5: 方老叶老师好。
0: 好，您说。
5: 有个事情我想你跟我科普一下，你过来知道一下，是这么回事。我今天拿了一个化验单子，结果它显示我的做的那个肝硬化。它的指数是16.5。另外转氨酶，是445，一个是谷品转氨酶，还有一个谷草转氨酶是206。我想这个，这个医生说，我要住院，我住院可以。我问他中药有没有办法，他说了一句，按他的原话是中药。容易导致肝衰，这是他说的话。我就想您跟我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0: 西药也容易导致肝衰，你要是用对了那就不会出问题，你要是没用对那就会肝衰啊，懂了没有？你现在情况非常严重，你这肝硬化和你的肝功能不正常，病因是什么知不知道？是病毒肝
5: 吗？是乙肝跟丙肝、
0: 是乙肝和丙肝。丙肝它是有药物治疗的啊，甚至可以治好的，但是乙肝是要长期控制的，尤其是抗病毒的西药，那可能是不能停的，然后再配合中医看抗这个肝硬化，慢慢把它转化成肝纤维化，然后你的肝功能要把它降下来。一个400多，我听的好像一个400多，一个200多，是谷草转氨酶，是谷品转氨酶，天门冬氨酸转氨酶，还是哪个啊？都超得很厉害啊，都超得很厉害。我们正常人只有20几，啊，我们正常人的肝功能只有20几，你说你超了多少倍？所以他说住院这个事儿没有错啊，一定要住院治疗，要可能要打吊针，你光回去这么去吃药，不实时监测，那是不行的，啊。至于说你喜欢哪个你就选哪个，如果你喜欢西医那你就在这个医生手上去治，如果你喜欢中医那你就找中医，因为我刚才讲过西医它是反对中医的，不是每个西有，是吧？包括我的几个老师都是中西结合的，包括我们之前请过，你看前段时间请的这个肾病的熊飞主任，他就是中西结合的，是吧？他不反对中医，但是有的西他就是反对中医，所以你找他可能说这个话也很正常，好不好？也可能
5: 还有个事情，我想
0: 也可能也在他的临床上遇到过一些乱用中药，或者听别人那里瞎吹自己有什么神丹妙药的，吃了一些中药，所谓的中药啊，所谓的中药，结果把肝脏给吃坏了，确实有，好吧？
5: 你给我指导一下，我目前暂时是要把那个肝功能恢复正常再来吃中药呢，还是吃中药能够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对，西药它也能降啊，西药能降啊，不能说不是说西不能降啊，西药可以降
5: 的。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就是我想先把这个肝功能先降下来再来吃中药，
0: 可以啊，这都没问题的呀。
5: 我想这个步骤一步步来，
0: 这都没问题啊，这都没问题啊。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潘云华主任他是中西结合啊，我们潘云华主任他是中西医结合，该用西药的时候，急性期的时候我们赶紧用西药打吊针什么的给它降下来，是吧？甚至有的人可能还要做一些血透啥的啊，如果是缓解了，是吧？为了长期抗肝纤维化抗肝硬化的这个方向去治疗，那么就上中医。这什么时候该怎么样，我们的医生自己是有很好的这个把控的指针的。
5: 明白了。
0: 对，您的这个医生可能他就只有西医这套手段，他没有中医这套手段， 对吧？有的医生他中西结合，他两手抓，甚至还有第三个手段。

0: 们说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医生，他既有西医的手段，又有中医的手段，又有中西结合的手段，他是三个，这个理解了没有？哎，要是西医就只有西医。
1: 你们这个爱因斯坦肯定是蛮强大的。
0: 对，
1: 我想到还是听您的话。听这个潘玉华教授那里
0: 去看一看。对，听话听话听劝，好不好？
1: 好，那就暂时就谢谢孟华老师了。
0: 好，没关系，
1: 有再说吧。
0: 好，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后面听众朋友稍稍等待一会儿啊，还有一分钟我们要进宣传片了。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些疾病它总得有一个指针，是吧？到了那个指针，你比如说你的肝功能已经超了，你如果是70多60多刚刚超过上限一点点，那么我们可以到家里面去吧，开点药在家里面去吃药。但如果你已经超了几百，急性肝炎啊，急性发作，你包括有些这个甲肝呢、戊肝呢，说有可能都是上千，那是一定要住院把它降下来的话，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风险，是吧？甚至会出现急性的肝衰竭的，啊，所以医生他一般处置呢，他是有标准和这个指针的。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福和寿多沟通。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我们发的这个视频号，包括一些健康知识，大家要经常的学习，要认真做笔记啊。您觉得好的，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啊。也非常感谢，网名呢叫伟平的一位听众朋友啊，非常感谢伟平这位听众朋友啊，帮我今天的这个视频号上了热搜啊，感谢。好，我们请进的是七号交通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8: 您好。
7: 您说。
8: 我就是在医院去检查，就是那个眼睛皮上面有长了一块东西，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他是那个是胆固醇高，就是那个。血脂高了就长那个碱平疣，碱黄疣啊，讲到碱黄疣，我就去，后来我就又去查了一个，也就是血脂是有一点高，我就是这个是怎么治疗的，就想问一下。
7: 你这个叫高脂血症，医生没这样想吗？高脂血症，
8: 没跟我这样讲，他就是我血脂高，他说。
7: 我要跟您讲的就是，你如果眼睛上面已经表现出了这个碱黄疣的话，你后面一定要注意。你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的，高脂血症性的心脏病、心梗，你包括脑梗，这些可能都会来。它已经在你身体上发出了警示信号了，明白了没有？也就是说怎么治疗，蛮简单，你找皮肤科的医生给你弄，皮肤科的医生给你弄了，但是你体，它是从体内发出来的一个东西，如果你不能把血管，你不能把体内里面的这个脂类物质的代谢，包括

0: 导致血症这个问题把它控制住的话，它会没完没了的发出来的。对，它会，你这个地方，你这个时候可能是在眼皮子底下，它也可能在眼窝窝两侧都会越来越多。医生没跟你讲
1: 吗？就是我现在就是要治疗的，就是要血脂要正常，等于说我现在还没开始吃药。
0: 对，我跟你讲这个事儿，也顺便把皮肤科的一些问题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皮肤科的问题有很多，美容的这些机构啊，他们就是单纯的做美容，他不跟人家讲你这个东西是哪来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长这个油，还有的是妊娠斑、黄褐斑、雀斑，这些东西可能跟女同志的内分泌有关，她的月经是乱的。你如果不把那个紊乱性的月经这种情况给它调好，内分泌不把它调好的话，那这个斑是没完没了的。你打了激光做了美容，哎，暂时性的下去了，好了，哎，很有效果，但是过段时间它又从体内又发出来了。年轻人的这个青春痘，它也是雄性激素分泌比较旺盛，皮肤上面可能有丙酸什么什么什么杆菌啊，它在那里活跃。你不把这些问题解决，你光那里擦点什么药或者用什么洗面奶暂时性的压下去了，过不了几天它又发出来了。一样的道理，你这个就是血脂特别高，你体内如果把它降下去，包括你平时吃东西喜欢喝油汤啊，是吧，你又喜欢吃那种肥腻的东西啊，那你不把这些问题解决，你暂时找皮肤科医生给你弄了，找美容科医给你弄了，弄下去了，你过段时间它又发出来了，没完没了，那就不老少钱，好不好？
1: 啊，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我那个他检查那个低密度蛋白是3.99，那个一，我就是后来我又去看，我就去查了这个，做了一个检查嘛。
0: 低密度吃蛋白，低密度吃蛋白要低，记住啊，低密度吃蛋白要低，高密度吃蛋白要高，这就行。如果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写了上升的箭头，那就要治疗。
1: 是啊。
0: 哎，那就要治疗，跟这个高脂血症是一回事儿啊。
1: 嗯。
0: 是一回事儿啊。
1: 我这个是只是现在就是说我就是从检查到现在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医生说他是说你过个一两个月去查一下，如果是说没有降下来，他就是说要吃药了，他就是要吃药片了。
0: 过一两个月没有降下来，他的原理。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刚才我跟你说了，你饮食要清淡了，不能吃肥腻的东西啊，是不是有这个饮食习惯呢？
1: 嗯，我还好
0: 啊，还好，那就要去找中医养肝护肝，那就是你的肝脏功能不行，
1: 就是喝中药是吧？
0: 对，你要听原理，不要抹丝就要去喝中药，为抹丝喝中药，我不是饮食很注意吗？我为抹丝还要喝中药？你要遇到一个专业的人，要把这个道理讲透了，你才不会受到干扰，不会择个所拿个所的油慌呢，油昏呢。为什么是我刚才前提条件就是平时饮食要注意，不要大油大荤，我补大油大荤，哎，那我补大油大荤为什么是高嘞？那就是肝功能不行。米当中都有油，我听过米油这个词没有？我们原来过去烙的时候用李的矾。李的凡那个米汤高的就有一层厚厚的那个模子，那就是米油，米都有油，那就说你这么样一个饮食，我补打小打或为什么是我的血脂还是很高呢？那就是你的代谢差，你的代谢油脂靠什么代谢？靠肝脏功能去代谢，那就你连米里面的油你都代谢不掉，它就到你的血液当中去了。你不能不吃饭吧？你再抹清淡你要吃饭吧，对不对？哎，那就是我们连什么菜里面的，连菜里面的这一点点油你都代谢不掉，那你的肝功能就不好，肝功能不好就吃中药，找中医生
1: 看。那我想问一下，我是不是要查一个肝功能呢？
0: 你查不查没必要，
1: 没必要。
0: 哎，因为你血脂高，本来肝功能就不好啊，肝脏的代谢差了，懂了没有？甚至有可能有轻度脂肪肝的。你查一个吧，好吧，查一个你放心一些。我刚才说的那个话的意思，你查不查你肯定都有问题，就如同我经常说你有颈椎病嘛，你查不查你的腰椎都好不到哪里去，不信你查了腰椎就有问题。
1: 您好，我就是有没有就是说好的医生给我介绍一下，可不可以？
0: 潘运华主任。
1: 潘运华呀。
0: 027。
1: 零二。
0: 83389689
1: 9689
0: 对，8338-9689
2: 潘润华。
0: 对，三点水的那个潘，对的，
2: 润华。
0: 对。
1: 我就是到时过个一两个月，我去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降一点。没降的话，就差就是一
2: 点。
1: 好，
0: 您最好是找他吃中药，不然呢？
1: 吃中药，
0: 对，您肯定降不下来的。不信你就试，我蛮希望大家去试我的话。你吃药中药你试也可以，你不吃中药你就这么干等着，你看也可以去这么去试，好不好？嗯，
1: 好，行，
0: 好，没关系啊。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就问一下，我的那种有三一斤，还有跨子通，现在还引进。我的还有个问题啊，我的大哥这边别喝酒，这边个一巴掌那个大龙啊也听不到，这边那种那么浓的好啊，在这有三一斤两个问题，我那头这边这个手换不过来，不能给
0: 他。他这个耳朵聋的问题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3: 啊？
0: 他这个聋的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3: 弄的又找不到正常声音，万一他喝酒问别的正常，一巴掌就打了，听不到。
0: 不用把这个事情说两遍，我问的时间，你回答我时间就可以了。
3: 啊，
0: 超过了半年没有。
3: 也怕又两三年了。
0: 哦，那可能治疗的希望非常的渺茫。
3: 我找不到，我问了，我还打电话。
0: 我已经回答了。
3: 我找不到。
0: 超过了半年，希望就渺茫。
3: 哦，
0: 如果超过了半年，希望就渺茫。疝气的话，找医生做手术，普外科的医生做手术就可以了。
3: 哎，也就是咱也会不会得手术，会不会死人？我问你
0: 个。100岁也是做手术，能不能做？做手术之前，医生要做健康体检的，身体条件允许就做，身体条件不允许就不做。
3: 哦，
0: 哎，你治不治，它就是手术，你要么就不治。治就是手术。
3: 啊，我问了这个儿子大龙啊，问啊，找不到正常医生，问啊，他那要么又时间长了，这治不好呢，是不是？
0: 哎，是的，他外伤了，如果是已经有损伤，陈旧性损伤是很难修复的，外伤性耳聋。
3: 他也找把那个儿子大龙啊，这边喝酒喝急啊，说你要打架，打呀，大龙啊，现在。
0: 他难道是两边都扇了吗？
3: 我找不到，我打电话问了。
0: 对呀，难道两边都坏了吗？你总有一边是好的呀，对不对？
3: 啊，我
0: 左右开弓就没办法了。好，你去看一下吧，找医生看一下吧。如果是外伤引起的耳膜破裂啊，他要及时的做手术把它修复就好了。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就很难了，好吧？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呢？
3: 我有个问题啊，我这个手这个关节错位有15年，能不能弄过两个骨头？
0: 40-50年那就蛮难了。
3: 蛮难的，是吧？
0: 四五十年就蛮难了，好吧？他已经。
3: 还有个问题。我那个胯子那大腿那一头就伤成结石，那弄不懂呗？能不能弄得好啊？
0: 是什么病呢？
3: 那个大腿那一头。
0: 是什么病？
3: 我找不到，反正。
0: 你找不到就看骨科。找不到就先看骨科，把病说出来，不能说症状。说症状我就只能推荐医生去看病，你说病我就告诉你怎么治疗，你不能说个症状问我怎么去治疗。这个症状可能会对应很多病，也许是风湿，也许是痛风，也许是骨关节的什么增生，不同的病对应的这个同样一个症状，明白了没有？你得把病搞清楚。找医生看骨科，把它弄清楚是什么病，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就这样。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积极的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互动，也给我的这个视频号邦华说哈，我的视频号是邦华说，来帮我推荐啊。刚刚是伟平的一位听众帮我推荐的啊，非常感谢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 这个是叫

这个是早上发的啊，叫知恩感恩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感觉左胸的位置不固定位置就会短暂的刺针刺一样的感觉，睡觉睡得好就不会有，特别劳累就会明显一些，左心电图显示正常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检查，男性57岁，这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这个是个一过性的心脏淤积症的表现，所以跟过度劳累、心脏的超负荷运转有关，要好好休息，太累了。说个实话，我蛮希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流啊，你们对我感兴趣，我对你们也感兴趣。我有时候在线下做义诊的时候，我经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你们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都是想看看我。其实我也是非常想到线下去看看你们都是谁在听我的节目啊，你包括昨天哎，有个50多岁的啊，有个听众在那里跟我聊了半天，最后他说他被学生气到了，50多岁的老教师啊，尽职尽责，他生气那一定是尽职尽责啊，对不对，他又不管你，不在乎你这些学生，他气个啥，对不对，都躺平，你躺平我也躺平，我工资照拿是吧，我医保也什么不影响，那多开心，你开心我开心，但是不是这样的，老教师为了学生，为了他们的学习是吧，又被几个学生气到了，那我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说这我们的听众很多不同的层面的，甚至还有一些医生，有些高级的教授对吧，所以我非常感动啊，就是有些听众听节目有时候听得比较认真，同时呢他把自己生活当中一些事情也给我讲是吧，这样我也知道你们都是些谁是吧，都是些谁是吧，我们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就是你是不是过度劳累我不知道，但如果你的工作确实很劳累很辛苦，已经亚健康了，那一定要注意保养，要好好休息，要补气血，要养心护心啊，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好，这个听众朋友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叫云云佳佳啊，他说到的是种植牙，我要去种植牙，阿司匹林要停几天啊，这个问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如果一般的情况下你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只是一个高血压高脂血症是吧，你吃这个阿司匹林，那么一般停5到7天啊，一般停5到7天，那如果说我放过心脏支架，我长期在用这个抗凝的药是吧，哎，那您这个就要遵医嘱了啊，那您这个就要遵医嘱了，这个我就不能给你这个具体的一个说法了是吧，因为如果你这个抗凝药突然停了的话，万一堵了怎么办啊，这个支架要是废掉了怎么办啊，就不好说啊，这个要听医嘱，就没有这个情况，只是单纯的是吧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吧，就如果没有这个放支架是吧，没有心衰啊心梗啊这些问题，只是一般性的啊，一些心脑血管，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啊高脂血症啊是吧，停个5到7天没有蛮大的影响，因为这些药物啊它有一个半衰期，你吃了个几年的，你突然停个几天它不会有什么蛮大的变化啊，就是不影响到你去做牙齿，无非就是怕这个到时候出血不好收对吧，总的来讲最后听一下牙科医生的意见啊，我这里只是给你一些参考的说法。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啊，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83389689啊，这个是李什么啊，不能说名字啊，李什么的一位听众发来的消息。好，我通过一下大家的微信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微信呢它主要是用来交流的啊，您平时咨询你打字啊，打字来咨询，然后我的这个视频号你加不加微信都能关注啊，我们的视频号是帮华说，新国安帮的帮啊，就是帮助的帮，不要金字底，华是中华的华啊，你加不加微信都能关注啊，包括我们的微博也是帮华说，然后呢抖音帮华说心理啊，也有帮华说啊，抖音有帮华说，还有一个是帮华说心理，心理健康这一块啊我都放在了抖音上面啊，放在抖音上面，有的听众讲为什么不在一个号上面啊，你不懂，
这一个号是一个身份啊，一个号是一个身份，不能够双重身份，也不能三重身份，是吧？你不能既是主持人的认证，又是营养师的认证，又是心理咨询师的认证，他只能认证一个，呵呵，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一个号是认证了一个啊，大家自己看一下啊。熊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听众蛮有意思，他不会打字，他就写字，他把字写在纸上，然后呢拍成图片给我看，可以的啊，可以的啊，给你点赞啊，非常辛苦。他说只要有时间就听包花老师这个节目，我现在的问题是晚上睡觉醒了之后口里有味道，但不是苦的，说臭味也不准确，总之有味道，每天早晚都坚持刷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我要跟您说一下啊，这种味道你如果刷了牙漱了口消失了就算了，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它的代谢就会变慢啊，也就是说我们晚上吃的东西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味儿啊，它从里面反上来，如果没有严重的胃病，没有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扰，你可以不管它啊，可以不管它。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很大的困扰啊，你觉得很大个事儿，那你就去治啊，你就去治。我们中医中药里面有清胃的一些东西。

0: 每一次感冒就复发，最近没有感冒，鼻炎还严重了，想问一下有没有医生推荐？慢性鼻炎它是容易反复发生的，哦，然后你有没有说什么鼻炎？鼻炎有名字啊，鼻窦炎、鼻甲肥大、鼻息肉、上颌鼻窦炎、过敏性鼻炎，那总得有个名字啊。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鼻炎是特别容易复发的，是很难断根的啊。所以有没有感冒？因为它有这个底子，有可能闻到什么味儿，有什么刺激，闻到什么烟子，它也复发了。哦，所以呢要坚持调这个呼吸系统的专家呀、啊、呼吸系统的专家呢是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电话是177-6408-3379 177-6408-3379 啊，这个鼻炎的问题呀、啊、肺病的问题啊、慢阻肺呀、啊、是吧，肺部结节呀、啊、都是找肖长顺主任。好，1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15号听众，
1: 棒花老师，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好，请说。
1: 我那个小外甥7岁，前天晚上，那个右膝盖疼得要命，他躺着打滚。我问他在学校里摔没摔跤，他说没有摔跤，没有摔跤，我跟他揉啊搞啊。
0: 好了没？揉啊搞啊，揉啊搞啊，好了没有？
1: 揉，跟他揉了，坚强的疼痛，他后来睡着了。我想咨询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0: 是这样啊，最准确的呢，就到医院去看骨科，啊，最准确的到医院去看骨科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大的问题？如果孩子说的是真的，没有外伤，那么骨科医生他可能会有一个判断，是不是生长痛？生长痛这个事情呢，家长在家里给他揉一揉啊，热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你说的你在家里给他揉一揉啊，他缓解了，他就能睡着了，那有可能是生长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正常现象，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我不能不让你去做检查，是吧？万一有些什么恶性的一些问题发生呢，小孩也可能会发生什么骨什么瘤啊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不能说你不去医院看病，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哎，看个骨科检查一下，如果医生说是生长痛，又跟我讲的是一样的，那你就放心了，好不好？好，就这个事儿啊。17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17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我是小感，23岁，是个老头，我的小腿发肿，看了大医院、小医院都看过了，他没得消，肥到呢就好点儿，你要是活动当哈呢。他就很快他一下就肿，肿得硬是垮着，没得办法，肿得痛。意思现在我找你的意思，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科为主，警察哪个当在哪个。
0: 你之前做了哪些检查跟我说一下。
2: 警察呢，他没检查，就是开着那么扶台片儿啊。
0: 啊，那也就是说没有做检查。首先要看心内科，
2: 心内科
0: 看看有没有心衰，
2: 要检查啊。
0: 对，看心内科有没有心衰，要排除这个。
2: 要排片子。
0: 第二个呢，肾病，要看看有没有慢性肾衰。
2: 你讲我听得到。
0: 第三个看血管外科。看看你的动脉有没有堵，动脉有没有堵？如果你腿动脉堵了，要放支架，要做手术。说完了。
2: 好。
0: 就这三个，好吧，没多大事儿。
2: 但是心内科。
0: 您先看心内科，对的，爹爹，您先看心内科。
2: 好，
0: 没事。这里是包号导医，我们再来回复大家的微信哈。有电话我们就接电话，没电话我们就回复微信啊，这样就很简单。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在微信上来咨询。微信如果你长期不用、不说话、不咨询，我们到时候会删掉啊。但是呢，以后再要有问题来找我的话呢，你再加回来就行了啊，不要有。

什么想法啊？不是说不喜欢你啊，嫌弃你啊，因为微信它的数量是有限的啊，微信数量是有限的，而一个手机号它只能办一个微信，它不能办两个啊。我这个手机要长期用，所以我不能搞两个微信、三个微信，对吧？而且微信我们也不建群啊，建群以后就很难的管理，容易发广告啊、诈骗什么的啊，所以我们也不建微信群，所以只能靠删，对吧？如果长期不咨询，我们就删。以后你要咨询，你就再加回来，把我的手机号存着就行了啊，1987103-8103。嗯，好，我们就回到这里了。这个小龙老师好。想问高血压的不吃可以吗？什么意思啊？我吃的降压药是杀什么平，但是吃了呢这个垮子是肿的，我不想吃，可不可以啊？好，回答一下啊。高血压一旦确诊了就要吃降压药，而且是终身吃。什么时候不吃？那就是你没有确诊高血压，你可以选择不吃，或者医生评估你的高血压是暂时性的、一过性的，不要紧、不严重，可以不吃。但如果你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靶向器官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包括我们的血管可能坏掉了，那以后就更麻烦。你现在的困扰是你的脚肿跟你的这个药有没有直接关系？不能你说了算，懂了没有？你的腿肿，你自己觉得你吃了药这个腿肿，不能你说了算，要医生说了算。如果医生说你这个是暂时性的，因为你刚刚开始吃这个药不太适应，你适应了以后就好了，那你就坚持吃一段时间。如果医生说是这个药本身的副作用，我们换点别的吃看看行不行，你就换个别的药。好，最后总结就是，确诊了高血压是不能停药的。至于说你是不是吃这种药，要不要换别的，还是说你现在这个脚肿是不是暂时性的，需要你的医生临床来判断，不能自己做主张。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 Happiness， 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朋友眼睛有点胀，去医院做眼压，一个20一个25，说要滴眼药水，滴了就要一直滴不能停，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是青光眼，那就是终身滴眼药水控制眼压。有没有别的办法？吃药或者是做手术？那是眼药水无效的情况下才吃药和做手术，而青光眼不是说你吃药做手术它就能好，它是终身性疾病，它是不可治愈性疾病，它是必须得长期用药的疾病。我这里说话就是管总啊，你就不要这里说那里说，这里看那里看，什么东西能够把你的青光眼给它治好，那都是骗人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吴桐宇说在公众号上看到邦华的健康讲座啊，给我点赞啊。这位听众朋友，我没有公众号啊，我没有精力在搞公众号了啊，我那个叫视频号啊，我那叫微信的视频号，不是公众号啊，别说错了好吧，视频号啊，我没有做公众号，公众号有条件但是我没有精力做啊，实在没办法。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6: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7: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天门有一位80多岁的卢爹爹，患有严重的颈椎病，引起脑梗塞，头疼头昏，持续2-3年了，心跳过慢，只有40跳，总是感觉胸闷憋气，还有多年的顽固性便秘，几天解一次，每一次都是用尽气力才能排出来，排出来的都是羊粪粪，入睡呀也十分的困难。由于知道通便药都有副作用，还容易形成依赖性，让肠子失去应有的功能，一直啊卢爹爹不敢食用通便药。卢爹爹是福和寿健康三宝的老听众了，眼见现在自己这么痛苦，身体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细胞营养疗法是目前唯一的一种方法了，于是就下决心买了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和福和寿复合益生菌以及福和寿氨糖软骨素，配合福和寿磁健脑帽，一天服用2瓶多谷多宝液、3袋复合益生菌、4片复合寿氨糖软骨素，连续吃了3个月，头疼头昏不知不觉的消失了，大便通畅，一天一次金黄色的香蕉便，心脏跳动有力量了，又连续服用到6个月，卢爹爹的心跳恢复到80跳，再也没有胸闷憋气的症状，吃饭香睡天光，呼吸顺畅，精神爽。在这里我也恭喜卢爹爹，祝他老人家健康的长寿。家里有福和寿健康三宝，心里踏实。对于突然发作的胸闷心慌、呼吸不畅、血压血糖不稳、肠胃难受、疲倦乏力没精神、睡眠不好，马上喝2瓶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小口喝慢慢咽，非常管用。对于放化疗和手术后康复的细胞营养知识，服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是很好的。对于突发的腹胀、打嗝、烧心、腹泻、反酸等症状，马上喝2袋福和寿复合益生菌，老人孩子都管用。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福和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9: 有了营养不平衡，或者希望改善自身的营养状况，您需要全面加强细胞特定营养，安全有效地进行系统营养的干预。作为一款特定的细胞营养液，能够很好地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以及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加快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修复已经受到损伤的细胞，才能保持细胞的年轻态。人体各个器官的细胞总是在不断的再生和更新中，细胞完成再生，疾病才能康复。像肺部表面的细胞，2到3周更新一次，肝细胞5个月更新一次。细胞的更新周期，也就是我们的疾病康复的一个最短周期。所以，根据各种疾病的不同程度以及细胞的更新周期给予营养支持，您的营养及健康状况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健康让我们从细胞营养做起。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李范主任你好，我是陈，我是云梦的，去年喝了6箱，今年喝了4箱。
8: 陈大姐，你说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你去年喝了6箱，今年喝了4箱，那你喝多谷多宝液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10: 我是胃病，肠胃不好。
8: 在医院确诊了是什么样的肠胃病啊？
10: 胃溃疡，主要是那个球部溃疡，浅表性胃炎，今年的全血。
8: 12指肠球部溃疡，浅表性胃炎，肾炎和潜血。
10: 上个家好，吃了胃很胀，反酸呐、啊。我先呐、啊、不知道你们这个产品，吃了100多副药，没有一点效果。两个家好活了3个家好，把胃都吃坏了。我现在精神很好啊，今年的潜血，原先3个家好，现在我检查家还可以呢。谢谢你们这个好产品啊。
8: 细胞营养治疗跟药物治疗它是很大区别的，在病急病重的时候你配合药物治疗，症状消失得快，能让减轻很多痛苦。如果在康复期，细胞营养支持它是好的方法。现在肾炎的潜血加号没有了，恢复正常了，这胃不胀气了，能吃能喝了。
10: 我俩这个口服一样，我走路啊，人家都说我一怎么颜色都好了，
8: 人又精神了，皮肤颜色也很好。细胞营养疗法呀，具备这个特点，因为它是细胞的系统营养嘛，含有人体细胞必需的多种氨基酸、生物酶、维生素、矿物质、真菌蛋白，所以说就强壮身体，恢复细胞功能，自我修复损伤，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提升你五脏脏腑的机能。你疾病好了以后，从内到外都体现出一种年轻的状态。
10: 哦，好好好好好，我们楼下都在喝，喝了几箱，他说有事好，因为你们这个好产品，有人跟我反映，我就给你们宣传。
8: 陈大姐，你把这多谷多宝液介绍给你楼下的朋友了，谢谢你啊，你非常有爱心，积福行善呢、啊，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身体健康，越来越年轻，再见。
10: 你们好产品啊。
7: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你好你好，我姓许，我今年71，这个肠胃不好，又是消化不良，又是大便不成形，有时候一天拿2次，有时候拿3次，有时候拿1次，搞不准，你晓得吧？又得消瘦。
8: 许大哥，你说你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多，人必要消瘦。是的，因为食物的营养素你吸收不了嘛，细胞营养支持就不充足，你身体就会瘦弱，免疫力就会低下嘛。
11: 哎，对对对对，
8: 你这个情况啊，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配合在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呢、啊、多谷多宝液它给细胞补充能量，强壮你身体，扶正固本，增加你抗病能力，你身体强壮了，很多问题啊也就消失了。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增加你肠蠕动力，像你的大便次数多，一开始一天吃4袋，早2袋晚2袋，一直吃到大便一天一次呈金黄色的香蕉便的时候，再减量改为一天2袋，早1袋晚1袋，按照细胞的生命周期去服用，彻底改善你营养不良的体质。
11: 对对对对对，
8: 徐大哥，你今年都70岁了，一定把自己的肠胃养好， 因为一个好的肠胃的标志是食物进得去，营养留得住。像你这个消化吸收功能弱，营养留不住，你即便是吃山珍海味，身体也受益不大，人会衰老的比较快。

0: 血管老化的会比较快。年纪越大，因为咱体质差，越容易生病。要想远离医院，就用细胞营养疗法，用好复合手多谷多宝液，配合复合手复合益生菌这样一个套餐，让你恢复健康。
1: 好，那谢谢啊。
0: 多谷多宝液第一个月按一天两瓶喝，如果一个月下来吃饭香、睡天光、精气神特别好，第二个月你就可以减量。你慢性腹泻时间长了，身体素质很差，那我都建议前三个月保持一天吃两瓶，这样生命细胞够一个周期。你身体强壮了，抵抗力特别强大了，改为一天吃一瓶多谷多宝液，再坚持服用三个月，你就可以停下来。因为咱年岁大了，你就保持家里常备一箱多谷多宝液，一盒复合益生菌，什么时候乏力、疲倦、难受，你都喝一瓶两瓶的。正常状态下你可以不喝。什么时候肠胃出现状况，饮食不对、拉肚子，喝它两袋，症状消除了再停下来都可以。这是一种扫垃圾的养生方法，对经济环境不太好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的方法。有条件了，多谷多宝液一天喝一瓶，复合手复合益生菌一天喝两袋，养个好身体，远离医院，让咱健康不生病，那是最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啊。
0: 徐大哥，你都按我说的服用方法，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谢谢啊。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手健康三宝。
3: 你说我孩子喜欢的
0: 好，
3: 我三年面的治疗去多谷多宝需要有三年的时间了。
0: 现在整个状态怎么样啊，爹爹？
3: 我是中风的，我的运动功能恢复的蛮好。
0: 原来中风是什么症状啊？
3: 我中风的时候走50米都做不到，我现在我的一口气走300米不行。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我今天量了的，高压是121，低压是81。
0: 血压非常好啊，爹爹。
3: 血压我还是什么真啊？我原来我毛细血管都爆的时候，一天起一天。去多谷多宝的时候是两天起一天，起到现在。
0: 一共吃12箱多谷多宝液，吃满半年，现在身体很好。原来走50米的路你都走不动了，现在走300米你都不累。你的血压、高压现在恢复到121，低压恢复到81，非常好，说明你细胞功能啊已经恢复在正常状态了。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2岁。
0: 62岁，贵姓啊？
3: 念贵姓的哦。
0: 住在哪里啊？
3: 住在小厂。那你个多谷多宝的，那一天吃一瓶可不可以？
0: 可以啊，正常状态下一天喝一瓶。如果哪一天呢劳累了，你就多喝一瓶；不劳累的时候，就保持一天喝一瓶。你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的。你选择服用复合手多谷多宝液非常正确啊！中凉风以后啊，二次复发几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一次比一次重。你把自己养好了，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祝福你天天快乐，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喂，你好，复合手健康三宝。
5: 你好，我是仙桃的，今年60岁。我是以后就在仙桃这个人民医院的脑外科的治疗，出院以后呢，我就请收音机尽快的康复，我就选择了口服液。
0: 你是仙桃的应先生，你是有负责人的，手术后康复，选择复合手多谷多宝液那是非常好的呀，因为它是滋养细胞，提升五脏脏腑机能，增加你机体抗病能力，扶正固本的，这都可以加速你康复啊。当时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呀？
5: 吃饭也还可以，睡觉呢也还可以，他就是没得劲，不能起来活动。
0: 吃饭也可以，睡觉也可以，就是没劲儿，不能活动，这一定是细胞缺乏营养支持了呀。你给细胞补充营养，身体强壮了，你这个状态就可以改变的。你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啊，现在什么变化？
5: 现在可以劳动。
0: 现在可以劳动，就说原来的状态完全消失，恢复正常了。
5: 对对对，
0: 你的科学理念非常好，什么情况下必须用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必须

0: 营养治疗，你是非常清楚的。你有这么好的健康理念，就成就了你的健康啊！手术后康复，你有了细胞营养支持，身体恢复起来很快，而且不留任何后遗症啊！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应先生啊！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也感谢你相信复合手多菇多宝液这个细胞营养疗法。祝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手健康三宝。
1: 我是海洋的，我姓田的。我哪个好了些啊？多不多少那个客户你我很想补偿你，这里也能强一
0: 些。你慢慢说，你是汉阳的田爹爹，你喝多菇多宝液现在好一些了，你什么病好一些呀？
1: 静脉曲张了。
0: 静脉曲张好一些了。
1: 哎，好了些。
0: 你是一天喝三瓶，喝了多长时间呢？
1: 半个月了。
0: 哦，喝了半个月，这说明细胞啊一下子激活了，细胞饱满有活力了，血液循环快了，代谢旺盛了。好事啊，爹爹，你从现在开始啊，服用量可以减少了，改为一天两瓶，早一瓶晚一瓶，饭后半个小时喝。静脉曲张啊，是一个慢性的，是多年积累形成的。一方面用多菇多宝液营养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加速代谢，不让它再长，控制它的症状。再一个呀，平常你可以在静脉曲张的位置做一做按摩，加速了血液循环，加速了代谢，让静脉曲张啊慢慢慢慢的收敛。但是记住，一定不能用手去拍这个静脉血管啊，因为静脉血管壁容易有血栓，排了以后把血栓拍下去了，在血液流动过程当中容易堵塞血管，这个请你一定要记住。另外多菇多宝液啊，你也按细胞的生命周期去服用，不能再长大了。如果静脉曲张严重的话，它会往外渗水，到那个时候只有上医院做手术了，做手术要花几万块钱的。好好的养细胞，保护在血管。田爹爹，你今天打电话是告诉我好消息的，没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问题。
0: 好，感谢你爹爹，李凡祝福你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健康，再见。
1: 好，谢谢。
2: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兽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复合兽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复合兽全省经销地址：
5: 汉口亚新医院对面万科金色家园3期商铺113门面仁义广告旁，青山建一南路景盛花园29门201，汉南沙帽正街老区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江夏江夏中心港96号东方贝利全球康专卖店，黄陂黄陂板桥大道159号福寿堂大药房，菜店汉阳大道115号血房医院旁第3个专卖店，金门工商街路口龙泉公园对面民心大药房，中祥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武三农场电信大楼对面云中大药房，金山京山市绿林路老妇幼保健院斜对面经典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店，应山应山东大街170号社保局大门旁吉仁堂药店，孝昌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安陆安陆市老一中斜对面3通大药房，云梦 火车站对面真情阁健康之家、汉川泵站路6-14号全球康专卖店、应城大智路33号老邮局对面昌平药店、孝感玉泉北路142号玉泉小学马路对面新福超市、天门接官路117号经济开发区新办公楼对面福和寿专卖店、仙桃绵阳大道36号皇宫婚纱对面商城药店、枣阳大北街38号老药铺、襄阳繁城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宜城宜城市老商业广场楼下昌盛老药房、黄石芜湖路上武汉路小学旁仁慈大药房、鄂州二医院往东走武昌大道365号康泰大药房。福和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啊，我们要走到渤海之滨，走进一座被誉为人间仙境的中华名楼——山东蓬莱的蓬莱阁。千百年来，蓬莱二字总是和神仙仙境联系在一起。这里有变幻莫测的海市蜃楼，有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更有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最初梦想。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广东大学曾大兴教授一起登上这丹崖山巅的蓬莱阁，读懂那片万里城波里的千年传奇。
4: 蓬莱阁位于山东省蓬莱市城北的丹崖山上，是一座四周都有回廊的二层楼阁。这座楼它的体量不算大，但是地理位置非常好。站在蓬莱阁上面，往北可以看到浩瀚的渤海，往南呢则可以看到古老的蓬莱水城。蓬莱阁始建于北宋仁宗嘉佑六年，也就是公元1061年，在明代的时候经过两次修缮，在清代经过两次修缮，1949年以后又经过两次修缮。根据它的构建来看，这座楼应该是属于清代的建筑。在蓬莱阁的北边的那面墙上有一块石刻，这块石刻上面写了四个字，叫海不扬波。在中日甲午海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刚刚就打在那个布置上面。同我们先前讲过的几座中华名楼相比，蓬莱阁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点，蓬莱阁它是一座古建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点，这个蓬莱阁和岳阳楼一样，他们的地址没有变过。第三点，其他的楼啊，它的楼梯都是在楼体内部的，蓬莱阁不一样，它的楼梯是在两侧的。如果你要上到蓬莱阁的二楼，你通过一楼那是上不去的，你必须走它的西侧或者走它的东侧。所以这个设计啊，是蓬莱阁的一个很独特的特点。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蓬莱阁它濒临渤海，是一座少见的望海楼。如果说其他的几座楼都是内陆文化的产物，那么蓬莱阁就可以称为是海洋文化的产物。它的存在见证了 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热情、勇气和智慧。蓬莱阁之所以闻名天下，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站在蓬莱阁上可以看到蓬莱海市这个景观，一个是在蓬莱阁上产生了八仙过海的故事。所谓蓬莱海市啊，就是出现在蓬莱这一带海面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当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时，就出现明显的折射或者全反射，进而把远处的景物显现在海面上或者空中，出现一种奇观，这就是海市蜃楼。但是在北宋以前，人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还不能正确地解释这种现象。他们把蓬莱海市理解为蓬莱仙境，赋予了它许多的神秘的色彩。
3: 一座建在海边的古阁，因为变幻莫测的海市蜃楼，成了中国人心中的人间仙境的代名词。在古代啊，人们无法解释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于是呢，把它想象成了神仙居住的地方。从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求仙，到汉武帝九次东巡海上，无数帝王将相为了寻找传说中的蓬莱仙山，不远千里来到这里。那么古人眼中的蓬莱仙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才揭开了海市蜃楼的神秘面纱，认识到它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呢？
4: 出现在蓬莱这一带海面上的海市蜃楼，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北宋以前，这个阶段可以称为神仙之蓬莱。第二个阶段就是北宋以后，可以称为人世之蓬莱。所谓神仙之蓬莱，就是把蓬莱海市理解为蓬莱仙境，理解为神仙居住的地方，赋予了它许多神秘的色彩。这个蓬莱的得名呢，就是源于传说中的蓬莱山。秦始皇未知神往，就派许多方士去寻找，在这许多的方士当中，就有一个人很有名，这个人叫徐福。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方士徐福啊，奉秦始皇之命，去渤海中寻找山神山。去了很久，花费又很大，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心里就很恐惧，担心会受到责罚。那怎么办呢？他就撒谎，他就忽悠秦始皇说啊，他说他在渤海中啊，本来是可以接近那个山神山的，但是常常受到一条大鱼的干扰，所以他上不去，所以他就要求秦始皇给他派射手，如果下次再碰见大鱼的话，就连弩射之。那秦始皇怎么办呢？只有答应他的要求，给他派了射手。这是一条记载。
3: 从秦皇汉武的求仙问道，到北宋沈括的科学解释，人们用了上千年的时间，终于揭开了蓬莱海市的神秘面纱。而就在沈括写下《梦溪笔谈》的同一时期，一座真正的人间蓬莱在丹崖山巅拔地而起，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蓬莱阁。它的建造者呢，没有延续古人求仙问道的执念，而是用一座楼阁把传说中的仙境啊，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人间美景。那么蓬莱阁的建造者是谁？他修建这座楼阁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4: 这个蓬莱阁的兴建者，也就是登州知州朱楚约，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人。朱楚约是今天的安徽宣城人，在宋仁宗嘉佑五年的时候，把他派到登州去做知州。那么这一年呢，登州这个地方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收成很好，有钱嘛。那有了钱怎么办？有了钱之后，他才能够建蓬莱阁嘛。他不仅建了蓬莱阁，他还写了一篇《蓬莱阁记》。在《蓬莱阁记》这篇文章当中，朱楚约对所谓的蓬莱仙境是表示怀疑的。而朱楚约表示，他之所以要建蓬莱阁，就是要让登州人可以看到海景，看到人世之蓬莱，就是为州人提供一个游览之所。所以这也是蓬莱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把这个人世之蓬莱啊，他是写得很美的。他说丹崖山啊，壁立千仞，渤海黄海一望无际，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海面上啊都是铺满了金子，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呢，海面上铺满了又是银子。当海上云雾飘渺的时候，四周的山呢，都是静静的矗立，潮起潮落，白鸥啊在海上啊上下的飞翔。他还讲渔歌互答，鱼儿在海水里面自由的游泳。他说仰望蓝天呢，好像自己呢就有了大鹏似的翅膀，俯瞰海面呢，就好像自己站在了鳌鱼的背上。他说静静地听呢，细细地看，我们现在究竟是在神仙之蓬莱，还是在人世之蓬莱呢？他写的这一番景象啊，当然不是神仙之蓬莱，但是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海市，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日常的海景，就是平常的日子你都可以看得到的海景。我们来到蓬莱阁，如果能够看到海市蜃楼，那当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问题是海市蜃楼它不可能天天出现呢，所以我们只能偶然才能看见海市蜃楼啊。在多数情况下面，我们看的就是海景，就是渤海的海景嘛，也就是朱楚约在他的这篇文章里面所描述的这些海景。这就是朱楚约所讲的人世之蓬莱。
3: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雅士登上这座古阁，留下了海量的诗文碑刻。而在这些文人当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大文豪苏轼。他在登州啊，只做了五天知州，却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甚至有人说，他连秦皇汉武都没能见到的海市蜃楼都被他求来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个苏轼啊，他记载他的这一次传奇经历的那一首诗，就叫《登州海市》。所以说，登州海市其实就是蓬莱海市。说到苏轼在登州，还有两段很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一个是苏轼作为登州的知州只干了五天的时间，那是在宋神宗元丰八年，苏轼上任为登州的知州。曹凤郎啊是他的京官，以曹凤郎的身份出任登州的知州。10月15日，他到了登州，到了登州上任，上任才五天时间，又接到朝廷的任命，就是任命他回京呢，去担任礼部郎中。你看，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做官，板凳还没有坐热了，就又调走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传奇。第二个传奇啊，就是这一年的10月30日。 刚才讲他在登州只干了五天嘛，干了五天接到朝廷的任命要回京去做这个礼部郎中，他不可能马上就要走啊，他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啊，而且登州还有很多名胜古迹他还要看一看嘛。所以到了这个十月三十日这一天，也就是他离开登州的前两天，他提出来要看登州海市。当地人就说，说海市啊主要是在春天夏天才有的，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现在都是十月三十了，这个时候是很少有海市的，很不容易见到了。这苏轼就想，自己来了蓬莱来了一趟又没有见到海市，这不是很遗憾吗？是吧？而且自己究竟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来蓬莱就难说了嘛。所以这样想呢，他就去祈祷，第二天还真的见到了海市。那么苏轼就把自己的这一段传奇的经历啊，就专门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诗名就叫《登州海市》，有这样四句。他说啊，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志编鱼龙，重楼翠覆除霜晓，疑是惊倒百岁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来蓬莱的时候已经是岁寒水冷了，这天气很寒冷了，天地为之闭，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龙王居然给了我好大的面子，特意地为我去唤起了那些已经冬眠的鱼龙。当海面上出现重重叠叠的楼阁和青翠的山峦的时候啊，那不就是海市吗？所以疑是惊倒百岁翁啊，这种事情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当地百岁翁，那就是年纪很长的那些父老啊，很惊诧，都惊倒了，就没见过。这是苏轼啊，这不简单了。你想想，秦皇汉武，秦始皇四次东巡海上，汉武帝九次东巡都没有见过的事，苏轼见到了，一个诗人见到了。所以你说当地的那些老百姓他们不感到惊诧吗？
3: 五天之舟，一朝海市，苏轼啊用一首诗为蓬莱阁增添了无限的传奇色彩。而如果说海市蜃楼是蓬莱阁的自然奇观，那么另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则让蓬莱阁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中国人心中最具代表性的仙境符号，这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那这个神话故事又藏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4: 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说到蓬莱阁，人们就会提到八仙过海。八仙过海与海市蜃楼可以说是蓬莱阁的两个经典的文化符号。在蓬莱这一带啊，关于八仙过海的传说有很多。据有关专家研究啊，八仙过海的故事可能就与沙门岛上的八个囚犯的故事有关。

0: 很多的囚犯，官籍两者才300人，就朝廷给沙门岛的粮食只够300人吃。在今天的蓬莱这一带啊，还传说这样一个故事，是沙门岛上有8名囚犯呢、居然逃出了沙门岛，飘过了海峡，到了哪里呢？就到了丹崖山下面的狮子洞。这8个囚犯都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那么第二天，这当地啊有一个起早的一个赶海的渔民啊，发现了他们了。发现他们就问，得知啊这些人呢、是从那个云雾缥缈的沙门岛飘渡过来的。哎呀，这个人就很吃惊呐、就以为他们是神仙，就马上跑回来去告知官府。那官府听说来的神仙，他也好奇啊，就是跟着这个人就回来，到丹崖山，到狮子洞去找这8个人的时候，发现这8个人呢都已经不知去向了。正是因为不知去向，所以当地人更加认为这8个人就是神仙。所以后来啊，这个山洞啊就被取名为仙人洞嘛，联系到《宋史·马莫传》的记载啊。可见这个传说啊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八仙过海的故事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它的现实意义应该说是不可低估的。首先，八仙过海的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走向大海的热情和勇气。第二点呢，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体现了这种海洋文化的智慧与个性。八仙过海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那就是各显神通嘛。他们没有按照通常的那种腾云驾雾的方式过海，而是使用各自的宝器的宝物啊，把这些宝物把它抛到海面上，然后自己站在这个宝物上面过海。而这八仙呢，他们各自的宝物又不一样。你看吕洞宾的宝物，那就是那一把宝剑嘛。钟灵泉的宝物呢，就是那一把扇子。曹国舅的宝物就是那一块玉板。韩湘子的宝物呢，就是那个笛子嘛。而铁拐李的宝物就是葫芦。张果老的宝物是什么呢？就是鱼骨。南采和的宝物是花篮，何仙姑的宝物就是那一只荷花。所以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宝物，不一样的渡海方式，体现的就是不一样的个性和智慧。
1: 八个囚犯的求生故事最终演变成了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这个故事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神仙，只有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征服大海的普通人。而这也正是海洋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内陆名楼不同，蓬莱阁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海洋文化名楼，它见证的是中华民族面对大海时的好奇、向往和探索。那么海洋文化和内陆农耕文化到底有着怎样的不同？蓬莱阁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又是什么呢？
0: 我们知道内陆文化是一种超稳定结构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它是讲究同一性的。你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是按照一定的时令和时辰进行的。农作物的生长有其规律，农民种地只要按照农作物的生长的规律来行事，不违农时就可以了。而农民所接触的人也都是他们熟人圈子里面的人，你只要按照约定俗成的礼仪和习惯跟他们打交道就可以了。但是海洋文化不一样啊，海洋本身它是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嘛。无论是在海上的行船， 还是

0: 海上的捕捞都要根据大海的这种瞬息万变的特点呢，来随时的调整自己的策略，而不可以墨守成规。更重要的是，海洋文化、海上的贸易、海外的交往，它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的各色人等，所以跟这些人打交道啊，你必须要因人而异，必须灵活变通。因此海洋文化乃是一种差异性很大的、很富有个性的文化。总而言之，海洋文化催生了八仙过海的故事，八仙过海的故事反过来又启发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热情、勇敢和智慧。如果我们要给蓬莱阁文化提炼出一个主题，我认为这个主题就是四个字：走向海洋。
1: 走向海洋，这短短四个字就是蓬莱阁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从秦皇汉武对大海的敬畏和向往，到宋代人对大海的理性认知，再到八仙过海所体现的征服大海的勇气和智慧，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从未停止过走向海洋的脚步，而蓬莱阁就像一座矗立在海边的灯塔，见证了这一切。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仙境从来不在虚无缥缈的天上，而在人类用勇气和智慧不断探索的远方。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大家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陪伴订单你需要吗？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第一个板块啊，我是吴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特殊的订单，他不买货不跑腿，只需要有一个人坐在身边安安静静的陪上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近期呢，一张备注着坐在病床旁陪我一个小时的跑腿订单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也让陪伴订单这个陌生又熟悉的词汇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有人说这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求助，用一笔小小的费用换取了片刻的温暖，不用欠人情，不用卸下心防。也有人说陪伴怎么能够用来当买卖呢？当陪伴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廉价？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11: 佛山复兴禅城医院3号楼9楼30号床，阳光照在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上，24岁的小黎刚结束第四次化疗，头发因化疗剃光，脸色苍白，虚弱闭眼。病房安静，床头柜上餐食只动两口，饭盒冰冷，他独自抗癌，家人远在外地，化疗痛苦无人倾诉，不敢告诉家人脆弱，也无朋友陪伴。无助午后，他在跑腿平台下特殊订单，备注坐在病床旁陪我一个小时，没抱希望，甚至觉得订单会被取消。骑手刘烨有刚做满一个月，第一次接这种订单，去医院路上问小黎要不要带水果，小黎拒绝。这一小时虽无滔滔不绝对话和刻意安慰，却成小黎灰暗时光里最温暖的光。刘烨有和后来的骑手们完成爱心接力。这陪伴订单连接陌生人善意，让我们看到孤独角落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10: 其实这张特殊的陪伴订单发生在今年4月15号的佛山。24岁的小黎正值青春年华，却被癌症困住了脚步，独自承受着化疗的痛苦和孤独的煎熬。家人在外地，无法时刻陪伴在身边，他也不想让家人担心，也不愿意轻易麻烦朋友，于是便想到了用跑腿订单的方式寻求一份短暂的陪伴。接单的骑手刘业友回忆起那天场景，感慨万千。他说那天午后呢，他像往常一样在订单大厅找任务，一张价值20多元的跑腿订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没仔细看就抢了单，直到接单之后才发现备注里的特殊要求，那就是坐在病床旁陪我1个小时。更加特别的是，这张订单的起点和目的地都是佛山某医院3号楼9楼30号床，这让这位骑手心里充满了疑惑。去往医院的路上，刘业友一直在猜测啊，下单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还是单纯的孤独呢？他甚至特地去绕路，想给对方买些水果，却被小黎婉拒了。5-6分钟的时间之后，刘业友到达医院，走进病房。当他看到在床上头发剃光的小黎的时候，心里瞬间一酸，所有的疑惑都有了答案。他说，生这么严重的病，没有亲人陪伴，是特别无助的。刘业友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啊，尽管他有面对病人的心理准备，但是看到小黎虚弱的样子，还是止不住的难过。这位骑手轻轻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尽量的放慢动作，生怕打扰到小黎休息。两个人交流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里小黎都闭着眼睛躺着，偶尔会睁开眼睛和他说一两句话，语气里满是疲惫。刘业友想挑起话题，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怕哪句话说错触动小黎的心事，也怕打扰到他的休息。他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着，像一个沉默的守护者，用在场的陪伴给小黎最坚实的慰藉。将近1个小时之后，刘业友起身准备离开了，他跟着小黎轻声地说道，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我。他以为啊，这只是一次偶然的善举，没想到几天之后呢，他在新闻里看到了小黎的故事。在他离开之后呢，又有两名骑手接下了小黎的陪伴订单。后来小黎独自住院的消息在骑手圈子里传开来，来自不同平台的骑手陆续到病房里，用各种的方式陪伴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孩。蔡福浩是第二个来到小黎病房的骑手，他在订单大厅里看到了这张特殊的订单，犹豫了一会儿，陪伴1个小时，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他无法接其他订单，也就没有了其他的收入。于是他打电话问小黎能不能加点打赏，小黎同意了。可当他走进病房，看到了头发剃光面色苍白的小黎的时候，心里涌起的不是对报酬的期待，而是一丝愧疚。蔡福浩今年才20岁，他看着小黎就想起了自己26岁远嫁山东的姐姐。自从姐姐出嫁，他们很少见面，他深知独自在外的不易，而眼前的小黎年纪和姐姐相仿，却要独自躺在病床上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床头柜上的餐食只吃了2口，看到这位骑手心里闷闷的，他想问小黎患了什么样的病，却没有勇气开口，怕戳中这位病人的痛处。他想多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只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偶尔只给小黎递上一杯水，陪他聊几句无关紧要的家常。后来越来越多的骑手赶来，有人刚刚做完餐，伸手买了水果赶过来，有人本在休息，骑着小电驴就来了，有人陪着小黎聊天，有人给他打气，有的人只是静静地坐着，默默地陪伴。他们不认识小黎，小黎也不认识他们，却因为一张张小小的陪伴订单聚在了一块儿，上演了一

0: 一场跨越全城的爱心接力。小丽自己说，她没有想到自己随手的一个订单竟然能够引来这么多人的陪伴和关心。她说，有很多人鼓励我，我很感激他们的陪伴。那些陌生骑手的善意，像一束束的光，照亮了他的抗癌之路，也让他重新燃起了面对病痛的勇气。根据医院最后传来的消息，小丽后来的病情趋于稳定了，并在4月20号的上午就顺利的出院回家康复了。一张小小的陪伴订单，连接起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也让我们看到啊，陪伴从来都不是要多么华丽的语言，也不需要有多么昂贵的付出，仅仅是在场，仅仅是愿意花时间陪在一个有需要的人的身边，就足以温暖一颗孤独的心了。
1: 深夜的写字楼里灯火通明，90后白领小张盯着电脑屏幕，手指飞快地敲击着键盘，桌上的咖啡已经凉透，窗外的城市霓虹闪烁，却没有一盏灯，是为他而留。加班到凌晨，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写字楼，晚风一吹，孤独感瞬间涌上心头。他打开手机，没有一条未读消息，翻遍了通讯录，竟不知道该给谁打一个电话，诉说此刻的疲惫和孤独。他打开陪伴服务平台，下了一个线上陪聊订单，没有要求对方说什么，只是希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哪怕只是听他抱怨几句。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当听到电话那头温柔的声音时，小张的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他忽然发现自己不是不需要陪伴，而是太久没有感受过被陪伴的温暖，不是不想与人连接，而是不知道该如何主动迈出那一步。就像佛山医院里的小黎，他不是没有家人朋友，只是不想让他们担心，不想麻烦别人，于是选择用订单的方式寻求一份不被打扰的陪伴。这背后是当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是对情感连接的渴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连接逐渐弱化的真实写照。温暖的陪伴订单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人对被看见、被陪伴、被理解的需求，也看到生活的连接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0: 其实小黎和骑手们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陪伴订单寻求心灵上的慰藉。有人在生病的时候下单找陪诊师，不仅能够帮忙挂号取药，更能够收获一份陪伴。有人在孤独的深夜下单找线上陪聊，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疲惫。有人在旅行的时候下单找陪游，让旅途不再孤单，甚至有的老人啊，下单找陪伴者，只想有人陪自己说说话、聊聊天，排解晚年的孤独。这些陪伴订单的背后，是一个个孤独的灵魂，是一份份对情感连接的渴望。而这一切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连接的逐渐弱化。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4年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 3.1 亿，接近总人口的 22%， 近一半为空巢老人。而早在2020年，全国一人户的家庭就超过了 1.25 亿户，占全国户数的 25%。其中呢，选择独居的中青年是越来越多了。预计到2030年，我国独居人口将会达到 1.5 亿至2亿人，其中20岁但到39岁的独居青年可能增至4000万至7000万人。而这些数据的背后，是无数个体的孤独，他们或是独自在异乡打拼，或者是独自面对晚年生活，或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身边没有亲人朋友的陪伴。就像是天津的一位独居老人，儿女呢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老年人的生活起居虽然能够自理，却时常感觉到孤独。后来呢，他通过养老服务平台找到了一位能够提供陪伴服务的护理员，每天护理员都会过来陪伴他唠家常、散步，偶尔还会帮他做些家务。老人说，我不需要太多的照顾，就想有人陪我说说话，不然家里太安静了，安静的让人害怕。这位老人的心声道出了很多独居者的真实处境。对于空巢老人来说啊，陪伴早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料，更是需要情感上的慰藉，需要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的心声，需要有人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不是被世界遗忘的人。 正如有家陪护公司的护理员

0: 而除了空巢老人，独居青年群体的关注点在于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护理，还有陪伴。而相关的行业的负责人也表示，能够提供精神慰藉服务的护理员是最受欢迎的，订单都是一周之前就安排好的。为了平衡客户需求，甚至需要依托数字技术优化派单的顺序和路线。 而除了空巢老人，独居青年群体的孤独感也同样值得我们来关注。九五后女孩小林独自在上海工作，租住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每天过着公司到出租屋两点一线的生活。她说呢，每天下班回到家打开门，迎接我的都是一片漆黑和寂静，有时候我会故意打开电视，让房间里有点声音，不然真的会觉得很孤独。有一次小林感冒发烧，独自躺在床上，浑身无力，连喝水都成了困难。那一刻她特别希望有人能够陪在身边，给她递上一杯水，拿一些药片，可她翻遍了通讯录，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随时赶过来陪她。最后呢，她下单找了一位陪诊师陪她去医院看病拿药，一路上陪诊师的关心和照顾让她心里暖暖的。她说那天我忽然明白，陪伴从来都不是多余的，它能够给人力量，能够让人感受到温暖。 其实独居青年的孤独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孤独，更是心灵上的孤独。他们在异乡打拼，承受着工作压力、生活的艰辛，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人可以依靠。他们害怕麻烦别人，也不愿意轻易卸下心防，于是便选择用陪伴订单的方式，寻求一份短暂的温暖，一份不被打扰的陪伴。 这种陪伴不需要承担人情债，不需要刻意维持关系，只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就能够获得一份纯粹的慰藉。这对于不善社交、不愿意麻烦别人的独居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所谓的务实陪伴。 当然还有很多人啊，也渴望陪伴，比如说那些童年缺少陪伴的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内心深处充满了不安全感，长大之后呢，便会更加渴望情感连接，渴望有人能够陪在身边，填补心里的孤独。心理学研究指出， 童年缺少亲密关系的孩子，更加容易产生社交恐惧、情感障碍，甚至难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缺乏爱的安全网，而成年后的陪伴，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童年遗憾的一种弥补，是心灵的一种治愈。 同时，还有那些面临情感困境、工作压力的人，他们常常会感觉到焦虑、迷茫，渴望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的烦恼，能够给他们一些安慰和鼓励。就像有的职场人士所说啊，有时候我并不需要别人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只需要有人能够安安静静地听我抱怨几句。他提供的不仅仅是陪伴这个行为本身，更是一种情感互动和心理的慰藉，是一种能够让人卸下防备、释放情绪的出口。 而当越来越多人开始下单来寻求陪伴，当陪伴成为一种生意，我们这时候也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当陪伴经济变成了新宠，当陪伴可以明码标价，我们又该如何审视陪伴的正确意义呢？打开手机，各类陪伴服务平台层出不穷，线上陪聊、游戏陪玩、线下陪诊、陪游、陪爬，甚至还有陪吃饭、陪看电影的服务。 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明码标价按需定制。据机构预测， 2025年底 我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 而2024年 这一规模已经突破372亿元。陪伴经济已经悄然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宠。有人说陪伴经济的兴起是一件好事，它填补了情感需求的空白，给那些孤独的人提供了慰藉，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也有人说，陪伴一旦变成商品，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那些付费的陪伴不过是一场逢场作戏，无法真正治愈孤独，反而会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变得更加冷漠。就像小黎，那些骑手的陪伴确实给了他温暖和力量，让他在最艰难的时刻感受到了人间的善意。可当陪伴结束，骑手们离开， 他依然要独自面对病痛的折磨，依然要独自承受孤独。那么，这种付费陪伴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当陪伴经济越来越火，我们该如何分清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只是一场交易？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1: 我们不可否认啊，陪伴经济的兴起有它积极的一面。从社会层面来讲，它填补了多元社会需求的空白，为独居老人、独居青年等群体提供了便捷的陪伴服务，缓解了他们的孤独感。从个人层面来说呢，付费的陪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便捷体面的情感慰藉方式，让那些不愿意麻烦别人、不善社交的人也能够轻松获得陪伴，释放情绪。就像是我们节目一开头所说的那个小黎啊，他通过陪伴订单获得了陌生骑手的善意和陪伴，这份陪伴虽然很短暂，却给了他面对病痛的勇气。而就像那些独居老人，他们通过陪伴服务还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不再孤单。而那些独居的青年通过线上陪聊释放了工作和生活压力，感受到了一丝温暖，这些都是陪伴经济带来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陪伴经济的兴起背后是消费观念的升级。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满足，为情绪买单成为了一种消费风尚。人们愿意为陪伴付费，本质上是愿意为自己的情感需求买单，是对情绪需求的追求。与传统的功能型的陪伴相比，现在的陪伴服务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定制化，更加注重心灵的沟通和共鸣。它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消费交易，更像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视陪伴经济背后的问题和隐患，更不能混淆付费陪伴和真正陪伴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呢，陪伴经济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监管，这可能会导致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比如说有用户就反映啊，购买陪伴服务就像是开盲盒，有的陪聊师敷衍了事，有的陪诊师缺乏专业知识，甚至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还有的陪伴服务定价非常随意，存在先体验后加价的陷阱，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往往投诉无门。比如说有陪诊师在工作当中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常识，无法及时的应对患者的突发情况，有的游戏陪玩师涉嫌商业代练，诱导消费者充值消费等等啊，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影响了陪伴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呢，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付费陪伴终究呢只是一种临时的慰藉，它无法替代真正的情感连接。真正的陪伴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付出，是不计回报的真诚的相待，是长期的陪伴与坚守。而付费陪伴本质上它还是一种交易，一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关系。陪伴者提供服务，付费者提供费用，一旦交易结束，这种关系也随之终止了。我们回到小黎的故事啊，那些骑手的陪伴虽然很温暖，但是都很短暂，他们没办法真正走进小黎的内心，无法长期陪伴在他的身边，无法真正治愈他的孤独。当陪伴结束，小黎依然要独自面对生活困境，依然要独自承受孤独。同时呢，那些线上陪聊虽然能够短暂地缓解我们的孤独，却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的烦恼，无法给我们长久的力量。而那些陪诊服务虽然能够提供便利，却无法替代亲人朋友悉心照料和真诚的关照。而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过度依赖付费陪伴可能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不愿意主动和人建立情感连接。当我们习惯了用金钱来购买陪伴，习惯了无需付出只需付费就能获得温暖，我们就会逐渐失去主动社交的能力，失去经营情感关系的耐心，甚至会对真正的情感陷入到一种抵触的心理之中。久而久之，我们会变得更加孤独，更加封闭，陷入越孤独越依赖付费陪伴，越依赖付费陪伴孤独感就越强的恶性循环。我们从心理角度来讲一讲啊，孤独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没有人陪，而是没有被理解，没有被接纳，没有建立深度的情感连接。付费陪伴只能解决有人陪的表象问题，就无法解决被理解、被接纳的深层需求。真正的治愈孤独的，从来都不是短暂的功利的付费经济啊，而是真诚的情感连接，是亲人的牵挂。当陪伴经济变成新宠，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审视正确意义，如何守护内心的情感连接？这里有一些小建议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我们还是得理性看待付费的服务，把它当作一种临时的情感慰藉，而不是长期的依靠。在感觉到无助无法获得亲人好友的陪伴的时候，付费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帮助我们缓解情绪获得温暖，但是不能过度依赖。 其次，我们要主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主动与他人建立情感连接，不要因为害怕麻烦别人，害怕被拒绝就封闭了自己，不要因为习惯了独处就放弃经营情感关系。可以多和亲人朋友联系，多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一次聊天，都是建立情感连接的方式。就像是佛山的那些骑手，他们用一次偶然的善举建立起了和小黎的短暂的情感连接，这种不掺杂其他利益的善意啊，才是最珍贵的情感付出。说到这儿，我们都明白了，陪伴从来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不需要很昂贵的付出，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只需要真诚耐心，一份愿意花时间陪伴的心意。它呢，可以是亲人之间的一句问候，朋友之间的一次倾听，爱人之间的一次拥抱，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一次善意陪伴。陪伴清单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短暂的温暖和慰藉，但它终究无法替代真正的情感连接。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会感觉到很孤独，或许会渴望陪伴，但我们更要明白，真正的陪伴从来都不是靠金钱就能买到的，它是发自内心的真正付出，是长期的陪伴与坚守，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连接。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单元，陪伴订单你需要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特别幸运，好视力为感谢咱们湖北听众长久以来的陪伴，特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是随着年纪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我只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百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的名贵中草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许多，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先多送78元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近期的热门话题，陪伴订单你需要吗？对这个互动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Seven 他说啊，在 AI 时代，人情味是最稀缺且最不可替代的。美好这位网友说啊，因为情感需求而产生了情绪消费，情绪消费催生了陪伴经济，机器人、宠物、长期护理等各种的陪伴形式应运而生。我认为陪伴经济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一个人从成长到衰老各个人生阶段都需要陪伴的，需要获取情绪价值的。小 A 这位网友说啊，一个人在外地打拼，加班到深夜回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时候确实想花钱找个人陪我吃顿饭聊聊天，想想又觉得没有必要，还是自己窝着刷手机算了。其实就是习惯了把情绪都自己藏着。阿树这位网友说啊，之前因为抑郁症住院了，家人都没办法长期的陪伴在身边，订过一次陪诊服务，那个陪诊师帮我跑上跑下排队拿药，还坐下来陪我聊聊天啊，聊了20多分钟，那时候真的觉得很温暖，对我来说这些陪伴已经足够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7: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它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结，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6: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 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 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 AI 聊聊天，把它当作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际。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
8: 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她。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她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她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她认为小时候你对她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她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她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她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他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他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他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他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他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

0: 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他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他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 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她。 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 他问啊， 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 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1: 33岁 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 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 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垮，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 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 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 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 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 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的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 且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啊，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
0: 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 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啊，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 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做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啊，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 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 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的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啊，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 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那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 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也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 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啊， 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做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的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 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的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 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 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复发了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引起

0: 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1: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又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联系而已。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她原因，她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 心理专家陈志涵。

0: 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1: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会结合一些真实案例来拆解专坑老年人的网课退费诈骗，教大家守好钱袋子。而在后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些时令蔬菜的食疗法，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保驾护航。
8: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7: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的花样呢是不断的翻新，不少的不法分子专门是盯上老年朋友，打着退费返利、账户解套这些幌子，层层设局，诱导大家落入陷阱。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发生在浙江海盐的一起真实的案件。65岁的独居老人何阿姨，她呢只想退回10000多块钱的一个网课费，但是却是被骗子连环套牢了，先后呢投入了30多万，而险些血本无归。
9: 2025年9月26日上午11点多，海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条预警信息，有一位女士在当地银行取了一笔大额现金，疑似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
10: 我们这边呢接到银行的一个预警线索，相当于是有一个女士呢在银行取了11万现金，然后银行呢也比较警觉，就将这样的一个线索推到了我们公安局，需要我们去进行核实，看看是否存在一些诈骗的情况。
9: 一次性取出11万元现金的是一位名叫何芳的老人，今年65岁，常年一人居住。一位独居老人突然取出这么大一笔现金，这个反常举动让银行工作人员感觉异常，于是将情况向警方进行了通报。
10: 这个女士呢，就是相当于神色是比较慌张，讲的话呢也是前言不对后语的。
9: 担心何芳老人的财产受到损失，通源派出所的民警立即驱车赶往何芳老人家。见到何芳老人后，民警说明来意，并询问他取出11万元现金的用途，可老人不愿多谈。何芳老人向民警解释，自己取出11万元现金是为了缴纳网课学费，这个说法让民警更加疑惑，什么样的网课需要花费11万元？何况现在网上支付很方便，完全没有必要将大额的现金取出来。
11: 我们这边去问他的时候呢，他神情表现是不自然的，那个另外一个呢，他态度上是推脱的，不愿意配合的，初步判断他是有一个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9: 民警判断老人可能没有对他们说实话，为了避免老人上当受骗，民警提议联系一下他的家人。何芳老人表现得异常谨慎，生怕家人和朋友知道此事，并不愿意向民警提供他家人朋友的联系方式。无奈之下，民警只能进一步询问，看能不能问出实情。何芳老人还是坚持取11万元现金是为了交纳网课费，只不过交纳的方式有点特殊。 当时对方只给了他一个定位，让他将110,000元现金放在指定的位置。当时何方老人是用黑色塑料袋将110,000元现金包裹好后放在了现场，随后拍了照告诉了对方位置就离开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和任何人碰面。
11: 正常的人如果给钱或者交易，你哪有需要把钱放在偏僻的地方让人家去拿呢？要么直接给，要么直接转账。
9: 听完何方老人的讲述，民警断定老人应该是被人骗了。此时的何方还不相信，试图联系对方，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随后民警根据何方老人提供的定位和现场照片，驱车赶往了他放置现金的地方，试图寻回被骗的现金。结果是老人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110,000元现金全都不见了。
10: 荒郊野岭这种地方，其实作为这些诈骗分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反侦查意识，就是给我们公安机关的侦破也好啊，一些手段也好，带来一定的难度。
9: 何方老人平日里十分注重打扮，闲暇时也喜欢上网刷短视频，看到身边朋友靠着分享日常当了博主，还做起了直播带货，名利双收，这让退休在家的他很心动。为此他在网上报了一个短视频制作课程，本想着学点制作技巧，像别人一样当博主直播带货，没成想未能如愿。
12: 学已经出了有2年多了，然后人家都不管的，一分钱都没学到过。
9: 何方老人说，当初报课的时候他交了12,000元钱的网课费，对方承诺包教包会，可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学会。何方老人认为对方违约应当退费，可对方不同意。事情拖到2025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收到一条网络短信，说是当初的网课费可以退了，并给老人发送了一个退费链接。老人半信半疑地打开了那个链接，发现是一款名为山东滋补的 APP。 老人与这款 APP 的客服进行了联系。这款 APP 的客服人员告诉何方老人，此前他购买网课的短视频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了，他们是专门替那家公司善后处理退费事宜的。随后客服人员还给何方老人发送了一份清退账户资产登记表，登记表上老人的名字、退费金额等信息都与老人的一致，老人这才相信这款 APP 是负责退费的。但这款 APP 的客服告诉何方老人，他们退费不是直接退钱，而是先要投资他们公司的证券，用证券的收益来折抵退费。这事一听很不靠谱，可何方老人还是想试一试，于是他掏了1,000元钱购买了那家公司的证券，没想到第二天就有20%的收益，1,000元变成了1,200元。客服说，这多出来的200元钱就相当于退给老人的网课费，投资1,000元，一天就有20%的收益，能退费200元。何方老人开始相信用证券收益来折抵退费的做法。当初何方老人向那家视频公司交纳的网课费是12,000元钱，如果一次性投资60,000元的证券，那网课费不就一次性回来了吗？于是老人一次性购买了这家公司60,000元的证券，等着12,000元的收益进账。可意外出现了，何方老人说，在他购买了60,000元证券后，他的账户就被封了，无法提现。客服说是老人操作失误导致的，而要解封账号，老人得交36,000元解冻费。何方老人一听就慌了，可客服人员说不用紧张，只要账户解封了，不仅36,000元解冻费会退，之前的60,000元投资证券款和12,000元网课费都会退到老人账户上。在得到客服的保证后，何方老人再次交纳了36,000元的解冻费，可账户并没有解封，客服说还是老人操作错误，要求老人再交纳36,000元的解冻费。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老人多次交纳解冻费，账户仍然没有解封。到了最后，老人账上没钱了，客服说他可以帮老人向平台申请救援金，支付解冻费。此时的何方已经投入了30多万元钱，如果账户不能解封，那这些钱就全没了。心急的何方同意了向平台申请救援金的建议，随后何方多次申请救援金，总额达11万元钱，才将账户解封。可此时客服又提出，如果何方想要提取账户上的钱，必须先将向平台申请的救援金还清才行。不得已，老人答应先还救援金。可客服提出，还救援金有两种。

0: 选择，一种是线上还款，可流程繁琐，老人账户上的钱不能及时取出；另一种是线下还款，只需一两个小时，老人账户上的钱就能取出来。急于兑现的老人选择了线下还款，于是就有了他一早去银行取款10万元，并按照对方的指示将钱送到了这片树林的事情发生。老人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线下将11万元借款送到了指定地点，可他心心念念的一两个小时提现并没有实现，反而被对方拉黑了。直到警方找上门，他才发觉自己上当受骗。
1: 实际上就是以这个退费为一个诱饵，啊，诱饵之后呢，实际上是让他下载了一些虚拟投资的这个软件进行投资，投资之后呢，实际上就是遭遇这样一个诈骗，就是以投资为名，啊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方式。
0: 后经民警核实，何方老人联系的这款名为山东滋补的 APP 根本不是什么正规软件，是境外电信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一款虚拟投资软件，主要是利用投资的名义来骗取被害人钱财的。了解清楚了何方老人上当受骗的来龙去脉，当时最紧要的事情就是看能不能帮老人将被骗的钱追回来。虽然民警没有在老人放置现金的这片树林里发现什么线索，可这里位置偏僻，没有交通工具根本就无法到达。民警决定围绕交通工具来查找嫌疑人。经过现场周边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在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的那个时段，共有9辆车途经这里，其中3辆是外地车牌。
2: 当时我们是判断啊，这个是取现的车手。那么取现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流窜过来的，所以开外地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0: 一番梳理比对后，一辆江西牌照的白色3厢轿车进入了办案民警的视线。
2: 来我们辖区之后呢，也不是像正常的外面来旅游或者来办事啊，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它是在我们各个辖区的一些偏僻的点上，城郊结合处偏僻的地方来在兜圈。那么这个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是在找放钱的地方。
0: 民警发现这辆江西牌照的轿车专在海盐当地的偏僻路段城郊结合处来回兜圈，行驶轨迹杂乱无章，不符合正常的车辆行驶轨迹。民警认为他的嫌疑很大。
3: 首先，这个车辆它车窗做了一个防黑处理，就是具体的车内的情况我们是照不清楚的，店面的探头上。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将车辆的遮阳板放了下来，然后车内的具体情况包括是人脸，我们实际是看不清楚的。
0: 为了锁定嫌疑车辆，民警扩大了排查范围，发现这辆江西牌照的轿车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海盐城郊的一处村落。民警判断嫌疑车辆应当仍在村内，为此展开了地毯式搜索。2025年9月27日18时许，民警在村边公路上找到了该车，发现了3名嫌疑人，
2: 多是不肯跟我们讲话，只问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他们说来这里玩，除了说玩，其实其他也说不出其他理由。
0: 3名嫌疑人分别是齐某、吴某、雷某。面对民警的讯问，三人仅声称来此旅游，对其他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民警对他们所驾驶的这辆小轿车进行了搜寻，在车内发现了一个黑色双肩包，包内装有大量现金和一部微型监控设备。
4: 这包谁的？
5: 这包谁的？
2: 哦，我知道。
1: 现场询问的话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啊去解释这些现金准确的来源。
0: 对于双肩包内搜出的43万元现金，齐某三人始终无法说明来源。为此，民警将3名嫌疑人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讯问。而在讯问调查过程中，又有了意外发现。
2: 这个呢也比较巧的。那么车里呢，当时我们还找到了一部那个无线的那个摄像机。那么摄像机呢有 SD 卡的。
0: 民警随即回看了他们随身携带的这部设备中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的地点正是何方老人放置钱款的那处树林。画面中的这名正对镜头站在路边的是嫌疑人吴某，而背对镜头向前走的是嫌疑人齐某。
2: 从卡里的发现啊，那个在我们望海那个11万当事人那个放钱的地方，那么主犯那边在视频里出现过。
0: 监控设备内的画面能够确认，齐某三人正是到达现场取走何方老人11万元现金的嫌疑人， 并通过人民币官字号。

0: 号码的核查，嫌疑人双肩包里的43万元现金中有11万元正是何方老人头天上午从银行取出来的。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齐某先松了口。
1: 不懂得拒绝人家吗？自己导致的又跑，就是又进来了，那肯定心里特别不爽了，不舒服了。
0: 齐某今年32岁，常年在江西上饶生活，早年靠外出务工谋生。2025年春节后一直待业在家，他与嫌疑人吴某、雷某同村，三人平日里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如何搞钱花。一天，吴某向齐某和雷某透露了一个来钱快的路子。
1: 要不要挣点钱？我说什么事？他说拿包。我一听到这个我就反感。
0: 齐某口中的拿包就是替诈骗团伙当取现车手。齐某知道这是违法的，一开始很犹豫，但吴某不停劝说，称这是风险低，只是到现场帮忙取个包，每天就能拿到几百上千元不等的好处费。手上缺钱的齐某和雷某慢慢的就接受了吴某的建议，给诈骗团伙当起了车手。
1: 后来吴叫我帮他出来开一下车嘛，就是人家如果是老实讲的话，我也会就觉得不好意思驳人家的面子。
0: 齐某三人每次给诈骗团伙取现，都是接受上家的指令去的。其中，吴某负责和上家联系，对接取现指令；齐某和雷某则负责开车和到现场取现。2025年9月25日，根据上家的指令，他们从江西驾车到达了浙江海盐。
1: 就是几百多块钱，你也没跟别人正儿八经的，就是说做这个事情。
0: 2025年9月26日上午，他们接到上家指令，说一名被害人将会送一笔现金过来，让他们做好接收准备。事后知道，这名被害人是何方老人。根据上家的指令，他们会提前到达现金放置点，并安装好微型监控设备，实时通过手机监控被害人的钱是否送到。
1: 他会以这个照相机为标准，他就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的话叫我记一下这个位置，他会打电话叫你过来拿。
0: 同时，为了让被害人快速找到放钱地点，他们还会放置一个标志物。当天，齐某等人在手机里看到何方老人将钱送到后，等何方老人离开了，他们就过来将钱取走了。
1: 我知道不值，我跟你说，我真的后悔死了。
0: 嫌疑人齐某交代后，其他两名嫌疑人也招供了。吴某是负责和上家联系的，他供述他与上家是在网上认识的，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只知道外号叫坤长。坤长承诺只要吴某等人帮他成功取现一次，便可得5000元报酬。吴某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来，一分钱还没拿到就被抓了。
2: 就回去之后再结账嘛，这个钱我一分钱没拿到，还贴了钱进去。
0: 三名嫌疑人招供后还有一个疑问，当时民警现场查获的这个双肩包里面总共有43万元现金，现在知道的是其中11万元是何方老人的，那另外32万元钱又是从何而来呢？
2: 在高速路上，就是他又给我们信息，就是说叫我们到海盐，在海盐总共拿了2个包裹。
0: 据吴某等人交代，他们这次来海盐不仅取了何方老人的这一笔11万元钱，另外还取了多笔现金。双肩包里的32万元现金是在取完何方老人这笔钱之后，接到上家指令在海盐另外一个地方取到的。不仅如此，就在警方抓到他们之前，他们刚接到上家取现指令，正准备要去取另外一笔现金，
2: 突然就被抓了。当时也很紧张嘛，也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弄嘛，就很懵。
0: 通过嫌疑人的交代，民警又在离何方老人放置现金现场不远处的一处草丛中找到了一个黑色包裹，里面是23万元现金。这样一来，海盐警方查获的现金总额达到了66万元，而这66万元钱其中11万是何方老人的，那余下的一笔32万和一笔23万又是谁的呢？
3: 我们通过大数据后台的这些分析判断，宁波那边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被骗的被害人。
0: 民警通过大数据得知，嫌疑人双肩包里的这笔32万元是一位张先生的，草丛中的这笔23万元钱是另外一名被害人的。随后，民警与这两位被害人取得了联系。
4: 他们做的挺严谨的， 做的挺严谨的，就意味着可能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个真的事情，那所以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走。
0: 张先生和另外一名被害人被骗遭遇和何方老人很类似，也是被诈骗者以投资返利的名义引诱上当的，最后也是投资账号被封了，诈骗分子多次要求他花钱解封账号，最后在钱花完后申请了所谓的救援金，为了归还救援金才将钱送到诈骗分子指定的地方来的。目前犯罪嫌疑人齐某、吴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雷某则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至于躲藏在这个曲线团伙背后的境外诈骗团伙，海岩警方正在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5: 那在案件当中呢，一名负责曲线的犯罪嫌疑人觉得是帮诈骗团伙拿包风险低收益高，于是呢抱着侥幸的心理铤而走险。那对于这种认知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银行加警方这样一个紧急的拦截机制之外，那近些年咱们国家还推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反诈措施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的专业解读。
6: 他就是被短期的这种利益所这个诱导的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他可能会认为呢，我就是帮别人拿个包，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只是帮助行为，那么可能呢在法律意义上他可能不会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罪名啊等等啊。那实际上从这个整个犯罪事实的过程上来看，犯罪嫌疑人他这个行为发挥了这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嫌疑人他其实有些时候他也知道他这个行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说被害人造成损失啊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他还铤而走险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贪图这个境外的团伙也好，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一些非法人员所提供的一些所谓的高薪的这样的一些诱惑。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呢，他这种行为不仅是这个我们讲的有社会危害性，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他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法啊，比如说如果说他在取钱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诈骗行为，那么他可能会以这个诈骗罪的共犯来论处。那还有呢，如果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是一种这个不好的行为，或者是背后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那么他这个行为呢也可能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其实我们国家近些年来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组织方式上更加的成体系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那么其实除了国家反诈中心之外呢，在各地呢各级都成立了反诈中心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它的重要的作用呢就在于通过科学的组织，通过公安机关跟其他有关部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能够及时发现一些诈骗犯罪的一些线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科技应用上更加的智能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那么大家也听过96110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电话号码，那么还有呢12381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短信系统。其实这些应用程序也好，那么电话号码或者是短信也好，其实都是国家在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去实现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反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安机关也是大量的采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及时发现潜在的诈骗犯罪。
5: 在这儿还是要再跟大家再次重申一下我们之前说过的保命的反诈口诀：陌生链接绝不点，非法 APP 绝不装，大额资金绝不转，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和子女商量，发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守好自己的养老钱，对我们来说才是最踏实的幸福。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补贴消息。那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今天呢，没有任何的人数限制，只要您的年龄是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还会加赠收音机、健康枕、太阳帽。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呢有石子儿在磨，严重的还会出现模糊发雾的情况，3-5米远的距离就看不清楚人了，吹点风就哗哗流眼泪。那您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加强版的珍奇眼贴，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中草药精华，直接呢贴在眼皮上，就像呢是给眼睛做一个雾化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是清晰透亮，再去看手机、看电视，包括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那今天呢，只要说您的年龄呢是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眼贴之外，还会送您豪华收音机以及一套促进睡眠的中药枕，而且还有一顶防晒的太阳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初夏时节，时令蔬菜呢是大量上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餐桌上常见的空心菜。不要看空心菜很常见啊，古籍当中呢却藏着它不为人知的一些养生的奥秘和药用的方法。比如说呢，说空心菜内服能够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外用把它捣烂还能够治一些这种蚊虫叮咬啊，包括一些毒疮啊等等。而到了现代呢，它更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肠道清道夫和夏日灭火器。那这些说法有哪些科学依据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马舒然教授一起来探究。
9: 空心菜即瓮菜，别名腾腾菜、通菜。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瓮菜有南方之奇蔬的美誉。那么它的奇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0: 瓮菜呢，根据古书的记载呢，它味儿甘性平，而现代的中药学呢记载呢，它味儿甘，性质偏寒，是归大肠经和胃经。那么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有凉血清热、利湿解毒的功效。那么在临床上呢，它主要用于治疗，比如说小便混浊，或者大便小便出血，或者鼻子出血、鼻衄，用它呢煎煮了之后，再放点白糖来治疗这个鼻衄，就是鼻子出血。那么如果您出现小便混浊，或者这是大便出血，或者小便出血的时候呢，把空心菜煮熟了之后放点蜂蜜，然后呢去服用，这样呢就有助于止血。煎服的时候啊，我们一般用到60到120克。
9: 此外，空心菜还具有良好的外用效果。新鲜空心菜捣烂成之后涂抹患处，可以治疗湿疹、蛇虫咬伤等症状。尤其在夏季食用空心菜，还能帮助预防和缓解湿热症状。
10: 特别是夏天来临啊，由于湿热偏盛，暑热当头，所以呢大家容易得湿疹的病人非常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方便的时候可以买一些空心菜，把它捣烂了敷在这个皮肤上，就可以防止这个皮肤又湿又痒的这种疾病的发生。
9: 正因为空心菜有凉血止血、清热解毒的这些作用，所以它还被形象地比喻为夏日灭火器。而且我们在不少古书籍中还发现，空心菜还可以作为妇人难产的食疗方。
10: 其实啊，在这个《本草纲目》和《饮食须知》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空心菜呢，它对于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食养的价值。那么在古代的《粥谱》这本书中提到了用空心菜和米一起煮粥喝，对于产妇的难产有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现代人呢，如果难产了， 还是到医院去救治。那么作为食疗辅助呢，适当的喝一些空心菜粥，可能对您这个难产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8: 那从现代营养学来看呢，空心菜呢是低脂低卡的健康明星，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呢是特别适合那些需要控制血脂、血糖和体重的中老年朋友的。那这个当中它的营养奥秘究竟是哪些呢？我们来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产品加工和食品营养研究所的研究员王丹的解读。
0: 大多数绿叶菜，比如说生菜呀、菠菜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呢，约为1.2到2.2克每100克，而空心菜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大约为1.9到3.1克每100克，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是在绿叶菜中属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较高含量的膳食纤维呢，它能够使得空心菜具有控制体重、控制平稳血糖、缓解便秘、调节肠道菌群的益处。除了膳食纤维，空心菜中呢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12、 矿物质如钾、钙等营养成分，那这些营养成分呢协同增强了肠道的免疫功能。
9: 因此空心菜还有肠道清道夫的称号，而提到它能够补充矿物质，网上有种说法称空心菜和腐乳搭配炒制菜肴，补钙的效果会更好。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空心菜搭配腐乳的饮食习惯呢，是具有一定的补钙价值的。那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呢，空心菜中钙含量非常丰富，能达到115毫克每100克。那从数据上呢，能和补钙佳品牛奶打个平手，甚至呢略胜一筹。那腐乳呢，作为大豆的加工制品，它的钙含量也很丰富，能够达到87毫克每100克。二者的搭配呢，可被看作是钙摄入量的结合。腐乳呢，它在发酵过程中呢，可促使大豆中的植酸分解。那植酸呢，对于钙的吸收呢，它是具有一个抑制作用的。这样的话，它就减少了植酸对钙的一个抑制，使得钙呢更易被人体吸收。
8: 那既然空心菜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就赶紧跟着中国药膳大师王云章来学习一道适合在初夏吃的清热解毒的家常药膳。
11: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药膳呢是空心菜豆腐汤。空心菜豆腐汤呢，我们选了有空心菜，就是这个季节的空心菜呢是最新最嫩的。同时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豆腐，它有很好的一个生津润燥的作用，在这个季节使用呢，非常是应季应时的。还有补肾健脾很好的豇豆一起来配合。
9: 经常做饭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炒制空心菜时如果方法不当，颜色就很容易发黑。据了解，这是因为铁锅释放的铁离子与空心菜中的多酚类物质结合，形成了蓝黑色络合物，导致也与铁元素和氧气反应生成的黑色物质有关。那您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吗？别着急，咱们一边学习制作药膳，一边来学习妙招。
11: 我们这道菜的制作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我们要把所有的原材料分别处理。豇豆和这个空心菜呢，都要去除老根，然后我们再可以切成小段。我们豆腐首先呢，要用刀给它切成小块，然后再给它分别飞水。第一步呢，要把这个豇豆下锅去焯下匀。豇豆下锅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点，煮个2分钟。空心菜呢，我们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就是飞水时间要短，但是在短的时间内让它火要大，水要宽，让它快速的成熟，烧开也就几秒钟，马上就要出锅。你时间煮长了，它容易发黑，口感也不好了。我们最好用凉水给它冲一下，防止它变黑。把这几种原料分别处理完之后，再下到锅当中，锅里当中，这个锅要用油锅起下锅，加葱姜爆炒一下，炒出这个姜葱的香味。炒出香味之后，我们再加入开水，倒入豇豆，调一点盐、味精、胡椒粉。好，已经烧开了，我们现在下入豆腐。豆腐和豇豆呢，要稍微多烧一下，等它烧开了，我们再把空心菜倒入当中，大火烧开，马上就出锅，然后淋几滴香油。这个特别要注意的是，空心菜千万不要久炖、久煮、久炒，只要在锅里头时间过长，那空心菜就变黑了，就少了这个翠绿的颜色了，而且口感也不好。
8: 那说完了空心菜，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在这个季节也是必吃的养生菜，苋菜。都说啊，在这个时节吃苋菜，既能够清热祛湿、补血养颜，而且呢还符合夏季清补的说法。那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的曾文颖主任医师来探寻苋菜的养生之道。
9: 夏季有一种看似平凡无奇的蔬菜，叶片或红或绿，实则蕴藏着不容小觑的养生价值。它堪称是天然的补钙剂，更是守护心血管健康的得力助手。它就是时令蔬菜苋菜，其出色的养生功效皆源于它体内蕴含的多元营养成分。
12: 食用苋菜呢，既能清热祛湿、补血养颜，又符合季节养生的这种清补的原则。苋菜呢，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比如多酚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植物甾醇、膳食纤维等等。那对于健康的益处呢，就是补血养颜。因为苋菜呢富含铁元素和维生素 C， 铁元素呢有助于预防贫血，维生素 C 呢又帮助铁来吸收，所以呢尤其适合于女性和贫血人群。其叶酸呢和维生素 E 呢还能改善皮肤的状态，延缓衰老，它可以促进骨骼健康。苋菜的钙含量呢是高于牛奶的，而且富含维生素 K，促进的钙吸收，对儿童发育及中老年的预防骨质疏松呢是非常有益的。苋菜中的钾含量高，有助于调节血压。膳食纤维和植物甾醇呢可辅助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9: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市面上的苋菜分为红苋菜和绿苋菜，在营养成分与养生功效上究竟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12: 市面上常见的红色苋菜通常含有更多的花青素，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具有抗氧化、防突变、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功能。那绿色苋菜呢，它的胡萝卜素和叶绿素含量较为丰富，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保护眼睛和促进肠道健康。总体而言呢，两种颜色的苋菜呢，它都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只是在某些成分的含量上有所不同。日常饮食中呢，我们可以根据喜好进行搭配食用，以获得更全面的营养。
9: 苋菜的养生智慧早在古籍中便已记载分明，古人将其分为白苋、赤苋等品类，其中白苋便是如今常见的绿苋菜，以调畅气机健肠，补充身体的元气，消除体内的热气，通九窍。赤苋则对应红苋菜，主赤利，擅长驱散体内淤血，使气血运行更加通畅，两者各有独特的养生价值。
12: 滇南北草里边呢也记载，治大小便不通、化虫、去寒热，然后能通血脉、逐淤血。那苋菜的养生益处呢，中医认为苋菜性凉，可以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润肠通便。在清热解毒方面呢，我们多用于湿热痢疾、咽喉肿痛等等。在凉血止血方面呢，苋菜赤苋呢可以缓解血热出血，如鼻衄啊、崩漏啊这些情况。
9: 既然如此，在夏季苋菜可以搭配哪些食材，怎么食用更顺应季节养生，更有助于发挥它的功效呢？
12: 根据夏季养生的需求呢，我推荐一道苋菜薏仁枸杞豆腐羹。这道药膳呢，融合了清热利湿、补虚健脾的功效，尤其适合对春末夏初风邪湿邪易于侵袭人体，同时能增强免疫力。以下是具体的搭配方案。食材搭配呢，主要选择红苋菜200克、薏米50克、嫩豆腐1块、枸杞子15克、生姜3片。它的功效呢，主要是苋菜呢，春夏季呢可缓解呢风邪和湿邪引起的这种口干舌燥、小便黄赤；薏仁呢可以健脾祛湿、利水消肿，可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湿气，改善夏季食欲不振、水肿乏力。豆腐呢是优质植物蛋白来源，性凉味甘，清热润燥，生津止渴，与苋菜搭配增强滋阴效果。枸杞子滋阴补肾，益精明目，平衡苋菜和豆腐的寒性。这道药膳呢，通过清补结合的方法呢，可以化解风暑湿的邪气，又补充了营养损耗，特别适合于空调房里边久坐或者户外工作者、汗出多然后的更年期女性等调理亚健康患者。
8: 那苋菜薏仁枸杞豆腐羹这道菜啊，食材是比较丰富，有助于清热祛湿、滋阴护肝、健脾补血，还能够调节免疫功能。那这般集美味和养生于一体的汤羹，究竟应该怎么样来烹制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药膳大师王云章来介绍。
11: 我们在处理这道菜的时候，第一个先处理的原料呢是薏米仁。薏仁呢它比较硬，所以我们提前要用清水啊泡3到4个小时，泡完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锅小火去慢慢煮它，大约煮到30到40分钟，我们就捞出来放在一旁备用。
9: 接下来我们把洗干净的苋菜叶子摘下来，再把豆腐切块飞水备用，之后把所有的食材放入锅中准备调味儿。
11: 飞完水之后，我们所有的原料下到锅里面，下到锅当中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加入葱和姜。葱姜加入之后呢，是提这个菜的整个口味的。我们把这个菜的调味啊就做得特别简单，就是盐、味。
9: 需要注意的是，苋菜不能提前放入，我们一定要在调味之后再放。
11: 如果提前放这个苋菜有几个问题。第一，苋菜如果煮的时间长了，它就会脱水，你就看不见原料了，最后全都成渣渣了。而且它长时间煮的话，颜色它汤的特别非常好看，那个红润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苋菜一定要最后放。我们加入之后，把这个苋菜的颜色全都煮出来之后，我们这时候打一个薄芡，把这个汤汁稍微收拢成一个羹状，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出锅可以了。最后放到汤盆当中呢，还要加一点点香油，这个味道就非常好了。
9: 专家表示，苋菜适宜大多数人群，因其性寒凉，阴盛阳虚，脾胃虚寒者及易腹泻人群需慎食。同时，苋菜不宜与山葵、苦瓜、甲鱼、螃蟹同食，以防消化不良。过敏体质者食用后易引发日光性皮炎，也应避免进食。
8: 夏季养生呢，讲究的是清补不寒凉，再好的食材也要适量吃。咱们今天说到的空心菜和苋菜都是偏凉性的，那如果说您本身就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话，那要少吃一些。另外呢，也不要和螃蟹啊、苦瓜这样一些寒性的食物共同来食用。日常在做菜的时候可以多放上几片生姜，既能够提味儿，又能够中和寒性，帮助您安稳地度过初夏。

都说呢，人老了不怕腿脚不利索，不怕身体差点劲儿，最怕的就是眼睛不好使，看什么都是模糊一片，还干涩发痒，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连门都出不了。那推荐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这个电话，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啊，是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人参等多种草本精华，都是用来改善中老年的眼睛模糊流泪情况的。咱们湖北呢，很多的中老年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呢，相比同龄人会好很多。看东西呢是明显的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电视看手机都更清晰了，走路下楼梯也不害怕了，生活都更轻松。现在呢，好视力是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的补贴，拨打400-706-1900购买，会直接多给您78元的眼贴，让您来优先体验。额外的话呢，还送您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送给大家。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1: 喂，哎妈，
2: 嗯，
1: 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2: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嗯，爬爬山也行。
3: 嗨，还是算了吧，老了。
2: 哎呦，您哪儿老啊？
3: 哎，爬不动啊。
2: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4: 真的呀？
2: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这个信息非常有用，建议您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好视力五月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湖北哪儿，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好视力26年老品牌，敢让大家放心用。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会儿手机又干又涩，动不动就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特水润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清晰多了。不仅让大家用得放心，今天还有惠民补贴，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购买，人手一份护眼大礼包，里边有78元眼贴、一大瓶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由楚剧名家熊建孝、陈梅村、李雅乔、萧寿珍等主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

0: 老板，
1: 来呀！小文，
0: 钱你，
1: 哦，钱你，有何吩咐？
0: 命你去找人。
1: 找哪个？
0: 找张大红。
1: 张大红，他是你老人家的什么人？
0: 他是老夫的妹婿。
1: 啊？
0: 妹婿。
1: 哦。
0: 哼，你这个狗才，为什么引起神来了？
1: 这个说话嘛，上树的下阴，越说才越有精神。
0: 嗯，我只准你点头，不许你阴声。
1: 哦，好好好，那你往下讲。
2: 想当年呐，张妈二家开了亲，泰山为媒，师父为婚，开亲之时啊，两家都穷困，如今我家成了富人难言，富配富啊，贫配贫，小姑娘另外显高门，领你去吧，张大红找，找进府来谢退婚难言。
1: 找张大红，那我到哪里去找呢？
0: 在他家里去找啊。
1: 哪个人一天到晚总在家里？
0: 红学去找。
1: 你说他穷，那个穷人哪里有钱读书呢？
0: 大是长街，大是长街，
1: 他差人家的钱不敢上街。
0: 吐！我把你这个狗才，当我说你是聪明能干人，你一人找一人，你才操心不着。
1: 对，我也别说一个人找一个人还找不着，我去找张大红还好有一比一呢。
0: 好比什么？
1: 好比那药铺的甘草。
0: 这是句什么话？
1: 我去一抓就来了。
0: 哎，转来，你火烧完了没有？
1: 两万，我人子一个，手子一双，要做活就不能找人，找人就不能做活。我究竟走么事？
0: 活要走，人也要找，先去找人再说。

0: 德门兄弟。
1: 楚剧电影《葛麻》的诞生呢，紧扣新中国初期戏曲改革浪潮，其原型啊为清代传统戏《打葛麻》。40年代楚剧呢经常演这个剧的一些片段，带有鲜明的荆楚气息。1951年戏曲改革政策推动之下，武汉楚剧团剔除了旧本的糟粕，强化葛麻正直的形象与反嫌贫爱富的主题。1952年，该剧获得全国戏曲汇演的奖项，成为楚剧标杆。1956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其搬上银幕，原班主演参演，以实景结合戏曲表演的方式拍摄。影片契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语境，既推动楚剧走向全国，也为地方戏曲电影改编提供了范本。电影《葛麻》呢，讲述了葛麻是一个正直、机灵、有胆识的青年。他在地主马铎家做工，那么马铎啊，对人是十分刻薄势利，欺压乡民。葛麻日夜辛劳，恨透了马铎。那么马铎呢，在没有发财之前呢，曾经把女儿许配给穷书生张大红。如今这个马铎发了横财，就嫌张家穷，企图退掉这门亲事，将女儿另配高门。一天呢，马铎叫葛麻将张大红找来，想当场逼张大红写下退婚的字据。张大红是葛麻的表弟，为人忠厚老实，看马铎这样嫌贫爱富，要他退婚，一时呢也是没了主意。葛麻决心帮助表弟，他为张大红想出了办法，设下圈套，准备狠狠地教训马铎。那么张大红到了马家，葛麻在一旁见机行事。葛麻十分机灵的使马铎送张大红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和20两银子，还假装呢帮马铎打张大红，而拳头却落在了马铎身上。那么葛麻凭借着他的机警聪明和口齿伶俐，使马铎无法逼张大红写退婚字据。随后呢，这个葛麻又到了后花园，巧妙地探出马小姐的心事。其实呢，这个马小姐是深爱张大红的啊，憎恨父亲来他呢嫌贫爱富的这种行为。在葛麻的帮助之下，马小姐逃出家门，与张大红结成了夫妻。我们即将要听到这部楚剧电影。

当中算工钱这么一段，是葛麻的经典唱段，以明快的打锣腔展开，算盘的噼里啪啦响，账目清又亮，这样的唱词呢，搭配利落的身段，既展现他的精明，又暗讽马夺的吝啬，方言念白与唱腔交织，充满了生活的趣味，一起来听。

0: 表兄，
1: 表弟，这大好春光怎么没有出去逛逛，也能在家中闷坐。
0: 小弟有秋天渐渐服食，故而在家北闷苦斗。
1: 哦，原来如此，哎呀，可喜可贺啊！
0: 只是盘缠无忧，愁煞人也。表兄
1: 啊，
0: 今日怎么游侠至此啊？
1: 是老员外叫我来的。
0: 啊，有何贵干？
1: 他不知道我们是表兄表弟
0: 啊，
1: 把他的心事都告诉我了。
0: 什么心事？来来来，坐下来讲。
1: 从前开心两家贫穷，这几年他家怕富，老哥就起了嫌贫爱富之心，要我把你找到他家，叫你写下退婚之举，他要把今年另行撤赔了。
0: 岂有此理，我绝不退婚。
1: 好，哎，那你就跟我都去了。
0: 真来我家世寒穷，老狗有财有势，老
1: 大弟，大丈夫做事只有向前，哪有退后的道理呢？
0: 在以表兄之见，
1: 你就跟我去。到了他们家里，那个老狗要是叫你写退婚，少不得你还是个读书的人，你就当面与他去面礼，他有来言吗？你有去与噻？
0: 表兄，你想来就知道，小弟我从来、
1: 哎、就是万一答不上来，还要表兄我呢。
0: 啊，
1: 到他家里去，你就照我的颜色行事，我们来凑成一个圈套，摆布那个老狗一回，你看如何？
0: 嗯。全凭表兄所为。
1: 表弟，换件衣服，马上就走。
0: 小弟哪有衣服可换呢？
1: 哦，无妨事，那我们就走了。
0: 走，走。

0: 小弟，我先前去通禀，叫你岳父出来请你。
1: 他嫌我贫穷，哪里会来请我？
0: 你来了总是一个客，为什么他不请，包在我的身上。
1: 有劳表兄，
0: 稍等一会。
2: 六星员外，
3: 姑妈
2: 有
3: 命里去找的人呢，
2: 是张大红噻。
3: 嗯，是
2: 找得来了，
3: 找得来了。
2: 哎，
3: 好，老夫的王早已都杀住在。
2: 怎么员外还杀的王子呀？
3: 等他来赏我的王。
2: 员外，你的王是杀的大啊还是杀的小啊？
3: 往大子讲，往小子说。
2: 要是往大，你一王就把张大红王到了。你的王要是杀的小啊，怕你王不到他还跑了呢。
3: 到，
2: 嗯，
3: 哼，我叫下下人去打。
2: 打老员外，总来要打还用得着那些人打？有的一个人打就够了噻，
3: 叫哪一个去的？就叫我去打了。
2: 你还会打吗？
1: 打吗？哎呀，你还瞧我不起？不是吹的话，那个学做了的狗子，我们就劈了一脚，我就把他踢得飞跑了。
4: 哎呀，
3: 看你不出来，你还有这种的本领呐、
2: 啊！哎呀，你这是三十斤的鳖鱼，你把我的折看了吗？
3: 哎，姑妈，你把这桩事情办成了功，老员外足足的有赏。
2: 赏我倒不要。老员外，等一会张大红进来，你叫他写退婚，万一他要不写，我是不是要动手打呢？
3: 当然要打。
2: 那我就先告个贼呢。
3: 你也不晓得告个什么罪。
2: 不是别的哦，我要东西收来你就张开一些嘞。
3: 我为什么张开一些？
2: 看你呀、啊、这个大家人有眼睛，这个拳头就不得眼睛的，你要误碰碰到了他，那你就不能怪我的了。

0: 碰一下小姑娘的私情，戳到老员外去船头，老员外也不得怪日哦。
1: 哎，对呀，我也不得有意来打你一老人家。
0: 哎，对呀，叫他进来。
1: 哎，员外，他来了是一个贵客，这个轿子不雅，
0: 不交易要怎么样呢？
1: 有的。把他请进来。
0: 哟，我见得不得那个穷鬼，我还去请他？
1: 你见不得，
0: 我哪一个有见得？
1: 今天请他这一回，等他进来，把退婚一息下二回，再不见就是了。
0: 郭妈，看在你的份上，传妻有请。
1: 哦。传妻有请。大弟，你岳父在请你。
2: 他真的在请我啊？
1: 哎，这个请字还是我给你争得来的。哎，大弟，你看我这不是打开中门在迎接张大相公吗？
2: 有劳表兄。
1: 哎，慢点，你要进去了，哦，千万不要叫我叫表兄呢。
2: 哦，请。

0: 来来喝。
1: 有福欣赏消息简历。罢了。国毛。
0: 哟。
1: 看座位。
0: 啥啥子相公请坐。
1: 倒茶来。
0: 个穷人喝个什么茶呢
2: 啊倒茶倒茶。
0: 员外请堂。
3: 那说起楚剧电影葛麻呀，几位主演的表演真的是让人过目不忘哈。那么最出彩的当属熊剑笑了，这位呢可是楚剧丑角行当的

泰斗级的人物，不仅塑造了无数经典的丑角形象，还为楚剧的丑角表演体系啊立下了汗马功劳，更是凭借扎实的功底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楚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他演的葛麻太鲜活了，这个长工聪明又仗义，为了帮助小姐反抗逼婚是绞尽脑汁。记得他跟地主斗智的时候，这个眼睛一瞪哈，嘴角一扬，连语气都带着一股机灵劲儿。尤其是假装帮地主算工钱，把这个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句句呢都是在埋汰地主的小气，那股又憨又精的劲儿被他演的是活灵活现。演马小姐的陈梅村是楚剧花旦行当当中的佼佼者，嗓音清甜婉转，表演细腻传神，曾经多次在全国以及地方戏曲汇演当中斩获大奖，更是受邀到了各地进行楚剧交流演出，为了楚剧的推广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把马小姐的温柔又倔强是演透了，面对爸爸的这个逼迫，他眼神里是藏着委屈，可是跟葛麻商量对策的时候呢，又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那一句葛麻哥你可得帮我啊，听得人心里啊都软了。还有呢，李雅乔演的地主马铎简直是把这个反派角色是演活了。作为楚剧生角的代表人物，李雅乔戏路极宽，既能演儒雅的书生，也能演这个狡猾的反派，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李派表演风格。不少后辈都以他为标杆学习，推动楚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他挺着肚子，端着架子，说话呢阴阳怪气，一出场就自带讨人嫌的这种气场。跟葛麻的对手戏呢，那副又气又没办法的样子，让人看的是又气又笑，妥妥的反派模板。马小姐呢有一段诉委屈啊，这么一个唱段，用婉转的四平调，父逼婚心欲碎，泪湿衣衫无人怜的唱词啊，将少女无助与倔强融入了婉转的曲调，嗓音清甜动人，凸显人物的情感张力。我们一起来听。

0: 难哦。常言说的有，一个人穷要穷得干净，富要富得灵性噻。我是哪想不干净不灵性？怎么你还在那里装洋气象？
1: 怎么装呀？
0: 请你拿去了。
1: 拿什么来呀？
0: 你拿着来噻。
1: 拿什么来呀？
0: 这太不像话了。
1: 你
0: 妈，操心什么？这个女婿难怪你不要的。
2: 我是不要，这个人有点爱小的
0: 啊。到底留下什么东西？他喝茶把个茶杯偷过去了。
2: 几个人吃茶？
0: 两个。
2: 你要几个杯子？
0: 我要两个茶杯。
2: 你这个狗才呀，这不是两个杯子。
0: 哎，有四两个呢。哎呀，杨文，从这个茶杯这个彩头一看，小姑娘这个婚姻可怎么还推不成呢？
2: 为什么推不成呢？
0: 小姑娘跟他两人这段姻缘，赵员外的意思是要把他们两个人扯开，照这个茶杯这个彩头还不但没有扯开呀，两个人还配龙呢。
2: 那这个狗才在说什么话？
0: 我说茶杯的话，
2: 你这说的不像话。
0: 我说茶杯
2: 的话，你

要你们的后衣服穿。哎，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老狗虚了过来，弄一件好衣服他穿到再说。对。

0: 你岂生不名堂？老员外，你看你穿的这好，长得红，穿一件旧衣服，他坐在一个客位上，他的来了，我把好人贵客也看不得，把你老人家那个好衣服借钱他穿到。
1: 我是把他交情扶了写退婚的，我又不是把衣裳把他的。
0: 我说你办衣服他，还不是为了写退婚？你把那个好衣服把到他一穿，他心里该极高兴。
1: 你叫他写退婚，他提笔就写，拿笔就画，等他把退婚写完了，那个衣服我给你补得下来的噻，
0: 补得下来的。
1: 哎，
0: 我去拿来。
1: 来，兄弟，来，兄弟。
0: 马大哥，这是你岳父把着你的衣服穿起来。

0: 呸！你不会办事。
1: 怎么不会办事？
0: 我叫你来就救你，你为什么把老员外以及行李拿去了呢？
1: 那不能怪我噻。
0: 不怪你，怪哪一个？
1: 这只怪安人。
0: 为什么怪他？
1: 我要是说张大红要衣服，你说他扒不扒？那他不得扒噻。我去扯了一个谎。我说安人呐，老员外要出去吃回酒，叫你拿一件旧衣服他还。
0: 对了呢，他老人家一生都喜欢要面子，他说那个旧的穿得不香啊，拿新的个穿得好甩牌子啊，乖乖。
2: 你叫哪个叫乖乖？
0: 他叫我叫乖乖。
2: 这个老气婆，这个老气婆啊，
1: 可做什么呢？怪我做。要提起新衣服有了。哎呀，他说上京赶考我们的盘费。哎，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老狗虚了过来，或是银子或是钱啊，弄起给他通的再说。对。

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关注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

闻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啊，来和大家介绍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电影《葛麻》。作为1956年由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楚剧经典电影《葛麻》的艺术魅力呢，就像武汉街头刚出锅的热干面，裹着芝麻酱的醇厚与萝卜丁的清爽，既接地气又耐人寻味。他没有刻意雕琢戏曲的高雅感，反而呢把楚剧扎根江汉平原的乡土特质揉进台词、唱腔、表演的每一处细节啊，让不管是懂戏的老票友，还是刚接触楚剧的年轻人，都能够一看就懂，一乐就爱，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那么语言上呢，完全是楚味方言的狂欢了，更是生活化表达的典范。台词里没有半句文绉绉的酸腐话啊，您家抹拭搞魔鬼啊这样的一些口语，还有什么亏得你说得出口，这些武汉以及湖北周边的方言俚语啊，张口就来，既贴合角色的身份，又自带亲切感。葛麻怼地主马铎的那个有一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算盘打得精，牛皮吹得响，腰杆挺得硬，良心黑得像锅糖。连骂带讽的这种排比句呢，既通俗解气，又透着劳动人民的智慧。而楚剧特有的打锣腔、悲腔、四平调在影片当中交替使用，更是点睛之笔。葛麻与地主斗智时用明快的打锣腔，节奏短促有力气，就像这个竹筒倒豆子一般利落啊。那么马小姐诉说委屈时用的这个婉转的四平调，唱腔当中是柔中带刚，把少女的无助与倔强都藏在了调子里，配上锣鼓啊，这样的一些演奏乐器，热闹的一些伴奏，再加上楚剧独有的窝豁腔的这个映衬啊，一开口呢就把江汉平原的烟火气啊、乡土气息啊全部都给拉满了。表演上走的是活灵活现、以小见大的路子。这种路子呢是完美延续了楚剧的城市化与生活化的结合点。这种特点，那么楚剧呢是讲究以形传神的啊，但是呢从不脱离生活的根基。熊建孝演葛麻的时候啊，耸肩呐、歪头啊、搓手啊这样的一些小动作，还有说话的时候这个眼珠子一转的那个机灵劲儿啊，把长工的聪慧爽朗又带点俏皮的特质演到了骨子里。那么他给地主递算盘的时候故意手滑的这个小失误，既符合角色身份，又暗藏戏谑啊，让观众会心一笑。李亚乔扮演的地主马铎呢，则是另辟蹊径，挺着圆肚子，迈着八字方步，说话的时候下巴微扬，一个挑眉一个撇嘴的这个小动作啊，就把贪婪吝啬啊这样的一些本性都写在了脸上。被葛麻怼得哑口无言的时候，他紧攥着拳头又松开的细节，更是把反派当中的外强中干啊演得入木三分。这种表演不刻意煽情，也不追求夸张到失真的程式，而是贴合生活逻辑的身段表演，让角色稳稳立在观众眼前。这正是楚剧生活化表演的精髓所在。那么这个故事呢，在叙事上则像湖北老人讲邻里故事一样干脆利落，走的是轻喜剧包裹正主题的路子。全片是没有复杂的支线缠绕，核心呢就围绕葛麻帮小姐拒婚这一条主线展开。开头呢用马铎逼婚的场景直接亮出了矛盾， 把强娶民女的冲突摆上了台面。中间呢，通过算工钱、出主意、戏耍地主三个核心段落是层层推进，每一段都藏着笑料与智慧。结尾呢，以地主狼狈退场，小姐是重获自由收尾，圆满又解气。这种开门见山、层层递进、大快人心的叙事节奏，再配上楚剧的起承转合的这种唱腔变化，比如呢，冲突升级的时候唱腔加快，矛盾化解的时候调子放缓，让故事既有戏剧张力又通俗易懂，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啊，都能够轻松地跟上剧情节奏。即将要欣赏的这个唱段是《劝小姐》啊，这个唱段当中呢，葛麻的唱节奏舒缓，莫怕地主兄，由我来帮衬。这个唱词啊，朴实有力，以通俗的唱腔传递安慰，体现他的仗义，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我们一起来听。
2: 今日遭了刑府，歇下退婚，我的女儿也好领着新车费，快快与我歇。
3: 消息告辞了，
2: 再来，哪到日去？
3: 去到大街之上，求得几文铜钱，买得一枚纸钱；去到爹娘的坟台，烧得一烧，叫得一叫，再将爹娘棺木撬开，而爹娘唤声叫我歇，我就歇。爹娘不还身，我就歇他不成。
2: 来过人世又复生，
3: 哪有定亲又退亲？
2: 谁过与你有亲？啊，哪个与你有亲？
4: 这个。
5: 什么德国哪个你还敢不承认？张家跟马家开亲，是哪个不死哪个不孝？
2: 这来就是有亲，谁来的妹子呢？
4: 这个
5: 哎，有什么是德国哪个、老员外莫听他的，最没亲是我听你跟我说的了。你们娘家是爱好结亲，死不未婚，开山为媒，这是哪个不死哪个不孝？你说你说
2: 你为什么把媒人的告诉他去了？
5: 你在那里问他，他又不肯说，他就是在那里什么这个我他先他小心，我不说他不晓得，
2: 我就是要他不晓得。
5: 喂啊，你是要他不晓得啊？
2: 对，
5: 哎呀，我还怕他不晓得。
2: 你这个狗碎的，
5: 哎呀，搞错了搞错了搞错了错了错了，
2: 这还行？我不要你多口，
5: 再不说
2: 起来有没未见你的三茶楼里，
4: 三茶楼里
2: 你说什么东西？
4: 这个
5: 有什么是这个那个啊？你说什么东西？
2: 你说什么东西？
5: 我都记得，
2: 他都记得。哎，你去说，你去说。
5: 我也当，
2: 你没有说，
5: 拜中秋
2: 没有说，
5: 加上过年，
2: 你说什么东西？
5: 你送得来的七包饼子八包茶，你提不动我来拿。
2: 啊，我意
5: 思，七两不能够顾得生病噻。你说噻，你说，你说噻。
2: 你这个狗才，
3: 有道是，人不得势，终归落于贫贱。你这个老狗，不过是个暴发之夫，尽弃下嫌贫爱富之心。骗我进府，避邪退婚，你这老狗所作所为，我欲来衣冠禽兽也。

0: 地上，打了我的腰，疼不疼？不疼。哎，我叫你张开一些的，
1: 晓得。
0: 你张开一些，
1: 我晓得。
2: 哎，张大强哦，你在那里望到干么事不服？
0: 嗯，我不服啊。
2: 你要怎么样？
0: 我，
2: 你可不得去告你的岳父噻。
0: 嗯，我真是要去告他。
2: 你要告他，你有什么由头？
0: 由头
2: 啊，
0: 我的由头。
2: 哎呀，你那个由头你不说我都猜得到，大不了八个字。
0: 哪八个字？
2: 嫌贫爱富，避邪退婚。
0: 我的娘子，过来，你来，你过来，过来。你这个狗才，你说什么话？
1: 什么？
0: 你为什么叫他去告我？
1: 说的
0: 他想不出由头去来，你把八个字的由头怎么告诉他去了？
1: 老员外，我领过来晓得，这八个字的由头厉害呀，
0: 这八个字厉害呀，
1: 厉害呢？
0: 我是试他的胆量的。我说你该不得去告你的岳父噻。他说我要告。哼，我听说他要告啊，我先跟他把这八个字说起来，等他一想。我是个读书的人，我去告状，外面还想不到由头，还要这个厂工告诉我的由头。嗯，不用他这八个字，他不用我这八个字。你看这厉害的八个字，他不用，他把个由头一改，改了由头就告不进，那就改他虚官司了，改你赢官司了，这有个名堂啊。
3: 这叫什么名堂？
0: 这叫戳破虎口不灵呐、
1: 啊。戳破虎口不灵。
3: 官妈，多搓几搓，
0: 哦，还要多搓几搓。
3: 嗯，
0: 那我就慢慢的搓着。
3: 嗯，快，
0: 快，
3: 嗯嗯，好。
2: 张大强公，我劝你不需要告到你的岳父吧。
0: 我一定要告他。
2: 喂啊，你还一定要告他？
0: 我不但告他呀，我还要告你。
2: 哟，你还告我呢？好，那你去告啊。
0: 老员外，他要告你，
3: 我要跟这个狗才去打官司。
0: 哎，他还告我呢，
3: 我听着呢。你不怕？啊、有老员外。
0: 哎，员外，要是他真的告了我，把老爷把我劝上堂，那我怎么说呢？
1: 你
0: 啊，我是说的有姑娘啊，还是说的没得姑娘呢？
3: 照直说，
0: 照直说。那你有姑娘呢？
3: 我有姑娘
0: 啊，有一个，
3: 我有一个，
0: 我就说你有一个了，
3: 我只有一个噻。
0: 啊，照实话说。
3: 对，
0: 哎，那说得到，说得到。张大强哦，你告你的岳父是为么事？
1: 为了娶亲呢。
2: 你要娶几个老婆？
1: 娶一个。
2: 娶一个我抱怨，娶两个就没得吧？
3: 你是怎么想的？
0: 是你叫我照实说的。
3: 你滚开去！
0: 是你叫我照实说的。
3: 今半夜来了我七八，满身大红，夕阳温柔。

0: 杨外的呀。
1: 干什么呀？
2: 我又打到你了。啊，
1: 我找你展开一些的。哟，长得不破呢。哟，
0: 抓他！
1: 慢点慢点，
0: 抓他！
1: 快点慢点，你老人家把他抓到什么子？
0: 我把他抓他，要面一面道理啊！
1: 你有没得理嘛？面个是我的。
0: 我啥？我没有理呀、啊！我为什么没有理？我的理以前大得很。
1: 哎呀，我是在关照你的话。
0: 我要你关照我。
1: 好的好的，你要说的有理，那这样，你就把我来当他，你面对我过，就面对他过。
0: 我就把你抓到，
1: 你抓到抓到了，
0: 当张大红
1: 哈，那我就把你当我的老岳父呢。
0: 可以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放手，我不放手。
1: 哎，我好比张大红啊，
0: 我晓得，
1: 晓得晓得晓得晓得，
0: 你打电话放手，我不放手，我这就娶你。
1: 不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他叫你不去不去的，怎么样怎么样？老杨啊，来行吗？
0: 你个狗仔，你为什么请我去那个地点？你
1: 我好比装到红，就是装到红的。

0: 气你的。过嘛
1: 啊，
0: 追！
1: 哎，慢点，老员外，
0: 你要追得去，那要吃大亏呀。
2: 我为什么吃亏？
1: 为什么吃亏呀？张大红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少不得他张家中还有几个人，再加上种你的田、租你的房子、借你的钱，那些穷人他拦住张大红问为什么，他说码头嫌贫爱富，把我晃到他家逼血退婚，那他们都要输了，未必有钱的该生，我们无钱的该死，这个包平我们打了。刚刚说到这里你就来了，他们把你叫这一位，你的推的推，松的松，转的转袖子，扯的扯孩子，折的折头发，是不是要吃亏？
0: 我的衣服银子，
1: 有，
0: 我
1: 你只顾说话，我搞忘记了多。
0: 你这个狗才的，我追！
1: 哎，老员外，要追就让我一个人追得去。我赶在路上，把张大红摁在地下，把衣服剥下来，
0: 银子
1: 我去给你夺回来。
0: 对，
1: 那我去了，
0: 快去，
1: 好，
0: 快点跑，
1: 快点跑，
0: 我马，快点去，衣服，银子。
1: 哎，大弟，大弟。你往哪里去？
0: 去告这个老狗。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是哪个叫你去告他？你叫我告他呀？我叫你告他吗？是和他的事，你还当真的去告他？你们也想一想，你是个穷人，他是个富人，你跟他打官司，他花的几百两银子往县衙里一送，那还跟你坐牢坐得成呢？
3: 表兄，这一礼之见呢，
1: 你究竟舍不舍得小姑娘？
3: 我与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叫我怎么舍得？
1: 表弟，有我之见，我到绣楼上去会会小姑娘，要是她连得前情，我替你们想法子，要是他们父女两人是一条心，到那个时候再退也不迟，你看如何？
3: 好，就请表兄一试。
1: 那这样，你也不想回去的，你从这个门进去，到我马棚来候信好了。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已经听了好几段哈，这种无痕的融入呢，让整部电影成了江汉平原生活的活影像。剧中呢，葛麻提到的种田要趁春，嫁女要趁新，既符合他的农民身份，又暗符合这个湖北人务实的生活哲学。马小姐穿的素色布衫，梳的简单发髻，葛麻呢身上打补丁的短褂，脚上的粗布鞋，都是当时湖北农村最常见的装束。就连场景里隐约可见的水田、竹篱笆，都透着江汉平原的地域风貌。那么更难得的是啊，楚剧本身呢就是江汉平原文化的活载体。葛麻呢把湖北人的性格特质，葛麻的耿直机灵，马小姐的温柔倔强，邻里的热心相助，都藏在台词的幽默里了，唱腔的顿挫里，表演的细节里，让观众在笑闹声中就摸到了湖北人的精气神。这部戏曲电影之所以能够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经典，它的核心就在于它没有把楚剧变成束之高阁的艺术品，而是牢牢抓住戏曲源于生活的本质，让楚剧的艺术特色与湖北人的生活性格紧紧地绑在一起，既有戏曲的唱腔韵味，又有生活的烟火温度，既好看又有味道，这正是它能够在楚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那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庆团圆这么一段，这个唱段则是精神的升华了。风雪弥漫的荒山之中啊，他呢就和马小姐呀，和这个心上人，有了葛麻的相助，两个人最终还是到了一起。我们一起来听。
1: 哎，小姑娘，这一说我跟你还说起个亲戚来了。
2: 那个莫亲戚啊，
1: 张大红跟我是姑舅老表，那你这以后这还不能叫我叫葛麻了。
2: 那我叫你叫么子嘞？
1: 应该叫郭三哥。
2: 郭三哥啊？
1: 啊？
2: 没有，我才不叫嘞。
1: 哎，叫得蛮好听，有什么鬼？再来好生叫一句看，
2: 叫你也不发的么是我。
1: 哎，你叫了郭三哥，郭三哥把前面
2: 你发么子啊？
1: 只要你肯叫，你叫一句郭三哥，我在你屋里做三年长工不要钱，把着你斩十字旁。
2: 是真的啊？
1: 说话算话。
2: 郭三哥。
1: 哎，这就不算。
2: 哎呀，毛皮。
1: 哪个皮子？你要叫嘛，你先跟我说一声，你跟我说了，我就好砸架子，要把个架子砸到才算喽。
2: 那我晓得你架子砸好了没有啊？
1: 好，就算砸好了。
2: 这回交了要算的了。
1: 算了。
2: 郭三哥。
1: 啊？算了。
2: 郭三哥。
1: 六了。
2: 郭三哥。
1: 九了。
2: 郭三哥。
1: 啊？
2: 郭三哥。郭三哥。郭三哥。
1: 哎呀，记不一年那么多，
2: 毛皮。
1: 是哪个皮？
2: 你咋皮了？
1: 我跟你说嘛，我是说叫你叫一句，我就做三年；叫两句，我就做六年。你还连带叫一下叫几十句，那我们死了做鬼还在你屋里帮工呢。
2: 哎呀，算了，哪个要你的钱噻？我是跟你说的好玩的。
1: 哎呦，我还不是跟你说的好玩的。哎，小姑娘，我们再来说的正经话哦。
2: 么正经话？
1: 你们家的今天吵这的事情，你该都晓得吧？
2: 不晓得。
1: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
1: 哎呦，你看老杨外又去急坏个良心喽。
2: 他去个莫坏良心呐、
1: 他嫌贫爱富，要我去把张大红找得来，逼着叫他写退婚，要把你另行撤赔了。
2: 是这样啊？
1: 要将你另行撤赔。

0: 办法我倒想得到，我怕你将来嫁到他家里去，还不能跟他受穷，那个时候埋怨我才划不来。
1: 文英，我们家的从前还不是一样的穷？
0: 对呀，小姑娘，你把这话一说真有自信，那你莫哭，我给你想个好法子，马上叫张大红来接你，不管你的爹答不答应，等他来了我就把个信给你，你大胆跟他前去，你们两人是明媒正娶，未必还怕你的爹不成？
1: 好，那就这样办。
0: 就这样办噻。
1: 三哥，你等着我。
0: 哎，慢点，你往哪里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楚剧电影《葛麻》呀，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相关的影片看一看。那么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的三天，随着高空槽东移，暖湿气流的增强，我省呢自西向东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那具体来看，今天晚上鄂西地区是有分散性强对流，恩施、宜昌局地有暴雨和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明天降雨加强并东扩，恩施、宜昌、十堰、襄阳、荆州西部大雨到暴雨，荆门、随州阵雨转大雨到暴雨，鄂西和江汉平原局地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后天强降雨落区移至到中东部，恩施、宜昌、荆州、荆门、随州、孝感、天门、仙桃、潜江、武汉、黄冈北部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和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本轮的降雨过程呢是具有着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等特点，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较高，所以呢也需要重点的防范暴雨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风险，持续的关注降雨对夏收夏种不利的影响，防范小麦烂场雨，加强防范局地雷暴大风对交通航运和建筑施工等不利影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以来储能、新能源汽车等终端领域需求增长，我国磷酸铁锂企业加大研发力度，高端产品成扩产主攻方向，市场监管总局严管网售产品质量安全，儿童塑料拖鞋严查增速器、充电宝无证禁收，日本本田公司2025财年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新闻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磷酸铁锂呢是锂电池的主流正极材料，那今年以来储能、新能源汽车等终端领域需求增长，磷酸铁锂电池凭借性能和成本优势受到了市场的青睐，电池企业也加大了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保证电池生产。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四川省绵阳市的一处电池企业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的生产线可以每分钟下线150只磷酸铁锂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受终端订单旺盛影响，他们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同比增长了两倍以上。
3: 我手里呢就是我们正在量产的圆柱电池的典型型号，因为磷酸铁锂它是正极材料，大概要占40%到60%。
4: 同比的话，我们的订单量增长了120%以上，已经是日产150,000只，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2: 记者现场了解到，该工厂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动两轮车、电力储能、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多个领域，而今年需求增长最快的便是电力储能，出口订单的带动尤为明显。
4: 去年我们的储能的出货量大概是在30%左右，今年呢，户用储能和基站储能份额已经达到了60%左右。今年我们已经扩展到了20多个国家。
2: 在另一家大型储能电池生产车间里，不同型号的磷酸铁锂电芯在生产线上逐步加工成型。现场负责人表示，磷酸铁锂电芯具有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成本低等特点。今年以来，工厂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订单同比增长3倍。
5: 一般的产品循环寿命大概在1500到2500这个数量，那磷酸铁锂电芯的循环寿命基本上从4000到8000次为主。目前我们在挑战的下一代电池会挑战12000次的循环寿命。磷酸铁锂的一个电池的成本，目前对比三元来说的话，基本上能便宜一半。在使用电芯量比较大的项目当中，它的优势就会非常的明显。
2: 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计，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业内人士表示，进入2026年，全球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放量，磷酸铁锂作为目前储能领域主流的正极材料，具有较大市场增长空间。
0: 当前磷酸铁锂在国内锂电池正极材料市场出货量呢占比约八成。随着下游电池企业的需求爆发，上游磷酸铁锂企业的订单量也出现大增。
2: 在四川省遂宁市的一个锂电产业园里，一处磷酸铁锂自动化生产车间正忙碌运转。经过原料配比、研磨粉碎、窑炉烧结等环节后，生产出来的磷酸铁锂将被工人们密封打包好，运往成品库。企业负责人表示，从去年六月份开始，他们就感受到市场明显回暖，订单量也呈现逐月递增的态势。
6: 今年开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满负荷、开足马力、满产满销的一个生产状态，从去年的日产300吨提到今年的日产400吨，高性能的产品的话，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0%，储能型的也增加了50%以上。
2: 而在园区另一家生产基地的成品库车间里，一袋袋重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正在被工作人员运转发往全国各地。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库存处于历史低位。
7: 目前我们的整个订单情况是今年已经全部被客户锁定了，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整个磷酸铁锂的价格从一月份到现在是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过程。现在的价格呢，可能高端产品有些已经突破了6万的一个区间。
2: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从去年六月份开始，磷酸铁锂的价格就在成本和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一路上涨。近一年时间，市场主流磷酸铁锂由每吨约3万元上涨至目前的每吨约6万元，涨幅近一倍。
8: 行业在今年一季度普遍实现了盈利，满产满销的核心原因是供需两端共同驱动的结果。从需求端看，今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磷酸铁锂电池装车占比已经超过80%，同时容量电价政策正式落地后，国内储能装机收益明显改善，储能锂电池出货量同比翻倍增长。再从供给端看，经过前几年的行业低谷和产能出清，目前供需格局已从严重过剩转为总量宽松、局部紧缺的状态。
0: 走访中，记者发现，随着下游电池企业对续航能力、使用寿命等要求不断的提高，磷酸铁锂行业也正在从过去的产能比拼转向如今的价值竞争。高端化布局成为了不少企业抢占市场的方式。
2: 在一家磷酸铁锂企业的技术研发中心里，不同配方、不同工艺的新品正在试验线上进行生产。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不断加大对高端磷酸铁锂研发力度。
9: 客户对我们产品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目前的新品的种类已经达到30多个，增长在30%到40%左右。试验中心基本上是没有停过我们这个高压式的磷酸铁锂，还有一些散盐的新品。
2: 据了解，高压式磷酸铁锂是磷酸铁锂的升级品类，通过提升材料压实密度，在电芯体积不变的前提下，可装填更多活性物质，有效提高电池能量密度，兼顾磷酸铁锂安全成本优势，更适配储能动力电池高端化需求。目前不少企业正在扩产布局以高压式磷酸铁锂为代表的高端赛道。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三级项目的一个效果图，
11: 每天都在加班店的赶工期，希望能在7月底如期投产。未来高附加值的产品都会在我们三期生产，主要是做我们的最新一代的高压式的产品。
12: 目前呢，我们的园区建设的项目是4个，而且他们的工艺设计这方面比原来就更优。下一步呢，还有扩产计划。
2: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磷酸铁锂行业迎来扩产热潮，多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扩产计划。专家表示，行业或将进入一个以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3: 今年磷酸铁锂市场将延续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的态势，价格或将在需求与成本支撑下整体温和上行。未来两年，全球磷酸铁锂材料新增需求可能会达100万吨级。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类的热点。网售充电宝、儿童塑料拖鞋等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呢，是备受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发布会，通报网售产品整治工作成效，回应网售儿童拖鞋增速剂超标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透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版将于近期正式印发，为电商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
7: 网售重点产品可查询、可追溯。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赋码核验试点，目前十家头部电商平台从3月1号起全面售卖赋码充电宝产品，严格平台产品入驻审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司长王胜利介绍，
8: 截至4月底，累计核验充电宝、童鞋等产品 1.6 万余款，拦截35无3C 认证证书等问题产品5680款。
7: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颜色鲜艳、价格低廉的儿童塑料拖鞋很受消费者喜爱。此前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低价童鞋可能存在邻苯二甲酸酯类增速剂超标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为了防范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郭宇华说，过低的价格往往暗藏质量风险，广东已经建立低价高风险产品监管机制，
9: 以儿童塑料拖鞋为突破口，科学测算儿童塑料拖鞋的质量安全警示价格，其中 PVC 材质儿童塑料鞋每双不低于7元， EVA 材质儿童塑料拖鞋每双不低于11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警示价格并非行政定价或者是市场指导价，而是我们基于质量安全风险规律划定的风险识别底线，但凡售价低于这个警示价格且无法提供合规质量证明的产品，一律纳入重点监管范围。
7: 针对网售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出台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规定明确，由市场监管总局制定、调整并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王胜利透露，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那么，即将发布的清单都包含哪些产品？对后续监管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王胜利介绍，清单是推动管理规定落地实施的关键，将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
8: 本版的清单一共有90余种产品，结合产品的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了系统归类，具体包括3大类，一是水泥、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安全帽等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二是像电热水器、移动电源等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三是像锁具、学生用品等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 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重点工业产品。
7: 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王胜利提到，2025年的抽查结果表明，网售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依然较多。
8: 2025年在网售领域对95种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7418批次，覆盖32个电商平台，发现1415批次产品不合格，抽查不合格率为19.1%，较2024年下降4.4个百分点，但仍比2025年我们对生产领域抽查的不合格率高出。

0: 百分点，达到47%。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
1: 云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呢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对于5月15号含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含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元，这也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了30元和50元。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15号全面开工，项目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到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近日，日本两大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相继发布财报，两家公司在2025财年均出现净亏损。其中，本田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是该公司自195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来听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本田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其销售收入为21.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366亿元，同比增长0.5%，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而上一财年则实现净利润8358亿日元。出现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电动化战略调整、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等。本田当天公布的业绩预测显示，电动化调整带来的损失将继续侵蚀公司利润，但幅度明显收窄。2026财年，公司有望扭亏为盈。此前一天，日产汽车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销量低迷、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因素影响，该公司已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产汽车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0亿元。上一财年净亏损为6709亿日元。此外，2025财年，日产的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该公司表示，除改革相关费用外，美国政府关税政策也对公司2025财年业绩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2860亿日元。日产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伊凡·埃斯皮诺萨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相关成本上升，预计2026财年公司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免费露天电影景区7折优惠起，武汉517超级文旅日今天启幕。今天起到20号，武汉市将会在全城80多个点位免费派送10万朵栀子花。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业内专家解读如何保证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和安全。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

0: 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0: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0: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了这个拥堵的这个一些道路呢，分别有武胜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墨水湖大道南向北方向，还有东湖路的蔡家嘴人行通道的附近南向北方向，解放大道附近的南向西方向，还有洛榆路辅路从荣治路到 G31 路的辅路东向西方向，解放大道同济人行天桥的附近北向西方向，沿江大道从沿河大道到南京路西向北方向，捉刀泉南路从捉刀泉立交到南湖北路北向南方向，还有杨桥湖大道从光谷大道到金龙大街北向南方向，以及友谊大道的徐东大街附近北向南都出现了严重拥堵。购物中心这边呢，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是武胜路凯德广场，还有武汉国际广场以及武汉 M 加购物中心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超级文旅日主题活动。今天武汉文旅集团呢打造的517超级文旅日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走逛电影集市还有这个露天影画戏为主线。那在咸安坊外滩广场、月湖公园、江峪桥墩电影营地、东湖森林考场四大特色场地同步开启了露天影院，联动旗下近30个文旅项目推出了7折以及更大的专项优惠，并且同步开展跟着楚超去旅游武汉至天门跨界联动系列惠民活动，将会持续到5月19号，为初夏的文旅消费再添热度。据了解，咸安坊外滩广场呢是以跟着电影逛市集为主题，5月16号13时开始，市民游客是可以逛遍创意文创、手作好物还有老字号美食等特色的摊位，19时开始呢露天放映航空题材的电影《中国机场》。另外，月湖公园月影舞台是在5月16号的18时开启电影金曲音乐会，也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开始了，但是以天空之城等经典的动画配乐开场，19时呢会接续放映公益电影熊出没，为亲子家庭来打造惬意的湖畔观影夜。而江峪桥墩电影营地是在今晚的7点放映悬疑喜剧《唐人街探案3》，大家呢可以在江风和灯影当中来享受音乐、美食和电影的融合体验。东湖森林考场呢打造的是森林影厅，是在今晚的8点放映电影《飞驰人生2》，大家呢可以在烟火和速度激情当中体验烧烤加电影的独特夜间休闲模式。武汉文旅集团整合旗下全品类文旅资源，推出惠民举措，让市民游客实惠出游。比如说，从明天到19号，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当天的游客是可以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享受到黄鹤楼公园日场成人票半价优惠。而在明天，也就是5月17号的当天，黄鹤楼公园呢也特邀了持有知音湖北大学生旅游卡的青年群体游园登楼，共赏江城胜景。湖心岛动物博物馆全场的票价统一6.8折。此外，文化演出也是惊喜连连呐！宝源风云推出了10张9.9元限量纯观演票，而知音号挚爱双人票特惠是520元。5月17号和5月19号第5组购票客人还可以免费的获赠长江灯光秀个人定制业务。湖北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前200名观众免费观演，民众乐园光庭数字艺术展双人票仅68元，赠送定制帆布袋。另外呢，酒店餐饮也是诚意满满。 武汉风貌安迪酒店推出了658元一站式套餐，包含了风貌大床房一晚、次日的双人早餐、双人晚餐、免费观展，还有首轮迷你吧免费。安迪餐吧、森野慢食两到三人分享餐，低到198元，直降244元。光谷花谷酒店客房含早呢，仅每晚238元。林雨未来村住宿套餐是480元起，包含了住宿、早餐、烧烤套餐以及乐园的畅游权益。而水上运动呢，也是可以超值畅玩。两江游览夜游双人票低到了156元，漫渡三镇、轮渡江滩观光航线仅每人40元，古琴号落日航班特惠39元每人。还有东湖龙舟、帆船、皮划艇、桨板等水上运动项目都推出了大幅优惠，最低5折可以解锁夏日水上乐趣。武汉文旅集团相关的负责人表示，集团将会持续统筹旗下优质文旅资源，深化活动加惠民的融合模式，着力打造超级文旅日、城市节庆 IP， 进一步的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高峰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备受市民和游客欢迎的武汉送你十万朵栀子花活动，再展一个初夏如约而至。今天开始呢，到20号，武汉市将会在全城80余个点位免费的派送10万朵栀子花，大家可以去现场排队领取。栀子花开So beautiful, so well. 这次的活动的主场呢是设在江汉关广场，同时呢设置了9个分布在武汉热门地标的分会场，包括了东湖风景区、龟山风景区、八公房子、武汉博物馆、晴川阁、长江文明馆等。市民还可以前往爷爷不泡茶、中百集团、Today 等协办单位的76家本地小店领取。这些点位覆盖武汉三镇的主要区域，每天的花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那今明两天呢，主会场江汉关广场还将举办知道了市集，每天下午啊设置了30余个摊位，包含了栀子花主题的套装、巨型热干面造型装置、非遗大师展示等特色内容，现场还有 NPC 骑车送花、马戏巡游、 DJ 表演等互动环节。5月19号到20号，活动呢还将会上线盲盒小火车花香专列，为市民送来惊喜的体验。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此后呢，到6月份还将会有更多的武汉景区、商圈、酒店以及企业陆续的加入到派送的行列，让我们江城的这个夏天呢、是弥漫在栀子花的香味当中。除了呢可以领到茶栀子花，其实大家还可以喝到茶栀子花。5月19号到20号，5856次武汉普速环线列车武昌到武昌，也就是列车的时间呢是10:22到12:23，将会限时升级为栀子花列车。您只要坐上车，就可以送栀子花，免费喝爷爷不泡茶栀子花特饮，爆款断货文创也会限时返场。不过要注意，这可是全国首创，只有2天。一朵栀子花是我们武汉人夏天的浪漫暗号，一趟环线绿皮是江城夏日的流动风景。坐上火车，带着花香绕城一周。5月19号到22号，只要你坐上5856次武汉普速环线列车，就送栀子花。列车员呢也会发到座位上，每个人都会有着香喷喷的花花。当然，为了迎接这个夏天，武汉普速环线列车呢也已经全面升级了，有着空调后的这个车厢温度是24到28度的恒温，更是新增了武汉话加普通话的双语播放。这沿途也会讲解武汉各地标景点的历史故事，那大家是可以闻着栀子花香，听着武汉话，从怀旧的绿皮车窗里看到武汉的日新月异。这次活动呢还将会免费的送500杯栀子花特饮，也将会经典复刻复古小推车，那装满的是武汉的文创周边，其中呢还有卖断货的爆款文创限时返场、现象级的网红 IP 蒜鸟，以及鹤舞流光黄鹤楼夜光冰箱贴。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栀子花是每个人一份，每天500份奶茶送完即止，想不想去感受一下呢？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那哪些人是可以享受到家庭病床服务？又如何申请呢？家庭病床可以提供哪些服务？这医保啊，是否能报销？我们来请专业的业内专家来进行解读。首先呢，就来关注第一个问题，哪些人可以享受到家庭病床服务呢？
2: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1: 如果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出申请，具体的流程该如何来操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首先是提出申请，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3: 我们还是提倡啊，居民朋友啊，能够首先能够有自己的签约的家庭医生啊。那么有了家庭医生的指导，如何这个建立家庭病床以及后续服务的开展，那么更能够保持一种长期的这样的连续性的这样一个服务。如果确实病情有潜在的风险变化，不适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我们还是及时的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也就是说，医患双方，我们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把我们家庭病床这个服务啊，能够做得更好。
1: 过去呢，各地在家庭病床服务方面没有统一的要求，居民也不清楚申请了家庭病床能解决哪些问题。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要求各地调查群众服务的需求，充分评估环境因素、职业风险和服务现状，制定本地区的家庭病床服务项目。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呢，包括了以下九大类。
2: 一、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二、检查检验服务，血常规、尿 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三、护理服务、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等。四、康复治疗服务、康复

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五、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六、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七、中医服务，针刺、灸法、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

0: 还有康复服、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更明确了它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就把基层居民啊常见的医疗服务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界定。
1: 那大家关心的呢，还有费用问题。家庭病床的费用医保报销吗？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项目价格和费用结算呢，是按照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来执行的。上门服务费、安宁疗护、家庭病床等由医疗服务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其中呢，上门服务费是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向医保部门报备即可。部分的医疗服务会根据项目特征和特性，科学精细确定价格比差。家庭病床服务的场景毕竟不是在医院内，要如何保证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和安全呢？指南也有着具体的要求。
2: 首先，家庭病床服务人员应取得相应资质，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有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经过安宁疗护培训，具备服务资质。对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医疗服务时，要求应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在场。鼓励医疗机构为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的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鼓励有条件的机构为医务人员提供手机 APP 定位追踪系统，配置一键报警、延时预警等装置，切实保障医患双方安全。
0: 那指南里面其实对于我们服务其实还是突出了这个安全事宜作为首要原则，那么也是这个对建床的这个指征、开展服务的类别以及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个质量控制管理方面啊，都做了这个明确的。对于保障居家这个家庭服务的这个医疗上面这个保障上提出，也鼓励医联体的上级医院对开展家庭病床的机构要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1: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今年以来，荆州市全面实施市域公务餐改革，推行公务活动零接待、自付费规范化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公务接待费同比下降40%，改革成效初步显现。今年初，荆州市印发通知，明确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市域内公务活动全面取消公务接待。公务人员统一通过市级公务餐平台，在内部食堂或定点食堂扫码就餐，严格执行谁就餐谁付费原则，就餐资金全额上缴财政非税往来账户，实行日清月结闭环管理，每笔交易全程留痕迹，可查可溯源。
4: 我是香港台记者林庆勇。5月16号，记者从应城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总投资75亿元的云图控股应城基地盐化循环经济产业链绿色转型项目已全面竣工投产。该项目集成70万吨合成氨、100万吨复合肥等8大核心工程，综合生产成本下降20%以上，年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一举跃升为国内盐化工行业绿色转型的标杆工程。依托 5G 专网、AI 智能监控等实现智慧管控，生产效率提升约30%，能耗与排放显著下降，推动盐减肥产业链绿色协同发展。
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5月14号，院士领航返乡强基、名医护航下乡惠民暨百济千医惠万民行动在黄梅启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与黄梅县中医医院签约协作医院并揭牌，专家团队调研稻虾综合种养，开展义诊查房，服务当地群众。
6: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实验室争取实施的云溪县湘口乡、云阳区大柳乡、云阳区五峰乡等三部 X 波段相控阵水力测雨雷达初步建成，计划6月份投入使用，组网后可以覆盖实验约1.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市国土面积近60%。该测雨雷达项目将与汉江集团建设的测雨雷达进行组网观测，大大提升对短时强降水、活字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精度、预警提前量和空间分辨率，实现云中雨向落地雨的精准转化，为进一步夯实水旱灾害防御底板提供坚实支撑。
7: 我是宝康台记者孙亚雪。

0: 近日，湖北武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多次清晰捕捉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的活动影像。 林麝又名香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数量极为稀少，其性情胆小怯懦，独居机警，为晨昏活动物种，以树叶、嫩芽、野果等为食，多栖息于植被茂密、人为干扰少的针阔混交林区域。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上新热搜新闻。时隔22年，中国U17男足重返亚洲杯四强，湖北小将攻入一球。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开始试航，日方情报收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3: 2026华中国际车展来了，81品牌千款车型首发专区看遍新车，还有车模秀、音乐趴、各种名场面，100%逛展有礼，最高抽黄金。5月14号到18号，汉阳国博等你来。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关注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道路呢，是武胜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中山路辅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鹦鹉大道从琴台立交桥到鹦鹉大道辅路路口北向南方向，沿江大道从沿河大道到南京路西向北方向，武洛路的长春观天桥附近东向西方向，还有杨桥湖大道从光谷大道到金龙大街北向南方向，武洛路的附近西向东方向和徐东大街汪家墩天桥附近南向北方向出现的都是严重拥堵。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时隔22年，中国 U17 男足重返亚洲杯四强。
2: 第二个上来有犯规，但努力进攻，人球分过，可以打一脚，再往中间走，光脚打门，进球进了，杀死比赛，恭喜中国队打进四强。打在右侧的何思凡，再次有内切破门的精彩表现。这样的话，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恭喜中国队最终3-1击败了本次比赛的东道主沙特队，打进了本次亚少赛的四强阶段。中国队本次的比赛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越踢越好。希望着我们能够在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有好的发挥。
0: 听到的就是北京时间5月16号的凌晨，在沙特吉达举行的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 U17 队呢面对东道主沙特阿拉伯， U17 队在先失一球的逆境之中顽强反击，最终是以3-1逆转取胜，强势闯入赛事四强。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让中国 U17 队呢是时隔22年再度的站上了 U17 亚洲杯四强的舞台，而湖北省专业运动员万象全程高光发挥，也成为了球队逆转晋级四强路上不可或缺的湖北力量。本场比赛东道主沙特 U17 队是坐拥主场之势，第21分钟打破僵局，取得了1-0的领先。难道中国 U17 队又要止步八强吗？难道在亚洲的赛场上，沙特各级国字号队伍始终是中国队的苦主吗？不信邪，不服周，在重压之下，年轻的中国 U17 队没有慌乱，迅速的调整战术，稳住心态，及时纠错，用拼搏对抗主场的压力。我们来听一下球员们赛后都是怎么说的。
3: 小组出线之后，中国 U17 男足已经获得了今年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中国队3-1逆转击败东道主沙特队，闯入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面对澳大利亚队和越南队之间的胜者，
4: 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我们下场继续加油。
5: 这个进球不是我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是整个球队的防守。希望这个胜利能一直延续到后面，
6: 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吧。只有团结才能取得胜，争取拿到冠军。
0: 这其中湖北小将万象的亮眼表现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关键时刻呢，是以湖北省专业运动员身份留洋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俱乐部的小将万象，是在第29分钟接邝兆雷的助攻，禁区内呢拿球，先是扣过了扑防的对手，紧接着呢是左脚冷静施射扳平比分。那这一粒进球呢，为球队吹响反击的号角，也是彻底的点燃了全队的士气。在第60分钟，他又在反击中呢下底传中，后点包抄到位的何思凡头球回做中路，中锋赵松元及时的跟进射门，助球队2-1反超了比分。在中场之前，何思凡又利用反击攻入了一球，将最终的比分是锁定在了3-1。从小组赛开局2连败到如今的2连胜，最终晋级四强，中国 U17 队在逆境中完成了自我救赎。
7: 为什么说万象这里扳平球？是U17亚洲杯同龄球员的顶级教科书终结。看小将们这次快速反击，后场断球快速推进，邝兆雷右路高速突破下底横传，皮球速度极快，直奔点球点，对门前终结的调整容错率极低，非常考验功底。万象跑位极其聪明，不盲目前插，观察防守精准卡位，完美避开越位。面对高速来球，他拉开空间位，隔绝所有防守干扰。最亮眼的是他的脚下处理，面对急速来球沉着冷静，不仓促射门，轻巧卸球，顺势扣球变下，瞬间晃开防守，在密集禁区撕开射门空间。面对门将封堵，十七岁的万象心态极其成熟，拒绝蛮力爆射，冷静观察站位推射远角，皮球贴地入网，门将毫无扑救机会，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没有多余操作。关键时刻扳平比分，稳住球队节奏，打破对手压制，为国足逆转晋级铺路，尽显国青小将扎实的技术和超强大赛心态。
0: 荆楚沃土孕育足球新星，少年锋芒闪耀亚洲赛场。万象的表现呢，是湖北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成果的缩影。2020年，11岁的万象进入到湖北足协新辉青训学院，开启了系统化的青训生涯。从步入省足协姑嫂树训练基地开始呢，他就感受到了他和妈妈的选择没有错。在这块湖北足球的沃土上，在教练的悉心打磨之下，万象不断地吸收着系统化青训所提供的营养，逐渐地展现出了中场核心所具备的天赋，就是传球意识出众，脚下技术扎实，训练态度端正，比赛投入度拉满，同时呢兼具控球、组织与得分能力的全能特质，让他在同年龄段的球员当中脱颖而出。效力湖北期间呢，他随队斩获了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U15 组的冠军，第三届西甲希望杯季军，2025年佛山健力宝杯国际邀请赛冠军。在去年结束的第15届全运会 U16 男足赛事当中呢，他作为队长带领球队闯入了决赛，斩获亚军。在 U17 亚洲杯的预选赛上，他交出了5场5球6助的完美数据，也是助力国少队强势晋级决赛阶段，用实力印证了湖北青协的青训的这个培养功力。那就在今年的2月14号，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俱乐部呢是正式官宣，不满17岁的万象正式的签约加盟该俱乐部，本赛季将代表红星 U17 梯队征战塞尔维亚青年联赛，并且呢成为该队队史首位签下职业合同的中国球员。这也是继徐斌成功加盟英超狼队之后，我省今年送出去的第二名专业足球运动员。未来也期待更多的湖北小将走上更高的水平的这种赛场，延续拼搏姿态。同时我们也期待着这支年轻的中国 U17 队带着逆转取胜的底气，在半决赛当中呢再创佳绩，为中国足球的未来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5月15号的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厅呢，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参会者。拉布拉多犬艾菊，他登上了发布台，安静地陪在视障者的身边。这是国新办新闻发布厅首次迎来随行导盲犬。
2: 我第一次见开发布会睡着的代表，他叫艾菊，是只3岁的导盲犬，跟着旁边视力残疾的王志华先生。这场见面会的主题是残疾人代表围绕自强精神讲述各自的故事。艾菊今年3岁了，是大连导盲犬基地训练出来的拉布拉多，跟志华老师才1个月，却已经默契到能精准执行每一个口令。
3: 他上台阶的时候会把一个前爪搭到上面去。
2: 发布会的灯光很亮，记者们的快门声咔嚓咔嚓响个不停，他就那么安安静静趴在主人脚边，该睡睡该醒醒。志华老师讲无障碍出行的时候，讲到他以前靠盲杖，后来有了导盲犬，就像多了双眼睛。他呼吁大家多了解导盲犬，别因为误解把他们拦在门外。
1: 刚刚提到的艾菊的主人王志华，他是一家网约车平台无障碍项目的负责人。他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呢，是同其他的4位残友来介绍自己的助残事业和记者交流。
4: 我是王志华，现在是网约车平台无障碍出行项目负责人。这个呢是我的导盲犬，叫艾菊，很高兴今天跟他一起来到这里。盲人顺利出行不是个容易的事儿，盲人看不到车，需要司机啊来主动寻找。于是我们在无障碍服务当中设置了语音播报，提示司机师傅主动来寻找盲人乘客，并提供帮助。最初啊，我们的提示词是乘客有视力障碍，很多司机师傅反馈视力障碍是什么？我们把提示词改得更直白。乘客是盲人，眼睛看不见，需要您的帮助。我们还增加了优先派单的功能，让盲人乘客在恶劣天气下能优先上车。这个是盲人专属的权益，需要通过技术方式来认证乘客。因此，中国残联和中国盲人协会专门开通了数据比对的通道，让盲人专属

0: 测试员，常态化来测试盲人无障碍出行服务。同时呢，也会定期举办无障碍恳谈会，深度听取用户声音。截止到2026年4月，项目已经服务盲人乘客完成了360万余次无障碍出行。今后我将会跟团队一起，把无障碍出行服务做得更细，做得更实。
1: 王志华表示，视障者实现出行无障碍呢，不仅仅是需要盲道，更需要能够帮他们辨明方向、识别危险的手段。残疾人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全社会正努力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全国助残日前，这只导盲犬的亮相也成为了一道温暖友情的风景。我们也来认识一下导盲犬这个群体。
2: 干啥呢？
3: 人类你好，我是导盲犬。如果你见过我被驱赶，您能为我送上一朵电子鲜花吗？你们总说我会咬人，禁止我和主人坐公交进商场。我并不是普通的宠物，而是一只经过上千天严格训练的工作犬。我国有超1700万的盲人，但导盲犬仅有400只，光是培养我就需要花费15万元到25万元的成本，最后免费成为视障人士可靠的眼睛。这是在用心做纯粹的公益。我从3个月大就离开妈妈，在训练基地里反复训练。此外，无法看出红绿灯颜色的我，只能通过上千次的观察交通环境练习来辨别是否可以安全通过。避障碍，哪怕爪子磨破被呵斥也从没退缩。我们有着绝对的听从指令，即便是在嘈杂有食物诱惑和其他动物干扰的环境下，也能保持专注。我们还学会了引导技能，能安全引领使用者避开障碍物，找到台阶、电梯、公交车站等。我们的工作生涯长达8-10年时间，因为我知道将来会有一个人要把整个世界的希望托付给我。我能引领主人避开障碍，找到目的地，安全穿过马路。我们带来的不只是出行的便利，更有旁人给不了的温暖与安全感。夜里我会趴在床边陪伴，白天能让主人勇敢走出家门，拥抱世界的勇气。所以人类啊，如果您在公共场合遇到正在工作的我，请牢记四不原则：不呼唤、不抚摸、不喂食、不打扰。这就是对我们和主人最好的尊重与支持。
1: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定，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交通运输设施和公共交通运输单位、运输工具的运营单位，应当为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导听犬、辅助犬等服务犬来提供便利。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介绍，目前全国呢是有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公共场所允许导盲犬出入，设置导盲犬休息区。在我国多地新建改建的大型体育赛事场馆、文化和商业空间、交通枢纽等场合近年建成常态。铁路、民航部门也对支持导盲犬乘车乘机做出了规定。从汇集阅读障碍者的马拉喀什条约在我国生效，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施行，从特殊教育一人一案分类安置，到全国高考常态化，为特需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更多的包容与便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生动体现。持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期待更多的务实暖心的举措，让残疾人共享美好生活。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会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和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简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德花城号将会在试航结束之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之后将会从广州南沙国际邮

0: 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今天是国际光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7年正式将每年的5月16号定为国际光日。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天，是为了纪念美国物理学家西奥多·雷曼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台激光器。国际光日的设立旨在弘扬光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和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多个领域的应用。从今天起到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1: 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此外，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就高市政权当前推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实施了质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已在4月23号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以朝野政党多数赞成获批，获得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已在本月8号的全体会议上启动审议。由于在参议院赞成党团也过半数，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获批。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
0: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国务院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也同意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4月16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推动进一步进展。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会谈持续了2天。本轮谈判期间，以色列方面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下午呢到晚上，鄂西地区将会有分散性强对流，恩施宜昌局地有暴雨和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明天阵雨这个降雨呢将会加强并且东扩，恩施宜昌十堰襄阳荆州西部大雨到暴雨，荆门随州阵雨转大雨到暴雨，鄂西和江汉平原局地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后天强降雨落区已到中东部，恩施宜昌荆州荆门孝感随州天门仙桃潜江武汉黄冈北部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和雷暴大风，其他地区中到大雨。那这一次的降雨的过程呢是范围影响比较广，持续时间也比较长，累计雨量大，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也较高。那么也提醒大家要重点的防范暴雨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风险，加强防范局地雷暴大风对交通航运建筑施工等不利的影响。具体的预报是今晚到明天早上，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4到27度，中东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早上，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北西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3到26度，中东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是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

0: 此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3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3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2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急转型、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3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今天清晨，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 船上的

0: 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陆续续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6: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8: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1: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0: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2: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3: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 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4: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2: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壁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壁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5: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6: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8: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0: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2: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 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

0: 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

0: 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
0: 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

0: 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扩律，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8: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9: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10: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2: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11: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2: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1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6: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0: 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0: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2: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0: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3: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4: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5: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6: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5: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7: 电站2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5: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 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6: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8: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十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2: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8: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9: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5: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10: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5: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1: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5: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6: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5: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4: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很多食品添加对身体有害，如何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既能够锁住农副产品本身的鲜味，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让食品保质更保味，武汉轻工大学物理锁鲜技术赋能产业。荆楚大地耕耘忙，今天我们关注黄冈罗田三里范镇夏收起木，粮油轮作稳丰产。村社联动种好订单稻，襄阳宜城农业提质又增效。如果您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企业销售高管，您愿意回到山区的家乡成为一名新农人吗？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要到襄阳南漳听一位小伙从高管变身养鸡能人的故事。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烘焙食品特色农产品保质期短一直是行业的痛点，如今武汉轻工大学攻克难题，研发出面点保真复原技术，用物理保鲜替代化学添加，锁住食材本来的味道。这项黑科技有哪些过人之处？我们一起来听听湖北台记者汪家瑞、邹兴成、通讯员赵玲的报道。
6: 武汉这家企业生产的面包不加防腐剂和人工色素，做出来的面包却能在常温下10多天不变质，有的甚至半年不坏。更神奇的是，加热之后口感风味几乎不变。这并非依靠化学防腐，而是源于一套从原料到工艺的物理保鲜组合拳，武汉轻工大学团队研发的保真复原技术。
7: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学东，
8: 使用的原料低菌的洁净的面粉，要求企业来配合做这种低菌的环境的空间。
7: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傅阳，
9: 我们做了一些天然的酶制剂，这个很有代表性的鲜贝鲜原料用在我们面包里面。
6: 优质原料和洁净环境是基础，而实现食品冻龄的关键是三段式液氮冷冻的核心工艺。以往传统冷冻速度慢，容易产生大冰晶，破坏面团结构，复热后口感发柴，风味尽失。科研团队巧妙利用液氮的速冻优势，让面团先初步降温，再经过液氮瞬间冷冻，最后保持温度均衡，整个过程快如闪电，冰晶来不及长大，因此完美保留住了面包的蓬松口感。
7: 武汉波先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控部主管黄玉，
10: 减少面包冰晶的形成，孔隙就会更少更小，后期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门店然后再去复烤，口感会更绵密，营养物质流失也会比较少。
6: 科研紧盯市场需求，武汉轻工大学对接众多食品龙头企业协同攻关，破解了地理标志产品江汉大米的长久锁鲜保质、蔡林记鲜湿热干面抗老化、稳定风味等难题。依托轻工优选平台，聚集30多家企业，一对一组建科研专班，精准赋能。学校开发的绿色低温仓储技术还应用于全国多地的小麦、大米等粮食储备基地，不仅让保存时间更长，还能有效规避虫害。去年武汉轻工大学的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位居湖北省属高校首位。
7: 武汉轻工大学教务处处长沈汪洋：
11: 对应我们的51020呢，我们学科专业的覆盖率达到了70%以上，我们将深挖我们的科技潜能，使我们的成果到企业进行更多的转化，校企融合，共同发展。
12: 在荆州松滋，这里的40万亩优质油菜陆续进入了收获期，当地农业部门大力推广分段式收割加秸秆综合利用新模式，有效控制积损率，保护生态环境，最大程度实现颗粒归仓。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黄璐的报道。
13: 在松滋市八宝镇宝兴苑村，祖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的1800多亩油菜迎来丰收，3台新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油菜顺利脱粒归仓，秸秆聚拢压实，捆扎回收。松滋市祖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周建军：
14: 以前收油菜要全部熟透了才敢收，现在分段式达到8分熟就可以割倒晾晒捡拾，紧接着就可以种水稻、玉米，农时一点都不耽误。
13: 今年松滋重点推广分段式收割加秸秆综合利用新模式，打破传统一次性收割局限，通过先割倒晾晒后捡拾脱粒的方式，在实现菜籽颗粒归仓的同时，将积损率控制在10%以下。收割后的秸秆统一收储打捆回收利用，既保护生态环境，也为种植户增加额外收益。松滋市农业农村局农机股股长吴成良：
15: 分段收割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把收割损耗控制在10%以下，油菜割到之后还能有5到7天的时间继续吸收养分，籽粒长得更饱满也更均匀，油菜出油率差不多能提高5个百分点。
13: 机械化作业为高效收割提供有力支撑，松滋统筹调配农机资源，组织农机手抢抓晴好天气，抢收快收，大幅节省人力成本，缩短收割周期。松滋市祖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周建军：
14: 现在我们油菜收割都是机械化作业，现在合作社投入机械20台套，每天可以收割油菜300亩，我们1800多亩田大概6天就可以收完。
13: 今年松滋规模化种植优质油菜40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11万亩，预计5月20号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16: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1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眼下全省各地的油菜、小麦陆续成熟并进入收割期，黄冈市罗田县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化收割作业，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测产技术指导，全力保障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确保颗粒归仓。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17: 在罗田县三里范镇走马岗村油菜种植基地，连片油菜色泽金黄，籽粒饱满，田野间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机械所到之处，成熟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田间呈现一派火热繁忙的夏收图景。罗田县三里范镇强文家庭农场理事长封强文：
18: 我家的农场今年种油菜150亩，种的药99，肥放到位，产量还可以，准备2天收完。
17: 罗田县三里范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到彩云种植家庭农场、双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等粮油种植大户，开展油菜、小麦田间测产工作，通过实测种植面积、清点单株角果数量、 剥壳统计籽粒数，结合油菜成熟度、病虫害情况，科学测算今年油菜亩产量，精准评估油菜生长收成情况，为后期粮食产量统计、农业生产研判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罗田县彩云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何丽：
19: 种了北边毛油菜，再种了北边毛小米，那毛上分收谷的时间到了，在那个北边毛油菜估计在3-4天也可以收完，收完之后即兴收小米，在小米可能在2-3天也收得完，收完之后为自个儿管费多天脱氧。
17: 罗田县双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俊：
20: 去年的种的冬油菜种了100亩，但是去年的天却不是没好整的，那个油菜这个收回来估计在140公斤，200多斤左右。
17: 近年来，罗田县三里范镇粮油种植大户通过实行粮油轮作模式，油菜小麦连片种植，合理安排收割时序，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提高负重指数，保障粮油稳定生产，形成了科学高效的农业循环种植模式。农技人员在田间测算中分析，受去年秋冬低温阴雨天气影响，前期油菜生长受到一定制约，经过后期科学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油菜长势稳步回升。目前油菜结实饱满，整体收成稳定，达到预期收成标准。罗田县三里范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何勇：
21: 当前我镇油菜小麦即将全面进入收割期，全镇油菜种植面积2.1万亩，小麦1.8万亩，总体长势较好。如今油菜总产过600万斤，小麦总产过1000万斤。我们造纸技术人员分片下乡，全覆盖开展田间测算、技术指导、合理调度农机，较快收割进度，保障全年粮油生产稳产增收。
12: 夏收已经开始，夏插还没有全面展开。在襄阳宜城市，一种种了不愁卖的订单回收优质稻模式，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吃下增产增收的定心丸。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的报道。
22: 今年，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桐树村签订了近900亩水稻订单。眼下，该村的种田大户们专程到小河镇潭湾村学习取经订单优质稻模式。说起订单种植的好。

0: 好处，种田大户徐斌语言中满是认可。
1: 就是种植这个订单优质稻，它省时省力，增加收益，每亩地最少能增加100多块钱的收益，它种了不愁卖。
0: 襄阳宜城市桐树村今年共有3000亩水稻，过去插秧人工较贵，劳动力又难请，要干上1个多星期。现在从育秧到栽植采用一条龙服务，3天就能全部插完，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投入。与传统种植相比，订单模式究竟好在哪里？潭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正斌用一组数据给出了答案。
2: 我们潭湾村从2022年开始这个实行推广这个优质稻订单回收，从最初的几百亩田到现在今年2026年的将近5000亩田优质稻订单，它这个最大的好处，你种我来收，放心种植，并且呢它是有保底。
0: 价格上，优质订单稻每斤收购价比市场高出1到2毛钱，算下来一亩能增收不少。刘正斌，
2: 我们合作社是成立2022年，社现在是1200亩，价格是800亩，主要就是呢从事这个水稻优质稻订单种植。我们合作社呢起到一个示范带的作用。
0: 合作社的运营模式既保障了村集体收益，也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刘正斌进一步解释其中的门道。
2: 好，我们这个合作社跟这个经营模式都是村委会加农户加合作社。村委会呢以这个固定资产引进这个项目呢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合作社来经营，这个每年向村委会保底上交10万元这个经营性收入，或者是村里人的30%。
0: 展望未来，随着村里集体经济的发展，襄阳宜城市潭湾村计划建设1067亩2种繁育基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5万元。订单农业正让农民从种得好走向卖得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近段时间，恩施贺峰的木耳山万亩茶园已经进入了最嫩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体验茶山风景，感受茶乡文化，周边的民宿餐饮火爆，人们在欣赏茶山美景的同时，也带动了观光旅游、住宿等周边产业发展。来听贺峰台记者侯永烙、徐可、向密的报道。
5: 走进贺峰县走马镇木耳山，连绵茶山满目新绿，茶农2、3人一组分散在茶垄间忙着采收。负责茶园管理的68户338人曾经都是贫困户，如今依托茶产业发展走上了致富之路。走马镇生子村村民丁月香：
6: 刚才正是采茶的高峰期，我们管理有20亩茶，一天够到采的话2-3千斤叶子，或者是没有问题。今年的收入呢，或者有上10万块钱，或者是没有问题的。鱼的越来越多了，我们的销路也越来越好的。
5: 秀丽的茶山不仅成为茶农增收的聚宝盆，也成为假期热门出游目的地。凭借秀美、原生态、宜人的景色，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走进茶园，亲近自然，拥抱春色。游客刘艳红：
7: 第一眼的话就是看着这边的茶山特别的养眼，这种绿色跟其他时候的这种绿色不一样，就特别的翠绿的那种感觉，很舒服，景色也特别的美，就觉得今天来了之后还是不虚此行。
5: 木耳山茶园周边有民宿30多家，火爆的茶旅人气也直接带火了茶园周边的特色民宿。为提升游客体验，各民宿还量身打造茶园观光、茶室体验、农家特色餐食等一站式服务，让游客住进乡村，玩转茶园，尽享茶香休闲乐趣。走马镇景晚小筑民宿负责人朱雪华：
8: 受益我们本地茶女发展，现在每逢节假日，我们这里的客流量非常大。高峰期我们靠着住宿，每月收入最多10多万。靠着茶山旅游，我们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收入越来越稳定，日子越来越好。
5: 近年来， 鹤峰县立足生态茶产业资源优势，深度推进茶旅融合发展，将茶园观光、农事体验、休闲住宿、文化品鉴融为一体，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既推动了茶产业提质增效，带动茶农增收致富，又打造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立夏时节，瓜果飘香，这几天汉川市的桑葚进入成熟期，迎来采摘旺季，当地新农人依托线上直播、线下采摘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品尝这个季节的限定美味。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宋博、郭俊杰的报道。
9: 走进汉川市雕东街道长兴铺桑葚采摘基地，连片桑树枝繁叶茂，一颗颗红中带紫、紫中透亮的桑葚在绿叶的映衬下让人垂涎欲滴。不少市民游客手提采摘篮，穿梭在桑树间，精心挑选成熟鲜果，随心品尝，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汉川市雕东街道居民徐彩霞：
10: 这桑葚吃的嘴里酸酸的，甜甜的，感觉有点糯糯的，味道甘甜可口。去年来摘了几筐的，今年准备再多摘两筐，泡酒啊都蛮好喝，做桑枣糕啊都可以。
9: 桑葚这个属于浆果类，含水率达85%左右，不耐贮藏，而且成熟期集中，采收期较短，极易腐烂，不利于异地销售和流通。为破解难题，从英语教师转行的新农人屈芳荣改变传统被动等客来采摘的经营模式，在自家采摘基地里开启了手机直播。
11: 来，我们这个桑葚呢，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任何科技也很火。吃一口真的是青甜包子啊，包子们，采摘刚刚从水塘摘的，没有洗。
9: 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直观展示果园原生态种植环境，屈芳荣详细介绍桑葚口感、食用方法及储存技巧，拉动线下订单稳步增长，吸引了本地及武汉、孝感、应城等地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品尝。
11: 我们以前的话，传统的模式每天只能卖出几百块钱的桑葚，但是现在我们特别是五一期间，我们日销售量突破了2000多元。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他曾经是年薪300,000的北京药企销售副总，如今是坐拥百万粉丝的三农主播。襄阳南漳县小伙熊定从职场精英变身深山新农人，用直播带货带领乡邻共闯致富路。来听南漳台记者杨傲、黄俊的报道。
12: 今年35岁的熊定，6年前还是北京一家医药企业的销售副总，高峰时年业绩可以做到2000多万元。2020年春节的一次回家，看到父母为土鸡和鸡蛋滞销整宿发愁，他当即决定放弃高薪，留在家乡发展。熊定
13: 在2020年过年的时候，看见爸妈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家里6000多只土鸡、鸡蛋卖不出去，当时我就觉得，哪怕你在外面再厉害，家里的事你帮不上忙，算什么本事啊？
12: 熊定的决定最先遭到了家人的不解与反对，父母实在想不通，儿子好不容易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为何要放弃大好前程，回到家里从头再来？熊定父亲崔正友：
14: 他回来没跟我说一声，他说给我买土鸡，你毕竟工作都不要了。
12: 面对家人的质疑，熊定没有动摇，他用母亲的名字注册了熊妈妈土特产账号。刚开始直播间只有母亲和妻子两个观众，但他坚持边干农活边拍视频做直播，日复一日人气渐长。襄阳南漳县熊妈妈农特产负责人熊定：
13: 今天早晨买煮鸡蛋，什么时候今天买的，今天可以给您发。
15: 今天可以发。
12: 日复一日的坚持下，直播间人气渐长，粉丝稳步增加。正当他准备规模化销售土鸡蛋时，因平台规则限制，鲜鸡蛋属禁售品类，他的账号一度被封。熊定没有放弃，不断调整思路，更换平台，咬牙坚持。熊定妻子吴梦瑶：
15: 他真的太拼命了，一天播10多个小时，我生孩子那天他都还在直播，你说他这个人傻不傻？
12: 功夫不负有心人，销量从1天2-3单逐步提升到几百单， 自家鸡蛋供不应求后，

0: 就是图这个。
1: 熊定夫妇朴实真诚的助农，收获无数网友点赞支持。不少网友私信留言，想要学习直播技巧，投身乡村创业。熊定敞开心扉，无偿分享全套实操经验。熊定，
0: 我现在的想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把我这套怎么拍的呀，怎么播的，以及怎么发货的，交给更多的人，账号呢也可以更多一些，主播呢也可以更多一些。因为我一个人呢也卖不完我们所有南漳的农产品。
2: 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为您带去健康的祝福和问候。最近我们一再强调啊，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啊，现在是延长到5月底，实际上时间也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了，这五月份呢过半了，所以呢也希望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啊，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最近呢农村地区啊应该还是很忙碌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确实出不了门啊，没时间到我们当地专营店去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0278733-8911。跟常旺老师啊电话联系，提前预约送货上门，或者是通过免费邮寄快递到家的方式啊来参加。

0: 养生的一个话题。心脏呢也是我们人的生命的中心呐、啊，它的跳动、它的工作离不开充足的血液的滋养。啊，如果按照中医的角度来讲，心脏的气血消耗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人到老年心脏的疾病这么多，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脏的问题呢？因为这和人的整体的衰老，特别是骨髓造血功能下降以后，导致人呐、啊、整个的气血不足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气血不足最明显的就反映在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您看这个和我们西医的理论呢、啊、是完全一致的。啊，当人体的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就是西医讲人的心脏和大脑的缺血，就能够马上反映出心慌啊、胸闷啊、头疼啊、头晕啊这些症状。所以呢，夏季自然的阳气旺盛，人体的气血相对来讲比较充盈，循环比较畅通，也正是恢复心脏包括大脑供血供氧的最佳的时机。所以今天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平时总是感觉有点胸闷，或者走路走快点有点心慌，或者是劳动干活有点感觉疲劳，感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哎，您不妨赶紧把我们的原黄精啊赶紧用起来。原黄精它里面有两大核心高端成分，一个叫云集多糖，也就是从多种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多种活性多糖，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另外呢，还有强心皂苷啊，也叫强能皂苷。那么云集多糖对我们骨髓的滋养亲和力都非常强大，也就是能够更好的增加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活性，提高骨髓的造血功能，也就是对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恢复啊效果非常好。那么强能皂苷，能嘛就是动能功能的意思，能够使我们心脏的动能提高，那你的心脏的跳动收缩舒张更有力，就有助于血液的输出和全身的循环，所以对我们心脏以及全身血管的畅通啊，对血液的运行非常关键。那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啊，好好的在夏季到来的时候啊，把我们的心脏、把我们的全身的血管保养修复，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活动，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喂，你好，这朋友。
1: 韩经理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欢迎你啊。
1: 哎、你俩真辛苦啊，你俩辛苦。
0: 不客气啊。
1: 哎，我是这样的情况，我跟你俩说点事情。
0: 嗯。
1: 我呢，听你讲课啊，讲的那个、那个黄金吧，原黄金。
0: 对。原黄金。
1: 哎，合乎我的那个病情。
0: 嗯。
1: 我的吃这个原黄金，我都买了几盒，一直吃的，人是吃的蛮好，喝的。再就是还有那个。关节疼的药我也买了，我反正
0: 就是轻松固力健了是吧？
1: 哎，我的80多岁，人家说那身上没得疼痛的呢。
0: 哦，80多了啊。
1: 哎，我85岁呢。
0: 哎呦，85了。
1: 哎，
0: 啊、
1: 我老五还能呗。
0: 声音蛮年轻的啊。
1: 哎呦，还年轻。
0: 哎，
1: 我就一个顽固性的失眠，晓得不？睡不着觉，一哈都睡不着，每天呢睡过去了，总是那个脑壳多的响，觉得蛮烦的。
0: 哦，有点脑鸣。
1: 脑壳响。
0: 哦。
1: 我吃了很多药啊，吃蛮多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我听他们说的，人的身上啊，平静哈子蛮好。
0: 嗯。
1: 蛮舒服。
0: 啊，蛮舒服。
1: 哎，再就是我有冠心病呢。
0: 哦。
1: 在脑萎缩了呢。
0: 嗯。
1: 我有些细毛病，这个一对脚啊。
0: 嗯。
1: 有那一个筋膜曲张，
0: 都有筋
1: 膜曲张，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我的胯子的这个脚骨头啊，烂得好。如果说睡着了呢，那我第二天起来啊，还有点精神。
0: 嗯，
1: 每天是恍恍惚惚的，昏昏沓沓的。
0: 嗯，
1: 那我的血压呢，只有50多一点。
0: 哎呦，也是低血压。
1: 睡不着觉就血压低，我是本来这个血压低本的。
0: 嗯。
1: 再就是坐骨神经了、屁股啊，挨不到板凳，我是自摸睡过瞌睡起来，我屁股疼的。再一摸啊，坐骨神经那个骨头那个肿了。
0: 哦，
1: 我说不慌，我吃这个原黄金，我轻松无力健就可以坐了。

0: 哦，那
1: 我
0: 很
1: 说这
0: 好
1: 个药
0: 啊，
1: 真好，哎，不然这我以后的月历给看人家，我
0: 这
1: 上
0: 大
1: 医
0: 年
1: 院呢，
0: 纪上个医院也麻烦，是不
1: 哎呀
0: 是？
1: 麻烦，得有保护章，我现在
0: 是。
1: 想的，
0: 现
1: 哎
0: 在您刚才说的那几个问题，现在感觉怎么样呢？像冠心病啊、脑萎缩了，包括静脉曲张啊。
1: 哎，我的冠心病蛮久啊，我看中医，看一些么教授都看过，就是那一个白痰呐。往上涌，卡白痰，我就放个痰盂跟前投，白痰再投出来，你不投出来呀、啊，把我的呼吸的那压住了。
0: 那是。
1: 我也吃了蛮多药，还是这个药的比较对我，停了这个药的压下来了，呼吸好，就不咳嗽。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里面铁皮石斛呢是滋阴肾品，那个西洋参呢是培补真元的补燥补品，它既能够补气，而且又能够养阴，所以这个就特别好。像您本身，您看啊，您本身刚才说的血压低呀、啊，包括您总是吐痰呐、啊，实际上都容易造成人的津液不足。津液不足了，血液就浓缩，就容易导致心脏供血不足啦，包括静脉曲张啊，这都和这有关系的啊。
1: 有关系。
0: 所以您看，培补真元之气，然后呢，使津液更足，来达到一个温润的效果，这就是滋润的作用，把身体滋润好了，人自然就轻松了。平时走路怎么样呢？
1: 我走路嘞都还好，
0: 那还行。
1: 哎，
0: 现在这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1: 我的血压早晨量量是110的62，
0: 62，
1: 哎，
0: 高压110，
1: 哎哎，
0: 那能够保持这个血压就不错了。轻松固力健呢，还在用吧？
1: 得用，几个产品我都得用，那个眼贴我得用，
0: 啊，千里眼也在贴。
1: 哎，我昨天叫小张给我送的。终于来了，
0: 昨天刚刚买的是吧？
1: 哎，因为我这个眼睛呐、啊，非要贴不贴的，我的眼睛呢、啊、结着疼，
0: 撅着疼是怎么叫？你
1: 干，
0: 眼睛干，眼睛刺痛是吧？
1: 哎哎，对的呢，
0: 就贴了就这方面就没有了。哦，那好那好，所以这个我最近也提醒大家，有时候家里常备着咱们的千里眼，因为老年人本身年纪大了，这个眼睛呢、啊、随时都有可能出问题，有时
1: 哎，
0: 候
1: 对
0: 光
1: 对
0: 线一
1: 对。
0: 刺激啊，或者有时候眼睛有个异物啊。因为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自我的保护和自我的清洁能力都比较强。说个玩笑话，眼睛里面进个小东西，他马上把它排出来了。但是
1: 对
0: 老
1: 对
0: 年人
1: 对，
0: 就不一样，他排不出来，那就
1: 排不
0: 刺
1: 出
0: 激，
1: 来，哎，你说蛮对，
0: 眼睛就
1: 因
0: 特别
1: 为
0: 难受。
1: 我的是纺织厂的人，他特别要眼睛，
0: 纺织厂一个眼睛不停地盯着那个纺纱的那个机器，再一个长期久站，然后呢，环境温度啊又热又湿，是吧？
1: 哎，是的，是的，你讲就是那个味道，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这到现在85岁，生活能自理，应该是没问题了，是吧？
1: 可以这样，我弄饭孙子去了。
0: 您还跟孙子做饭，那行，那
1: 他就
0: 行。
1: 怕我病了，我说不要紧，我说有黄金了，跟那个止痛的有轻松固的健，我都去，我说你放心放心，
0: 可以。
1: 我都买了几盒，他一样买一盒，
0: 是的，是的，坚
1: 大
0: 持
1: 盒，
0: 用吧，坚持用。确
1: 哎，
0: 实听您说话了，感觉您精神呐、啊，包括头脑
1: 哎，
0: 思维啊，语言表达都还是很正常、很清晰啊，非常好，非常
1: 那互
0: 好。
1: 相的呢，那
0: 哎，
1: 感谢你啊，感
0: 行，
1: 谢你
0: 我也祝贺您啊，您贵姓老婆婆？
1: 啊，我姓华，中华的
0: 中
1: 华，
0: 华的华是武昌是吧？
1: 武昌
0: 武
1: 这
0: 昌
1: 边。
0: 啊，
1: 这是两份关心，
0: 行，那您保重啊。
1: 啊，好，谢谢你啊，感谢感谢感谢，
0: 好，
1: 好，
0: 再
1: 感
0: 见
1: 谢唐
0: 啊，
1: 军了，
0: 好。
1: 哈哈，谢谢唐军了。
0: 喂，您好，老人家。
2: 唐军你好，你辛苦了啊，
0: 哟，您客气了啊，哈哈。
2: 我是你们的老用户，
0: 啊，
2: 接近10年，
0: 将近10年的老用户了。
2: 原先台城幺三北通，这还中过风，
0: 哦，中过风，
2: 中过风，还有老民，这个民，
0: 耳鸣。耳朵里面老是叫，
2: 对，那写作的时候，这心里他都听到如同这里像呼吸一样的，
0: 有那个感觉很难受啊。
2: 都是这通过请你们我的自然包，这愿望您，年岁的来去，你要当。
0: 一直坚持着这10年用下来了。
2: 对，这去了之后呢，身体都有大大的改善。
0: 您原来没用的时候，人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啊？
2: 哎呀，这腰疼啊，腿疼啊。还有胃病啊，第三回呀，大概月了，现在把它去了之后，一切症状都改善了。
0: 等于说原来的话，首先是腰啊、腿呀、啊、都不好，走路那不有点问题了。当时那个中风有什么后遗症吗？
2: 中风没有后遗症，还会做事嘛。
0: 哦，那您算是万幸。
2: 后来呢，不是去你们那个远红军嘛？买了个远红军，去了几天，6天都见效。
0: 吃了6天，有什么感觉呢？
2: 就是他五个月他蛮好嘛。
0: 哦，
2: 老虎也不昏。
0: 哦，就是那个耳
2: 不昏了，
0: 耳鸣头昏的问题，六天就解决了。
2: 哎，对对对。
0: 好，其实这就是通的感觉啊。
2: 哎，对，就火力治疗吧，我就说这肾脏啊，头也好去。
0: 肾
2: 头也好去。
0: 你原来是怎么肾也不好吗？
2: 肾还可以，现在缺这个肾脏，肾体还好啊，身体还健康。
0: 啊、您就说原来就是那个腰酸呐、啊，腿软无力，
2: 对，
0: 现在都得到恢复了啊。
2: 哎，现在都恢复了，现在七十岁的人还会到外头打工啊。
0: 啊、还能在外面打工。
2: 哎，对。
0: 那可以啊，这说个真心话、嗯、咱们总说没个好身体什么都干不了，别说打工，有的人生活自理都难。
2: 对，那药都不要了老板。
0: 是啊，您身体不行他也担心的。对不对？
2: 对对对，他经不起啊。哎，行了，我找他那去啊，不得了。
0: 您当时那个中风是什么原因呢、啊？是高血压引起的还是什么情况呢？
2: 还是颈椎。
0: 哦，和颈椎有关系。
2: 我的高血压不高嘛，我回来之后呢，我的相机那测试是蛮正常嘛。
0: 哦，就检查过。
2: 检查过，我回来之后去量血压都是正常的。
0: 哦，但是就是颈椎不好，原来。
2: 对，你那个狗他一旦耍了啊，那个天文地战。
0: 哦，那是颈椎病，有时候就导致脑供血不足，尤其是颈椎压迫椎动脉，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时候啊，脑啊就出现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以后导致脑梗呐、啊。
2: 哎，对，就是那个方向嘛，就是那个问题。
0: 这几年再没有出现过中风的情况吧？
2: 这几年那蛮好嘛，那平安无事。
0: 平安无事。
2: 哎，接接活活的。接接活活的。
0: 那就好。
2: 还过做事嘛。
0: 您刚说这个平安无事啊就好，咱们老年人就要平安无事，有点事就是大事啊，所以一定要把身体保养好。
2: 这一年还可以喝两瓶酒啊。
0: 现在还能喝两顿酒是吧？
2: 哎，两顿酒，中午不用晚上。
0: 哎呦，那您这喝的有点多啊，这我实事求是的讲，我在节目当中一般建议老人家尽量不要喝酒，实在干活干累了想喝点酒就少喝点。
2: 是的，一坛白把酒，
0: 胃呀、啊、都还好着，现在原来怎么反酸呢、啊、又是打嗝了，现在怎么样？
2: 现在还不打了呀，现在蛮好。
0: 蛮好了啊，嗯，
2: 头正常，一切正常。
0: 一切正常，好好好好。
2: 现在是尽量要有。造成第一火力治疗嘛，我那个提炼元黄金
0: 啊，也是组合着用。
2: 哎，等会儿用，等会儿用，在这个青龙谷的烟也去尝试了的，那也去了，这人的身体啊，腿啊、腰啊、筋啊，那都有好处。
0: 对，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原来腰腿也疼，走路都有点难，颈椎发了，天旋地转。
2: 对，还有呕吐。
0: 等于说轻松固力健用了以后，对这几个关节的修复也是蛮好的。
2: 对，
0: 好，
2: 那时候一切正常啊。
0: 可以可以，那我祝贺您了啊、
2: 嗯！啊，感谢你们了。
0: 您老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蔡甸的。
0: 咱们蔡甸区的啊。
2: 蔡甸区百林乡的。
0: 哦，百林，您贵姓呢？
2: 我不敢，姓王。
0: 姓王啊，好好好。
2: 对。
0: 行，自己也保重好啊，反正也到这个年纪了，身体好，咱们高兴，但是呢，也应该学会保养。坚持巩固。另外刚才我说的建议您那酒还是少喝点。
2: 好好好好。
0: 哎，好的了，王爹爹，谢谢您了、祝您更健康了啊。
2: 你们蔡甸的这个姓孙吧？
0: 小曾。
2: 小曾，他这个服务态度相当好。
0: 是的，是的，是的，那都是十几年的老员工了。
2: 我们手机上去，他打个电话、他就来了。
0: 那您应该对他也很熟了，是吧？
2: 那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你去他都认识我们嘛？
0: 对，所以我们不光是你们菜店啊，全省很多地方专营店的工作人员呐、对大家都很热情，而且都是老朋友了。
2: 是是是，
0: 哎，
2: 感情相当好。
0: 好的好的，
2: 那服务态度也好，一流的。
0: 那行，那我这里谢谢您。另外呢，借此也提醒一下咱们菜店的朋友，这个月17号我们专家了会到菜店去。刚好现在我们五一的延长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蔡甸地区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参加活动。
2: 好好好，那一定要去。
0: 好，您保重啊，王爹爹啊。
2: 好，你也保重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好好好好。
3: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本次的活动是到31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唐主任。
0: 哎，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好。
0: 哎，你用过我们的产品没有？
4: 没有用过，没有用过。我就是在那听到你们讲到嘞，我听到对我这个病有点疑惑，疑惑我在那找了问啊，看能不能用。
0: 哦，是什么问题啊？
4: 两个开包那个房子，它又不能拽。
0: 嗯，
4: 拽下去不大起来，起来了嘞拽不下去，
0: 蹲不下去，蹲下去又起不来。
4: 哦，对对对。
0: 能不能走路了？
4: 走路没问题，站了也没问题。哦，不能蹬。
0: 就是不能，就是不能够打弯。
4: 哦，对对对，
0: 就这个问题是吧？
4: 哦哦，就这个问题，别的没什么大。
0: 平时这个腿抽不抽筋呐？
4: 不抽筋，
0: 不抽筋，
4: 我啥子没大。
0: 这有多长时间呢？
4: 有几年，
0: 好几年都是这样是吧？
4: 哦，我听你们的讲座，我也听几年。
0: 哦，那您对我们的产品应该了解了。
4: 是了解了解。
0: 像您这个，如果从症状上来讲的话，就是典型的关节炎，也叫骨性关节炎啊。就是走平路没有问题，但是呢腿打弯了受不了。
4: 哦，对对对。
0: 这说明您膝盖里面的软骨啊，就是软骨包括半月板都有磨损了。因为在打弯的时候，关节腔里面的压力增高，它就容易导致这个软骨啊受到挤压。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老人家，您这个情况呢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轻松固力键。
4: 用轻松固力键。
0: 哎，轻松固力键就是专门针对关节炎来修复受损的软骨啊半月板呐、啊、还能够增加关节滑液，就是提供我们关节软骨修复所需要的营养。走路还行，就是腿打弯的时候受不了。
4: 哦，对对。
0: 哎，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用。您要等到半月板损伤了，那您可能就走都走不了了。
4: 哦。
0: 哎，您放心吧。
4: 哎呦，我想今天有机我也想不到那个卖药的厂在我好一个时候，我帮着我拿我也没去。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水县宜兰这里。
0: 哦，属于水县。
4: 哦，
0: 您这样啊，您方便呢，可以到我们随州啊，有专营点，就是那个佳音药房，在你们那个随州老火车站往南边走100米，可以到那里直接购买。您要是不方便去了，可以跟我们产王老师打电话。可以通过邮寄来参加活动，一样的都是享受五一的赠送。
4: 我对啊，我寻不到水州的厂，我当时我没出过门。
0: 哦，您贵姓呐？
4: 我姓丁。
0: 那这样，等节目完了以后，我让产王老师跟您具体联系，看是跟您邮寄啊，还是随着那边跟您送货都可以。
4: 你要买一个疗程，买一个疗程，那我先买一个疗程。好了，我都要感谢你们。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您就待会直接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4: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祝您健康啊，刘爹爹啊。
4: 啊，好，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4: 啊，感谢感谢哈。
3: 轻松固力键，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使用。轻松固力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5: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呀，您好您好啊。哎，您贵姓呢？
5: 我姓朱哦，
0: 姓朱啊，
5: 啊，
0: 哎，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您用的情况。
5: 我一个肠胃不好，高血压
0: 啊，
5: 就这两种病，
0: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5: 啊。
0: 肠胃原来怎么不好啊？
5: 原来就管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啊，吃了就拉稀了，
0: 就是吃点东西就拉肚子。
5: 哦，你不敢吃，咸的不敢吃。
0: 就是冷的不敢吃，剩的不敢吃，辣的那就更不用讲。
5: 都不敢吃。
0: 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你身体怎么办呢？
5: 你什么你饮料啊那些都不敢喝呀，包装的牛奶也不敢喝呀，
0: 就那个牛奶都不敢喝，鱼啊肉啊这些能不能吃了？
5: 那肉啊鱼啊这肺都不敢吃啦。
0: 哎呦，荤的素的都不敢吃。
5: 嗯，
0: 肠胃怎么这么弱了？那您这有多长时间呢？
5: 你我的肠胃多算蛮长的，14年内，我上40岁去有健康，这老大的没得地方，你给我去喝一些。
0: 就年轻的时候肠胃就不好。
5: 嗯，
0: 那您这一辈子那不身体都很虚弱了。
5: 嗯，
0: 现在用了我们产品以后怎么样呢？
5: 是这个活力宝，现在可以。
0: 活力资源宝。
5: 现在我反正你还敢吃啊？
0: 嗯。
5: 肺部还有时想吃还想吃，这个高血压也是肺部吃了也不行啊。啊，那个肺部啊，高血压、肺部也要少吃，不能多吃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现在就说适当的吃一点也还行。
5: 啊，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0: 现在可以吗？
5: 哎，对对，控制好。
0: 哎，那就很不错了。现在大便怎么样呢？
5: 大便可以，一天呢可以最多的2次。
0: 原来一天几次啊？
5: 原来落窗户也发达去，咋的嘛呢？三四次手指都手
0: 都。哎呦，所以您看，您这得过病呐、啊，您就知道这个病多痛苦啊，是不是？
5: 满作业呀。
0: 那患者原来我说个玩笑话，您连门都不敢出啊，是不是？
5: 是的呀，别门都不敢出啊，我们的家人们哈，这啥事啊，厦门呢，这广东呢都不敢去。
0: 所以您看您出不了门呐、啊、您那坐车根本坐不了啊。
5: 是的，不敢出那个窗户车啦、
0: 是啊，
5: 那窗户车一直要改手就没有办法。
0: 对对对对，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啊。
5: 现在好多了。
0: 血压呢？
5: 血压到那么low，160啊，155啊，到那么8降不下来。
0: 原来高压160。
5: 就是高血压一万多年似的嘞。160、170都有。也有130。
0: 也是一个老毛病呢。
5: 也蛮多年的，有十几年的。
0: 那现在头啊心脏啊感觉怎么样呢？
5: 这个心脏还蛮可以，其实它就是蛮平稳。
0: 总体来讲两个大问题应该说基本上也都比较稳定了。
5: 是的。
0: 祝贺您，祝贺您啊。
5: 哈哈，谢谢那么你好长的了。
0: 祝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明年80岁。
0: 可以到这个年纪啊，有这个身体状况也行。那平时腿脚啊关节啊粗粗筋筋都还行吧？
5: 对，还出筋了。我啊有时候出筋，像我们的在农村的狗市啊，他有时候出筋了，出的要命的。
0: 用过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吗？
5: 买那个药的是他们送的啊。
0: 就是参加活动赠送的。
5: 对对对。
0: 赠送的轻松固力健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5: 现在可以，现在反正搞的是嘞。
0: 现在走路都怎么样呢？
5: 走路还可以，反正精神是还蛮好。
0: 可以可以，您这用的还是效果蛮好。祝贺您了啊！是哪里啊？
5: 我们是关当沙洋。
0: 沙洋关当镇，好好好，保重好身体，谢谢您的分享，您呢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好不好？
5: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5: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5: 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6: 是不是唐主任呢？
0: 是我，您好，您好。
6: 哎呀，那好，那好，那好的。
0: 嗯，
6: 我跟他说了，我的那个圆黄印
0: 啊，
6: 是前面的干老师啊送来的，一个疗程是7环的。
0: 嗯，
6: 7环的，你这又给买一个疗程，我一下4个疗程了，我这现在还可以。
0: 您只用了4个浮针，就是差不多1年的时间。
6: 一年多了呢。
0: 您自己是什么情况呢？
6: 我这就是腰椎脱的啊。
0: 嗯。
6: 浑身的疼了啊，
0: 就说腰椎是椎间盘有突出了吗？
6: 是腰椎脱的了，压的神经的
0: 啊，那就是椎间盘突出了，纤维环了破裂了，压迫神经。
6: 对，是。
0: 那不走路都有点难呐。
6: 哎呀，简直不能动呗。
0: 不能动哦。那您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6: 我用的是轻松固力健圆黄印。
0: 然后用的以后情况怎么样呢？
6: 现在我基本上还是我都还可以，马着呼着鬼走得好了。
0: 就说那就基本上恢复了嘛。
6: 这我还可以。这我搞的一天大概搞几回的。这个夜晚的一睡觉的时候那还可以还原的，这不一会好了。
0: 就说白天稍微累一点，晚上也能恢复过来。
6: 白天搞生意太搞几回了，你就有啥不行。
0: 那是
6: 咱夜晚一睡觉呢，咱就其实就好些了。
0: 那就是原来当时发病的时候人就动都动不了了。
6: 我住院的。
0: 大概用了多久以后恢复缓解了，或者说能轻松了？
6: 下一个疗程的就稍微缓解了。
0: 那很不错。
6: 第二个疗程就好了。
0: 第二个浮针就恢复了。
6: 第4个疗程的我才是9万。
0: 那现在人整个身体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呢？
6: 我现在这时间我都还可以搞了好呢。
0: 也就是说今年有差不多有80了是吗？
6: 我80几咱们。
0: 80多了是吧？
6: 88，这不近89了。
0: 哟，那我还听错了，您都89了。那您这不错啊，您这走路啊活动啊都还行。那您血压怎么样啊？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
6: 我的血压这一直都是140的80。
0: 还可以。可以可以。
6: 反正感冒从开始起来这个我就这几年呢就没有再感冒了。
0: 也不感冒了。
6: 不感冒。这个蛮好。
0: 那您还真是不错，您这坚持用了1年多，整体恢复得很好。今年这么大年纪了，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人就轻松了。可以，好好好，您贵姓哪爹的？
6: 我姓李了。
0: 好好，那这里我祝贺您啊。
6: 好好好好，谢谢了，谢谢，欢迎。
3: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 明天17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丰口。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本次的活动是到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8: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7: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9: 北京时间20:30，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1: 坎坷时相伴左右，
1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俊。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到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0: 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黑暗不曾熄灭心中的光，无声的世界里，歌声便是最亮的星。那今天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共同走进一场特别的音乐

式的歌声诉说对生命的向往，对生命的礼赞。给大家介绍一位热爱音乐的视障者，他叫李永增。李永增先天视神经萎缩，致双目失明，却以心为眼，以乐为光，深耕民族音乐数十载。他自幼痴迷民歌和民乐，自学二胡、笛子等乐器，凭着超凡的听觉和坚韧毅力，练就了精湛的技艺。他的演奏质朴深情，二胡音色醇厚绵长，歌声高亢嘹亮，擅长骏马奔驰、保边疆、十五的月亮等经典曲目，将家国情怀和生命感悟融入每段旋律。虽然没有专业师承，但是凭着热爱和坚持，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盲人艺人，用音乐点亮了黑暗的人生。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自黑龙江绥化，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快乐。李永增一位身怀绝技的艺术爱好者，虽然双目失明，却以凤凰涅槃之姿活出精彩人生。这位身残志坚的医者，数十载以妙手回春的针灸按摩技艺服务大众，更以多才多艺闻名遐迩。李永增不但擅长歌唱、京剧唱腔、字正腔圆，二胡、扬琴、小提琴演奏等样样精通，样样出彩，堪称多才多艺。退休后，他退而不休，化身社区文艺使者，仍然活跃在社区文艺舞台，用琴声和歌声为老年生活添姿添彩。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日常活动，他的表演总能赢得满堂喝彩，用音乐为残障群体点亮心灯。这位饱经风霜的追光老者，既以琴弦传递乐观精神，更用行动诠释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成为广为传颂的

骏马奔驰保遍江是蒋大为1979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经典军旅民歌，创作源于他的骑兵生涯与下部队慰问的灵感，20分钟即完成的词曲。歌曲融蒙古族音乐风格与军歌气势，旋律激昂辽阔，节奏明快，如马蹄奔游。歌词描绘边疆边防的战士骑马巡逻，紧握钢枪的英姿，祖国的山山水水连着我的心，唱出保家卫国的坚定，阿爸帮我引战马等句，尽显军民鱼水情。这首歌1980年发行之后呢，迅速风靡，1982年获全军优秀歌曲创作奖，成为传唱不衰的爱国军歌和舞台经典，承载着时代记忆和家国情怀。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小伙伴李永增的演唱。

敢问路在何方是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尾曲，由阎肃作词，许镜清作曲，蒋大为演唱，创作于1983年，当时呢是张抱默首唱，后来由蒋大为重新演绎而广为流传。歌词以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篇，描绘取经的艰辛，一分分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道尽坎坷，结尾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所以呢，这个富含哲理，旋律舒展大气，民族风格浓郁，前低后扬，情感层层递进。歌曲随剧集热播成为时代经典，获首届中国十佳影视金曲奖。它超越影视本身，成为自强不息、探索前行的精神符号，传唱至今。来听听我们的李永增带来的这段演唱。

当兵的人，又名《咱当兵的人》，创作于1994年，由王小玲作词，藏云飞、刘斌作曲，当时是刘斌原唱。灵感源于词作家王小玲重返老山前线，面对烈士陵园中长眠战友的感慨。初稿名是《一样不一样》，后来经过藏云飞建议更名，并且改为激昂的进行曲的风格，作为大型晚会七彩沙盘的主题歌。歌曲以有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回答，这种问答回答和平年代军人价值，一样血肉亲情，不一样是为国担当。旋律铿锵，节奏明快，充满了阳刚之气，直白抒发军人自豪与奉献。1994年在央视播出之后呢，迅速传遍全军全国，成为经典的军旅代表作。2009年入选100首爱国歌曲，常献于阅兵、军地晚会，是展现军魂、凝聚爱国情怀的时代强音。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者李永正的演唱。

月光如水，弦音悠悠，二胡独有的醇厚音色将经典曲目《十五的月亮》娓娓道来。这首承载着无数情怀的乐曲，旋律温婉舒缓，质朴深情，竟藏着阖家团圆的美好期许，也饱含着家国守望的赤诚情怀。二胡琴弦轻颤，绵长的音符如皎洁的月光洒落，把边关将士的坚守、亲人的思念与家国安宁的心愿融为一体。细腻婉转的旋律道尽思念牵挂，又彰显着无私奉献的家国大爱。每一段音律都直击人心，兼具柔情和风骨。在悠扬的弦乐中，让我们共沐月光，聆听这份温暖与深情，感受传统民乐与经典旋律交融的独特魅力，品味藏在音符里的团圆情、家国心。我们来听听李永增带来的二胡表演《十五的月亮》。

好的，那作为这个盲人歌手哈，我们知道作为盲人歌手李广州的父亲呢，李永增是以音乐熏陶子女，更加用自身的经历诠释自强不息。他经常参与公益演出，用音符传递温暖和力量，展现盲艺人的坚韧风采和艺术追求，让更多人听见黑暗中绽放的生命乐章。我们很多人可能知道李广州他的孩子，但不知道他的父亲叫李永增，非常棒的父子俩。感谢我们的朋友们，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
1: 可以扫天下。
4: 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四爷胤禛带大家看了李卫这些说理明白、文字可笑的文章之后，解释说：“是我叫年羹尧留心他的政绩的，李卫文字上太差，没想到这一层。早知如此，该叫用成去四川，留他在北京。这些东西，恐怕免不了八阿哥手里也有。眼下我还算熏着之时。”一个不走运，对景抛出去就笑不出来了。文爵和杏音听了都不吱声，吴思道咬着牙微微的笑着，
2: 无碍，明儿四爷把几篇东西拿给万岁爷看，就说是笑话，大节下讨主子一乐。
1: 胤禛正要说话，一抬头见大世子弘时带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进来，仔细看时，竟是直隶总督武丹，顿时大吃一惊，慌得站起身来：“是吴老将军，您几时来的？”又抻着弘时：“哎呀，怎么就不知道知会一下呢？”武丹笑着：“哈哈。”
2: 吴某何敢擅造谈府啊，四爷想都想不出是谁来了。
1: 众人正惊怔间，便听外头有人笑着漫步进来，一头走一头说道：“
3: 是朕不许他们通报的，你们私下里说话要讨朕一乐是什么笑话呀？”
2: 万岁！
1: 胤禛惊得目瞪口呆，痴痴地看着，果见刘铁城、张五哥、德楞泰几个侍卫次第进来，方苞挑帘，康熙以笑容满面出现在丰婉亭中，众人恍若梦中，木雕泥塑般愣坐片刻，突然一时都清醒过来，连乌思道也双手一撑离了椅子，伏伏在地叩头呼道：“
2: 万岁！”“
3: 不要慌张嘛。”
1: 康熙头上戴一顶六合一筒瓜皮帽，通身上下青缎袍褂，要不是腰间系着一二龙戏珠明黄卧龙带，一点也看不出帝王气派。见众人慌的没做手脚处，十分随和的抬手笑道：“

0: 都起来吧，依旧坐着才好。胤禛手忙脚乱的把自己的座向正中挪了挪，亲手垫了鹿皮褥子，请康熙居中坐了，自和文爵姓殷、周用成退到一边垂手侍立。乌思道行动不便，只盘膝挨着熏笼坐着。康熙笑了，哎呀，今晚外头好月亮，各家团圆吃酒观灯，当然也有人商议着办些异想天开的大事，朕也带了方包出来走走，几个阿哥府都唱戏，热闹红火的不堪，朕都没进去，只你府不唱戏，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瞧瞧。万福堂也去过了，见了朕的媳妇，东书房也去过了，三个孙子都在读书，很好嘛。那个小的叫红。方苞见康熙想不起，忙笑道：“
1: 红利。”
0: 对，红利。康熙也是一笑，很有见识的小人啊，朕很爱见。记得热河行为，红利的武艺骑射也很好看。朕老了，想叫他进去跟朕读书，可好啊？胤禛兴奋的满脸通红啊，心头突突乱跳，忙躬身陪笑：“
2: 这是儿臣一门之大幸，弘历的造化，阿玛圣学渊深，博识物理，学究天人，不出数年，弘历必定读书修得有成啊。”
0: 得英才而遇之，亦一大快事。可惜朕万计沉寒，不能恩禄普驾，这100多个皇孙都弄到养心殿，吵得叫朕也受不了。说罢便捻起李卫那几张判词，方才说讨朕一笑，想必就是这个啦。
2: 是。
0: 康熙看着也忍不住失笑，到后来竟笑不可遏，端着杯子里边的茶水洒了一手，将一碟子纸递给方苞，噎着气说：“哎呀，你瞧瞧啊，只怕你这大手笔也写不出来呀。”方苞看了也笑：“
1: 这人很明事理，只是书读少了，文章粗率可笑，除了取中秀才的那一篇守家不足为训，官司断抛的并不差拗。”
0: 吴思道沉静地说：“
1: 秀才文章做不上，胡圈乱写的事有的是。李卫在任清廉自守，从这歌词中倒仿佛可见：乐舞暮云，武官不怕死，文臣不爱钱，天下太平。李卫风节不俗，只不会文言。他的这些个白话判词变成文言，未必不是好文章呢。”“
3: 嗯，你叫什么名字？”“
1: 回万岁，乌思道。”
0: 康熙略一沉吟：“
3: 哦，朕想起来了，你一笔好字，闹过难为的。”“
1: 是，逃了，后又蒙恩赦，残躯生计无着，投雍亲王门下混碗饭吃。”
0: 康熙回顾方苞：“
3: 你两个可谓同病相怜呐。你说李卫文章可改，你改一篇朕听听。”
0: 乌思道信手拈过一张，
1: 看时，上面写着：“从判女尼，送其图嫁人。”便读原文：“尼姑也是人，换了换衣服罢了。佛经国法几曾说过不许人家还俗的？老秃母狗，你想嫁也嫁吧。”读的几个侍卫和武丹都是一笑，却听乌斯道又说：“改成文言下判，小尼姑脱去袈裟，便穿纳袄，正佛家所谓不二法门，朝廷未尝禁也。尔独何心，乃欲使之老死客门？尔如见烈欣喜，不妨人云亦云，历曹行文，也不过尔尔吧。”康熙听得有趣，说道：“确乎不假，朕当年读过你的《讨难为主考阶帖》，很有文采的。有什么好诗，念给朕一首听听，请万岁命题。”这幅猫图绘得出神，你口占一首，这是做烂了的题，所以要献韵。敢问献何韵？九州的酒，韭菜的酒，喝酒的酒。一众人等立时愣住了，这么闲窄的韵，一时怎么凑得起呢？连方苞也不禁皱眉沉思，略一顿，却听乌斯道引导：“照猫画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酒，只为捕鼠太猖狂，登翻案头一瓶酒。”做得不好，博圣上一乐而已。好，好，养猫还不就是为了捕鼠吗？啊，朕随意进来走走，不料还能痛快笑一场。也好早晚的啦，朕还要去中翠宫上香，这就去了。乌斯道，好好伺候你主子，你才学很好，辅佐他做个贤阿哥，就不能做官，也不虚此生了。胤禛、易家并乌斯道等人一直将康熙送出大门，看着康熙生于去远，方学回来。胤禛便嗔性音：“哼，亏你夸口耳聪目明，万岁进封婉婷，我们还不知道。你问乌先生，他说不妨的。”乌斯道却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今夕何夕，什么人在商量异想天开的大事呢？”康熙51年，轮流捐免天下赋簿，招旨颁下，民心大快。当年山左大熟，山右又报丰收，麦子连垄皆没，涨势喜人。江南米价降至斗米3钱，因怕谷贱伤农，康熙又命海关总署将当年厘金全部用来抵粮，因此国库里虽然没了进项，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和苏北等易旱易涝省份营库山积都是存粮。管着户部的胤禛除了严令各省藩司逐库查验，险防漏污，防着粮食没烂，又与14阿哥会商，将陈粮分补口外各驻军，调拨了大批燕麦、高粱、玉米等运往漠南蒙古贮存饲料。虽有胤祥等人帮忙，也忙得不亦乐乎。4月下旬，
3: 康熙巡行热河，又下旨从此滋生人口，不再增加丁银。什么是丁银呢？就是人头税，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酌为令。其实是永不加赋、轮流免赋和永不增丁银三管齐下。胤禛本来就对这些政令一肚皮的不乐意，眼见胤禛和留守北京的张廷玉干得兴头，索性来了个奉旨照转。凡有旨意，属兵部就批给胤禛，属户刑二部就批给胤禛、胤祥照办。张廷玉却不似马齐，无论怎么不满，昏沉定醒，每日进玉庆宫请安，出来便自到各部询问部务及旨意施行情形，一式两份报玉庆宫和热河御驾行在，算来竟是把太子束之高阁，体体面面地晾在了一边。直忙到秋八月金鼓登场，几个忙人才松了口气。九月初四，胤禛接到谕旨，皇帝在承德过重阳节，节后起驾，如天气晴好，16日4时返回北京。这是玉庆宫转来的超见，不用说，在京的亲王阿哥都有一份呢。胤禛和胤祥正在户部议事呢，皱着眉看着谕旨。我很疑心太子爷压根儿就没看着诏谕，迎驾是礼部的事，我刚从那儿回来，臣身是尚书，才上任不摸头绪罢了，连游明堂也没个动静。再说了，这一路关防驻壁，圣驾回来安顿到大内还是畅春园，怎么都没个章程啊？胤祥打了个哈欠，嘿，哎呀，谁知道他昏天黑地的每天做什么营生啊？上回我去玉庆宫，王善也在，给太子爷讲四书，再亲民，再止于至善，说得两嘴发干，太子爷听了只是一笑，说起诗韵来又说江南曲调无去声，直隶曲调无入声，什么四声三声，论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的。王师傅气得脸都长了，说：太子爷，词韵声律您在京言，比得过唐后主吗？说罢竟拿起脚走了。胤禛想象着王善讲书口说手笔，胤禛听课昏昏欲睡的样子，不禁失声大笑。哎呀，咱们去一趟上书房吧，看看张廷玉什么想法。于是兄弟两人至西华门联袂而入，从隆宗门进来直趋上书房的时候，只见一个四品文官正在榻前小屋子上正襟危坐候见，却不见张廷玉。胤禛看时，却是督察院的督察御史额尔善，便笑了：哎呀，是你在这里呀、啊、恒臣呢？额尔善早已站起身来，一脸端肃庄敬的给二人请了安，安详地说：
4: 张中堂在批本处已经去了有一会子了。
3: 胤祥知道额尔善是御史里风骨最硬挺的一个，太子更改贪贿官员名单，独他一人连上3张谏旨，要不是言官身份早就罢官了。
4: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又要奏谁的本呢？回师三爷，凤阳署理知府李福境内出盗案，兵部咨文安徽巡抚出兵弹压，已过3个月，至今李福没有将此案上报，显见是贿盗规避处分。臣拟了个奏折，要请张宗堂转奏朝廷。
3: 胤祥笑了：
5: 这弄得

0: 个门里去了。你知道李福是谁的门生吗？额尔善看了看两个阿哥，不冷不热的。
1: 知道，是张中堂的高祖。唯因如此，更应请中堂秉公处置。
0: 胤禛上下打量着额尔善，三十多岁的年纪，略显修长的身材，一身朝服熨得平平展展，白净面孔上三绺漆黑的长须纹丝不乱，三角眼中两颗大大的瞳仁几乎不见眼白，十分干净利落。这么年轻的御史，升官的心正旺着呢，竟然敢碰张廷玉的眉头，心下顿生好感。因缓缓地说道：依着我说呀，罢了吧，这不是大事，况且他未必是故意的。廷玉素来没有门户之见，每日忙得四脚朝天，少叫他生些烦恼不好吗？
1: 回四爷，四爷的话臣不能奉命。
0: 额尔善垂头一躬，款款地说：
1: 于皇上而言，事虽不大，可见李某人品；于百姓而言，境内有盗案而不报，容易酿成大祸，不是小事；于张中堂而言，越是自己门生，越应严议，为百官破除门户，立以表率。
0: 胤禛盯视额尔善良久，见额尔善从容地看着自己，毫不局促慌乱，心里暗赞：此人有大臣之风啊！遂点了点头：
2: 我是随便说说，既然你觉得自己对呢，按你的心行事就是了。说着便和胤祥一同出来，到了批本处，胤禛才知道是施世伦来了。张廷玉正在这里和他攀话呢，见他们两个进来，忙起身笑道：
0: 哎呀，二位爷，我还以为你们不进来了，正预备办完事去一趟呢。这里老师来了，督察院右御史丁忧出缺，我想请他主持一下，老师正和我打擂台呢。施世伦因久不见胤祥和胤禛请了安，扎手窝脚的还要磕头，早是胤祥一把扶了起来。
2: 我说老霍，你倒结实，吃的红光满面的，北京城有老虎吃你不成啊？廷玉，你只管下渣子叫他来，御史嘛，清官不干谁干呢？
0: 说的施世伦也是一笑。批本处几个司官见长官王爷像是要议什么事，忙都夹着卷子到隔壁北房里办事回避了。胤禛一摆袍子，坐了张廷玉对面：
2: 就在这里聊聊吧。江南按察使衙门受贿纵凶逃逸，凶手在淮北偷银子拿住了，还有一个刑场上没杀死的也逃了，在济宁养伤，他的表兄举发也拿住了。看来江南冤狱比之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还有个蓝里，剿匪误剿了良民，错杀了100多人。
0: 蓝里征台湾时盘长大战，是个骁将，又事出有因，有这份功劳情分，万岁免他的罪也还罢了，怎么治一个江南巡抚西福纳就这么难呢？张伯行奉布文去署理巡抚衙门，听说他还不肯脚印。
2: 张廷玉点了点头：西福纳是八爷的门人，扳倒他得万岁发话。张伯行和老师差不多，没有旨意，没有太子献谕，只凭一纸布文挤什么事啊？就是刑场上没杀死的那一位，济宁道是我的门生，也很后悔，不该逞能拿到的。

至如此，胤禛真是有点哭笑不得。胤祥扑的一笑，哼，哎呀，国家真没劲，犯人拖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我就不明白，监斩官是做什么吃的啊？还有验尸的。阿个爷钟鸣鼎食，哪里晓得世路上的事啊。施世伦感慨地说，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弊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铺案，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宣纸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向下连皮，没塞钱呐，慢牛车走18里才得死绝。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啊。
2: 对，
3: 特别是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是来帮助我们转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啊更年轻，双向来调节我们血压、血糖、血脂的问题。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对于咱们那些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一定是要配合一起来用，能够让我们这个慢性疾病啊能够好得更快，也好得啊更彻底。首先我们说，不管是咱们两件宝当中的灵芝也好，还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罢，都是属于国药准字号的药。咱们说治病用药嘛，咱们这里的这个药不仅仅呢是能够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的问题，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嗯，
3: 那么灵芝呢，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灵芝，它是七色灵芝入药，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物精华，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真正做到了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平衡阴阳，固本培元的这样一个目的。再加上咱们靶向滋养肝肾，那么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恢复它原有的功能，源源不断地生化更多的气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是抓咱们健康的根基，再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所以我们说呀，一般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就可以了。那么严重性的一些慢性疾病，你像大病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咱们就要结合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配合治疗，让咱们啊这个疾病啊治疗的更彻底，健康的基础啊打得更牢。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我的婆婆呢今天是脑供血不足，在医院里给抓脑前缘。
3: 哦，
4: 医生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引起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发晕。
3: 哦，
4: 那搞的药吃的效果不好
3: 啊。
4: 我不是经常听咱们这个节目，我听了好多年的。
3: 哦，
4: 我就把咱们这个药买的呢，也已经吃了他服了一个疗程。
3: 啊、
4: 哦，我服了两个疗程。
3: 哦，
4: 它的效果现在蛮好。嗯，它现在不用了。
3: 好好好，老伴现在用的效果蛮好。
4: 对，刚刚服一个疗程。
3: 哦，老伴刚刚才用了一个疗程。
4: 对，它的效果蛮好。
3: 好好好，那就很不错。老人家，您是什么问题呢？
4: 就是一个肾结石，我给我没什么子其他的毛病，我就是头上那个脑壳上、额头上啊。这个颈部啊，这个人阴穴啊，和你这个这两边这个小人和环穴站那么些疙瘩。
3: 哦。
4: 嗯，大的有这个环中的大，小的呢有高腰的大的啊，有小的大的啊，每天两条，里边都是那么两条那个等。现在服你这个药的，我服的两个疗程的，它这个在消失的，颈部上也没得那个效果，现在蛮好。
3: 好好好，我现在啊，我也听清楚、听明白了。现在啊，你和老伴儿两老啊，都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健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而且用下来之后啊，两老啊都收获到了健康了，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确实是好药。
3: 对，药呢一定是道地的药材。好的组方才有好的效果，特别是咱们健康两健宝啊这样的一个好的搭配。您看现在您用下来之后，脖子上的这些小疙瘩现在是不是全部都消除掉了？
4: 对对对对，确实是好友。
3: 好的好的，不错不错。那您现在肾结石的情况怎么样啊？
4: 肾结石没得感觉，就不疼了。
3: 好好好，肾结石现在不疼了，也就是不反复发作了。
4: 这产品啊，哎，对我们增加了我们福利啊，给到我们的福利，感谢咱们那辛苦的讲课啊。呵呵，
3: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是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健康两健宝了，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也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所以你和老伴才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感受啊。
4: 去药的时间，我都跟很有几个人都说的，我说这个药，我说我听到几年，我说我从没服过，我说现在服的以后你们可以问我，他们都还托我的电话的，跟他们介绍的，今天的跟他们传达我这个得到效果的。
3: 不错不错啊，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湖北恩施的。
3: 哦，是咱们湖北恩施市的。
4: 这个恩施县沙棘乡。
3: 哦，恩施市沙棘乡。
4: 哎，皇冠田村。
3: 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尹国平。
3: 今年多大岁数啦？
4: 我65岁的。
3: 好，爹爹，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4: 我的电话188-7269-909。
3: 那尹爹爹，咱们对健康两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很满意，很满意，感谢您。
3: 好的，好的，满意就好啊。那后期啊，你就和老伴儿啊，好好的坚持把咱们健康两健宝啊，好好用，把身体啊，整个呀、啊，彻底调理好啊。
4: 好好好，谢谢谢谢，一定要接受服用的。
3: 好的，老人家，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好吧？有时间呢，咱们继续交流。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好，大家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好，这位65岁的尹爹爹啊，和老伴俩用健康的两宝，时间不长，但是效果很明显。老伴啊刚服了一个疗程，说原来的这个脑供血不足的，现在啊头也不昏了。爹爹自己呢有肾结石，还有这个脸上啊脖子上啊长了很多像黄豆粒大小的疙瘩，哎，现在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由衷地说呀，健康两宝真的是好药。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李月。
5: 啊，我姓李啊。其实你这个药啊，其实我去过问其实很有的效果。
3: 哦，几个人吃都有效果。
5: 我们都去哈，我们去过问其实都有好。我本人呢好得很。我这个儿子也在去，我儿子他的现在效果很好。
3: 哦，儿子服得很好。那您是什么情况呢？
5: 我去总里面有肾结石、肾囊肿，这内部是关节炎，那个很好。
3: 哦，你有肾结石还有肾囊肿的问题？
5: 我发现情况都还蛮好。
3: 哦，您的类风湿关节疾病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5: 类风湿关节呢，他以前呢没吃这个药。长期的打针的消失转行，现在的我有两个月都没打针了。
3: 哦，相当于是咱们的风湿关节疾病在发病的时候，咱。

0: 的乡是张安，现在的我有两个月都没打针了。
1: 哦，相当于是咱们的风湿关节疾病在发病的时候，咱们还要需要去打止痛针是吧？因为咱们医保的灵芝啊，它既能够净化血液，又能够软化血管，所以几千年来啊，它都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咱们的医保灵芝啊，它不仅仅是一种灵芝，它是七种灵芝啊于一体的，既能调理五脏，又能固本培元。所以我们说呀，这样的一个灵芝是久服能够轻身的，是能够抓住病因病根啊，让大家康复的。那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里面添加到了补血的阿胶、补气的黄芪、滋阴润燥的麦冬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草药的搭配啊，靶向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自身气血的水平，给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这两宝的结合呀，不仅仅能够让慢性疾病得到有效的解决，更能够让我们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气血充盈了，循环好了，当然就不疼了呀。
0: 对，是的，是的，不疼了，现在不疼了。我不也蛮好，我的儿子起来也蛮好，改善别人的起来也很好，感谢你啊。
1: 那现在咱们关节肿胀变形的这个情况现在改善没有啊？
0: 都好，现在都好，我现在身体还很好。
1: 哦，现在咱们的肿胀变形都消了，而且现在不疼了。
0: 都不疼了，我就说我身体蛮好。现在我长期听你讲过，我叫我屋里全家都齐啊，干啥啊，几过云。
1: 感谢你啊，老人家做的健康宣传，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用得好，还不忘记咱们的街坊邻居啊，咱们是在做善事做好事啊。李老师感谢你，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李新芳。
1: 好的，老人家，咱们后期啊好好的把健康两件宝啊继续用下去，争取啊咱们做一个健康五好老人，吃好睡好心脏好变好，这五好老人。
0: 好，感谢你啊。
2: 好，这位李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肾结石、肾囊肿，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疾病，关节都是肿胀疼，疼得厉害的时候还要去打止疼针。听到老人家说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关节再也不疼了。李爹爹也是一位热心人，不光自己在服，儿子在服，身边的几位朋友都在用健康的两件宝，效果也都很好。就和老人家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3: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来到了孝昌县峰山镇二公村八组，看望67岁的王少卿王爹爹。爹爹啊，患了十几年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长骨刺，这个腿啊肿得连路都走不了，还有头昏耳鸣，感觉头啊都像要爆炸一样。为了治他的病啊，王师傅说没少跑医院，没少用保健品贴膏药，但是一直收效甚微。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健康两件宝的节目，爹爹也用上了。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贵姓啦？
4: 我姓王，王少卿。
2: 王少卿，
4: 新草的新
2: 啊。多大年纪啊？
4: 67、
2: 哦、王师傅您家住在哪里啊？
4: 我家就在了我们二公村，孝昌二公村，峰山镇二公村。
2: 哦，峰山镇二公村
4: 八走。
2: 您主要这个身体是个什么问题啊？
4: 主要是类风湿。你看我这脚的软先生肿了那么高。现在都好了。
2: 为什么会肿的呀？
4: 长了个骨刺
2: 啊。长骨刺。
4: 哦，类风湿，浑身痛。
2: 哦，
4: 再加上个耳鸣。耳鸣也好了。原先就是干活什么事都不能干，现在我种十多亩地。
2: 您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4: 到处疼。到处疼的不能走路。
2: 哦，
4: 走路走一下就要歇一会儿，不歇一会儿就不行。
2: 一般都是哪里会痛呢？
4: 就是这
2: 腿
4: 那个肩膀，
2: 两个肩膀疼。
4: 痛。对。
2: 哦，一般都是这里疼是吧？
4: 胀痛
2: 的。
4: 哎，凡是关节子痛。
2: 哦，
4: 那会痛的不是滋味，
2: 有关节的地方它就痛。
4: 关节子都痛。是是。
2: 白天的时候痛啊，还是晚上的时候痛啊？
4: 那不论时间。
2: 那相当于确实，那一痛起来那就完全没有办法做事情了。
4: 没办法做，没有。
2: 类风湿的症状它就是一个游走性的，到处会疼。是吧？
4: 对。
2: 然后有的我知道一些严重的

0: 话会关节都会变形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啊。听了没有？我听那个收音机，听收音机他说能治那个类风湿啊，我就赶快在人民医院那个对门99见个他，买三个疗程。嗯嗯。我后来7天就见效了。
0: 7天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1: 先见病情就减轻了嘛，慢慢的、
0: 就没有那么疼了，是吧？
1: 哎，对，疼就减轻了嘛，慢慢的疼。哦，
0: 然后还有这个腿是浮肿的。
1: 哎，腿浮肿，他老和昏，老和头昏都好了，现在。哦，
0: 这个浮肿啊，也是因为类风湿造成的。
1: 长那个骨刺，原先那肿了那么高。嗯嗯，现在都好了。他的那个耳鸣，还有耳鸣，
0: 还有耳鸣，
1: 耳鸣也好了。哦，就像那个蒸汽机响。嗯，就像原先那个老火车、老货车那个蒸汽机响，那嗡嗡嗡的响，对不对？哦，好像降长了啊，降长了，脑袋就要爆炸这个事儿。哦哦，啊，那不是滋味。
0: 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啊。
1: 是是是是是。吃那个什么各种膏药都吃过，不起作用。
0: 不起作用。
1: 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哦，我现在能够就吃，就是买这个灵芝听收音机。哦哦。啊，我每天听。啊，主要是听别人反馈嘛。嗯嗯。是不是？听别人反馈怎么好怎么好，我就相信了吗？哦。是不是？
0: 您是看到别人都能够用得好，你也用。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呀？
1: 他说服了四个多月了，
0: 服了4个多月了。嗯，现在是什么情况了？现在
1: 到处都好，都不疼啊。现在都不疼啊。我这个人想得通，要相信科学。现在
0: 这个腿脚都走路啊，都没问题是吧？
1: 现在腿脚水脚都灵活了，不灵活就不能做事嘛，是吧？哎，
0: 对对对。哎，那这10几亩地都是你一个人种的呀？
1: 我的老伴就是老伴嘛，我的媳妇儿娃子都在外边打工，住在广东。
0: 在广东啊？嗯，广东。你们二老在家里是吧？
1: 二老在家种10多亩地。
0: 去年种了多少地啊？
1: 去年种2亩多地。
0: 去年只种了2亩多地。
1: 是是，今年种10多亩。哦，嗯，我的天天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在听吗？嗯嗯，因为到别人那个病户家里去采访。
0: 哎，对对，
1: 我天天听。
0: 我们也是要抱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1: 是是是是是，那不能说假话。嗯嗯，是真是真，是假就是假。嗯，是不是？我也是实话实说吗？我不会说假话。嗯，说假话又害别人又害自己。嗯
0: 嗯，您的这个问题啊，出现有多长时间了呀？
1: 我10多年。
0: 10多年。
1: 哎。
0: 10多年的一个老问题啊。
1: 哎，是是是。哎，
0: 现在因为类风湿啊，全身上下浑身疼痛没有了，长骨刺，这个腿浮肿没有了，头也不昏了，耳鸣也好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好了好了，现在好了。我准备继续活下去嘛，找一种好药不容易。
0: 对对对。哎，
1: 我现在继续活下去，我保护保健量。我这个人呢，不会说话，不会讲话，不要讲，表示感谢。
0: 谢谢您的实话实说。
2: 好，李岳老师啊，嗯，这位孝昌县峰山镇67岁的王少卿王爹爹啊，其实听得出来也是特别的痛苦，嗯，因为他的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说浑身上下都是疼痛的，
3: 对，
2: 包括他的这个脚也是浮肿的，这个跟类风湿也有关系吧？
3: 嗯，对，都是有很大的关系啊。你看我们类风湿这个疾病，我们很多的时候到医院去检查，我们在查血的过程当中，可能查不到这个风湿因子，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查血都是有条件的，特定条件一定是在我们这个疾病的活动期才能够检测到血液当中的风湿因子。哦，所以它这个疾病是非常狡猾的。嗯，这个风湿因子它是随着我们的血液流动到达我们全身的各个脏腑组织器官，换句话来讲，这个疾病它不仅仅会伤到我们的关节，更多的还会伤到我们的血管，嗯，我们的五脏六腑，
2: 就走到哪里就伤害到哪里了。
3: 对，所以这个疾病被医学界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嗯，
4: 所以你看这位老人家很幸运的是他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
3: 而且现在刚才他讲到说现在关节不疼了。
2: 对对，7天的时间，啊，
3: 对，特别是用了7天的时间就不疼了。
2: 对，
4: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宝的这样一个结合和搭配啊，真的是特别好。首先医宝的灵芝，我们说里边的紫灵芝和黑灵芝是专门入肾经的，去填精益肾。那么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又是靶向滋养肝肾。为什么我们强调的是肝肾这两个脏腑组织器官呢？在中医当中我们讲到说呀，人老肾先衰，而肾在我们人体当中，肾主骨藏精生髓，所以当我们肾精亏虚肾气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出现啊

0: 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人上了年纪之后，肾气衰弱，它就容易出现颈腰关节疼痛，甚至呢出现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问题。所以咱们健康两保两者的搭配啊，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效的进行了解决，填补肾精，滋养肝肾，从根本上啊解决咱们关节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风湿类风湿问题。但除了这个疾病之外啊，咱们说呀，五脏功能好了，循环好了，代谢好了，气血充盈了，身上的很多慢性疾病啊都可以因此而得到有效的解决和治疗。
1: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啊。啊，你好，你好，我是李老师。
2: 血糖这几年呢，巡逻，然后互相降火的嘛，你一箱。
0: 哦，你是有糖尿病，吃着降糖药，但是血糖啊还是控制不好。
2: 哎，
0: 那您的这个糖尿病有几年了呀？
2: 大概有4年了。
0: 那您的餐前血糖是多少啊？
2: 他的血糖9.10的呢。
0: 那您的这个餐前血糖有点高啊。
2: 哎，高一点。
0: 那老人家，您的并发症现在有没有啊？
2: 有一点，这眼睛不满，又疼什么的你。
0: 哦，没有劲儿。本身呢，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啊、哦。同时啊，也说明啊，您整个身体的代谢啊、循环呐、啊，都出问题了。
2: 要说吃了这么长的，他头昏。
0: 这个头昏呢，说明你的大脑啊，供血供氧跟不上来了。
2: 我查了个血糖，好像不是有这么些人就找不着头，为什么又这血压还好？
0: 我跟你讲啊，
2: 啊。
0: 糖尿病啊，就是血液当中的糖分啊太高了，这个糖尿病啊对血管的损伤啊是相当之大的
2: 啊，
0: 所以说呀、啊、导致我们大脑的血管受损，以及啊我们毛细血管受损，最后就出现缺血缺氧的状态。所以啊我们很多的一些糖尿病患者朋友啊，一样的也会发生啊脑梗啊、脑淤血啊等等这些啊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2: 哦，
0: 老人家，您现在吃的是什么降糖的药啊？
2: 他是瑞甲和那个格林合成那个油。
0: 好，我来跟您说啊。
2: 嗯。
0: 您吃的这些药啊，都是西药来帮您降糖，都是啊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2: 哦、
0: 嗯。并且啊，老人家，你发现没有？咱们现在吃这些西药啊，连咱们的标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血糖已经不受控制了。
2: 哦、
0: 所以现在啊，咱们选择健康两健保啊，一个呢是抓住病。

0: 我咱们就是一层楼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老人家。
0: 好好，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见了啊，好了。
1: 好的，好的，老人家，您是哪里的呀？
0: 我是朝鲜的。
1: 咱们就安心服用啊，有任何的不清楚啊，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好好，谢谢谢。
2: 好，抓紧时间再留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
4: 啊，你好，我是李月。
3: 有困难说干过个家，是林子有活动啊。
1: 是的，是的，老人家，咱们这次啊，一宝的灵芝片呢、啊，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享受买五盒送两盒的优惠啊。
3: 好好好好好。我血里有点差、啊，有点子毛病，那血压稍微偏高一点点呐、啊，就有点子紧急病呐、啊，都不是很严重的病呐、
1: 啊。老人家，千万不要小瞧咱们身上的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啊、哦！你像咱们的这个睡眠不好，咱说呀，睡眠不好就容易影响到五脏六腑功能啊，它衰老的速度就会更快。
3: 哦。
1: 你像我们说睡得好的人和睡不好的人呢、啊，从外形来看，就一个显老，一个不显老。为什么呀？他脏腑功能衰退的快一些。
3: 是是。
1: 另外，你看你有颈椎病，是不是？颈椎病呢，压迫了椎动脉，也会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再加上呢，咱们有血压高的问题，就会很容易出现脑血管意外的问题。所以说，咱不能小瞧他们啊、哦。
3: 是是是是是。
1: 咱们这一次啊，用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啊，真的是非常正确的一种选择。首先，它是一个大组方的国药准字号的中药，安全呢，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能够啊转化血管，还能够啊补足气血，调理阴阳，固本培元。所以您用三个月之后啊，身体就有健康的改变啦。
3: 哦，
1: 咱们这次啊，医宝的灵芝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买五盒送两盒。今天呢，李老师把这个活动给您定着，您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
3: 谢谢
1: 了。不客气的，老人家，咱们用上个把两个月之后，给我来个电话汇报汇报您的服用情况啊。
3: 好好好好好，谢谢了。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027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四爷胤禛带大家看了李卫这些说理明白、文字可笑的文章之后，解释说，是我叫年羹尧留心他的政绩的，李卫文字上太差，没想到这一层，早知如此，该叫用成去四川，留他在北京，这些东西恐怕免不了八阿哥手里也有。眼下我还算熏着之时，一个不走运，对景抛出去就笑不出来了。文爵和姓殷听了都不吱声，吴思道咬着牙微微的笑着，无碍，明儿四爷把几篇东西拿给万岁爷看，就说是笑话，大节下讨主子一乐。胤禛正要说话，一抬头见大世子弘时带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进来，仔细看时，竟是直隶总督武丹，顿时大吃一惊，慌得站起身来，是吴老将军，您几时来的？又抻着红石，哎呀，怎么就不知道知会一下呢？武丹笑着，吴某何敢擅造谭府啊，四爷想都想不出是谁来了。众人正惊怔间，便听外头有人笑着漫步进来，一头走一头说道，
2: 是朕不许他们通报的，你们私下里说话要讨朕一乐，是什么笑话呀？
0: 万岁！胤禛惊得目瞪口呆，痴痴地看着，果见刘铁城、张五哥、德楞泰几个侍卫次第进来，方苞挑帘，康熙以笑容满面出现在丰满亭中，众人恍若梦中，木雕泥塑般愣坐片刻，突然一时都清醒过来，连乌斯道也双手一撑离了椅子，伏伏在地叩头呼道，万岁！
2: 不要慌张嘛。
1: 康熙头上戴一顶六合一筒瓜皮帽，通身上下青缎袍褂，要不是腰间系着一二龙戏珠明黄卧龙带，一点也看不出帝王气派。见众人慌的没做手脚处，十分随和的抬手笑道，
2: 都起来吧，依旧坐着才好。
1: 胤禛手忙脚乱的把自己的座向正中挪了挪，亲手垫了鹿皮褥子，请康熙居中坐了，自和文爵姓殷、周用成退到一边垂手侍立。乌思道行动不便，只盘膝挨着熏笼坐着。康熙笑了，
2: 哎呀，今晚外头好月亮，各家团圆吃酒观灯，当然也有人商议着办些异想天开的大事，朕也带了方苞出来走走，几个阿哥府都唱戏，热闹红火的不堪，朕都没进去，只你府不唱戏，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瞧瞧。万福堂也去过了，见了朕的媳妇，东书房也去过了，三个孙子都在读书，很好嘛。那个小的叫红。
1: 方苞见康熙想不起，忙笑道，
0: 弘历。
2: 对，弘历。
1: 康熙也是一笑，哈哈，很有见识的小人啊，真很爱见，记得热河行为，红利的武艺骑射也很好看，朕老了想叫他进去跟朕读书可好啊。胤禛兴奋的满脸通红啊，心头突突乱跳，忙躬身陪笑， 这是儿臣一门之大幸，弘历的造化，阿玛圣学渊深，博识物理，学究天人，不出数年弘历必定读书修得有成啊。得英才而育之，亦一大快事。可惜朕万几沉寒，不能恩禄普驾，这100多个皇孙都弄到养心殿，吵得叫朕也受不了。说罢便捻起李卫那几张判词，方才说讨朕一笑，想必就是这个啦。
3: 是。
1: 康熙看着也忍不住失笑，到后来竟笑不可遏，端着杯子里边的茶水洒了一手，将一叠子纸递给方苞，噎着气说：哎呀，你瞧瞧啊，只怕你这大手笔也写不出来呀。方苞看了也笑，
0: 这人很明事理，只是书读少了，文章粗率可笑，除了取中秀才的那一篇守家不足为训，官司断抛的并不差拗。吴思道沉静地说：秀才文章做不上，胡圈乱写的事有的是。李卫在任清廉自守，从这歌词中倒仿佛可见，乐舞暮云，五官不怕死，

0: 文臣不爱钱，天下太平。李卫风节不俗，只不会文言。他的这些个白话判词变成文言，未必不是好文章呢。
1: 嗯，你叫什么名字？
0: 回万岁，乌思道。康熙略一沉吟。
1: 哦，朕想起来了，你一笔好字，闹过难为的。
0: 是，逃了，后又蒙恩赦，残躯生计无着，投雍亲王门下混碗饭吃。
2: 康熙回顾方苞，
1: 你两个可谓同病相怜呐。你说李卫文章可改，你改一篇朕听听。
2: 乌思道信手拈过一张，看时上面写着：从判女尼，送其图嫁人。便读原文：尼姑也是人，换了换衣服罢了。佛经国法几曾说过不许人家还俗的？老秃母狗，你想嫁也嫁吧。读的几个侍卫和武丹都是一笑，却听乌思道又说：改成文言下判，小尼姑脱去袈裟，便穿纳袄，正佛家所谓不二法门，朝廷未尝禁也。尔独何心，乃欲使之老死客门？尔如见烈欣喜，不妨人云亦云，立曹行文，也不过尔尔吧。
0: 康熙听得有趣，说道：
1: 嗯，确乎不假，朕当年读过你的《讨难为主考阶帖》，很有文采的。有什么好诗，念给朕一首听听，
0: 请万岁命题。
1: 这幅猫图绘得出神，你口占一首，这是做烂了的题，所以要献韵。
0: 敢问献何韵？
1: 九州的酒，韭菜的酒，喝酒的酒。
0: 一众人等立时愣住了，这么闲窄的韵，一时怎么凑得起呢？
2: 连方苞也不禁皱眉沉思，略一顿，却听乌思道引导：
1: 照猫画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酒，只为捕鼠太猖狂，登翻案头一瓶酒。
0: 做得不好，博圣上一乐而已。
1: 好，好，养猫还不就是为了捕鼠吗？啊，朕随意进来走走，不料还能痛快笑一场。也好早晚的啦，朕还要去钟粹宫上香，这就去了。
3: 乌思道，好好伺候你主子，你才学很好，辅佐他做个贤阿哥，就不能做官，也不虚此生了。
2: 胤禛一家并乌思道等人一直将康熙送出大门，看着康熙生于去远方学回来。胤禛便嗔幸音：
1: 哼，亏你夸口耳聪目明，万岁进封婉婷我们还不知道。
0: 你问乌先生，他说不妨的。
2: 乌思道却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1: 今夕何夕，什么人在商量异想天开的大事呢？
2: 康熙51年，轮流捐免天下副都招旨颁。

0: 山下，民心大快。当年山左大熟，山右又报丰收，麦子连垄皆末，涨势喜人。江南米价降至斗米3钱，因怕谷贱伤农，康熙又命海关总署将当年厘金全部用来抵粮，因此国库里虽然没了进项，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和苏北等易旱易涝省份营库山积都是存粮。管着户部的胤禛除了严令各省藩司逐库查验，险防漏污，防着粮食没烂，又与14阿哥会商，将陈粮分补口外各驻军，调拨了大批燕麦、高粱、玉米等运往漠南蒙古贮存饲料。虽有胤祥等人帮忙，也忙得不亦乐乎。4月下旬，康熙巡行热河，又下旨从此滋生人口，不再增加丁银。什么是丁银呢？就是人头税，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酌为令。其实是永不加赋、轮流免赋和永不增丁银三管齐下。胤禛本来就对这些政令一肚皮的不乐意，眼见胤禛和留守北京的张廷玉干得兴头，索性来了个奉旨照转。凡有旨意，属兵部就批给胤禛，属户刑二部就批给胤禛、胤祥照办。张廷玉却不似马奇，无论怎么不满，昏沉定醒，每日进玉庆宫请安，出来便自到各部询问部务及旨意施行情形，一式两份报玉庆宫和热河御驾行在，算来竟是把太子束之高阁，体体面面地晾在了一边。直忙到7、8月金鼓登场，几个盲人才松了口气。9月初4，胤禛接到谕旨，皇帝在承德过重阳节，节后起驾，如天气晴好，16日4时返回北京。这是玉庆宫转来的超荐，不用说，在京的亲王阿哥都有一份呢。胤禛和胤祥正在户部议事呢，皱着眉看着谕旨。我很疑心太子爷压根儿就没看着诏谕，迎驾是礼部的事，我刚从那儿回来，臣身是尚书，才上任不摸头绪罢了，连游明堂也没个动静。再说了，这一路官房驻庇，圣驾回来安顿到大内还是畅春园，怎么都没个章程啊？胤祥打了个哈欠，嘿，哎呀，谁知道他昏天黑地的每天做什么营生啊？上回我去玉庆宫，王善也在，给太子爷讲四书，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得两嘴发干，太子爷听了只是一笑，说起诗韵来又说江南曲调无去声，直隶曲调无入声，什么4声3声，论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的。王师傅气得脸都长了，说：太子爷，词韵声律您在京言比得过唐后主吗？说罢竟拿起脚走了。胤禛想象着王善讲书口说手笔，胤禛听课昏昏欲睡的样子，不禁失声大笑。哎呀，咱们去一趟上书房吧，看看张廷玉什么想法。于是兄弟两人至西华门联袂而入，从隆宗门进来直趋上书房的时候，只见一个四品文官正在榻前小屋子上正襟危坐候见，却不见张廷玉。胤禛看时，却是督察院的督察御史额尔善，便笑了：哎呀，是你在这里呀。 恒臣呢？额尔善早已站起身来，一脸端肃庄敬的给二人请了安，安详地说：
1: 张中堂在批本处已经去了有一会子了。
0: 印祥知道额尔善是御史里风骨最硬挺的一个，太子更改贪贿官员名单，独他一人连上三张剑旨，要不是言官身份早就罢官了。
1: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又要奏谁的本呢？回师三爷，凤阳署理知府李福境内出盗案，兵部咨文安徽巡抚出兵弹压，已过三个月，至今李福没有将此案上报，显见是贿盗规避处分。臣拟了个奏折，要请张宗堂转奏朝廷。
0: 印祥笑了，这弄到一个门里去了。你知道李福是谁的门生吗？
1: 额尔善看了看两个阿哥，不冷不热的。知道，是张中堂的高祖。唯因如此，更应请中堂秉公处置。
0: 胤禛上下打量着额尔善，三十多岁的年纪，略显修长的身材，一身朝服熨得平平展展。白净面孔上三绺漆黑的长须纹丝不乱，三角眼中两颗大大的瞳仁几乎不见眼白，十分干净利落。这么年轻的御史，升官的心正旺着呢，竟然敢碰张廷玉的眉头，心下顿生好感。因缓缓地说道：
1: 依着我说呀，罢了吧，这不是大事，况且他未必是故意的。廷玉素来没有门户之见，每日忙得四脚朝天，少叫他生些烦恼不好吗？回四爷，四爷的话臣不能奉命。
0: 额尔善垂头一躬，款款地说：
1: 于皇上而言，事虽不大，可见李某人品；于百姓而言，境内有盗案而不报，容易酿成大祸，不是小事。于张中堂而言，越是自己门生，越应严议，为百官破除门户，立以表率。
0: 胤禛盯视额尔善良久，见额尔善从容地看着自己，毫不局促慌乱，心里暗赞：此人有大臣之风啊。遂点了点头，
1: 我是随便说说，既然你觉得自己对呢，按你的心行事就是了。
0: 说着便和印祥一同出来，到了批本处，印真才知道是施世伦来了。张廷玉正在这里和他攀话呢，见他们两个进来，忙起身笑道：
2: 哎呀，二位爷，我还以为你们不进来了，正预备办完事去一趟呢，这里老师来了，督察院右御史丁忧出缺，我想请他主持一下，老师正和我打擂台呢。
0: 施世伦因久不见印祥和印真请了安，扎手窝脚的还要磕头，早是印祥一把扶了起来。
2: 我说老霍，你倒结实，吃的红光满面的，北京城有老虎吃你不成啊？廷玉，你只管下渣子叫他来，御史嘛，清官不干谁干呢？
0: 说的施世伦也是一笑。批本处几个司官见长官王爷像是要议什么事，忙都夹着卷子到隔壁北房里办事回避了。胤禛一摆袍子，坐了张廷玉对面。
1: 就在这里聊聊吧。江南按察使衙门受贿纵凶逃逸，凶手在淮北偷银子拿住了，还有一个刑场上没杀死的也逃了，在济宁养伤，他的表兄举发也拿住了。看来江南冤狱
2: 比之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还有个蓝里，剿匪误剿了良民，错杀了100多人。蓝里征台湾时盘长大战，是个骁将，又事出有因，有这份功劳情分，万岁免他的罪也还罢了。怎么治一个江南巡抚西福纳就这么难呢？张伯行奉布文去署理巡抚衙门，听说他还不肯脚印。张廷玉点了点头，西福纳是八爷的门人，扳倒他得万岁发话。张伯行和老师差不多，没有旨意，没有太子献玉，只凭一纸布文几什么事啊？就是刑场上没杀死的那一位，济宁道是我的门生，也很后悔不该逞能拿到的。励志如此，胤禛真是有点哭笑不得。胤祥扑的一笑，哼，哎呀，国家真没劲，犯人拖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我就不明白，监斩官是做什么吃的啊？还有验尸的。阿个爷钟鸣鼎食，哪里晓得世路上的事啊？施世伦感慨地说，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弊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铺案，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宣纸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向下连皮，没塞钱呐，慢牛车走18里才得死绝。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广播剧《小海豚的 Q 大调》，请听第一集。

0: 体啊，这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大姐啊，你别急，植入的人工耳蜗没问题。孩子们一岁半，天生听力缺失，这耳蜗一开机呀、啊，再小的声音对他来说都像是鬼片。好了，宝贝儿，你叫耳朵啊，你呀、啊、表现很棒，很棒。
0: 耳朵，我是妈妈，叫妈妈。
1: 大姐啊，这做完手术啊，耳蜗刚开机，孩子哪会说话呀？
0: 啊，这20多万的人工耳蜗，政府的钱白出了，孩子的嘴白受了，只能听不能说。耳朵乖啊，没事没事，别怕啊，妈妈小点声，小点声啊。
1: 大姐啊，恢复听力和恢复说话能力完全是两码事。你看孩子的耳蜗天生瘫痪，现在即便慢慢的听见声音了，他的说话能力啊也是瘫痪的。
0: 瘫痪、
1: 啊、孩子听见的跟咱们听见的不一样。比方说我说你好，孩子可能听见的就是你好，他辨认声调都存在困难，这肯定阻碍他正常说话。
0: 那你说的瘫痪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是持久战，让耳蜗宝宝开口说第一句话，你要坚持跟孩子在家语言训练1年2年，想让孩子说得清楚流利，又得坚持很多年。这语言训练不单单是对着孩子说话，说话的时候你得面带表情，语速要慢，咬字要清楚，音调还得准确。
0: 哎呀，耳朵！
1: 哎，小心，保护头部。
0: 吓死我了、
1: 啊、戴上耳蜗之后啊，一定要避免强烈的撞击，不要参加激烈的体育运动，万一这耳蜗意外受伤，麻烦可就大了。
2: 给我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耳朵，
0: 疼，疼，疼，宝贝儿啊，妈妈知道你疼，一会儿就好了啊，一会儿就好了。
3: 你是孩子妈妈？
0: 啊，我是。
3: 孩子几岁？
0: 9岁了。
3: 多大装的耳蜗？
0: 1岁半的时候。
3: 不马上手术，恐怕听力就没法恢复了，你得赶紧做决定。
0: 疼，疼，妈知道你疼。我能忍。喂，老公，哎，你别问了，儿子踢球砸中了耳蜗，你尽快赶到医院。大夫，我们手术。
3: 马上手术。
4: 好的。
0: 那我
4: 请家属在大厅等待。
0: 妈，马上就好。
3: 耳后切口重度撞击，颅骨完整，耳周肌肉受损。耳蜗内电极束完好，但是编码器损坏严重，需要重新植入。立刻恢复乳突腔，吸血水，金刚钻头。
4: 好。
3: 说说孩子的既往情况。
4: 哦，这个孩子1岁半，经历了外科人工耳蜗植入术，术前无听力，术后听力恢复评估为良。这个孩子是全国奥数冠军。和我的孩子在一个学校，念神经监测异常，
3: 冲洗血水距离立即拉大。虽然有面神经监测仪，但还是必须极其小心，这附近集中了许多重要机关，碰到面神经就会面瘫。
4: 嗯，
3: 擦汗。
4: 好。
3: 上天关上了他们的耳朵，一定会再打开一扇天窗。比起首次植入的风险，二次植入没有下降，它的窗口深，面积大，感染的风险很高。
4: 二次植入听力会有损失吗？
3: 我们尽力吧。首次植入人工耳蜗的骨结钻孔很漂亮，接收刺激器物理

0: 大夫怎么样
1: 啊？现在啊是术后四周，皮肉愈合的不错。
0: 嗯，
1: 那咱们准备开机。孩子，你看看我，咱们准备开机了啊，可能啊会有些不适应。
0: 啊，儿子，不行吗，大夫？
1: 啊，
2: 没事儿，我逗你玩呢。
0: 你臭小子，我揍你啊！
1: 怎么样，孩子？听见我说话了吗？
0: 怎么样？
2: 听见了，没问题。
1: 那效果不错，可以了。
2: 谢谢您，
0: 谢谢大夫，谢谢。
1: 不客气，
2: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1: 不客气，听见就好。
0: 哎呦，这一个月啊，揪心死我了！臭小子，以后可不许再踢球了啊！
2: 嗯，有这么对待亲儿子的妈吗？
0: 嘿，
2: 我三岁会游泳。5岁会大位数的乘除法，我智商135，凭记忆我能把任何见过的图案细节画出来。
0: 嗯，
2: 唯一遗憾的呀，就是你把我生少了。
0: 少了？
2: 少耳窝，生大爷不够用啊！
0: 哎呀，别贫了，说正经的啊，明天小海豚首演，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了机会。你可别掉链子啊！
2: 我这辆赛车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呵呵呵呵，这把你给能的。

0: 艾薇，这可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全都由佩戴人工耳蜗的听障儿童组成的合唱团。
1: 小海豚合唱团，还有名吗？
0: 还没什么名声，我儿子就在这个合唱团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公司能够给小海豚冠名赞助，绝对是提升咱们 OK 人工耳蜗公司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好机会啊！我愿意去和小海豚的志愿者沟通。
1: 爱丽丝，我可要提醒你，亲情。

0: 和企业发展是两码事。我希望看到有效的销售外宣和品牌推广 ，OK？ 小海豚合唱团，这是唱歌吗？啊 ？Oh my god！ 爱丽丝，如果你这样随便的找代言对象，把我当什么呢？看动画片的小孩吗？啊？
1: 不是的 ，David， 今天他们是有一点紧张，他们……
0: 喂？哦 ，Dr. Martin。How are you,
1: David？ 哎，您听我解释啊。
2: 好的，朋友们，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小海豚合唱团为我们这次人工耳蜗亚太峰会带来的原创曲目《好人加油》。其实这些……
3: 哎呦，行了，行了啊，别哭了。哎呀，蓝妹妹，蓝妹妹，你说你呀啊！你台下练得多好啊，怎么上台就哭呢？啊，你把大伙连累的都没唱好。
4: 说呢，
3: 你这气死奶奶了！你这个孩子，你说你……哎呀，行了，别哭了啊！哎呦，行了，别哭了，宝贝儿啊，别哭了。张老爷呀，您说这孩子他多不争气呀！
5: 哎呀哎呀，奶奶奶奶，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3: 哎呀，你说这……
5: 家长们别着急，就是说今儿啊，小海豚的发挥不在先，没关系，生长变化了，人工耳蜗接收的声音信号啊太陌生，就是说没关系，孩子们，咱们今天能站上舞台，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6: 哎呀 ，C D E F G A B， 你们说。今天唱在哪个调上？
7: 我觉得小海豚唱得挺好的。
8: 好，
5: 谭老师说的没错。今天咱们唱的不在 C D E F G A B 任何一个调上。今天呢，咱创出了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调式，就叫它小海豚的 Q 大调。
6: 张老爷。您是在开玩笑吗？Q 大调，从没听说过这么个调啊！
4: 对呀，
5: 我明白谭老师的意思。Q 大调，你们以为我说错了？其实这个 Q 啊，就是可爱的意思。
6: 哦，
5: 小海豚唱的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旋律，现在咱能上台合唱了。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小海豚就是要做别人从没做过的事儿，唱别人没听过的 Q 大调。
1: 可是这表演和半年前有什么区别呀？我建议能不能让孩子们开始接触高端艺术歌曲，提高难度，强化训练，跨越低级徘徊的瓶颈。
7: 我不同意。
6: 耳朵，你哪边的？
7: 我右边的。
6: 贫贱孩子。
5: 我很感谢耳朵妈能把问题面对面的跟我说出来。可是我觉得小海豚的进步还是很快的。把歌唱好是我们语言训练的手段。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
9: 能听。会说，爱唱，助人。
5: 对，太对了。闹闹刚来的时候，只知道躲在妈妈身后，一言不发。蓝妹妹呢，老师跟她问个好，她就哇哇大哭。菲菲眼睛都不敢看人。就是说，这半年怎么样？哎，闹闹，给来一段。
10: 曲艺团的叔叔教我报菜名，我都背到四点心了。芙蓉糕、喇嘛糕、油炸惠子、炸元宵，妈妈再也不嫌我山闹了。
5: 哎，好好好。哎，菲菲，菲菲，你来一段。
4: 来，菲菲，来唱。
11: 丑末寅初，日转扶桑。学会了京韵大鼓，都拜师了。 师傅是张老爷的朋友。
5: 对对对对，哎，还有我们的蓝妹妹。
8: 我能唱，我行你也行，好人加油。可是我听不好，也唱不准，还爱哭。今天就
5: 哎呦呦，好了，哎，蓝妹妹，好了，想一想，张老爷教你唱的那首啊，笑比哭好，你就不哭了。小朋友们有了进步，我们志愿者队伍也壮大了。就是说，原来啊才四个人，现在啊40个人了，
12: 10倍是吗？
5: 有老师，有摄影师、艺术家，还有电台 DJ、舞台导演。
1: 可是我今天多不容易争取到亚太人工耳蜗峰会上的亮相机会啊，咱演砸了，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大公司的冠名赞助啊？
5: 咱们是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听障儿童，可比咱困难的多着呢。小海豚自助助人，不但能在这耳蜗峰会上表演，只要我们刻苦训练，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登上国际舞台。
13: 国际舞台？可能吗？
1: 张老爷您真乐观。
13: 就是，
1: 可现在孩子们跑调可是现实。
13: 对呀，
5: 是现实，可我们也要敢想未来。我们的未来啊，就是参加国际合唱节，跟听力健全的人啊同台竞赛。不信咱打个赌。
14: 来歌上吊，来歌上吊，来歌上吊，来歌上吊。

0: 不好！
1: 哎，张老师，早啊！
2: 早早。
0: 哎呦，不好不好，他们理解不了那么复杂的弦。
3: 老张，老张，明天有个太极扇表演，你可得去呀！哎，老张，说你呢，嘿嘿嘿。你听到了吗？哎呦，
0: 刘大妈，哦，谢谢谢谢谢谢你叫醒了我。嘿嘿嘿，你听到了吗？嘿嘿，对，叫醒耳朵，叫醒孩子们的耳朵，叫醒全世界的耳朵。嘿嘿嘿，你听到了吗？
3: 怎么了这老张？魔怔了？不正常了，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0: 你好，尔德。
1: 谭老师好。
0: 好了，大家都到齐了。张老爷为我们小海豚新创作的叫醒耳朵，大家都开始熟悉了啊。
2: 嗯，
0: 孩子们，今天小海豚要开启全新的3D 训练模式。
3: 3D？
0: 嗯，是3D。
1: 哦，
4: 3D。
0: 对了，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最大的进步。
1: 3D。
0: 嗯，看。谭老师的头顶高不高啊？
5: 高。
0: 嗯，谭老师的头顶就是高音哆哆，一起唱哆哆
4: 哆。
0: 嗯，蓝妹妹，你唱低了，要抬高，像这样哆
4: 哆。
0: 哎。大家再看，谭老师的肩膀比头顶低不低呀？
5: 低。
0: 嗯，记住啊，谭老师的肩膀啊，就是发
5: 发。
6: 谭老师，
0: 嗯，
6: 我看不见。
0: 哦，真是啊，我们菲菲太小了。没关系，没关系，这样，我蹲下，嗯，老师就跟你一般高啦。摸摸老师的头顶，这儿，这是高音哆。
7: 一二三，唱它。

0: 我这张老爷的脖子，感觉一下声带怎么震动？来，跟老爷唱：哆瑞咪。
1: 张老爷，你出了这么多汗。
0: 老爷都60多岁了，零头都比你大，连说再比划，满场乱飞，尚可能不出汗吗？哼，你好好练。
1: 才对得起老爷的汗水，歇会儿，老师们都歇会儿。张老爷呀，我有点小事儿，占老师们一点时间。
0: 奶奶，您说吧，是兰妹妹的事儿吗？
1: 不是，那我就是想给老师们量个尺寸。什么尺寸？ 您看哈，谭老师发明了这个3D训练法，老师们呐回回都要蹲着给两个小班的孩子们做示范，蹲不住了还得跪着，我这心里头啊，他不落忍，我就寻思着给老师们做个护膝的垫子，保护一下膝盖，可又怕呢做成一个尺码的肥瘦不合适，嗯。 就想量个尺寸。
0: 哎呦，好，蓝奶奶，您太周到了。

0: 蓝妹妹，课间休息，你怎么自己躲这儿啊？
1: 我害怕。
0: 怕什么？
1: 我不想表演，不想唱歌。
0: 因为五音不全？
1: 嗯，老师的发音，我努力听，总听不清。不像你们，慢慢来，总会唱好，我真羡慕。大夫说，我的人工耳蜗装得太晚，那时我都5岁了，错过了2岁之前的最佳时间。
0: 5岁？这是奇迹，你说话发音很好。
1: 残联的一个大姐姐介绍我爸申请了政府资助，帮我做了手术，戴上耳蜗。开机之后，她总是让我看她的眼睛，总是说同一句话。我花了1年的时间才明白她的意思。她说，要相信自己。
0: 都说走狗屎运，我看咱们是走了耳屎运。
1: 耳屎运，是啊，能说话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想站在台上，我不能看前面，我会尿裤子。
0: 尿裤子？你真没出息。
1: 我也想唱好，但我做不到。我不想给奶奶丢脸。
0: 丢脸？我可不怕丢脸，我学说话比别人都快，我唱歌也凑合，也比别人快。爱丽丝说我是天才，没错，我就是天才，一个戴上耳蜗仍然听力有毛病的天才。
1: 爱丽丝，
0: 我妈

0: 对吧？你听得到我吗？
1: 阵法听得见，耳蜗元件和系统完好，这种失聪没有任何科学解释。
0: 那怎么唱歌？
1: 凭着肌肉记忆。这点我同意谭老师。
0: 搞不懂。
1: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在学音乐，我们学的其实就是相信自己。再大的梦想也不嫌大，再小的梦想也不嫌小。小海童的扣大调是我们一起的梦想，努力唱好，即使跑调了，那也是我们自己最美的大调。
0: 那我应该唱下去？
2: 你有两颗主牙，一个是左颊第一颗前磨牙，一个是右颊最后一颗磨牙。
0: 什么？
2: 我眼神好，等你全都是蛀牙了，你再考虑退团吧。

0: 新阳红敬老院的大爷大妈们，大家节日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0: 刚才给大家演唱的这些孩子，是咱们天津小海豚合唱团的特殊的小演员。
3: 啊，特殊的
4: 小
0: 他们都是重度听障的孩子，但他们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也在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想。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灵魂人物，他是小海豚的幕后英雄，是小海豚的艺术总监，我们啊都叫他张老爷。
5: 哦，老爷。
0: 今天呢他就在现场。张老爷。
6: 哎，说的就是我，我就是张老爷。大家好。
0: 张老爷啊，原来有将军肚的，有三高，来了小海豚天天忙活孩子们的训练，现在啊满面红光，身材倍儿好。大家要不要听张老爷说几句呀？
7: 好，
0: 好，
7: 好，好。本期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大家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陪伴订单你需要吗？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6: 从新出发，
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0: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第一个板块啊，我是吴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特殊的订单，他不买货不跑腿，只需要有一个人坐在身边安安静静的陪上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近期呢，一张备注着坐在病床旁陪我一个小时的跑腿订单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也让陪伴订单这个陌生又熟悉的词汇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有人说这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求助，用一笔小小的费用换取了片刻的温暖，不用欠人情，不用卸下心防。也有人说陪伴怎么能够用来当买卖呢？当陪伴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廉价？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7: 佛山复兴禅城医院3号楼9楼30号床，阳光照在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上，24岁的小黎刚结束第四次化疗，头发因化疗剃光，脸色苍白，虚弱闭眼。病房安静，床头柜上餐食只动两口，饭盒冰冷，他独自抗癌，家人远在外地，化疗痛苦无人倾诉，不敢告诉家人脆弱，也无朋友陪伴。无助午后，他在跑腿平台下特殊订单，备注坐在病床旁陪我一个小时，没抱希望，甚至觉得订单会被取消。骑手刘烨有刚做满一个月，第一次接这种订单，去医院路上问小黎要不要带水果，小黎拒绝。这一小时虽无滔滔不绝对话和刻意安慰，却成小黎灰暗时光里最温暖的光。刘烨有和后来的骑手们完成爱心接力。这陪伴订单连接陌生人善意，让我们看到孤独角落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5: 其实这张特殊的陪伴订单发生在今年4月15号的佛山。24岁的小黎正值青春年华，却被癌症困住了脚步，独自承受着化疗的痛苦和孤独的煎熬。家人在外地，无法时刻陪伴在身边，他也不想让家人担心，也不愿意轻易麻烦朋友，于是便想到了用跑腿订单的方式寻求一份短

0: 的特殊要求，那就是坐在病床旁陪我一个小时。更加特别的是，这张订单的起点和目的地都是佛山某医院3号楼9楼30号床，这让这位骑手心里充满了疑惑。去往医院的路上，刘业友一直在猜测啊，下单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还是单纯的孤独呢？他甚至特地去绕路，想给对方买些水果，却被小李婉拒了。五六分钟的时间之后，刘业友到达医院，走进病房。当他看到在床上头发剃光的小黎的时候，心里瞬间一酸，所有的疑惑都有了答案。他说，生这么严重的病，没有亲人陪伴，是特别无助的。刘业友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啊，尽管他有面对病人的心理准备，但是看到小黎虚弱的样子，还是止不住的难过。这位骑手轻轻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尽量的放慢动作，生怕打扰到小黎休息。两个人交流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里小黎都闭着眼睛躺着，偶尔会睁开眼睛和他说一两句话，语气里满是疲惫。刘业友想挑起话题，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怕哪句话说错触动小黎的心事，也怕打扰到他的休息。他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着，像一个沉默的守护者，用在场的陪伴给小黎最坚实的慰藉。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刘业友起身准备离开了，他跟着小黎轻声地说道，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我。他以为啊，这只是一次偶然的善举，没想到几天之后呢，他在新闻里看到了小黎的故事。在他离开之后呢，又有两名骑手接下了小黎的陪伴订单。后来小黎独自住院的消息在骑手圈子里传开来，来自不同平台的骑手陆续到病房里，用各种的方式陪伴这位素不相识的女孩。蔡福浩是第二个来到小黎病房的骑手，他在订单大厅里看到了这张特殊的订单，犹豫了一会儿，陪伴一个小时，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他无法接其他订单，也就没有了其他的收入。于是他打电话问小黎能不能加点打赏，小黎同意了。可当他走进病房，看到了头发剃光面色苍白的小黎的时候，心里涌起的不是对报酬的期待，而是一丝愧疚。蔡福浩今年才20岁，他看着小黎就想起了自己26岁远嫁山东的姐姐。自从姐姐出嫁，他们很少见面，他深知独自在外的不易。而眼前的小黎年纪和姐姐相仿，却要独自躺在病床上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床头柜上的餐食只吃了两口，看到这位骑手心里闷闷的，他想问小黎患了什么样的病，却没有勇气开口，怕戳中这位病人的痛处。他想多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只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偶尔只给小黎递上一杯水，陪他聊几句无关紧要的家常。后来越来越多的骑手赶来，有人刚刚送完餐，顺手买了水果赶过来，有人本在休息，骑着小电驴就来了，有人陪着小黎聊天，有人给他打气，有的人只是静静地坐着，默默地陪伴。他们不认识小黎，小黎也不认识他们，却因为一张张小小的陪伴订单聚在了一块，上演了一场跨越全城的爱心接力。小黎自己说，他没有想到自己随手的一个订单竟然能够引来这么多人的陪伴和关心。他说，有很多人鼓励我，我很感激他们的陪伴。那些陌生骑手的善意像一束束的光，照亮了他的抗癌之路，也让他重新燃起了面对病痛的勇气。根据医院最后传来的消息，小黎后来的病情趋于稳定了，并在4月20号的上午就顺利的出院回家康复了。一张小小的陪伴订单连接起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也让我们看到啊，陪伴从来都不是要多么华丽的语言，也不需要有多么昂贵的付出，仅仅是在场，仅仅是愿意花时间陪在一个有需要的人的身边，就足以温暖一颗孤独的心了。
1: 深夜的写字楼里灯火通明，90后白领小张盯着电脑屏幕，手指飞快地敲击着键盘，桌上的咖啡已经凉透，窗外的城市霓虹闪烁，却没有一盏灯是为他而留。加班到凌晨，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写字楼，晚风一吹，孤

0: 他抱怨几句，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当听到电话那头温柔的声音时，小张的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他忽然发现自己不是不需要陪伴，而是太久没有感受过被陪伴的温暖，不是不想与人连接，而是不知道该如何主动迈出那一步。 就像佛山医院里的小黎，他不是没有家人朋友，只是不想让他们担心，不想麻烦别人，于是选择用订单的方式，寻求一份不被打扰的陪伴。这背后是当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是对情感连接的渴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连接逐渐弱化的真实写照。温暖的陪伴订单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人对被看见、被陪伴、
1: 被理解的需求，也看到生活的连接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陪伴订单你需要吗？其实小黎和骑手们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陪伴订单寻求心灵上的慰藉。有人在生病的时候下单找陪诊师，不仅能够帮忙挂号取药，更能够收获一份陪伴。 有人在孤独的深夜下单找线上陪聊，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疲惫；有人在旅行的时候下单找陪游，让旅途不再孤单；甚至有的老人啊，下单找陪伴者，只想有人陪自己说说话、聊聊天，排解晚年的孤独。这些陪伴订单的背后，是一个个孤独的灵魂，是一份份对情感连接的渴望。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连接的逐渐弱化。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年底，

0: 的回来一次，老年人的生活起居虽然能够自理，却时常感觉到孤独。后来呢，他通过养老服务平台找到了一位能够提供陪伴服务的护理员，每天护理员都会过来陪伴他唠家常散步，偶尔还会帮他做些家务。老人说，我不需要太多的照顾，就想有人陪我说说话，不然家里太安静了，安静的让人害怕。 这位老人的心声道出了很多独居者的真实处境。对于空巢老人来说啊，陪伴早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料，更是需要情感上的慰藉，需要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的心声，需要有人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不是被世界遗忘的人。 正如有家陪护公司的护理员小鱼所说啊，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护理，还有陪伴。而相关的行业的负责人也表示，能够提供精神慰藉服务的护理员是最受欢迎的，订单都是一周之前就安排好的。为了平衡客户需求，甚至需要依托数字技术优化派单的顺序和路线。
1: 而除了空巢老人，独居青年群体的孤独感也同样值得我们来关注。95后女孩小林独自在上海工作，租住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每天过着公司到出租屋两点一线的生活。她说呢，每天下班回到家，打开门迎接我的都是一片漆黑和寂静。有时候我会故意打开电视，让房间里有点声音，不然真的会觉得很孤独。 有一次，小林感冒发烧，独自躺在床上，浑身无力，连喝水都成了困难。那一刻，他特别希望有人能够陪在身边，给他递上一杯水，拿一些药片儿。可他翻遍了通讯录，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随时赶过来陪他。最后呢，他下单找了一位陪诊师陪他去医院看病拿药。一路上，陪诊师的关心和照顾让他心里暖暖的。他说：“那天我忽然明白，陪伴从来都不是多余的。” 他能够给人力量，能够让人感受到温暖。其实独居青年的孤独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孤独，更是心灵上的孤独。他们在异乡打拼，承受着工作压力、生活的艰辛，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人可以依靠。他们害怕麻烦别人，也不愿意轻易卸下心防。 于是便选择用陪伴订单的方式，寻求一份短暂的温暖，一份不被打扰的陪伴。这种陪伴不需要承担人情债，不需要刻意维持关系，只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就能够获得一份纯粹的慰藉。这对于不善社交、不愿意麻烦别人的独居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所谓的务实陪伴。 当然，还有很多人啊，也渴望陪伴。比如说，那些童年缺少陪伴的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内心深处充满了不安全感。长大之后呢，便会更加渴望情感连接，渴望有人能够陪在身边，填补心里的孤独。心理学研究指出， 童年缺少亲密关系的孩子，更加容易产生社交恐惧、情感障碍，甚至难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缺乏爱的安全网，而成年后的陪伴，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童年遗憾的一种弥补，是心灵的一种治愈。 同时，还有那些面临情感困境、工作压力的人，他们常常会感觉到焦虑、迷茫，渴望有人能够倾听他们的烦恼，能够给他们一些安慰和鼓励。就像有的职场人士所说啊，有时候我并不需要别人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只需要有人能够安安静静地听我抱怨几句。他提供的不仅仅是陪伴这个行为本身，更是一种情感互动和心理的慰藉，是一种能够让人卸下防备、释放情绪的出口。 而当越来越多人开始下单来寻求陪伴，当陪伴成为一种生意，我们这时候也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当陪伴经济变成了新宠，当陪伴可以明码标价，我们又该如何审视陪伴的正确意义呢？打开手机，各类陪伴服务平台层出不穷，线上陪聊、游戏陪玩、线下陪诊、陪游、陪爬，甚至还有陪吃饭、陪看电影的服务。 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明码标价按需定制。据机构预测， 2025年底 我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 而2024年 这一规模已经突破372亿元。陪伴经济已经悄然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宠。 有人说陪伴经济的兴起是一件好事，它填补了情感需求的空白，给那些孤独的人提供了慰藉，也创造了新的就业。

0: 业机会。也有人说，陪伴一旦变成商品，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那些付费的陪伴不过是一场逢场作戏，无法真正治愈孤独，反而会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变得更加冷漠。就像小黎，那些骑手的陪伴确实给了他温暖和力量，让他在最艰难的时刻感受到了人间的善意。可当陪伴结束，骑手们离开，他依然要独自面对病痛的折磨，依然要独自承受孤独。那么，这种付费陪伴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当陪伴经济越来越火，我们该如何分清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只是一场交易？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陪伴订单，你需要吗？
1: 我们不可否认啊，陪伴经济的兴起有它积极的一面。从社会层面来讲，它填补了多元社会需求的空白，为独居老人、独居青年等群体提供了便捷的陪伴服务，缓解了他们的孤独感。从个人层面来说呢，付费的陪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便捷体面的情感慰藉方式，让那些不愿意麻烦别人、不善社交的人也能够轻松获得陪伴，释放情绪。就像是我们节目一开头所说的那个小黎啊，他通过陪伴订单获得了陌生骑手的善意和陪伴，这份陪伴虽然很短暂，却给了他面对病痛的勇气。而就像那些独居老人，他们通过陪伴服务还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不再孤单。而那些独居的青年，通过线上陪聊释放了工作和生活压力，感受到了一丝温暖，这些都是陪伴经济带来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陪伴经济的兴起背后是消费观念的升级。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满足，为情绪买单成为了一种消费风尚。人们愿意为陪伴付费，本质上是愿意为自己的情感需求买单，是对情绪需求的追求。与传统的功能型的陪伴相比，现在的陪伴服务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定制化，更加注重心灵的沟通和共鸣。它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消费交易，更像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视陪伴经济背后的问题和隐患，更不能混淆付费陪伴和真正陪伴他们之间的区别。首先呢，陪伴经济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监管，这可能会导致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比如说有用户就反映啊，购买陪伴服务就像是开盲盒，有的陪聊师敷衍了事，有的陪诊师缺乏专业知识，甚至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还有的陪伴服务定价非常随意，存在先体验后加价的陷阱，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往往投诉无门。比如说，有陪诊师在工作当中，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常识，无法及时的应对患者的突发情况；有的游戏陪玩师涉嫌商业代练，诱导消费者充值消费等等啊，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影响了陪伴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呢，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付费陪伴终究呢只是一种临时的慰藉，它无法替代真正的情感连接。真正的陪伴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付出，是不计回报的真诚的相待，是长期的陪伴与坚守。而付费陪伴本质上它还是一种交易，一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关系。陪伴者提供服务，付费者提供费用，一旦交易结束，这种关系也随之终止了。我们回到小黎的故事啊，那些骑手的陪伴虽然很温暖，但是都很短暂，他们没办法真正走进小黎的内心，无法长期陪伴在他的身边，无法真正治愈他的孤独。当陪伴结束，小黎依然要独自面对生活困境，依然要独自承受孤独。同时呢，那些线上陪聊虽然能够短暂地缓解我们的孤独，却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的烦恼，无法给我们长久的力量。而那些陪诊服务虽然能够提供便利，却无法替代亲人朋友悉心照料和真诚的关照。而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过度依赖付费陪伴可能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不愿意主动和人建立情感连接。当我们习惯了用金钱来购买陪伴，习惯了无需付出只需付费就能获得温暖，我们就会逐渐失去主动社交的能力，失去经营情感关系的耐心，甚至会对真正的情感陷入到一种抵触的心理之中。久而久之，我们会变得更加孤独，更加封闭，陷入越孤独越依赖付费陪伴，越依赖付费陪伴孤独感就越强的恶性循环。 我们从心理角度来讲一讲啊，孤独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没有人陪，而是没有被理解，没有被接纳，没有建立深度的情感连接。付费陪伴只能解决有人陪的表象问题，就无法解决被理解、被接纳的深层需求。真正的治愈孤独的，从来都不是短暂的功利的付费经济啊，而是真诚的情感连接，是亲人的牵挂。当陪伴经济变成新宠，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审视正确意义，如何守护内心的情感连接？这里有一些小建议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我们还是得理性看待付费的服务，把它当作一种临时的情感慰藉，而不是长期的依靠。在感觉到无助无法获得亲人好友的陪伴的时候，付费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帮助我们缓解情绪，获得温暖，但是不能过度依赖。其次，我们要主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主动与他人建立情感连接，不要因为害怕麻烦别人，害怕被拒绝就封闭了自己，不要因为习惯了独处就放弃经营情感关系。可以多和亲人朋友联系，多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一次聊天，都是建立情感连接的方式。就像是佛山的那些骑手，他们用一次偶然的善举建立起了和小黎的短暂的情感连接，这种不掺杂其他利益的善意啊，才是最珍贵的情感付出。说到这儿，我们都明白了，陪伴从来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不需要很昂贵的付出，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只需要真诚耐心，一份愿意花时间陪伴的心意。它呢，可以是亲人之间的一句问候，朋友之间的一次倾听，爱人之间的一次拥抱，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一次善意陪伴。陪伴清单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短暂的温暖和慰藉，但它终究无法替代真正的情感连接。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会感觉到很孤独，或许会渴望陪伴，但我们更要明白，真正的陪伴从来都不是靠金钱就能买到的，它是发自内心的真正付出，是长期的陪伴与坚守，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连接。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单元，陪伴订单你需要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近期的热门话题，陪伴订单你需要吗？对这个互动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Seven 他说啊，在 AI 时代，人情味是最稀缺且最不可替代的。美好，这位网友说啊，因为情感需求而产生了情绪消费，情绪消费催生了陪伴经济，机器人、宠物、长期护理等各种的陪伴形式应运而生。我认为陪伴经济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一个人从成长到衰老各个人生阶段都需要陪伴的，需要获取情绪价值的。小 A 这位网友说啊，一个人在外地打拼，加班到深夜回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时候确实想花钱找个人陪我吃顿饭聊聊天，想想又觉得没有必要，还是自己窝着刷手机算了。其实就是习惯了把情绪都自己藏着。阿树这位网友说啊，之前因为抑郁症住院了，家人都没办法长期的陪伴在身边，订过一次陪诊服务，那个陪诊师帮我跑上跑下排队拿药，还坐下来陪我聊聊天啊，聊了20多分钟，那时候真的觉得很温暖，对我来说这些陪伴已经足够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在后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7: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它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结，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6: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 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 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 AI 聊聊天，把它当作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际。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
8: 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她。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她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她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她认为小时候你对她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她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她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她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他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他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他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他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他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她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她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 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他。 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 他问啊， 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 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7: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 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 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汇款，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 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 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 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 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

0: 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1: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的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但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作外人。 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复发了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些感受和症状都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这儿无条件的、短暂的陪伴你，尽力的去贴近你的情绪，但是无法为你提供长程的疏导和陪伴，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2: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又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连接而已。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 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他原因，他说：“我可以。”

0: 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地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志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

便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对咱们中医中药呢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甚至呢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已经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已经是收获到健康。
2: 对，
3: 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就是咱们的灵芝。灵芝呢我们采用的是灵芝沁膏制作的灵芝片，虽然听上去呢很简单，灵芝其实呢它里边入药呢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入药。那七色野生灵芝入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它是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以及对应我们的神经以及运动系统，来帮助我们调节整个五脏功能以及呢循环和代谢功能。所以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
2: 对，
3: 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健康长寿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就是我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我们都知道膏方啊它是浓度较为高的一种中药制剂。
2: 对对
3: 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叫三斤药材一两膏。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膏方它的药物浓度一定比我们单纯的通过水煎火熬的中药材的浓度呢要高上10倍甚至20倍以上。
2: 对，
3: 所以它的药效发挥的也会更好。所以说我们老人家们身体需要这样的一种膏方来进行服用的过程当中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所利用。而膏方呢在中医当中啊主要是以补调治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那一定是靶向针对肝肾来进行滋补和调养的，同时又运用了膏方这样的一个高浓度的中药。所以大家想想运用这样的一种膏方对于我们肝肾滋补的效果和速度一定是非常之好的。
2: 对，
3: 那为什么要滋养咱们的肝肾呢？那就要从肝肾的功能来说起了。咱们有一句话说人老肾先衰，肝肾同源。所以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很多的一些衰老症状，你比如说走路步履蹒跚了，走不动了，腿脚无力了，腰膝酸软了，小便滴滴答答了，甚至呢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出现眼睛视力下降了，模糊看不清楚了，皮肤长老年斑了， 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啊我们肝肾的一种外在表现和症状。
2: 对。
3: 那么当我们肝肾功能一而再再而三下降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机体造血的能力，以及会影响到我们气血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呀，滋补肝肾其实就是给咱们健康啊奠定更坚实的健康基础。肝脏在我们人体当中啊有造血的作用，有解毒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够协助脾胃啊参与食物的消化吸收。所以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我们说肝好血好眼睛亮，肝好血好啊身体健。那同时对于肾脏，我们说它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是受之于父母的。那在人体生命生活活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被消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充盈我们的肾精，我们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旺盛。所以这是我们延年益寿的法宝。所以我们要去提升肾精，补足肾精。所以说滋补肝肾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呢，既能够强壮身体，又能够延年益寿，又能够给我们解决和治疗慢性疾病啊能够添砖加瓦呀。所以我们说健康长寿两件宝，灵芝肝肾少不了，一个抓根基，一个呢是靶向滋养肝肾，给身体补动力。所以这两件宝咱们老人家们，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呢胸闷心慌气短啊，大便不成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经常的咳痰喘，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咱们把这两件宝用起来啊，咱们一般来讲6到8个月的时间，身体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健康转变。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李老师打来电话，可以微信留言，我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啊给您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4: 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5: 我老早的都想跟您说，晓不得。
4: 阿姨，您笑得这么开心，是不是用咱们健康两件宝，现在觉得效果特别满意啊？
5: 那是那是那是。
4: 那给我讲讲咱们身体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5: 我都是偷着吃的药呀，这说不该这把俺们都不敢知道啊。
4: 嗯。
5: 我这一年完全都是光灵吃那个百灵康也吃了，又吃到满足呀，一直这个血糖都不准，再一个我这个腿疼。我现在我吃刚吃，反正我是听了不到几天都没了，晓不得？
4: 哦，听了几天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行动了，就买了。
5: 为了自己的病，别说是吧，也都跟那个爹爹反馈的。
4: 嗯，
5: 要钱看看，车子房子都是假的，自己命是真的。
4: 对对对对对，是的。
5: 我上个月。我买了5个疗程。
4: 哦，上个月买了5个疗程，刚刚开始用。
5: 哎，我反正一共买了5个疗程，现在吃了1个多疗程了。
4: 嗯，
5: 也跟他们反馈的一样，那确实是你们没有住家，晓不得？
4: 哦，咱们用了个把月就见到效果了。
5: 不是，我敷了10几天都见效果了。
4: 哦，10几天，咱们觉得效果就出来了。
5: 对，见没效果的尿频尿急。
4: 嗯。
5: 便秘，晓不得？我这便秘啊，从当小娃都是便秘。
4: 哦，几十年的老便秘问题了。
5: 哎，这我现在都75了的。
4: 哦，75岁了，
5: 是不是？就说这个意思，这一点确实是好。再一个呢，当然了，是你说才吃了10几天。
4: 对。
5: 那个睡觉呢，咋说呢，也是顽固性的失眠。我现在的反正我过去是整夜听收音机。
4: 哦。
5: 反正永远睡不着，就是抱着收音机听。
4: 嗯嗯。
5: 现在的说不该说话，上床。反正我一个人呢，吃了夜饭呢，跟我把脚一洗都上床了。
4: 啊，
5: 上床反正都给他听收音机。
4: 哦，
5: 听了以后啊，那原来的话呢，那是整夜听，这现在呢，慢慢的都迷住了。
4: 哦，现在能睡得着觉了，是不是啊？
5: 都睡了。
4: 不错不错不错。
5: 因为呢，他这个小便呢，一到醒了以后呢，必定都要起来改小便。
4: 哎，对对。
5: 在昨天晚上啊，改了2次子，过去要7、8次。
4: 哦，原来睡不着觉的时候要起来上厕所，要上7、8次。
5: 哎，再个分茶，那硬是都不能睡觉啊，本身又睡不着。
4: 所以说小便再一多就影响睡眠质量。
5: 吃了十几天呢，耶，我都好像的了，好像年龄少蛮多事样的。我说怎么没有起床，没有改手
4: 啊？
5: 在昨天改两次。
4: 那很好嘛，非常正常。那阿姨现在是不是对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这个搭配组合效果特别满意啊？
5: 那还有啥话说哎？我说不该说，我等我好了以后的话呢，我再给病，我这个小区走的蛮多呀，
4: 都是一些慢性疾病。
5: 哎，有的他不熟，晓得。
4: 对，您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5: 国际都是13.6。
4: 哦，之前咱们的血糖可是偏高的啊。
5: 我就说的。
4: 那现在血糖是多少？
5: 我前两天量5点。
4: 哦，现在血糖是5点多。
5: 哎，对对对对。
4: 那不错不错啊，阿姨您贵姓啊？
5: 张秀英。
4: 张阿姨，您住哪里啊？
5: 马场湖村。
4: 马场湖村。
5: 15号。
4: 哦，阿姨是武汉汉阳区的是吧？
5: 哎哎哎，
4: 好的，张阿姨。
5: 哎哎，我这几十年，我把这我的爹爹走了，晓不得，走了20多年呢。
4: 那阿姨啊，咱们可得把身体啊好好的照顾好。咱们说老年生活一定是要健健康康的。
5: 是的，是的。
4: 那行，阿姨，后期啊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好好的坚持用啊，补益气血，调理五脏，打通经络。肝肾滋补膏方啊，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5: 好好，
4: 后期有不清楚的，随时电话沟通。
5: 谢谢。
2: 好，这位75岁的张秀英阿姨，上个月买了5个疗程的健康两宝，刚服用了个把月的时间，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阿姨啊是有糖尿病，失眠睡不着觉，再加上啊晚上起夜多，更影响了她的睡眠。服了10几天的健康两宝，阿姨说呀，晚上起来小便原来是7-8次，现在啊只有2次。原来血糖是13.6，现在血糖是5点。张阿姨还是很有眼光的，说一听到我们的节目就立马买了健康的两宝。好，继续坚持服用，咱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老师你好。嗯，你好，老师，难得打电话打通。
4: 是的，是的，想打进直播间给李老师沟通的朋友啊，真的不少啊。咱们是已经用上了健康两健保了。
6: 对，听节目听了几年了的。
7: 哦，听节目听了几年了。
6: 对对对对。
7: 哦，身体都是怎么不好啊？
6: 我原来以前那好多年了，那10几年了，那老梗。
7: 哦，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是年纪大不大？65岁。
7: 65岁，10年前，也就是55岁就有脑梗的问题了。
6: 还可能还不到50岁。
7: 不到50岁，哦。
6: 脑梗、哎。
7: 当时脑梗是什么情况呢？嗯。
6: 就是脑梗的话，就是说，等于东塘的那个中医院检查出来半年的院。
7: 哦。
6: 就是脑梗，他检查就是脑梗了，恢复了一段时间。
7: 嗯。
6: 后来又发过一次，又发过两，总共一起都大医院抓3次院。
7: 哦，就是脑梗的问题，咱们连续发生了2次。
6: 对，讲话不太利索。
7: 哦，说话都不利索。嗯。
6: 流口水。
7: 嗯，所以说后来是通过朋友介绍，还是咱们听节目，咱们知道？
6: 听节目，主要听节目，听节目。哦、后来我拿一个买点零食试一试，我觉得后来通过这段时间的吃啊，我觉得还好一些了。
7: 哦，好一些了。你觉得哪些方面你觉得不错呢？
6: 就是一个是啊，
7: 嗯，
6: 前列腺原来基本上2个小时起来一次。
7: 哦。
6: 啊，现在一个晚上只有2次。
7: 哦。
6: 甚至一次。
7: 哦，那就正常了。哦。
6: 对。
7: 非常的不错啊、
6: 嗯！
7: 哎，晚上能睡个好觉了，咱们整个身体恢复的也就快一些了啊、哦！
6: 对对对。
7: 哎，那我听您现在说话也非常清晰了，不像咱们之前说说话都不清楚。
6: 是不太清楚、
7: 嗯、
6: 说话的。
7: 但是现在我们说话表达的非常清楚啊、哦！哎，非常清楚。
6: 我是后来原来以前是每年都在那个，就是地方医院，现在叫什么康复医院了。
7: 嗯。
6: 理疗一段时间。
7: 嗯。
6: 现在呢，没去，今天我就没去了，看来是好一些。
7: 嗯，就是咱们不用去康复医院，今年咱们恢复的感觉进度也不错，是不是啊？
6: 对对，好像比如康复医院一些， 或者抗疫也花钱嘛，但是一些也

0: 花好多钱，
1: 嗯，那
0: 我
1: 当然。
0: 觉得买那原子试一下看看，说是好一些。
2: 是的呀，健康两件宝啊，帮助我们恢复我们整个身体的气血根本，同时呢，又能够啊去打通经络，提高五脏功能，修复和营养神经，尤其啊是咱们的运动中枢神经。你看，不管是我们的益宝灵芝，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都在帮助我们去补益气血。气血充盈了，五脏就能够得到血液的滋养，包括我们的神经、经络、肌腱，对不对？
0: 那是。
2: 是的，恢复的不错呀。
0: 还有就是自己上厕所的话啊，在那个尤其是在那个康复医院那些，我在那上厕所的话，一般都是有那医生开那个叫什么？
1: 就是您住在康复医院的时候，大便不太通畅，是不是啊？
0: 对，那很
1: 严重。
0: 到那个一天是从。肛门吃进去的叫什么？一下子想不起来。
1: 开塞露吗？
0: 开塞，对，开塞露。
1: 哦。
0: 基本上每天要用开塞露。
1: 每天用开塞露才能排出大便。
0: 对，现在还用开塞露啊。
1: 现在不用开塞露，现在大便也能通，是不是啊？
0: 对。
1: 是，所以我们说，您康复训练呢，其实它也是在做肢体的一些，但是对于内脏的这种功能，它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和解决，所以大便干结在中医来说就是血不足，就像我们这个小河里面没有水，叫无水不行舟。
2: 所以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管是灵芝还是我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都在跟您补气养血生津呢。所以现在我们不用开塞露，大便照样能排得出来。
0: 是。
1: 好，那您觉得排便排出来了之后，人是不是很轻松一些了？
0: 轻松一些。再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原来我的眩晕症啊，就是说头晕。
1: 嗯。
0: 有时候原来以前曾经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啊，都往头发晕，天昏地转，好像房子都要塌的，赶紧把后楼子关了。
2: 你看看多难受啊，是不是？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的这样一个搭配服用，现在这个头晕的情况还有没有啊？
0: 这几个月也没有发过。
1: 没有发过了，以前总是在发作的眩晕症，现在没有发了。嗯，
0: 对，
1: 非常好，大脑供血供氧越来越充足了。
0: 对，
1: 咱们也就不用再担心再次发生脑梗的问题了。哦，
0: 对，
1: 啊，真的是非常不错，李老师要恭喜您啊！
0: 我就想落过来，谢谢你。我就想落过来，就下一步该怎么吃？我原来是没用才听节目的搞了，我才吃啊，大上火还小火。
1: 嗯，
0: 我觉得还要需要多
1: 接着吃，是不是啊？
0: 嗯。
1: 好，我问你几个问题，您现在血压血脂情况怎么样？
0: 原来我以前没有吃的时候是到160。
1: 哦。
0: 有点晕。
1: 哦，现在呢？现在一般是多少？
0: 现在就是80到130左右。
2: 哎呦，那不错啊！
1: 其实对于咱们整个目前来讲，以前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到156，对不对？其实的话呢，这是挺危险的一种血压，也是导致中风的一种啊，这个比较危险的血压值了啊。那现在呢，血压能够在80到130，确实这个血压对你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安全区域。
2: 但是呢，我们现在用健康两宝的时间呢不够长，前后呢一共是差不多只有3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李老师建议您，要想让咱们的整个人体的血液质量好，血管弹性好，恢复整个机体健康的话，至少咱们再用上6到8个月的时间，要去增加血管弹性啊，进一步的恢复血液质量啊，这是根本，明白吗？您今年才65岁，年龄不大。
0: 年龄不大。
2: 我们经常说，人之所以会衰老，是因为啊，咱们人老气血衰。所以我们通过健康两宝的服用啊，不仅仅为身体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更能够让我们身上的慢性疾病啊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对于你身上的这些慢性疾病问题，以及我们身体体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后期啊至少还要用上6到8个月的时间，咱们坚持好好用，好吧？
0: 好嘞。
1: 哎，你是哪里的？
0: 啊，我就是长沙的。
1: 长沙的，您贵姓啊，爹爹？
0: 我名贵姓何。
1: 姓何是吧？其实您65岁，很年轻，应该称之您为何老师啊。好。
0: 哎，不，老师，那你李老师呢？不是。
1: 哎，您这样的，你后期坚持用好不好？如果说有不清楚的，咱们随时再沟通。
0: 好嘞，还是继续早晚各三粒。
1: 哎，早晚各三粒，好吗？
0: 好嘞。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好嘞，好，再见。
3: 这位长沙65岁的何叔叔啊，10年前中风脑梗了2次，影响到了他的语言功能。 另外叔叔说呀，因为血压高头昏目眩，感觉呀是天旋地转，还有晚上起夜多以及便秘的情况。通过服用三个疗程的健康良宝，叔叔原来156的高压现在是130的80，再也没有头昏目眩的情况了。而且听叔叔和李月老师交流，这个语言呀也特别的流畅，原来晚上起夜2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现在一个晚上顶多2次，有的时候1次。还有严重的便秘，现在大便也通畅了。好，叔叔用健康良宝的时间不长，也就三个疗程，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但是见到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身体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和变化。我们也等待叔叔的好消息。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1: 喂，你好，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4: 这个买这个天气公节目，我买咋整？收音机，我5点钟就响个的。
1: 哦，5点钟就开始听我的节目了，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
1: 啊，
4: 你讲的蛮好嘞。
1: 那咱们健康两件宝用上没有啊，阿姨？
4: 用上了，我吃了4盒多的。
1: 哦，吃了4盒多了，是不是啊？
4: 啊，我就是原来嘞，我就是，我的心总跳得快，跳得快就，总觉得吃那个药，总之嘞心里有点慌。
1: 哦。
4: 眼睛有什么事倒有，也一种一种就是不是那啥的，搞个好多次说，一年中也搞几次，心里好久也有点慢那个使用。我总是怕。我的亏是了解听你的节目，共吃连吃一好。
1: 哦，
4: 我现在已经吃个4个多月的，吃的好个的，跟着毛病好个的。
1: 好了，现在就是说心不慌了，是不是？
4: 啊，心里不慌的，毛的跟着也新鲜的。哎呀，来我的血压，我的血压嘞就是最低的，它低的这50，60几，现在我有哎。70几的，有100、103。
1: 哦，原来高压有多少呢？
4: 就101、108几。
1: 哦，101左右是吧？现在的话，
4: 啊、对对对
1: 现在的话、啊、低压上来了70，是不是？
4: 啊，对，上来的，越是低的上来的，心脏胸脏就好些的，没得个干嘛干得个远的。
1: 嗯，现在心不慌了，是不是？
4: 心不慌的，我有家的欢喜的。我喊的食欲不好，吃不了好多饭，做不了好多事。现在我有精神了，人走路啊，做菜呀、啊，单分呐、啊，我挺高的在。
1: 哦，现在人有精神了，干活也、
4: 啊、对对对
1: 干活也干得多了，是不是啊？
4: 啊，对。
1: 晚上睡觉怎么样啊？
4: 啊，睡觉要睡得。
1: 睡觉也睡得，是不是啊？咱们说呀，睡得吃得，身体慢慢的就能恢复元气。所以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哎，
4: 谢谢你那个关怀啊！
1: 咱们选对了好产品呐、啊，身体就能获得健康，是不是啊？哎，
4: 我这次我要买的，你还注意再到5点我没有的，我买的要买个5个疗程。
1: 哦，这次咱们又买了5个疗程，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
1: 用的好了，再买的时候咱们都不犹豫了，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们说呀，千条理万条理，疗效才是硬道理。
4: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
4: 主要是早中的搁这药。
1: 应该早点用这个药，是不是啊？
4: 啊，
1: 早用早受益。
4: 啊，
1: 哎，但是呢，
4: 我还可以，我可以做屋里，还可以做头啊，做菜呀、啊，我还可以买的菜的。
1: 以前咱们买不了菜，出不了门，是不是啊？
4: 那要是嘞，先要买过，那就好费力的。现在我去买菜嘞，咱那菜到市场上去买嘞，就比喊那好得多的，有劲的。
1: 有劲了。关键以前血压低啊，说明咱们心脏的泵血能力差，所以说动一下都感觉到人特别劳累。
4: 对对。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气血充盈了，走路有劲了，是不是？再加上食欲现在慢慢也好了，所以说。咱们说吃得好，精神好，排得畅，睡得好，这就是我们慢慢恢复健康的一个基础了啊！
4: 对对对对。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75的。
1: 75岁了，听声音真听不出来啊！你贵姓啊？
4: 我姓匡。
1: 姓匡，你是哪里的呀？
4: 我是株洲的。
1: 株洲的，是不是啊？
4: 啊，株洲平县的。
1: 好， 那匡阿姨，后期啊，咱们还是好好用啊，为身体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好不好？
4: 好。
1: 再用一段时间呢，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啊，李老师也希望你能够再给我反馈反馈，好不好？
4: 好，谢谢啊，谢谢你的关怀啊。
1: 啊，不客气不客气，也祝你健康啊，匡阿姨。
4: 好，
1: 再见再见，嗯。
4: 好，再见。
3: 这位湖南株洲75岁的邝阿姨啊，是有低血压，心里慌。她说啊，走路做事啊，总感觉人没有劲儿。用上了健康的良宝，阿姨的这个低压现在啊升起来了，高压的123，低压70，心里也不慌了。走路去买菜，包括地里的活啊，干起来也有劲儿了。阿姨说，现在吃饭也吃得香了，睡觉也睡得好了，对健康良宝的效果非常满意。这不，阿姨又拿回来了5个疗程。好，咱们继续坚持服用，健健康康到百岁，祝福阿姨。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5: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极福寿长。
6: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5: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5: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6: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2: 哎，
3: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2: 对，
3: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对、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7: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3: 家住在武汉市汉口黄浦大街工农兵路56岁的叶胜华大姐，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严重的冠心病，并且出现了中风偏瘫的后遗症，走路都很困难，行动不便。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大姐的家中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8: 阿姨是这样的哈，今天也是来看望您，另外呢也是想了解一下您真实的情况，您给我介绍一下您贵姓啊？
9: 我姓叶，守夜的夜，叶生胜利的胜，中华的华，
8: 叶胜华。
9: 哎，
8: 您是住在什么地方呢？
9: 就在工农兵楼黄浦大街1号。
8: 看您现在走路还是颤颤巍巍的，是怎么回事啊？
9: 中风了的。
8: 中风了，
9: 中风10年。
8: 您现在多大年纪呢？
9: 我现在是五十六岁。
8: 五十六岁。
9: 五十六，哎。
8: 嗯，就是十年前你就中风了。
9: 哎，对的。
8: 是因为什么原因中风的呀？
9: 是蛛网膜下腔淤血，这那个是怎么什么中的压工作压力大。
8: 压力大，那是做什么事情的压力这么大呀？
9: 当时是货运的。
8: 搞货运。
9: 物流。
8: 哦哦。
9: 原来气上不来，这心脏又心梗，心梗80%，你开玩笑，不是一点两点了。我们那里我心脏都是的20%的走了，
8: 就走了。
9: 嗯，走了人走了啊。
8: 哦，
9: 哎，
8: 都是你一个小区的。
9: 比我的身体好，半夜都做一个小，比我的身体好多。
8: 哦，
9: 那原来没吃这个药噻。
8: 嗯，
9: 反正对这个药一句话一言难尽，就是相见恨晚。
3: 哦，对健康的良保是相见恨晚。
9: 那就这一句话，回头我就去用完药的一句话
8: 啊。
9: 要如果早一点，我就中风都好了，晓得不？
8: 嗯，
9: 那想还不敢去干。哪敢走去的？现在起了以后就可以走了，可以走去买买菜呀，逛逛超市啊，可以走了。
8: 叶阿姨啊，您有多长时间这个没有出过门了？
9: 这个半年了嘛，出个门。
8: 现在您自己能够出去出门了是吧？
9: 可以出门了，转一下子嘞，可以养生运动。
8: 哦，可以出去转一下
9: 了。血压一百二的八十。
8: 现在血压120/80。
9: 对，没有用。
8: 那之前呢？
9: 之前吃的一粒瓶。那有时候还控制不住
8: 啊，还要吃药。那个时候吃药，这个血压还控制不住。
9: 那是150/160，高压又是高了90/100，
8: 低压就达到了90/100。
9: 对，
8: 高压的150/160。
9: 哎，现在的就好了。
8: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可以说对您的这个中风啊，减少了这个威胁了，是吧？
9: 嗯，对的。还加个心梗的问题，睡在床上都疼，疼得都不得了，吃救心丸，但吃了你都没法了。一次嘛吧，有回子嘛吧。
8: 叶阿姨啊，听了你有这个中了风，又是有心梗，是不是啊？
9: 心梗还有脑梗。
8: 心梗、脑梗。
9: 脑梗第二次中风就狠了。
8: 第二次中风的时候。
9: 第二次中风是脑梗。
8: 哦。
9: 然后在医院里住了七天，医院用了8000块钱，我饭了去了，那个慢性病咋还能治得好呢？
8: 嗯。
9: 那不是好药是吧？
8: 嗯。
9: 但是呢，钱你自己就恢复了，要不其他的就恢复不了。那心脏病呢，跟心梗80%是个没概念啦。本来是要走那个的，走那个大桥的。
8: 嗯。
9: 因为我有个前脑出血史，那个胸腔大桥，就跟那个脑出血的是个矛盾。去那里可以感觉这个心梗的问题。
8: 对对。嗯。
9: 我就不担心大桥了。不担心放支架了是吧？
8: 嗯，您现在这个心梗的问题解决了，就是说您的心脏就不会觉得心慌气短
9: 的。没得很新鲜，那简直没发过。
8: 哦，现在感觉心脏跳得也比较平缓，也比较舒服了，是吧？
9: 那好嘛好，现在跳个70/80嘛。
8: 嗯，
9: 先疼，那不光是跳疼，
8: 哦，
9: 睡得床上疼，疼得连汗流啊那子，我有时候恨不惯噻了，不看。我就坚持了把它圆个，你可做么事的？
8: 嗯，
9: 去科管，无非是科管。
8: 哎呀，确实您这个病在您身上太多了啊，
9: 太多了。
8: 嗯，
9: 都是要命的病，你看了吗？
8: 是的，是的。
9: 所以现在这国家发达，日新月异啊。
8: 嗯，
9: 那不然你真是那过去走人了。
8: 叶阿姨啊，您刚才说对这个健康良保是相见恨晚，我相信你可能也用了很多的一些方法，哎、是吧？
9: 那我用的多了，
8: 嗯，
9: 那哪了是哈，那哪了是哈，
8: 嗯，
9: 我总想到有一天，总有一天能够治好我的病，
8: 嗯，
9: 作为一个病人呢，病了，做的一个药啊，蛮难的。这个药呢，说心里话太晚了，我接触的太晚了，10年就狠了。要如果早一点，我就中风都好了，晓得不？
8: 嗯。
3: 听广播呀，您听到了这个健康良保，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9: 那当时热血沸腾，就给他打电话，主要是么子？主要是反馈，晓得吧？反馈的信息我觉得有蛮多的真，
8: 嗯，
9: 晓得吧？就主要是冲到灵芝来的。
8: 哦，冲到灵芝。
9: 哎，我觉得灵芝是仙草的。
8: 哦，您知道它的一些灵芝的一些功效是吧？
9: 对，嗯，记不清楚了，反正蛮多好东西，蛮多名贵哟。
8: 所以说您是说是相见恨晚啊，
9: 真是相见恨晚，太晚了。
8: 嗯，您服用多长时间见到好效果的呀？
9: 服用了20天。
8: 20天。
9: 嗯，这边糖的病也下来呀，
8: 血糖现在也控制住了。
9: 慢慢的才控制住的。
8: 哦，
9: 这边血糖，昨天两个天的量，先帮高啊，先空腹的8-9点，30点，这边量的是5点了。
8: 嗯。
9: 血糖盲管镜，你血糖不正常啊，这昏，明白吧？
8: 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啊。

0: 现在的就好了，这一个睡觉问题，原来睡觉啊，那是一晚上睡不着，现在吃了这个药呢，能够睡觉了，起码我能够睡几个小时，我六个小时，
1: 可以睡五六个小时，
0: 原来三个小时睡不了。
1: 哦，这都是很大的进步啊！
0: 对。
1: 呀呀，来梳理一下您现在那好的一些情况，刚才说这个血糖现在已经到正常范围了，这个血压也非常好，
0: 血压先好的，
1: 血压先好的，血压现在是80/120，
0: 哎，
1: 嗯，然后血糖现在是餐前控制在5以内了，是吧？
0: 哎，
1: 一个正常的，
0: 哎，
1: 然后现在心绞痛的情况也没有了，
0: 没得了，心绞痛这些没得了，
1: 心绞痛也没有了，
0: 嗯，
1: 然后现在睡眠的情况也改善了，
0: 对，
1: 能够睡上5个多小时了，是吧？
0: 哎，
1: 嗯，然后原来不能够出门，现在能够出门了，
0: 哎，原来不敢出门，哪敢去，我都不，因为那的根本，那出门家外一窝，
1: 嗯，
0: 不行。现在起了以后就会走了，会走去给买买菜呀，逛逛超市啊，会走了，嗯，我每天下午去给锻炼。
1: 哦，现在能够出去锻炼哈？
0: 哎，去个走个半个小时。
1: 亚姨，我看你好像老伴儿不在了是吧？
0: 哎，对了，老伴儿不在呀。
1: 老伴儿是怎么回事呢？
0: 他一样中风走的噻。
1: 老伴儿也是中风走了。
0: 第二中风走的。那个药嘛去了，要是药去了，肯定不能走了。
1: 老伴儿也是因为中风走了是吧？
0: 哎。
2: 哦。
0: 3年没半年，还值了这个命，现在不怎么伤心了。
2: 哦，
0: 你伤心你自己都不是自己了，你伤心哪个嘞？
1: 嗯嗯，
0: 你把自己包着，是不是？
1: 啊，亚姨啊，今天来看您，我们也放心了哈。就是现在了解到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好产品，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用上，不至于像您10年之后，说实在的有点晚了啊。
0: 真的是相见恨晚呐。
1: 嗯，
0: 谁不是讲个缘分了呗？谁缺了几招跟他没得缘分都搞不到，
1: 嗯，
0: 跟他有缘分，这直接说么子相见恨晚。
3: 李月老师，这位湖北武汉的叶盛华大姐啊，说对健康的良保是相见恨晚。确实她的一些慢性病啊都是非常重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严重的冠心病。
4: 是的呀，他这个冠心病啊，他的冠状动脉啊堵塞已经达到了80%。
3: 对，
4: 在临床上啊，我们堵到70%，医生啊就会要求您做支架或者搭桥的手术了。
3: 对对对。
4: 但是呢，老人家的情况又比较特殊啊，有脑出血，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是不能够去做支架，也不能去做搭桥的，会容易引起再次出血的问题，也是很危险的。
3: 哦。
4: 所以说呀，他这个冠心病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进行治疗，不管是吃药也好，还是打针也好，都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啊解决这个血管堵的问题和血质量差的问题。所以啊，他才会经常的感觉到啊，胸口憋闷呐，发紧呐。但是怎么办呢？老人家真的是非常幸运啊，找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真正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因病根。
3: 对，
4: 咱们说健康第一宝的灵芝是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能够调理五脏、打通经络。咱说经络通、循环通，一通百通了，血质量好了，血脂平稳了，血压降下来了，老人家的心脏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避免了做支架和搭桥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同时，又减少了心脑血管的风险和意外。
3: 对对对，
4: 还有一点呢，老人家呢一个人生活，中风偏瘫之后啊，生活咱们是可想而知的。
3: 对对，
4: 所以说现在叶大姐非常好啊，通过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现在生活能够自理了。
3: 嗯，
4: 还能出去买菜，
3: 逛逛超市啊。
4: 对，还能逛逛超市。当然这对于健康的人来讲啊，这是极其简单的事情。
3: 是，
4: 但是呢，对于一个中风偏瘫在床的患者，现在恢复到能够出去买菜、能够逛超市，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3: 对，叶大姐说在家里啊已经是困了半年的时间哈，
4: 所以这对于叶大姐来讲啊，这叫重获新生。当然这也告诉我们，更多的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们来讲，咱们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不要以为说我们吃了降压药、降脂药，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更多的是我们要去积极的解决血质量和血管弹性的问题。所以健康两件宝啊，对于我们所有的老人家来讲啊，都是需要去服用的。一方面解决五脏功能的问题，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解决经络不通的问题，同时呢又给咱们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它既可以治病，又可以防病，还能够让大家延年益寿。所以我们真的要恭喜咱们的叶大姐啊，现在是重获新生了。
3: 嗯，所以说叶大姐说呀，如果早一点知道健康的良保，她的老伴不会那么早离世，自己的病呢也不会拖得这么重，多受了几年的罪啊。
2: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2: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2: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我是一个中了风的。
4: 哦，您是已经中风了是吗？
6: 对对对对，开始手就有点麻木，干活我衣服打湿了，打湿之后呢，我不以为是中风，以为是感冒了，到人民医院去检查，我那个磁共振确实是中风了，因为是脑梗塞了，高血压中风。
4: 哦，您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问题？
6: 嗯，右边脑梗，现在左边有点不能灵活，走路能走，吃力能吃力。我听到那个当地一个患者也是中了风的，跟我讲说他的心情比较难。
4: 哦，
6: 结果我就买了五个疗程，那将近一个疗程吃完了。
4: 啊，一个疗程吃完了怎么样？现在
6: 比这个便秘啊，左手麻木了就又有好转。
4: 嗯，非常好，便秘、脚手麻木，一个疗程现在这些问题解决了。
6: 婆婆的也是那个腰间门头区，人又买了五个疗程，跟了两个一起去，将近他去了个把月，这个腰啊。就不满痛的，没力健康的很了。
4: 哦，老伴儿也是同样个把月解决关节疼痛的问题。
6: 对对对，我问了一个事啊，我现在吃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给婆婆我一个人每天早晨吃两口，晚上吃两口，行不行呢？
4: 这个问题呢，我首先告诉你啊，现在不考虑剂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才开始用，用的时间不长，
6: 嗯，
4: 都是个把月的时间，只是说我们现在症状减轻了，
6: 嗯，
7: 但是啊，我们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的恢复啊，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尤其是咱们中风的，中风我们在通过我们的丹参、人参以及阴阳藿在修复它神经的过程当中啊，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调的。
6: 嗯，
7: 所以说呀，不管是你也好，老伴儿也好，
4: 咱们服用健康两健保啊，都必须按周期、按疗程来用啊。
6: 我现在血压、心情嘛好啊，这个睡眠好啊，血压就蛮正常，有么120、130的高压，第二是么70几，不超过么80。
7: 非常好，
4: 这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健保医保的灵芝啊，
7: 起到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这样一个作用。
6: 对对对对，像我这个年纪，其实我今年70多了。像我这年纪蛮好，蛮正常，一年去了嘛3次医院，一年去3次医院，都是么快管呐、啊，人感觉不舒服啊，是吧？这个通过心情比较冷，3个月时候我人呢精神就蛮好了，整个那个皮肤都蛮圆滑。
4: 非常好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让你的血压稳了，
7: 让你的睡眠好了，所以我也听得出来了，人家
4: 现在对于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给您带来的好效果啊，
7: 你是特别满意啊？
6: 我很满意啊。
7: 当然满意了，血压现在和 很多年轻人都抵不住。

0: 上呢。你这血压高压120，低压70，这是健康长寿血压呀。
1: 对对对，
0: 关键是您现在皮肤也红润了啊，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真的特别好，特别棒。
1: 嗯，
0: 老伴儿呢也是个把月的时间，现在腰腿也不疼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要好了。
1: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这么想的，我要不吃咸，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有帮助，有好处，我的朋友也几头吃，什么东西人家妈吃的，就一天什么都不顺利的了。
0: 是的，老人家，咱们说呀，什么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唯有健康是自己的。而且现在只有健康了，自己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活着真好。
1: 对对对对对，
0: 爹爹啊，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洪湖的，洪湖大沙湖农场的。
0: 哦，您是洪湖大沙湖农场的是吧？
1: 跟嘉峪是一江之隔，对着江的呀。
0: 哦，跟这个嘉峪县是一江之隔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您贵姓啊？
1: 陆万章，姓陆，陆万章。我给儿子讲，儿子就是只要给身体有帮助的，有好处，我几头接着吃。
0: 不错啊，儿子很孝顺。
1: 对对对，孝顺的很。
0: 咱们更要把自己的身体好好保重好，安享晚年。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这样，好吧？回头咱们再交流，再见。
1: 谢谢啊。
2: 好，72岁的鲁爹爹啊，和老伴俩都在用健康的良宝，对现在的效果呀、很满意。老人家因为高血压出现了中风，手脚麻木，现在血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80，黄金血压，手脚服用了一个月就不麻木了，老伴儿的腰椎间盘突出也不痛了。祝贺鲁爹爹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喂，你好。
3: 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我的糖尿病已经有27、8年了。
0: 哦，您这个糖尿病都27、8年了，那应该来说整个身体状况现在不是特别好了。
3: 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这高的变化真大，都眼睛缺血啊，有一左眼啊已经失明了。
0: 哦，也就是说十几年前咱们并发症眼睛已经出现问题了，这是咱们糖尿病最为典型的糖网病变。
3: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左眼睛已经失明了。
3: 对对对，要是你们如果早去了，这样我们老头也不得走了，我们老头也走了。
0: 哦，老伴已经走了，那您现在是一个人在过了？
3: 对对对，我已经70岁了嘛，姑娘给我买一个收音机，听了3天我就赶快去买，就打电话就跟我神来的，我去了一个礼拜呀、就糖尿病就降下来了。
0: 哦，吃了个把星期，咱们的血糖就降下来了。
3: 对。
0: 那不错呀，那很好。
3: 我有糖尿病，有高，有那个胆结石，有这个心脏病，有这个胃病，有风湿病，一起多病啊，反正病多得很了啊。
0: 所以说糖尿病这个疾病，我总在节目里面说它是百病之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并发症涉及到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的。
3: 对对对。
0: 那阿姨啊，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用了几个疗程了？
3: 到今年呢，付了6个疗程。
0: 哦，那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了？
3: 现在正常的。
0: 检查了，指标是正常的，对吗？
3: 对对对，我家里有那个查血糖的表啊，空腹5.4，胃病也好了，胆结石也好了，心脏也好了，原来心脏有点疼的。
0: 哦，现在咱们肠胃功能也好了，胆结石也好了，心脏也好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用健康两件宝啊，6个疗程的时间里头，咱们解决了血糖的问题，解决了肠胃病的问题，还解决了咱们心脏病的问题。
3: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件宝是我们一体多病患者朋友的福音呢。为什么？首先我们来讲灵芝作为一个仙草仙药，它不仅具备了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够提高咱们五脏功能。最难能可贵的是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仅运用到了灵芝，同时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更是靶向滋养肝肾，为咱们身体啊生化气血啊更是奠定了坚实的健康基础。咱们二宝的肝肾滋里边有人参、丹参、黄芪、阿胶等等这样的一些既有补气又有补血又有滋阴又有润燥的一些中草药， 可以说完美的能够帮助我们去平衡阴阳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帮助我们去益气养血、填精固本，给咱们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说呀，当我们整个机体的气血充盈了，心脏啊得到了我们充足的血液滋养，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心脏的功能也会逐步逐步的得到恢复，血质量好了，循环代谢好了，身体的各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啊也随之增强。所以说有心脏病的病人来讲，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心脏的一些症状都能得到解决。
3: 对，我总想跟人家交流一下。
0: 好的，没问题的，阿姨。以后啊，我们坚持啊用健康两件宝，有更多更好的消息啊，我也希望您多跟我交流，咱们多做健康义务的宣传。
3: 好。
0: 贵姓啊，老人家？
3: 我叫李文娥。
0: 哦，李阿姨，您是住在哪里啊？
3: 我们是江汉油田的广华。
0: 哦，您是广华江汉油田的。
3: 对。
0: 好，李阿姨，咱们要好好把自己照顾好啊，老伴不在了，是吧？咱们眼睛又不好，以后啊，咱们的身体啊，只能靠自己好好的来调，好好的来养。健康两件宝啊，咱们就好好用啊。
3: 好，谢谢您了。
2: 这位70岁的李阿姨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不在了，自己的糖尿病啊也有27、28年的病史，并且被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折磨得非常痛苦，一只眼睛因为糖网失明了，身体啊还有胆结石、心脏不好、肠胃不好、风湿骨病。好在李阿姨啊通过服用了6个疗程的健康良宝，现在血糖已经平稳了，餐前 5.4， 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阿姨由衷地说了一句，如果早点结识这健康的两件宝，可能老伴啊也不会那么早走。好，李阿姨现在自己一个人，更要照顾好自己，祝福您。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5: 你好，哎。
4: 每天晚上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了有个4-5天了吧？
0: 听我节目听了4-5天了，是吧？
4: 那个他们都治疗的挺好，我这个也是高血压。
5: 哦。
4: 糖尿、反流性食道炎。
5: 嗯。
4: 三高都有，心脏的血管也堵了70%。
5: 嗯，这个是已经到医院去查过了，是不是啊？
4: 查过了。
5: 平时有没有一些症状，比如说胸闷呐、心慌啊，这些症状有没有？
4: 有
5: 啊。
0: 有这些情况是不是啊？
4: 对。
0: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啊，说明咱们的管腔变得越来越窄了，很容易导致心脏啊、大脑啊、脏腑组织器官呐、出现缺血缺氧的问题。
4: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血管当中的脂质物质、垃圾毒素这些堵血管的杂质要把它清理出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我们的健康良宝当中的医宝灵芝啊，来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打通咱们整个人体的循环，把血液当中的脂类物质、垃圾毒素通通把它代谢出去。这样一来，血质量提升了，血管弹性好了，不仅仅血压好，精神好，而且呢，胸口的这种憋闷疼痛的问题都能够有效的得到解决。同时啊，咱们医宝灵芝啊，运用到了7色野生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而当中的黄灵芝呢，是直接入脾经的，可以调理脾胃功能，对于咱们反流性食管炎的问题，也能够更好的去修复啊，咱们食管上皮细胞，让它恢复正常功能。
4: 幽门螺旋杆菌也高。
0: 哦，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高的话，咱们一定要对症处理一下啊、要采用4联疗法去把幽门螺旋杆菌啊给它进行一个清除。吃了没有啊？
4: 4联疗法我吃了半个月的，但是没去查去，现在不知道看不看。
0: 那咱们吃了一段时间，一定要去做一个复查。这是控制指标对症处理，但是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咱们脾胃的这种抵抗能力。咱说幽门螺旋杆菌是什么呀？就是外来的细菌，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我们脾胃的整体的这种免疫力，对抗这些病毒细菌侵入到我们的机体。所以说健康两件宝啊，我们后期在吃的过程当中啊，不仅能够修复黏膜，同时还能够提高它对抗的能力。
4: 对，
0: 而且自身功能恢复以后啊，后期咱们就避免了这样一个疾病的反复发作甚至加重。
5: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今年58。
0: 年龄不大啊、哦，这些疾病啊，越早治疗啊，恢复的越好。咱们后期啊，上了年纪不遭罪。
4: 啊，那是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有是几个疗程，完了后，咱们现在不是有活动吗？
0: 是的，是的，咱们医保的灵芝片呢、啊。

0: 缩而成的，所以药效更强。调五脏，益气血，填精益肾，固本培元。
1: 买五个疗程，
0: 五个疗程咱们就享受到最大的优惠，好不好？哎，一宝呢灵芝片买五送五，二宝的甘肾滋买五送二。
1: 行，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后期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清楚咱们再沟通啊，再见。
1: 再见。
2: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

0: 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施世伦感慨地说道，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弼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铺案，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宣纸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向下连皮，没塞钱的慢牛车走出18里才得死绝，像这样刑场逃逸的，你瞧着他把人砍翻了，血肉模糊，煞是吓人，其实金络咽喉都没断，只要银子上下左右打点到，刑场上照样砍不死，国家没劲。十三爷说的不错。几个人闲谈了一阵，施世伦因见张廷玉看表，便起身告辞出去。印祥便问：“
2: 恒臣，眼见皇上就要回銮，各处公务你得会会总啊。”没见我们这太子爷任事儿都不管，万岁回京看看七颠八道的，可怎么好呢？
1: 张廷玉仰脸看看窗外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良久才说：
2: 哎，我已回了太子爷，万岁爷叫马齐给我写信，一切迎驾仪仗从简，所以只叫了礼部尚书交代了几句，倒是一路官房是要紧的，万岁特旨发到武丹那里，由武丹和善普营调停部署，我们只用把自己的差事料理停当就行了。
1: 胤禛胤祥这才明白，康熙自己在热河已经把回銮的事安排周详了。胤禛还想问问康熙回来居处，思量了一下觉得多余，便起身告辞了。张廷玉起身送他们出来，正要回上书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3: 哎，四爷，十三爷，
2: 哎，臣还想问件事儿，那件贪贿名单是在二位爷手里，还是已经缴回了玉庆宫太子爷那里呢？
1: 胤禛抬头看了看天儿，稀稀落落冰凉的雨点已经洒落下来，想了想，
2: 名单是老十三草拟的，太子爷改动了又交给我看，我没有再改就缴回去了，是老十三送回去的吧？
3: 啊，是我送回去的。
1: 胤祥诧异地问道：
3: 哎，这是规矩啊，怎么了？
1: 张廷玉一笑：
2: 啊，没什么，昨日陈家游来上书房问名单在我这里没有，我说没有，已经缴回了，他还不信，我拿了回执给他看，他这才没再问什么。
1: 说罢张廷玉身子一躬转身去了。胤禛沉吟了片刻：
2: 我说胤祥，你那里有没有回执啊？
1: 胤祥一愣：
3: 我从来不要这些东西，我给了朱天宝。哎，这算什么屁事啊，我每日要缴几十个卷宗，揣一碟子回执开屁股用吗？
1: 胤禛再思量，这事儿不是大事儿。胤祥率性粗疏，也难叫他和自己一样。因见雨下密了，便笑着说：
2: 看这天啊，想要联姻的模样，到内务府借借游衣，该回府了。
1: 这深秋季节阴雨连绵呢，自过重阳后没有一日晴好，时而好雨如注，
3: 时而飘洒若雾，有时又像筛面，均匀又细密地荡落下来，京师大街小巷积水如潭，在惊风密雨中起着连音泡，时聚时散，浑黄的潦水缓慢地汇向街边的沟里，淌进金水河和京西一带的海子里。在这凄风苦雨的寒秋，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在官场民间悄悄地传开了，康熙爷龙体欠安，病得不轻。尽管大王与庶人不同风，官民兵炭不同炉，在执政51年的英主康熙身上，大家都一致，都盼着康熙早日康复回銮。胤仍复立太子，连连处罚保举过胤祀的大臣，弄得人人心慌意乱，不遑宁日。康熙一旦宴驾，接踵而来的大变，那就不问可知了。因此人们便走门串户，冒雨拜谒长官，门上请见作诗打听信息，百姓们则又是一种办法，有的请近身出面到庙里唱戏，明示恳起停雨放晴，暗里祈求福佑康熙平安，能再保几年太平日子。大觉寺、白云观、圣安寺、法源寺、天宁寺、大钟寺、智化寺、东岳庙、牛街清真寺、潭柘寺等几十处寺庙，观赏络绎不绝的都是顶礼膜拜的香客，请求神佛保佑康熙老佛爷万安长寿。在京师一片焦灼不安的等待中，9月16过去了，9月26又过去了，承德那边仍旧毫无消息。张廷玉几次发往承德的请安折子都退了回来，说是圣驾已经起行，至于为什么至今不到北京，走的是哪条路，连他的门生承德知府也不知道，弄得这位素以稳健持重著称的宰相也是梦魂不安，一夜数惊啊。26日晚间，张廷玉从上书房回来，略用了几口饭，想想无论如何今晚不能在家睡觉了，要去上书房守候，半躺在安乐椅上，一杯茶没吃完呢，便见家人进来禀道：
4: 相爷，内廷有旨。
3: 谁来了？张廷玉一咕噜翻身起来，激动的声音发颤：
4: 快请。
3: 话音刚落，便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款步进来。张廷玉深恐他是来传噩耗，脸白的没点血色，好容易才把持定了，硬生生的点了点头：
5: 老李，稍后容我换了官服。
6: 不必了。
3: 李德全微微一笑，南面立定。张廷玉略整了一下袍褂，双膝跪倒，颤声说道：
7: 奴才张廷玉，恭请圣安。
6: 圣公安。
3: 李德全顿了一下，又说道：
6: 张相请起。
3: 张廷玉听到康熙平安，一口气松下来，身上一软，几乎爬不起来了。两个家人从没见主人这样过，忙上前搀了起来。张廷玉也顾不上问别的，便问道：
5: 这是怎么回事嘛？连马奇也不给我来信，京师又谣传圣上欠安，我这个领侍卫内大臣连皇上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6: 皇上今日上午微服还京，下午冒雨带着武丹视察了京西驻军，又到潭柘寺上香祈求停雨，刚刚回到畅春园淡宁居，此刻立召张相进去呢。
3: 说罢换了笑脸，
2: 一个签打下去。
6: 方才是传旨，这里给张相叩安了。
2: 张廷玉张大了嘴，争了一时才回过神来，忙忙的换衣服挂朝珠，一边问道：皇上还叫的有谁呀？李德全压低了嗓子：
6: 您是头一个知道的，大约为太子的事儿，皇上召见您呐，要即刻处置，太子爷坏事儿啦。
2: 张廷玉胆觉嗡的一声，耳鸣了好一阵子，再不说话也不成教，命人牵马换了游衣一跃而上，又吩咐一声：半夜给我送饭。双脚一架，那马泼风般的消失在雨夜之中。待到畅春园东门双闸旁边，张廷玉掏出怀表，趁着闪烁的宫灯看了看，还不到物证，用了半刻的功夫。张廷玉正迟疑着是等李德全赶上来一道进去，还是立刻请见，侍卫房里等着的张五哥一溜小跑过来，扶着他下了马。
8: 万岁爷刚刚用过晚膳，马中堂和方相公正陪着说话呢。
2: 张廷玉没言语，只点了点头往里边走。此刻雨下得更大了，隔雨帘望去，半件远近的宫灯都模模糊糊的，雨点子没头没脑敲打着黑嘘嘘的竹林茂树，不分个的响成了一片。少风急来，冷的人通身寒彻。待到淡宁居丹池下的大铜鹤旁边，张廷玉下半身已经湿透了，站在廊下略略定了定神，拧了拧袍脚，细听动静的时候，却是方苞在说话：
6: 仙中轩的

又怕人看不懂，所以注得详细些。其实词章悲沉动人心扉，即使主子记不清爽，我就给主子背诵一下。天涯楚馆一江梅，几枝开始难来，还待余杭春信到砚台。准逆寒英辽未远，隔山水应消落，复宿谁？空赠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谈绿绮饮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一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张廷玉没有想到康熙此时还有心情谈诗论词，慌乱的心情顿时安定下来，轻咳了一声：“奴才张廷玉，恭见万岁。”廷玉来了。康熙正歪在炕上，倚着大迎枕假寐，坐起身来：“进来吧。”张廷玉答应一声，屈步而入，却见马齐和方苞一边一个坐在康熙榻前，叩头请了安，端详康熙，神情并无异样，只显得略消瘦了些。不知怎的，张廷玉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康熙笑道：“你也有儿女子气，朕这不是好好的吗？起来吧。”张廷玉开了开眼，站了起来，勉强笑道：“哎，十多日与圣驾断了音讯，太平时节这太反常了，奴才得先见万岁一本，此事可依而不可再呀。”康熙凝视着案上的龙凤烛，许久才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是啊，此事可依而不可再，也不会有这个再了。就在此刻，赵逢春已经奉旨入城，着善普营军事，接管紫禁城防务，将胤仍押解咸阳宫暂时囚禁，同时被拿的还有13贝勒印饷。”张廷玉尽自心里有准备，一旦证实还是吃了一惊，苍白着面孔怔了怔：“不知他二爷又出了什么事啊？”马齐见康熙向自己示意，一欠身说道：“是这样，8月12日万岁偶感风寒，命在山高水长楼建着起伏，清场时挖出了掩镇万岁速亡的符箓，当时即诏命各宫搜查，在烟雨楼、烟波至爽斋十几处地方都起出了掩魔鬼物法器，经密审太监供称是灵谱之事。13日拿到灵谱，是我和方先生会同审讯，灵谱交出了他和托和奇、朱天宝、耿索图等14人的歃血为盟誓书，要共保太子，剪除异党。灵谱供出，万岁回銮之时，
密云都

0: 统将拦路截驾。我和方苞几经商议，请示万岁后发布明诏，9月16日回京以观动静。其实9月16日我们才启程，走的是喜峰口，从东边绕道回来的。马琦说的虽然干巴，脉络却还清楚。张廷玉听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起子奸邪小人竟真的敢打康熙的主意。想着他又问道，圣驾不从密云过，密云那边有什么动静啊？马琦说道，过来一个假銮驾，密云都统把调兵将令都发了，后来大约有所觉察，又撤了令箭。张廷玉紧皱着眉头思索着，良久打了一躬，奴才已经明白，请万岁留意，这些事情胤禛未必亲自参与，小人被西突拥立之功，造作大逆，事成居功，事败往主子身上推也就是了。方苞咯咯一笑，
1: 亨臣呐，你说的这些万岁都想到了，但太子不修德不理事，为群小包围，前次被废，蒙恩起复，种种劣行毫无改悔。夫天下者公器也，君主代天秉之，万岁数十年栉风沐雨，艰难缔造，才有今天规模局面，能不能托付胤禛这样的人呢？
0: 张廷玉一摆袍子长跪在地，声音颤抖着，竟有些哽咽，
2: 奴才不是怕废太子，也不是心疼二爷，但这事儿实在是骇人听闻，一旦全揭出去，天家骨肉惨变，朝廷将兴大狱，书之史册传于后世，忧伤皇上圣明之志。奴才的意思啊，能否牵扯的人少一点，事情办得密一点，聊存天家体面。再说13爷，奴才敢作保，他不是太子党，乃是实心为国、踏实办事的阿哥。
0: 康熙叹息了一声，急了鞋下炕来，一边漫步踱着，一边说道：“
3: 13阿哥的事，回头朕告诉你。你起来吧，给朕。”你诏书，朕口授，你写。
0: 张廷玉起身来，内里的中衣已经被汗湿的贴在了后背上，圆笔如墨盯着康熙，听康熙款款一字一顿斟酌着说道：
3: 前因胤禛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朕功暴击，念父子之恩，从宽免宥，本期其痛改前非，岂知依从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逸之机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营私，危害社稷，亵渎神器，祖宗宏业断不可托付此人，着将胤禛居至看守。
0: 他口授着，张廷玉走笔疾书，见康熙停下来沉思，便说道：危害社稷、亵渎神器一语，似乎点得太重了，这是大逆罪，恐

0: 引起误意呀、啊。
1: 好，删去吧。这样写：胤仍与皇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若有于朕宫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生命。前释放时，朕已告诫：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以降在起居住。今观其毫无可望，故仍行废除。
0: 他说完，张廷玉也已经停笔了。康熙接过来看了看，
1: 好吧，就这样明发。再加上一句：诸臣公皆朕之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以度妄言。钦此。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主将贪生怕死，书生临危受任，宋兵虚虚实实不迷阵，金兵战战兢兢渡长江，海丘船乘风破浪，十万敌军血染江水，60万大军为何反攻为退，最终金国皇帝又死于谁手？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海丘船抗金，当时宋朝在前线抗金的大将军叫王权，这王权一看金兵是虎狼之师啊，再一看自己的军队一战而退，再战再退，退到江南采石了，这王权受不了了，连夜收拾行囊，带着老婆金银细软，自己脚底板抹油开溜了。他这一跑不要紧呐，将士们没了主帅，这叫群龙无首啊，顿时军心大乱。且说采石这个地方啊，扼守长江天险，自古以来这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旦金军打过长江，采石就会失守，那首都临安可也就危在旦夕了。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谁呀？一个书生。哎，有人说了，这打仗呢，要书生有何用处啊？您别着急，且说这书生啊，名叫于允文，他也不是专程为打仗来的，他来采石是朝廷委派他过来慰劳将士的。半路上，于允文得知金国大军来袭，他不由得加紧赶路，想去看看战况如何。可是没想到，到了采石，眼前的景象让他着实大吃一惊啊！但见王权的部下三三两两蹲在路边，丢盔卸甲，没精打采，一个个啊，跟等着挨宰似的。于允文虽然没带过兵，但他也知道这显然不是军队的作风啊。他连忙问：“这金兵马上就要渡过江了，你们怎么？”

还闲坐在这儿啊？这些士兵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有人嘲讽地笑了笑，大将军都长了兔子腿了，我们干嘛还这么积极呀？于运文闻听此言，心中一惊，他知道了，王权这家伙肯定是跑了。他二话没说，跨上马，一扬鞭，奔到长江边上。但见对岸金兵的营寨连成了一片，一眼望不到边呢，隐约还能听见人喊马叫，军号阵阵。金兵这么多人马，而王权留下的不过是区区的18000人马，算起来平均一个宋军要对付30个金兵，这可如何打得过呀？于允文忧心如焚，他马上想到离采石不远有个芜湖，也许能从那儿得到援助。这于允文连口气都没歇着，连夜赶奔芜湖，谁知这一趟白跑了。芜湖那边也很吃紧，一点力量也抽不出来，这于允文又得折回采石，把散兵们召集起来，怎奈何群龙无首，士气低迷。见到这般景象，于允文是又气又急，气的是你王权拿着朝廷俸禄坐着高位，却在关键时刻自己逃命去了，急的是敌人大军当前，眼前这帮士兵却不顶用。情急之下，一股热血上涌，于允文拍拍胸口，慷慨激昂地开口了，士兵们，大敌当前，如果大家信得过我，我愿意临时做一个督军，同诸位一起与金兵决一死战。大伙闻听此言，都抬头看看于允文。这于允文呢，据史书上记载，身高大概接近2米，可是您别看个头高，他毕竟是一介书生，没有块头，这风度啊，气质上也没有武将那股子威严的劲头。这些士兵一看于允文，表面上没说什么，可是这表情啊，有点怀疑，心说你一介书生，写文章的手你能见得血吗？能领兵打仗吗？于允文看出了士兵的疑虑，他清清嗓子，镇定心神，诸位啊，皇上已经知道将军王权出逃了，特意派我过来前来慰问，新的督军还在路上，这两天就能到了。我虽然是一介书生，可这身上流淌的是我大宋之血，胸中滚烫的是我大宋之魂呐。说到这儿，底下有些士兵有变化了，大家伙都齐刷刷地盯着于允文。于允文受到鼓舞一般，接着往下说，现如今这金兵就驻扎在对岸，如果他们成功渡江，我想问问你们还能跑到哪儿去？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北方来的，当年的丧国丧家之痛，难道你们就忘了吗？难道你们忍心看着这最后一块土地也落到金国人手里吗？说到这儿，底下不少士兵眼睛都红了。于允文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将士们呐，我大宋的守卫军那都是一条条血腥的汉子，现如今我军控制长江，只要凭借长江天险奋死抵抗，我们就能死里求生啊！更何况朝廷养兵30年，诸位为什么不能以敌人之血报效国家呢？这于允文不愧是一个文人呐，一番演讲听得这些宋兵群情激昂，士兵们纷纷举起武器，齐声的呐喊，保我大宋，誓与金兵一决死战。于允文这个时候啊，长出了一口气，您别看他刚才嘴上说的那么溜，其实啊，他心里边也发虚，没有皇上的圣旨，他这一个小书生就敢顶替大将军的位子督军奋战，这先斩后奏的消息要是传到京城，这可是欺君大罪呀，是要砍头诛九族的。可是眼下面对如此危急时刻，于允文也只有铤而走险，把心一横，生死由他去吧。当天夜里，于允文和几位将官设计出了一种船，这种船用车轮积水，在水中行动很快，大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海丘船，意思就是说它像泥鳅一样灵活。设计出样船之后，工匠们日以继夜地赶制了几十艘，然后把这些船隐蔽在江边的港湾里，
同时宋军整顿军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采石的老百姓听说要打金兵，那些年轻力壮的也纷纷跑来参战。老百姓这个举动极大的鼓舞了士气，将士们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严阵以待。再说江北的完颜亮，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好了一切渡江的准备了。到了初六这天，完颜亮身穿黄金甲，跳上指挥船，一声令下，成千上万艘战船从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出发了，乘着江风向江南扑了过来。站在指挥船上，眼见对岸一点动静都没有，完颜亮这心里边不禁的有点犯嘀咕了，心说怎么丝毫不见宋军的影子呀，按说不应该呀。完颜亮有点不安了，想下令停止前进，但是船速太快，一时半会儿的也停不下来。再说队伍前边的船已经靠岸了，就在金兵上岸的一瞬间，一声号角响起，但见一块大青石后头闪出一伙宋军将士，这些将士犹如天降神兵一般就冲出来了。金兵一点准备都没有啊，还没等站稳脚跟呢，就被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哭爹喊娘。后头还没上岸的金兵给吓得目瞪口呆，但见这些受伤的金兵一个个犹如丧家之犬，跌跌撞撞的就往回爬，想回到船上。一时间岸边乱了套了，人挤人，刀光剑影，闪着白光，更多的金兵还没跑到船上就被杀了，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完颜亮定睛一看，大事不好，中埋伏了，快后撤。一声令下，金兵手忙脚乱地调转船头要往回跑。可是您想啊，这金兵的船一艘跟着一艘挨得很近，前边的船转过来了，往后一撤，正好挡住后边的船头，这后面的船呢根本就转不了身了。一时间这金兵的船队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就在金兵焦急万分的时候，忽然从港湾里边又窜出了十几艘奇怪的大船，这船上装着踏轮，在船上踏车的大多是老百姓。这些老百姓您别看是初次参战的，个个毫无惧色，吆喝震天，驾驶着海丘船乘风破浪，向着金兵的船队就猛撞过来了。这海丘船呢犹如一把把锋利的钢刀，把金兵的船队拦腰切断，然后分别加以围歼。船上的岸上的宋兵一边打一边喊，岸边山头上还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山头上这股军队是从光州退下来的宋军，每个身上都带着伤呢，于运文就安排他们隐蔽起来，敲锣打鼓以助军威。完颜亮这个时候完全懵了，这也不是唱戏呀，这宋军怎么还把锣鼓也搬出来了？完颜亮睁大了眼睛往山头上一看，只见雾蒙蒙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隐约的又能听见有人在那狂呼，接应的大军到喽！一听这话，完颜亮吓得魂飞魄散，跺着脚在船上大喊，退兵，马上退兵。话音刚落，岸边的树林里边突然飞出了无数支箭，把船上的水中的金兵射得死的死，伤的伤，就连完颜亮这肩膀上也挨了一箭。完颜亮气呼呼的，最终仗着人多势众撤回到了江北。这一点人数啊，好家伙，足足少了十几万精兵。完颜亮气得差点一口气没倒上来，好嘛，我金国的铁蹄踏遍天下几十年，打得你宋朝皇帝称臣，王爷上山下海，如今却被这么一群残兵弱将打败了。完颜亮顿时觉得颜面无存，老祖宗的脸都被我丢光了。让完颜亮生气的还在后头呢，就在当天晚上，这宋兵竟然大着胆子偷偷渡江过来，给这金兵的船队放了一把火，把杨林河道的金船都给点着了。完颜亮是做梦也没想到，宋军这个软包子竟然踢了老虎一脚不说吧，趁着天黑还敢过来虎口拔牙。完颜亮气得咬牙切齿啊，不过他终究是战场老手，一看来硬的不行，完颜亮立刻决定换个战术，糖衣炮弹，我要收买人心。连夜这完颜亮写了一封密信，让人直接悄悄地送到中军大帐。
于愿文展开信纸一看，果然。

不出所料，这是完颜亮的招降信。不过当时这完颜亮并不知道王权已经跑了，只见上头写着，前一阵我派兵来犯，你并不肯出兵，可见你惧怕我。现如今我大军直逼江边，可是交锋之时却见你进退有方，用兵神武，我对你很是欣赏。如果你肯率军投降，我保你高官厚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你一意孤行，我将在瓜州渡江亲自取你项上人头。于运文看完书信一乐，当即挥笔以大将军李显忠的名义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前王权误国，临阵脱逃，使得你如此嚣张狂妄，朝廷已革去王权之职，统兵将军已换成我李显忠，难道你不知我的大名吗？倘若你等在瓜州渡江，我定会在那里与你一决雌雄。完颜亮看完之后狐疑地看看左右，我只知道南宋老将有一个韩世忠，怎么李显忠也这么厉害吗？左右诸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回答不上来。完颜亮怒了，破口大骂，你们这群吃干饭的劝我渡江，连这李显忠是谁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莫非这李显忠就是李世甫？完颜亮心中一沉，完了，这位可是个厉害主啊，当年李显忠率领200骑兵对抗金兵5000人，这李显忠头一个杀进敌营，从早晨杀到中午，周围的尸体数不胜数，杀的金兵都傻了。万万没想到一夜之间呐，这守将有打猫换成老虎了。完颜亮气的把回信也给撕了，觉得还不解气，又抽出刀来一刀把这送信的小兵给砍死了，然后传令全速进军。这个时候可是晚上，下半夜天空飘起了雪花，完颜亮带着满腔怒火督促部队去瓜州渡江。与此同时，于运文也快马加鞭带着100多骑兵赶到瓜州渡口去拜访守将刘肃，一起商量对策。瓜州的战船都很破旧了，于运文叫士兵把这些战船分成组，每10艘船一组，用铁链子连起来，船尾加上踏轮改造成海丘船，并且这船身上还用花花绿绿的彩纸给糊起来，船头插上宋军的大旗，一切安排妥当了。这边金兵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瓜州了。要说完颜亮选择瓜州也是很有道理的，这儿的水流比采石平缓，水也不深，从这儿渡江是十拿九稳。可是赶等完颜亮的大军到了瓜州，只见江面上笼罩着一层雾气，朦胧当中一艘战舰正在操练，船头旌旗飞扬，一阵江风吹过来，耳边是阵阵的鼓乐之声。再看宋船花花绿绿的，不知道又在搞什么鬼呢。看到这幅场景，金兵不由自主地想起采石江面上的海丘船了，一个个吓得脸色煞白，双腿直抖。完颜亮心里边也是隐隐不安，可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他一挥马鞭朝着江中一指，强行命令将士们下水试试深浅。这将士不敢不下呀，但是心里边恨透了完颜亮了，这个老贼呀，分明是把当兵的不当人看，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这帮将士拿手试试水，呵，冰冷刺骨啊，扭头看看站在岸上的完颜亮，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帮将士，眼神里边透出一股狠劲儿来。这将士们呢，把眼一闭，纵身就扑到冰冷的水里，后面的几个士兵也跟着下水了。那艘战舰离他们很近很近，朦胧当中，这将士们仿佛看到当年的韩世忠正威风凛凛地站在船头，吓得他们浑身一紧，拼命地往岸边游。然而不等他们汇报情况，完颜亮已经传下军令，明日凌晨渡江，后退者杀。这将士们浑身湿淋淋的，冻得浑身发抖，在采石一战当中留下的伤口被江水一泡，更是疼痛难忍呐。想想明天一战，不是被江水淹死，就是跟宋军战死，

0: 要么就是被完颜亮折磨死，他们不由得心生杀机呀、啊。反正是一死，不如跟完颜亮这个老贼拼了。当天晚上，这些将士召集了几个心腹，密谋要杀死完颜亮。他们带着几个弓箭手，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进了完颜亮的中军大帐。这个时候，完颜亮正在做着渡江的美梦，他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猛然坐起身来，只听嗖的一声，一支羽箭从耳边擦过。完颜亮抓起箭一看，正是自己军中的箭呢。他心中一沉，正要伸手拿武器，又一支箭飞进来了，正中他的肩甲。完颜亮一声咆哮，一咬牙，猛地把箭拔出来，顿时血如泉涌。他伸开五指，把伤口一摁，抄起鬼头刀，正要往外闯。谋反的将士们带头冲进来，一拳就把完颜亮打倒在地。十个弓弩手一起冲进大帐，这羽箭是乱放一气呀。完颜亮身中数十箭，依然挣扎着站起来，嘴唇不停地抖动着。这帮将士见状，一下扑上去，抓起一根绳子，冲着完颜亮的脖子一勒。完颜亮顿时两眼圆睁，手脚一阵乱蹬，不到一会儿断气了。这时候有个将士振臂高呼：“传我的命令，北撤30里。”天亮时分，积雪还尚未融化，金兵派人到江南送来一份议和书，还带来完颜亮已经被处死的消息。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就这样轻松化解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常在梦里来来去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五月三十一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3: 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最近呢一再和大家强调啊，随着夏季的到来，咱们原黄金的应用啊显得非常关键。首先呢就是夏季养心，我想这点所有的老听众应该都很熟悉了啊，强心通血嘛，既能够强心，也就是使心脏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另外呢又能够通血，把全身的血脉畅通啊，这个确实对健康非常关键。另外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温润通体，这个通体啊，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把人体内在的五脏和六腑啊把它贯通起来，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也就是我们西医讲的人体的各个系统，不就是五脏六腑协调运转的一个体系吗？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三焦啊，就是这些脏腑功能呢、啊、其实它是互为一体。咱们都知道五脏和六腑是互为表里关系啊，所以有很多疾病呢您必须啊要整体的表里贯通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康复。你像我们夏天有很多人呢可能会有小便短赤啊，就是尿频啊尿急啊或者是有尿痛啊这种热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治疗呢不是简单的消个炎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什么，要去您的心火啊，因为心和小肠相表里，心火它能够下移到小肠，所以就能够导致小便短赤甚至呢尿痛的这种感觉，尤其在夏天比较多见啊。再比方说我们很多老人家最常见的便秘啊，很多人说哎呀大便解不出来解不动，和什么有关系呢？肠道的运化功能下降， 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是您的肺气不降啊，肺有宣发和肃降的功能。人到老年肺气不足，呼吸都困难，尤其有很多咳喘的患者。那么肺气不降，肠道不能够传导，结果就导致便秘啊。所以这样的便秘您必须要补养肺气，那您的肠道才能够通啊。所以我想这样的情况呢是很多见的啊，您包括我们小便，有些老人家尿频尿急啊，尿也关不住，和什么有关系？和肾气不固有直接的关系，它导致我们膀胱的开合调节功能失调，所以像阀门一样松了，关不紧了。所以要想让您的尿频尿急得到恢复，必须要补养肾气。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毕竟夏天呢、阳气旺盛，对五脏六腑的调养是一个很关键的季节。那么咱们的原黄金能够温润通体，既能够清除体内的代谢垃圾，又能够把我们的五脏六腑贯通连通起来，真正的达到一个整体调节。那就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庆五一延长的超大型优惠活动。活动是延长到月底啊，但是现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包括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呐、千里眼明目眼贴啦，都能享受多重好礼的赠送。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7: 哎呀，唐主任，你好啊！
6: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常就在群里面那个狐狸资源报。
6: 嗯。
7: 我的身体状况就是个，也是高血压，那、个肺气劲儿，长甲状腺气劲儿，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嘛。现在目前血压不高了。
6: 哦，血压正常了。
7: 哦，血压正常，对对对，就是肺气劲儿嘛，目前还没错。
6: 哦，肺结节是吧？
7: 哦，对，结节，长那个、那个甲状腺气劲儿。
6: 哦，还甲状腺结节是吧？
7: 哦，对对对对。
6: 哦，现在一般量血压是多少啊？
7: 现在130呢，130多，最多不超过130呢。
6: 低压呢？
7: 低压一般的都是80，
6: 高压130。
7: 对对对。
6: 就原来高的时候能够高到多少啊？
7: 160。
6: 好，这个血压正常了。
7: 血压正常了。对对对。
6: 后面是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两个结节是吧？
7: 哎，对对对。
6: 哦，是怎么发现的呢？
7: 我就是原来我检查身体，检查身体发现的。
6: 哦，就相当于是体检。

0: 检的时候发现的是吧？
1: 啊，对对，体检的时候发现的。
0: 人当时感觉还好吧？
1: 像没有什么感觉。
0: 具体这个大小还记得吗？
1: 大概是0.7。
0: 哦，那还不大。后来有没有再去复查呢？
1: 我就是我就去写长期期的这个国内质检报告，我就没复查，
0: 就没复查，反正人一直感觉还好。
1: 对对对对。
0: 那个平时感冒啊，或者说咳嗽啊，这有没有呢？
1: 我没有感冒，
0: 没有
1: 这个有没感冒？没感冒。
0: 那还不错。
1: 乱先感冒，一年感冒几次？我去这个国内质检报，我没有感冒。
0: 那好。
1: 我就在想法，可能去了这个国内质检报告以后，这我就没感冒了。
0: 这个是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好方法，对我们。老年人来讲，尤其像你这样本身有肺结节啊，提高免疫力很重要。很多时候如果经常感冒，它这个就是一种慢性炎症啊，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因为你也知道有时候一感冒啊就咳嗽搞成气管炎了。如果长期这样慢性炎症不停的刺激的话，肺部啊就难免会长一些结节啦，或者有些纤维化啦，就是肺纹理增粗啊，甚至有的就会影响到整个的支气管呐、肺泡的功能，就导致呼吸困难，那就比较麻烦了。您原来抽不抽烟呢？
1: 我不抽烟
0: 啊，不抽烟，这个习惯好。
1: 对，我不抽，我一时都不抽烟。哈
0: 哈，那可以。那这您说最主要就是这么几个问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平时骨关节都还好吧？
1: 对，都好，那都好。
0: 都好哦，那可以。
1: 对，
0: 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高血压呢，这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啊，能够保持稳定，自己也感觉很轻松了。
1: 对对对对。
0: 好，祝贺您，祝贺您啊。
1: 有效果。
0: 平时呢，还是注意一下，尤其像您这样身上有结节的朋友啊，这我们还是实事求是的讲，有机会啊再复查一下，这样的自我感觉好，再检查一下结果显示跟原来比较对比一下，我相信会有更好的一个收获。
1: 好的。
0: 哎，行，祝贺您啊！
1: 我就感觉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没有复查。
0: 是，这个感觉是好，是一个方面，对吧？就像您刚才说的，有时候很多疾病呢都是在无意当中啊体检发现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心里要清楚。
1: 对。
0: 当然现在像您这种结节多半属于良性的，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啊，这个也放心。关键的免疫力提高了，人也就更轻松了。
1: 对。
0: 好的，祝贺您。您贵姓呢？
1: 我姓王。
0: 姓王。王师傅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随县。
0: 随县。
1: 环潭镇。
0: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好，唐主任。
0: 好的，再见啊。
1: 好，再见，唐主任，行吗？
0: 喂，你好，老人家。
2: 我那是唐是吧？
0: 我是唐主任，你好啊！
2: 我感谢他们这个好产品喽，把那些的几个毛病都治好了。
0: 哟，那好啊！
2: 我现在要换了产品，我房子老年痴呆症又买了2000的远红黄金呐，
0: 就是提高记忆力、抑制会抗痴呆。
2: 黄痴的，我那边的，我现在主要是搞保健嘛，我现在就变得好了。
0: 您原来有哪些问题都解决了？
2: 我原来就叫胃病啊，支气管炎啊，我痔疮啊，这是搞保健。
0: 对，巩固一下，保养一下。
2: 哎呀，我那个腿子打伤了，打烂了，有点问题，我要买轻松护理健。
0: 原来问题还是蛮多的。
2: 我原来就胃病大，等于说他反酸了，能吃不能东西。
0: 反酸不能吃东西，气管炎呢？
2: 是咳嗽，原来咳嗽，老喉咙的痒，
0: 喉咙不舒服，咳嗽。
2: 人家的痔疮呢，又反转了，这墙啊，太大一坨，走都走不进去。
0: 哎呦，那就有点脱肛了，那就很严重啊！现在都没问题了啊！
2: 现在三个毛病都全部没得问题了。
0: 好，那很好。那您刚才说那个腿呀、是怎么搞的啦？
2: 腿子是原来打蛋了的，有点疼，我就要买的轻松护理健。我已经去了7-8年去了吗？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虹口。
0: 洪湖风口，
2: 我82的嘛，在唐医生那里买的。
0: 好，保重好身体啊。
2: 好，谢谢了，
0: 好，再见啊。
3: 请风口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与到活动中，享受优惠。活动呢是到本月的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好。
0: 你好，我是唐主任，你好。
4: 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宜昌的。
0: 是我们老用户吗？
4: 这肯定是的。
0: 肯定的啊。好。 那既然是老用户，就把您用的情况给我们交流一下啊。
4: 哦，交流一下，我说反正我自己也用啊，我老婆也用啊，这些都用摆在那在屋里用，接下来了还是可以，
0: 还是可以啊。
4: 嗯，对对对。
0: 先说一下您自己，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了？
4: 身体就是以前好比说有时什么有点你劳累啊，
0: 嗯，
4: 骑着那个产品以后啊，就很轻松，还可以，晓得不？比一般的有的价格还始终。对吧？有的价格要贵上一两倍的都有啊。
0: 对，
4: 反正也是个这种情况，晓得吧？
0: 哦，
4: 价格也低啊，可以哈。
0: 那您这意思说，您这原来也用过很多其他的一些产品，是吧？
4: 啊，对。
0: 这个年纪大了，问题多，有时候啊，这里看那里看。
4: 嗯
0: 那您具体就说，原来人呐、啊、总是感觉很累，总是感觉没精神，是吧？
4: 是幽默是对。然后你再过你年纪来了，你他总有哪样的毛病啊？来，他是那么回事啊？腰有一点疼啊，或者是感冒后啊，疼疼啊，去别的产品呢，他就说有时贵啊，有时这样缓和啊。那我们前那个产品就说起来以后就说，哎呀，你反正高方十度还是以前的有机有神，你晓得的，你都他都不光是。一种的其中单独的就是哪一种病，
0: 对，
4: 我主要是腰有一点问题的话，就需要现在就要高湿啊，
0: 嗯，
4: 高温度气主要还跟别人高湿，
0: 就是现在吃了我们的产品以后，现在人还能打个工啊，做个事的，是不是啊？
4: 是的，像我现在就是跟别人监工嘛，是不是？
0: 哦，
4: 别人在安装，我就在旁边看那个。
0: 就是搞了个相当于是监工。
4: 哎，上不上还带水电都要搞好。
0: 那还不错，您刚说您今年有70吗？
4: 我56年纪头，就是刚刚今年70了。
0: 那您这还真不错
4: 啊，那是。
0: 所以有时候这个也就是我经常说的啊，咱们不管是原黄金还是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呀，你也体会到了，并不是简单的说去治疗哪个病，而是通过增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呀，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呐、啊。让人的整个的精气神呐、啊、得到全面的提升，就像个机器，您给它加点油，它转起来不就更快了吗？
4: 是。
0: 那您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4: 我几种产品，活力滋养宝还是都反正都有都起来的。我跟你说的，有时候，还像我现在老婆主要现在昨天是搞的原黄金嘛，是不是啊？买金黄来，带金黄来的，对。
0: 刚刚又买了原黄金。
4: 对，他那个心脏就有一点问题，他吃了好，他又买回来了，嗯。
0: 哦，那好，用得好就坚持用啊，因为刚才您也自己也比较了，咱们实实在在讲，我们的系列产品从价格上来讲，应该说大家都还是能够承受得了，
4: 低的还过，嗯，对。
0: 还是承受得了，关键的能够帮助自己。啊、无病一身轻嘛，
4: 是你搞了不对的话，你说你不搞了，你不愿意动就是上万，是的
0: 。
4: 我的妈的，你看我们那个医生的这个大医院，我看着都不想去，知道吧？
0: 那也是。
4: 那小医院搞完有时候不想去，真说实话，他有些是，你动不动他就动手术啊，搞点鬼名堂。哎呀，我老婆就是有一次给他动手术，可几万了、我的个天老爷，我们农村那个你什么？医疗保险他根本报不到个什么东西，他跟别人都不一样。你看他原来又是你妈，你背上有点问题，有什么肺结核，又检查了又心不全，结果还好，
0: 这个确实就像我们说的，有时候把病防好了啊，咱们就免得后续要到去这里治那里治。啊、您真是不说医院不好，但是确实到医院去，这检查那检查，再要是住个院，再要是做个手术，那真是没几万下不来。
4: 我们的底层人不敢跟他们那样的钱，因为是比他那个大医院一动，他要的
0: 是的，
4: 不当动手术的他要的动手术，
0: 是的，
4: 不一样，气死我了，我就不想了，有些是比我们尽量的。找好别的就搞好就行了，对不对？
0: 可以。
4: 你说你像起码就要你这个产品起码多少块钱一个疗程的话，你住院你搞得起啊？
0: 对，
4: 你住院你住院他就搞不对，就交费没有交费。
0: 千把块钱到医院什么都干不了，是不是？
4: 干不了，那真贵。
0: 行，那个老人家，您贵姓呢？
4: 我姓李呀。单人旁做儿童的歌，
0: 那个黎平的黎是吧？
4: 哎，对，黎平的黎，
0: 黎平的黎啊，哎，
4: 就是啊，
0: 好好好，行，反正自己都保重好啊，在外面工作也
4: 好，
0: 这个生活当中都保重好。
4: 我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挣钱的话，有点小毛病还是要靠你们那个产品慢慢的来疗养啊，你这个
0: 是的。
4: 嗯，对，好，这个是好。
0: 好的，那就谢谢您的分享，祝您和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4: 好，行，
0: 哎，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0: 喂，您好，这朋友，
5: 唐主任，
0: 哎，
5: 好，
0: 欢迎你啊，
5: 欢迎咱的产品好啊，
0: 哎，哦，您也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吧？
5: 是，我们是长期的受益者。
0: 哦，您是哪里的朋友呢？
5: 我是荆门沙洋后岗的。
0: 哦，沙洋县后岗镇。
5: 对。
0: 哦，那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您用的情况。
5: 那你产品很好，
0: 嗯，
5: 吃了之后啊，感觉到人呢，啊，有劲，能干活。
0: 那是啊，有劲了就能干活了
5: 啊，哦，哈哈，嗯，我还种13000方啊，那有10几亩地了。
0: 哦，就10几亩地
5: 啊。
0: 哦，那不简单呐，啊，您多大年纪了？
5: 我呀，66了。
0: 66，这个年龄在农村还算是能干事的年龄
5: 啊。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没个好身体不行呐。
5: 对，没有好身体就不能干活了。
0: 嗯，您原来到底身体怎么不好呢？就是没劲呐，干活都干不了。
5: 那原来我跟他讲啥，就是糖尿病多年的。
0: 哦，难怪了，糖尿病。
5: 这个是感觉到浑身呐无力呀，想到哪里去了都去不了。
0: 嗯。
5: 就成了那种状态，
0: 就说走路就感觉很没劲，出门都有点，
5: 啊，
0: 都感觉很累，
5: 啊，是啊，特别没劲，
0: 哎，那您这糖尿病有多长时间呢？
5: 糖尿病都有了四五年了啊。
0: 当时血糖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5: 当时检查的时候，在我们后广医院的检查，高的都达到十几点了。
0: 哎呦，难怪了，
5: 十八九点了。
0: 18、9点了
5: 啊，
0: 那难怪您这没劲了，血糖高了，人的整个代谢都紊乱了
5: 啊。
0: 当时主要就是人没劲。
5: 对，主要是人没劲。
0: 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的？比方说皮肤痒不痒啊，眼睛看东西护不护啊，或者血压怎么样啊，这些问题都怎么样？
5: 那都还好，正常的很
0: 啊，都还好啊。
5: 我血压量过了，血压蛮正常，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关键就是人感觉没劲，
0: 嗯，说简单就是没劲没精神。
5: 对。
0: 所以您看您
5: 胃口也还好，什么都可以吃。
0: 嗯，但是什么都能吃，您吃多了也不行呐，是不
5: 是？但
0: 是
5: 糖尿病的话，也还要进蛮多东西。
0: 对，这就是问题。
5: 要最近的好，最近的不好也不行。
0: 那您当时是怎么，为什么要想着去检查血糖呢？是怎么发现的有糖尿病的？
5: 那我跟他讲呢，我是以前呢就没有这个什么高血压呀、血糖高啊，
0: 对，
5: 我们就没有。
0: 是啊，您年纪也不算特别老啊。
5: 我就在我们后岗镇呢，就做了一点小生意。
0: 哦，
5: 就那个补鞋呀、修车呀、配钥匙啊，就搞这些玩意。最后呢，我人呢，就是看我们搞这个小生意嘛，就是长期在这坐着才上。
0: 是的。
5: 啊，就没有行行走走啊，就是长期坐在这个坐着才。
0: 哦，那
5: 就是感觉到这个人呢，以前呢，哎，我说昨天都还好啊，怎么今天就连续要喝这个水呀，啊？
0: 哦，
5: 大概这个10分钟要喝一趟。10分钟喝一次，
0: 难怪了。
5: 哎，我说这感觉这像不对呀，啊！我说我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嘛，怎么今天感觉到妈呀，喝一次了的，这个口又干了，
0: 又
5: 要喝了。
0: 哦，
5: 啊，又要补水了。我就回去跟我们老婆说，她说的好，我们明天我们到后往大医院那些去检查一下，
0: 检查一下，
5: 是吧？最后一查的话，哎呀，糖尿病，医生就强调要我们马上住院。我们屋的就是他说我们不住院，他说你不住院出了问题我们不负责的。
0: 不负责任。
5: 最后看我们屋的嫌弃的生产这个药啊。
0: 哦，就是你爱人。
5: 以前我没得糖尿病，就是他是高血压啊，他就在生产这个，去用了这个产品。
0: 哦。
5: 最后呢他医院的强调我们住院的，我们就不住院，我们就回来就买了这个药吃啊。
0: 嗯。
5: 最后吃了就感觉到人像觉得有劲了
0: 啊，
5: 但是我就干了蛮长时间没就到大医院查去，是的，我们就没有上医院住过院了。
0: 哦，那您
5: 一直在用了这个产品。
0: 那您最近一次检查血糖是多少啊？
5: 空腹就是5点吧。
0: 就是现在人感觉是有劲了
5: 啊。对，
0: 您现在口干喝水的情况怎么样了？
5: 那正常了，正常，
0: 正
5: 常
0: 了。正常了啊，尿多不多了？排尿？
5: 小便不多了。
0: 小便不多，那还好啊，因为糖尿病呢就是三多一少嘛。那行那行，这里我就祝福您啊，希望以后呢经常保持联系，把您的好消息及时给我们多反馈一下。
5: 啊，行行行，感谢了，你这个产品好啊。
0: 您是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5: 晚上的是原黄金三粒，
0: 嗯，
5: 我的滋养宝是早上三粒。
0: 哦，就组合在用了。
5: 啊，对对对对，
0: 好好好，
5: 这都用了这多年的。
0: 可以。那个总体来讲呢，还是希望您呢，一个是生活规律，另外呢加强一下活动
5: 啊。好好，行行，
0: 哎，行，您贵姓呢？
5: 我姓何，
0: 人可和
5: 啊。对对，人可和。
0: 好的，那何师傅祝您更健康啊。
5: 啊，好，谢谢呢，你的产品好啊，感谢感谢，
0: 再见啊。
5: 啊，再见再见再见。
3: 请沙洋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为沙洋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本次的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多朋友。
6: 哦，唐志吗？
0: 哎，你好，你好。
6: 我是老顾客啊。
0: 哦，老朋友了啊。
6: 哎，我好多年了。
0: 你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武昌大直门这里。最开始是五月华大酒店那个楼下，我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火的支援包啊。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84。
0: 84了啊。把您这几年感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交流一下。
6: 好的，好好好。原来的话都是刚一退休，退休换2年的话就是去个本这里。我喜欢听收音机吧，收音机听的时候以后呢，就开始听这个产品。就是精神的话呢，
0: 嗯，
6: 就是这段年纪，别都说大是好像没得80多岁。
0: 哦，
6: 就这个意思，就是身体还阔一些的吧。
0: 就说人精神好，健康年轻。
6: 哎，我是知道五楼上下楼，每天就上下楼，吃着晚上，退休了就到黄鹤楼去玩呢。
0: 哎，
6: 身体年纪大了，还没有跑出去呢。就是在附近的话呢，看一下，就是买菜呀、啊，是买什么东西啊，都是我一个人在跑。哎，就是真的，上下楼的都跑。
0: 啊，每天出门呐、啊，上下楼啊，买东西啊，都很轻松。
6: 哎，对对，就是那个干法，
0: 嗯，
6: 不是蛮辛苦嘛那样的，
0: 嗯、
6: 知道吧？就是很精神还可以。
0: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精气神呐、啊、是我们的三宝啊，尤其咱们通过滋养骨髓以后，全面恢复和提升人的健康水平，这个很重要。那您就说具体来说的话，在没用之前呢，原来具体有没有什么病呢？
6: 我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两种病。我退休以后啊，80年以后呢，
0: 嗯，
6: 就得了糖尿病。高血压是遗传性，我第五个都是高血压。现在是，我的高血压是保持蛮好。
0: 那就说您高血压应该时间也比较长了。
6: 现在大概有搞基础工作，从我8级体检以后就查出了2型高血压。
0: 啊，当时还在上班。
6: 一直老在上班，检查出高血压，就是现在就是没有。因为遗传性嘛，
0: 家族史，那就是说血压都很稳定，血糖也很正常。
6: 现在检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正常的。
0: 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吧？像心脏啊、肾脏啊，都还好吧？
6: 那可以。
0: 像您这身体也还好，能够动一动、转一转，然后呢，经常把身体在指标都检查一下，这样心里就更清楚、更放心了。
6: 谢谢，谢谢。
0: 祝贺您。那您像咱们的千里眼，应该也贴过啊？
6: 晚上有时候贴几个，
0: 那就说这个平时看报纸啊，或者电视啊、手机啊，都还行吧？
6: 他拉的还可以，
0: 还可以。
6: 不是我这个项目时间看报纸，我订阅报纸啊，是就是。
0: 嗯，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6: 好，我谢谢唐主任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6: 嗯，再见，再见，好。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应广大朋友们的特别要求，五一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了5月31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8: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7: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

0: 教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曹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被满满的欢声笑语包围。我们精选了几段包袱密集的精彩的相声来和您共享，也希望这些笑声能够陪您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午后。那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相声呢，是来自李涵和池永志这样一对搭档，他们要和大家聊的是生活当中那些无处不在的专属的 BGM， 也就是背景音乐。我们来听一下。
8: 谢谢，
9: 谢谢大家，
8: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祝愿孩子是天天都向上哦，画的重点全不忘，老人健康身体棒。麻将把把都开杠，
9: 你看
8: 青年身材不走样，嗯，一天8顿都不胖，
9: 对，
8: 反诈防骗不上当，咱前途一路绿灯亮。
9: 好，

0: 说的多全面呢，
1: 真想表达的全面，嗯，光用语言的是不够的，
0: 那不说呢还加点什么呀，
1: 得用 BGM 呀。
0: 说了半天就是旋律
1: 啊，生活当中啊就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哦，一般一听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0: 哎，那这么着行不行啊？你把你说那熟悉的旋律给大伙儿哼哼两声，
1: 没问题，
0: 让我们也感受感受啊。
1: 你带领大伙儿猜一猜，哎，
0: 主要看熟悉不熟悉。
1: 听这个，
0: 这就开始了。
1: 哒哒哒！
0: 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哒哒，让我们明天再见。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别拿别人的。
1: 我管得够多的，你这人说就完了。
0: 我告诉他们吧，
1: 回家。
0: 不是，这不是商场关门那音乐吗？
1: 能猜得着啊？
0: 太熟悉了，
1: 加大难度了啊！哎，
0: 争取扔那点难的，
1: 听这个，
0: 我听听。
1: 滴噔呆噔，噔呆滴噔。
0: 同学们，本节课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回再见。
1: 真行，
0: 拿好自己的书包啊，别拿别人的啊。
1: 老拿别人的呀。
0: 看见他们了，
1: 这也能知道，
0: 这太熟悉了。
1: 再听这个，
0: 增加点难度。
1: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年再见，再见。你别搭的了，别，
1: 你不让搭的了，
0: 你比我想下班啊。
1: 怎么叫我想下班呢？
0: 弄仨旋律全是结束曲啊！
1: 这巧了，巧了，
0: 这也太巧了。
1: 怕来个别的你猜不着，
0: 就你这类的随便哼哼我都猜得着。
1: 最难的了啊！
0: 就来那最难的，
1: 听这个，
0: 来吧，
1: 滴，猜吧，
0: 这就完了，
1: 完了，
0: 这太短了，你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啊！
0: 滴，哟。这是什么旋律啊？
1: 这不知道吗？
0: 啊，你说说，
1: 这是你躺在医院的心电图。
0: 滴，哎哎，多损呢 啊！说话太损了吧也？啊，那前几个挺熟悉的。
1: 你不盼着下班呢吗？
0: 啊，那盼着下班，我不能人生下班啊。
1: 就告诉你，旋律都很熟悉
0: 啊。是是是，
1: 尤其照你说的 啊，加上语言变成了歌曲，想表达的更多了。
0: 哦，还能变成歌？
1: 哎，唱人、唱事、唱物、唱景都没问题，
0: 不用那么复杂啊。你今儿就唱唱我，
1: 唱你啊，没问题。
0: 唱唱我这个跟工作可以唱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唱你这么清唱没有意思，
0: 那不清唱怎么唱啊？
1: 我做足了准备了，
0: 还有准备呢。
1: 哎，带了一样乐器。
0: 好啊，
1: 苗秘书，把我的乐器拿上来。
2: 这音不太准啊，
1: 没关系，有的使的行。哎，
0: 说相声的还带秘书？
1: 那当然了。哦，这行不行？
0: 这倒行。
1: 问问你啊，知道这叫什么吗？
0: 知道，
1: 这叫
0: 吉他缩水。
1: 请你闭嘴啊！
0: 这叫怎么说话？
1: 什么叫吉他缩水、
0: 啊？这不是那小个吉他吗？
1: 它有名字，
0: 什么名字呀？
1: 尤克里里。
0: 啊，行行行，
1: 都认识啊。
0: 甭管叫什么名，你能把我这工作唱出来就行。
1: 唱你这职业，
0: 哎，能唱吗？
1: 张嘴就来，
0: 来吧。

0: 多好。
1: 这歌啊倒是挺好听啊，但你这跟我的职业没关系。
0: 别让我问住了。
1: 怎么了？
0: 你们相声演员啊，把观众比作
1: 衣食父母，
0: 你们上来第一句话怎么说？
1: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0: 上来就谢多合适啊。啊、
1: 那你要这么说勉强合格吧。那我换个职业还有合适的歌吗？
0: 各行各业都有歌曲啊、
1: 比方说我要是个厨师，
0: 有啊，
1: 有合适的吗？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行，别唱了，我都换职业了怎么还这歌啊？
0: 这歌合适啊。
1: 怎么合适啊？
0: 你感谢顾客点菜那不也得谢吗？
1: 哦，也是服务行业。
0: 当然了，
1: 有道理。嗯，那我要再换个职业还行吗？
0: 都有。
1: 比方说这位要是个开车的司机，
0: 有啊，
1: 有合适的。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1: 别唱，我看出来你不会别的歌。
0: 怎么了？
1: 这怎么我都换职业怎么还往下唱啊？
0: 这就是唱司机的呀。
1: 那哪句唱司机了？
0: 温暖了司机。
1: 不要老加着谐音好不好？
0: 就告诉你啊，旋律都有歌能唱
1: 啊，看出你会唱来了。
0: 尤其啊，找一个合适的旋律，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哦，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啊。是吗？
0: 举个例子，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孩，哎，在餐厅啊约好了一块吃个饭，席间放一个合适的 BGM， 能让感情迅速升温。嘿，哎呦，怎么那么高兴呢？这人，
1: 这感觉太好了。
0: 我还没唱就这么高兴。
1: 我就经常幻想这个场景。
0: 每人想法都不一样。
1: 是是是，
0: 你找一你觉得合适的歌。
1: 我要是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女孩 我们第一回餐厅见面，最好餐厅的音乐是这么一个歌。
0: 哪歌？
1: 哎呀，就这歌名我想不起来了。
0: 怎么唱？
1: 头两个字是这么唱的 我要
0: 什么？
1: 我要。
0: 你腰怎么了？
1: 我腰怎么了？
0: 你不是我腰
1: 我刚跟人见面我腰就不好是吗？
0: 你说的我要
1: 、
0: 哦、我要，
1: 哎，
0: 要
1: 这么一种感觉的歌。
0: 什么感觉？
1: 就是特别深情，
0: 很深情。
1: 你
0: 我要、哎、我要我要飞得更高。
1: 你给我下来，我刚跟人见面你就飞跑了是吗？
0: 不，你不说的吗？
1: 就我要
0: 我要我要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1: 我要你有何用啊？
0: 这
1: 适合给人家唱吗？我要怎么怎么样？
0: 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哎，
0: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北走到黑。
1: 我是不是走丢了？我要
0: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1: 这回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你是应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0: 不，
1: 就这么一首歌找了七八个都不对、
0: 你这提示太少。这样，我给你想一歌。
1: 有一合适的、
0: 绝对合适还火。
1: 什么歌啊？
0: 我上学时候常唱。尤其最近啊、您刷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有拍的，有唱的，有跳的。
1: 什么歌啊？
0: 叫爱你。
1: 哎，这我也知道。
0: 知道吧？
1: 哎，这我经常看。
0: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这歌
1: 怎么听着那么扎的慌啊？
0: 什么叫扎的慌、
1: 人家叫王心凌
0: 啊。王心凌演唱的。哎，特别好听。我也琢磨了啊。
1: 琢磨什么呀？
0: 这歌还能更好听。
1: 怎么叫更好听啊？
0: 现在唱起来啊，有港台的风味。
1: 是啊，
0: 其实王心凌呢，不是港台人。
1: 哦，那他是哪儿的人呢？
0: 山东人。
1: 啊，对，祖籍。
0: 所以我想这歌啊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用山东话唱爱你啊，
0: 带劲的。
1: 不是，那不是带劲，那怎么唱啊？
0: 能唱啊，但是这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啊。怎么变动？
0: 头一句啊，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用山东话怎么说？
0: 突然不叫突然了，
1: 那是
0: 么的。
1: 哦，听着那么有劲。
0: 么的。
1: 哦，哎，还有吗？
0: 喷嚏不叫喷嚏了，
1: 那叫什么呢？
0: 铁飞，
1: 有特点。
0: 铁飞
1: 有特点。
0: 半夜不叫半夜，
1: 那是
0: 夜了后行。
1: 哦，还有土语。
0: 哎 ，baby 也不叫 baby 了，
1: 那叫什么呀？
0: 小妮子，
1: 听着就那么亲切。
0: 哎，小妮子。最主要的啊，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那怎么说？
0: 带劲啊！
1: 怎么说？
0: 拿谢哈你。拿谢哈你！
1: 哎呀，我都听出王心凌的感觉了。
0: 多合适啊。
1: 不是，这怎么唱啊？
0: 那唱起来更好听了。
1: 您再来来。
0: 如果你萌萌的打了那么一个铁粉，
1: 呀呵，
0: 那一定就是俺的想你。
1: 哦，
0: 如果你夜了火航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见
1: 撒么见。
0: 我家走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了命的那么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2: 在相声艺术当中的群口相声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表演形式，那是由三位及以上的演员来合作演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就是一段群口相声，吐槽的是名不副实的一些网红打卡地。那这个群口相声的名字叫异想天开，表演者呢是陈印泉、侯振鹏和贾伦。
1: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啊，跟大伙儿的距离感近，
3: 是是，
1: 这就要求什么呢？好比我们要说相声啊，给各位年轻的小朋友说一个字儿，也得给大伙儿逗乐了。
3: 但你这话有点大啊。
1: 不是大话呀，
3: 一个字，
1: 哎，
3: 给大伙儿逗乐了。
1: 那当然了。
3: 哦，哪个字吧？
1: 你好比啊，咱们就这一个热字儿，就能给大伙儿说乐了。
3: 这热有什么可乐的？这热，
1: 你好比形容天气热啊，不同地方的人表达这状态不一样。
3: 哎，你要拿咱北京人什么样？
1: 北京南城的大爷，
3: 哎，
1: 要给大伙儿介绍这天气热啊，
3: 我们听听。
1: 往这儿一坐，那感觉，哎，
3: 跟谁说话的？哎，
1: 我哎，
3: 你说呀，半天别光哎干。
1: 是，哎呦，我嘎哎嘿，我嘎，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年轻人，真的，哎，我这儿，哎呦，
3: 要不你回去得了，要不然啊，
1: 啊，
3: 你说呀，
1: 我告诉，哎呦，你这，哎呦，
3: 什么呀？
1: 我告诉，真的
3: 啊，
1: 就这两天北京这天儿，
3: 哎，
1: 太热了，嘿，
3: 哎，
1: 在座的观众朋友问问啊，年轻小朋友，有东北的吗？
3: 靠
1: 的
3: 那
1: 后面举手，哪个城市的呀？
4: 辽宁营口的。
1: 营口人说热，那个热的 pronunciation 是什么呀？
4: 太热了。
1: 热，你看。哎呀妈呀，这两天沈阳的天太热了，
3: 这太热了。
1: 哎，在座有四川的观众朋友吗？
3: 啊，今儿还没四川的。
1: 没有，
3: 那您给介绍吧。就
1: 四川人说热，
3: 嗯，
1: 哎，是入声
3: 哦，
1: 气音，
3: 你瞧，
1: 哎，
3: 还温柔了很多。
1: 哎，尤其四川那小女孩啊，长得也漂亮，
3: 是
1: 那感觉也带劲儿，说出那热来。今天男孩很多啊，
3: 哦，
1: 一说这热你都觉得有一点寒颤。
3: 不至于吧，
1: 小哥哥。
3: 哇，
1: 今天聊个天儿
3: 啊，
1: 你热不热吗？你看，
3: 跟这热没关，主要你的眼神知道吗？
1: 有湖南的观众朋友吗？
3: 哎，有
1: 湖南什么地方的了？
5: 湖南益阳的。
1: 湖南这个益阳啊，就靠近北边啊。以长沙为例，这个长沙人说热，发约的音。
3: 哦，这约是热。
1: 哎，你连起来就好听了
3: 啊！
1: 举子洲头，岳麓山下。大伙儿都到长沙去打卡，哎呦，说出来那感觉真好。
3: 嗯嗯，
1: 五台，我跟你们讲
3: 什么呀？
1: 我们站上的那个店，好热哟。我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方言呀？
3: 啊，为什么呀？
1: 走得多，看得多，学得多，交的朋友多。
3: 就您喜欢旅游呗？
1: 哎，
3: 到处都逛逛走走。
1: 用现在
3: 啊
1: 最流行的话说，
3: 叫什么？
1: 我算标准的驴啊。
3: 什么？
1: 有驴友。
3: 别大喘气。我这两天去哪儿了？这个放假？
1: 前两天放假上趟云南。
3: 嗯嗯。
1: 西双版纳
3: 啊，都是好地方。
1: 就在那个网上，你一刷，你就能刷着。
3: 嗯。
1: 那西双版纳有那什么
3: 什么
1: 小夜市。
3: 啊，是是，
1: 我就是被那个网图吸引到那儿去了。
3: 嘿，
1: 你们发现没有？有时候，
3: 哎，
1: 这种互联网，包括这些文旅的宣传，
3: 是
1: 会夸大，
3: 是是。
1: 就比如说，好多过年的时候，我网上经常刷那种所谓的网红打卡地
3: 啊，
1: 什么梦幻小火车，
3: 是，
1: 实际上就是一村里搭一小铁轨，是吧？就进去那种挫败感特别大。
3: 是，
1: 所以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感觉
3: 啊，
1: 作为一个资深的驴友，
3: 嗯，
1: 其实你要给我一地儿
3: 啊，
1: 你只要让我不断的发文，不断的发短视频，反正就是包括怎么讲故事，我觉得哪儿都能火。
3: 这叫欺骗，这不成，知道吗？
1: 不是欺骗，你来就行了。
3: 得这旅游资源好，你才能发文，你才能宣传呢。
1: 旅游资源不是
3: 不好的地儿，你怎么给它变成
1: 好？不好的地儿你开发呀。你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3: 这得因地制宜。
1: 你举个例子吧。
3: 举例子，就我们老家
1: 啊，
3: 我们这地儿啊， 不依山不傍水，知道吗？然后就是我爷几代都是农民啊，盖几间大瓦房，种种地，老百姓安居乐业，没什么旅游资源，
5: 没有旅游资源，
3: 没有旅游资源。
5: 你这么办啊？千年古树来一棵。
3: 没有，哪有？
5: 没有
3: 没没有没古树，没古树啊。
5: 涓涓的小溪，
3: 跟您说不依山傍水，没小溪。
5: 有了。
3: 干嘛呀？
5: 咱们就弄这网红打卡，大伙儿打卡打什么呀？做一个，比如说参天的，好几百米，我在这里很想你。
3: 好几百米，看这雕塑看不见我们村了就。
5: 先来这，我在这里很想你啊。
3: 先弄这。
5: 你看，因为大家一说，他们都想去。
3: 但是这有点俗了，哪儿都有，就弄一雕塑，大伙儿就来了，不可能。
5: 那你得找一东西，你得贴。刚才我一说名山名水都没有。
3: 哎，没有啊。
5: 你们村总得有点什么吧？
3: 村口有一破洞，就没别的了。
5: 哎，可以，我觉得万年洞穴，你要说一个古溶洞，它里边没有风景也不行。
3: 对，
5: 咱可以往历史上看，你比如，我有了
3: 什么呀？
5: 你看这《诗经》啊，是分风雅颂，这风当中呢分国风，这个国风里边有一篇《魏风》，魏风当中有硕鼠硕鼠，无时。我鼠就是大老鼠呀，大老鼠不要偷吃我们的谷物。哎，你这洞啊，你就叫做千年硕鼠洞。
3: 我们这老家好改耗子窝了，是吗？到您这更没人来了。
5: 改耗

0: 子窝，硕鼠洞2000多年。
1: 哦，
0: 哎，古书中记载，你做一个那个叫什么简介，你有说法啊？
1: 怎么写这上呢？
0: 你就写啊，说这个此乃《诗经》当中硕鼠硕鼠洞之原型。
1: 哎呦，
0: 硕鼠
1: 啊，
0: 乃是巨大的老鼠也。
1: 就大老鼠。
0: 据古书记载，
1: 啊，
0: 硕鼠就如同电瓶三轮车一般那么大，在这个，
1: 先别说了。哪本古书能出电瓶三轮车来？我问你，
0: 瞎写呗，
1: 瞎写不成，弄一洞不行，你有什么用？大伙
0: 儿不是
1: 什么来，
0: 比如养生，
1: 这洞里养生，
0: 反正就是谁住进去啊？你比如说学生住，哎，他就可以聪明；老人住他就健康。什么岁数大的人返老还童延年，反正就瞎说呗。
1: 你瞎说，您还是什么旅游大 V？ 你发两篇这个评论，人家就来了啊！
0: 你找几个什么网红啊、探店打卡，你上那儿说去呗。你看大家好多人按图索骥，最后都这样被骗了，你得有点这感觉。
1: 你都老说出这被骗来了，
0: 这个其实你感觉被骗了，
1: 嗯，
0: 但是你看那些人介绍的时候，
1: 嗯，
0: 真的特别真，就让你听完了你就想去，才是这些人的威力。
1: 咱来一回，您介绍一回，我试一回
0: 吧。开始啊。
1: 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叫侯振鹏，我今天啊为我的家乡代言。哎，您看那个雕塑，好几百米的雕塑没有？这个是我们村啊巨资打造的，叫我在这里很想你，大伙儿可以过来这个合影留念打卡，对不对？您看那个镜头这边啊，这是一个千年硕鼠神洞，据说这人在里边住这么3-5天呀，就能够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当然我这么说没准大伙儿不信啊。您正好啊，今天呀，这洞里呢刚爬出来一大娘。正好在洞边上，让他介绍介绍有什么样奇效，好不好？咱们掌声有请，鼓掌。您要这样，没人进洞了，以后知道吗？
0: 啊，
1: 您得正常点儿。您怎么？您从这洞里出来，您得，您不延年益寿、返老，您得精神点儿。哎，哎，错，老有点这耗子这劲头，您看见没有？哎，是是。我跟您说，您，我刚才介绍可是一大娘
0: 啊，
1: 我可是一大娘啊。
0: 我的名字
1: 叫
0: 马桂英。
1: 哦，马阿姨。
0: 84岁，为什么能有如此这般的状态？
1: 嗯嗯，
0: 要归功于我身边的这个硕鼠神洞。
1: 刚出来。
0: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讲述我与这个洞之间神奇的故事。
1: 就想听这段，哎，我。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呦。
1: 这几天在洞里住的难受了，你知道吗？
0: 不是，
1: 阿姨，您怎么您别激动，您说。
0: 就是阿姨当时就刚过80岁，然后我就去医院体检。
1: 好了吧？
0: 就是我带着我那病历，它上面写满了，什么高血压、冠心病、高血糖，反正所有能写的病的小本上都有。我就陷入了一种绝望，还有我就想，我说我老伴儿怎么办呀？
1: 您这样，您走了，老伴儿活得更精彩，你知道吗？
0: 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马阿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大雕塑叫我在这里很想你
1: 啊，就是我们，
0: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洞，有好多人住过，身体好多了，您想去试试吗？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那儿。我一直失眠，我从60多岁退休以后从来没睡超过2个小时以上。结果我告诉你们神奇的事情，我刚刚踏进那个洞半
1: 立竿见影，你看，
0: 我就睡着了。
1: 哎呦，
0: 那天晚上我就在想，哇哦 ，it's fantastic。OK，
1: 什么都会还。
0: 我的腿也不好，因为80多岁了，爬楼是不可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
1: 那一定是。
0: 然后我就说，我再睡一夜，我看看会怎么样。
1: 再试试。
0: 第二天早晨起来
1: 啊，
0: 我蹬腿了。
1: 什么啊您？
0: 啊？
1: 蹬腿可就
0: 就是我试着去蹬了蹬我的腿，那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然后这个村里边有一个那种就是篮球架，
1: 篮球啊。
0: 然后我就是先来了一3分，直接就刷进了。
1: 哎，
0: 然后我就又是那种远投、近投、上篮、跨篮，那种特别奇妙。
1: 你说的没人不是信你
0: 啊，
1: 拿您当笑话看，知道吗？谁信？站起来上台，谁信？
0: 这叫怎么了？
1: 没人信，
2: 我信。
1: 好，您别信，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是哎。
2: 我信，
1: 您等会儿，
2: 我确实信。
1: 他们信就算了，您好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2: 怎么了？
1: 这骗您能信啊？
2: 是什么叫骗呢？知道他叫什么地儿吗？
1: 什么地儿啊？
0: 硕鼠神
2: 叫网红刷卡地，
1: 刷卡干嘛？ 打卡地刷卡干嘛
2: 啊？不成
1: 啊，
2: 我就是看他那视频，
1: 是
2: 说有那洞
1: 啊，
2: 不刷卡不让进去，
0: 是肯定得花钱。
1: 那您这
0: 花
1: 钱呢？您这就叫上当受骗。
2: 那不叫上当受骗，
1: 说这洞里有奇效，
2: 当然有奇效。
0: 他住过呀，
1: 您也跟这老太一块住的，是吗？
2: 我没跟他一块住啊，
1: 您自个儿
0: 一个洞，
2: 我自个儿去住的。
1: 您自个儿住过？
2: 我自个儿住过。
1: 得嘞，那我问问您，
2: 你问什么吧？
1: 这奇效跟他一样不一样啊？
2: 啊，
1: 您平时怎么样身体？
2: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身体不好。
1: 哦，身体不好。
2: 我没有现在这么好。
1: 哦哦，嚯，
2: 原来走路不行。
1: 啊，腿点不行。
2: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
1: 哦，回来呢？
2: 回来找四个人抬着。
1: 大伙儿笑话了吧？啊？
2: 怎么了？
1: 不住这洞啊，人家搀着就过去了。住完那洞回来抬着回来的，抬着回来知道吗？啊？
0: 这就对了
2: 啊，
1: 这还
0: 抬着回来就对了，
1: 抬着回来还对。
0: 你们想，这是一种生命的觉醒，这是种真正的快乐。儿子儿媳妇去那么老远的路搀着去
1: 啊，
0: 说明儿子儿媳妇觉得爸爸健康没有希望，不舍得花钱了。因为现在好多呢儿女都是，这他老是吝啬，哎呦我爸妈身体怎么样，
1: 啊、
0: 老关键时刻顶，哎，结果种完那洞
1: 啊，
0: 就感觉气色也好，觉得家里有了爸爸有主心骨，算了，我们雇四个人雇了一个轿子，抬回来了，把爸爸抬回来。对他好，
1: 明白。
0: 我们那景点有轿子，坐轿子抬回来的。
1: 您一解释我就清楚。
0: 哎，
1: 坐轿子回来的，
2: 明白了吗？
1: 哦，那明白了。
2: 明白了吗？
1: 啊，让您
2: 抬下来，
1: 还有什么奇效啊？听听，
2: 后边奇效就更厉害
1: 啊啊啊！
2: 我原来这腿脚不长，
1: 哦，腿脚也不跟他一样，
2: 从一楼往二楼上走得俩钟头，
1: 一层楼俩钟头，
2: 挪不动啊。
1: 现在呢？
2: 现在
1: 啊，
2: 十秒钟，八楼。
1: 您说我好，我拿您我可当好人，您怎么跟他一样啊？
2: 我没一样，
1: 这人能十秒钟八楼吗？怎么上的呀？
2: 小婷，这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们这都一块儿去的。
1: 是好家伙，电梯有什么能耐呀？我问问他，我问问他。
0: 哎，
1: 原来，
0: 嗯，
1: 贾老师上一层楼两个小时，
0: 太难了。
1: 住完洞以后，你知道吗？两个小时都上不去了，得坐电梯了。解释解释。
0: 住完洞以后
1: 啊。
0: 这是一种生命的觉醒啊，
1: 又觉醒一回。
0: 哎，你说这人原来得多傻呀，自己家的小区这么多年不知道有电梯，本身走路就很难啊，然后看到一电，
1: 哎呦呵，
0: 这是什么？
1: 哎，
0: 然后自己爬楼梯，哎，住完这洞聪明了、
1: 啊，
0: 知道按电梯了。你看，说明他聪明了，觉醒了。
1: 好家伙，那玩意儿！
0: 这个剧本，我的天哪！
2: 行了，
0: 孤注一掷。
2: 行了，行了，别解释了、
0: 啊，
2: 您别闹了，我都没法给您编了。你整个就是一骗子，知道吗？
1: 哎，
2: 你站在这儿，你说的这些，你说了这么多，你有一句是实话吗？哪句是真的？
0: 我还真有一句是真的呀。
2: 哪一句？
0: 我在这里很想你。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4: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有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说到唱歌呢，在接下来这段相声当中啊，两位相声演员也是给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展示。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欢乐主题曲》，那就是围绕一些流行音乐作品展开的。
1: 你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哈，一上台啊，都喜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为的是方便大伙儿能记住我们。我叫柳延超，我的搭档不重要啊。今天相聚在这里，给大家送欢笑。
2: 你得介绍我，
3: 别急啊，也有
2: 有。
1: 他叫程世杰，
2: 这是我。
1: 他的搭档很重要啊，他的搭档叫柳延超，给大家送欢笑。
2: 就记住我一不重要啊，
1: 您别着急呀 啊肯定也记住您了，
2: 是吗？
1: 程世杰程老师，
2: 可不敢老师。
1: 能和程老师一起合作啊，也是非常的荣幸，
2: 是吗？
1: 因为人家程老师是专业的相声演员。
2: 不，你不也是说相声的吗？
1: 嗯，咱主要现在从事的就是音乐方面的工作。你看刚才说唱就唱，嗯，音乐工作也得好好学习，
2: 是吗？
1: 学习基础的乐理知识，
2: 哦，就音乐理论什么的，
1: 这些你都得懂啊。你看贝多芬这个音乐家，
2: 对，
1: 在世界的这个音乐史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这是对的。
1: 这是国外的啊，国内咱们自己的你也得研究。
2: 也研究了吗？
1: 首先来说吧，听的歌必须得多，
2: 是，
1: 你得有一个基础的储备量，
2: 这应该的呀。
1: 但是嗯，有一些歌我就不爱听。前两年有一首非常火的一个草原歌曲，
2: 哪首？
1: 叫《火红的萨日朗》。
2: 这歌多好听啊！
1: 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

0: 回头望，像这种歌我从来不听，知道吗？
1: 那你唱的挺顺呐。
0: 听完了以后啊，满脑子没有别的。
1: 什么意思？到底
0: 全是萨日朗啊？你唱什么都是萨日朗那个味儿啊？
1: 那不可能。嗯，都知道每个歌调不一样，那能唱成一首歌了吗？
0: 所以说深刻呀。
1: 你给我唱一个行吗？
0: 你说唱什么？
1: 来一个周杰伦的《菊花台》。
0: 这一唱就是萨日朗？
1: 不可能。
0: 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心事静静躺。哎呀，被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霜。
1: 哎呦，不错哟，还真都唱成一首歌了。
0: 所以说呀，太深刻了。
1: 是吗？
0: 什么歌你都得听啊。当然最爱听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电影啊，电视剧里边的那些歌，
1: 那叫主题曲啊。
0: 尤其是喜欢看这种喜剧电影。
1: 搞笑片吗？
0: 前两年有那么一个喜剧电影特别的火。
1: 哪个？
0: 夏洛特烦恼。
1: 这都爱看。
0: 那个电影里边啊，意外的走红了一首歌。
1: 哪首呢？
0: 费玉清老师演唱的那个一剪梅。
1: 哦，这叫老歌翻红了。
0: 我个人啊，嗯，特别喜欢他唱歌的感觉。
1: 是吗？还真是。
0: 是不是啊？特别陶醉，
1: 很投入啊。
0: 给你来一来。特别像啊，
1: 咱看看啊。
0: 注意看啊。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啊，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
1: 好干净啊。哎呀，就不用说出来了。
0: 不是，有点太进入那感觉了，
1: 过于投入了。
0: 这是电影啊，啊，电视剧也喜欢研究，
1: 也喜欢。
0: 有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
1: 哪一个？
0: 叫那个什么叫康夫斯西康菲斯
1: 康康康西威福私访记。
0: 对，就是这个。
1: 是
0: 那个戏那时候火啊，主题曲也很经典，
1: 是
0: 叫江山无限，
1: 这屠洪刚老师演唱的呀，
0: 唱出来是特别的悠扬。嗯，给你学一学。
1: 这也能唱？
0: 试一试啊，
1: 咱听听啊。
0: 五花马，马
1: 有韵味呀，
0: 马马
1: 有不有羊？我感觉有羊。
0: 不是，我唱的没有人家那么好。那个戏那时候火，
1: 是，
0: 但是那戏火的时候啊，我们岁数也都小，
1: 哎，年纪不大。
0: 小孩最爱看的是什么呀？
1: 什么？
0: 神话剧，
1: 有神有仙的好看呢。
0: 最爱看那么一部啊，叫《新白娘子传奇》，
1: 这是白蛇许仙的故事，
0: 他们两个人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1: 怎么还凄美了呢？
0: 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1: 对，
0: 但是许仙这个人呢，身负着取经的重任啊，直奔西天而去。
1: 哎呦呵，
0: 留下了白娘子一个人当了一国王。
1: 行了行了，
0: 有一女蝎子精。
1: 哎，没蝎子精啊，哪有蝎子精的事儿啊？
0: 怎么了？
1: 你这女儿国，这西游记，
0: 嗨啊，剧情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了，这回
0: 主要说那个主题曲
1: 啊，说说歌，
0: 叫千年等一回。
1: 这是经典老歌啊，
0: 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1: 也能唱唱。

0: 回忆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爱我永不变。
1: 这是许仙呐，还是去取经了？这回
2: 怎么又取经去了呢？
1: 这不女儿情吗？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我们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17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有很多贴心的售后服务，对老弱病残出门不便的朋友们，邮购三通三宝是免费送货上门的。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7号周日，荆门象山大道华侨宾馆对面，楚风蒸菜馆南侧，海汇地下通道翠竹园出口处，民众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8号周一，中祥成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9号周二，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已经为您开办了28年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健康三宝呢，不仅治疗效果好，咱们还有非常完善的售后服务。三通三宝在湖北啊，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您身边的很多人都在用，建议大家不妨试一试。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失眠。其实失眠呢，大家喝 CMD 补充矿物元素，它是能够有效的改善失眠症状的。首先呢， CMD 当中含有丰富的镁元素，镁元素是最核心的助眠的矿物元素，它可以放松神经，舒缓肌肉，降低焦虑，帮助大脑从紧绷切换到睡眠模式。对于像入睡困难、半夜容易醒的年轻人，压力大、胡思乱想的、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你喝 CMD 呢，它有很好的作用。那么 CMD 当中呢，还含有丰富的钙元素，它是可以形成褪黑素的，有安神和镇静的作用。那么补充钾元素呢，可以平衡神经电解质，可以缓解我们夜间心慌啊、腿抽筋啊。补充锌元素又可以调节神经的兴奋性。所以对老年朋友来讲呢，我们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又方便，喝起来呢能够在短时间内见效比较明显。那么老年人又有骨质疏松啊，咱们喝 CMD 呢，对视力、对补钙、预防骨质疏松、骨折，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好，一起来接听大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长期老用户。
2: 老用户。
3: 三通我的都搞得可以啊。
2: 啊，三通你用的可以啊。
3: 用的好。
2: 啊，用的好。那是哪里人呐？
3: 我是宣道长庄口。
2: 你用三通三宝治什么病？原来有什么症状？
3: 原来就是腰疼啊，不能做事啊。
2: 哦。
3: 腰疼不好了，
2: 腰疼不能做事，用三通治好了。
3: 胃疼了，胃疼，
2: 还有胃疼。
3: 胃疼不舒服，晚上不起，就是胃疼胃胀。妇女日还弱吧？
2: 用的三通治疗仪的2号药。
3: 二号药不好了。
2: 啊，
3: 就是心脏那个高啊，三高啊。

0: 你是说你心脏不好，带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1: 也带好了。
0: 也带好了。
1: 啊，也可以。
0: 你原来心脏怎么不好啊？是什么病啊？
1: 和我慌啊。
0: 心里慌。
1: 哎，慌好些了，这不是慌了，不是吼了。
0: 不慌了。
1: 哎，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可以。
0: 那你这带激光也有效果，用三通啊，治胃疼、治腰疼都治好了。
1: 都治好了。这肩周炎都是治疗可以。
0: 哦，肩周炎也用的三通。
1: 带着老个昏啊胀啊，跟那老个很好了。
0: 你是说你原来头昏头胀，用三通以后，这个症状也好了？
1: 搞的一号药
0: 啊，用的一号药做的后脑勺治头疼头昏也治好了。
1: 也好了。
0: 那祝贺你啊。
1: 感谢。
0: 你治好了很多病。你有多大年纪啊？
1: 有91。
0: 你说你有91啦？
1: 91，他会考试啊。
0: 你看看你多了不起呀、啊、人家。
1: 感谢三通啊，我的是长期的呀，长期的疗啊。
0: 有效果。
1: 疗的好啊。脑壳清晰啊，腰也还可以，不疼了。
0: 啊，
1: 胸啊也还好啊，都还可以。感谢这个三通啊，感谢你们啊，
0: 老家，
1: 感谢公司的。
0: 你这是越活越有劲儿了。
1: 可以。
0: 你看你这个思维啊，反应啊，真是不像90多岁的人呐。
1: 啊，那个身不接活了啊，这个肠也好啊。
0: 肠胃好。
1: 啊，眼睛也还可以。
0: 眼睛也可以。
1: 啊，活得分不清的。
0: 你再喝美国进口的 CMD， 喝了以后眼睛好，视力好。因为这个 CMD 可以抗氧化，像很多老人都白内障了，青光眼了，但是你视力还好，对吧？这就是你先下手为强啊。有三通三宝保护你啊，人家。
1: 保护，不是三通啊，活不着年纪啊。
0: 你看你现在消化也好啊，腰也不疼啊，所以人家你这个活得有奔头啊。
1: 感谢，
0: 好的，祝贺您，冷家。
1: 好，
0: 再见。
1: 再见，感谢。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2: 三通三宝祝仙桃老爹健康长寿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哎，郑主任，
0: 早上好啊。
3: 好。
0: 哎，欢迎您。
3: 啊，我主要是前列腺炎的。
0: 您多大年纪啊？
3: 我是44年生的。
0: 44年生的。
3: 哦。
0: 咱们男同志啊，年纪大了，那前列腺它是容易出毛病的。它是一个跟老化有关的疾病。您当时是哪里不舒服啊？
3: 主要是尿频尿急，主要是夜尿多。夜尿一夜来是5-6次，现在呢是基本上是1-2次的。
0: 那人舒服多了？
3: 对啊，人舒服多了。
0: 这个基本正常了。
3: 原来出去一老要找厕所，现在不会了。
0: 现在出门自由了，想去哪儿去哪儿，不用老惦记厕所了。
3: 对。
0: 这个前列腺的毛病啊，很多男性都有。它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前列腺呢，它退化了，增生肥大，导致你前列腺腺管堵塞，所以前列腺有毛病以后啊，它是会影响大小便的。就像你刚才讲，你晚上夜尿次数比较多，是不是？
3: 是的，非常痛苦的。
0: 很痛苦的啊。
3: 就是三通药吧就行。
0: 咱们三通的6号药呢，像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肥大呀，它使用以后呢，可以活血化瘀，让你前列腺大小上达到一个缩小，那么它恢复到正常的生理位置，不挤压尿道了。你看，你从原来5-6次起夜，到现在能起一次夜，那能睡好了。
3: 对，
0: 这个就是根源性的治疗，它不是缓解症状。
3: 是这样。
0: 你这现在多轻松啊！你不用再走哪儿找厕所了。
3: 那是的。
0: 提高你的生活质量了。
3: 就是的，提高生活质量。现在主要心里舒服了，不愁什么。
0: 这个一个人排尿受到影响啊，那不是一般的痛苦，它不是说哪里痛，它是你尿憋的难受啊。
3: 是这样。
0: 祝贺你了，人家你这晚年呐不痛苦了。
3: 那是的。
0: 咱们就在家里用三通，你看又简单又方便。人家你大概用几个药包见效的？
3: 用了6号药和7号药，反正用了六七个疗程嘛。
0: 现在就是晚上起夜就一次左右，对不对？
3: 也是最多2次。
0: 最多2次哈，那就很正常，那说明你这个内分泌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3: 是的。
0: 嗯，
3: 这我老伴的那个他的脾大呀，我告保守疗法用6号药疗啊，要不要开针灸呢？
0: 不建议打开。
3: 啊，
0: 人家您用三通啊，自己有效果了啊，你等于给老伴儿也一块治疗是吗？
3: 老伴的他的胃病也治好了呢。
0: 他当时是什么症状？

0: 他说是胃疼，半夜坐起来还把胸前蒙着，每天半夜都是这样疼。我跟他讲了五个月包聊了，他是不疼了，到现在都比较好。现在骑的，
1: 现在吃饭、有胃口，
0: 原来不行啊、现在有胃口了。
1: 好，人家、如果你的老伴儿啊半夜总是胃痛的坐起来，那这是属于痉挛性的疼痛啊，很有可能你的老伴儿有溃疡。
0: 现在不没事的，治好了好。
1: 对，咱们现在说起来挺轻松的了。实际上呢，你看老伴儿，如果他半夜老是胃疼的坐起来，说明他这个溃疡已经比较深了。只有到达基层的溃疡，才会吃完饭半天了，睡着过程当中他会再疼，就说明他这个溃疡啊是比较深的。那么像这种情况的溃疡呢，它不仅伴有疼痛，它还有穿孔和出血的风险。但是胃病呢，咱们用三通啊，它可以达到几个目的。第一，它可以温胃止痛，所以你看老伴用了它就不痛了。第二呢，就做中脘，它可以调酸，改善老伴胃酸的分泌。你看它有胃口了，这就是调理胃肠功能的好处。其次呢，就是咱们用三通啊，因为它有热疗、磁疗、远红外疗、针灸、推拿、按摩等等，它可以促进胃肠蠕动。人老了走得慢，那个胃蠕动的也慢，所以他胃的功能是差的。
0: 对，
1: 所以像老伴儿呢用三通，实际上它是个综合性功能的调理，功能恢复，黏膜长好，没有烂的地方了，他才不会再痛了。
0: 哦，是那是。
1: 所以人家，你这个老伴儿用三通呢，相当于是花小钱治了大病，而且防止他出血和溃疡。
0: 用三通的受益者嘛。
1: 好，人家是哪里人呐？
0: 我是洪湖。
1: 啊，洪湖什么地方的？
0: 我黄家口镇。
1: 好的，
0: 啊，
1: 兰家，祝您跟老伴儿啊健康长寿。
0: 哦，好的，
1: 好，再见。
0: 哦，再见。
1: 哎，再见。
2: 洪湖老爹和老伴儿双双都有三通健康收获，恭喜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3: 哦，好嘞，谢谢。
1: 啊，
3: 我是三通三宝的用户，我们那个都有，是上十年了，那个用了以后，整体啊，各方面都挺好的。那个各方面能干活啊，感谢你们三通这个治疗一定。
1: 就是说您用三通三宝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干活是吗？
3: 对，通过治疗以后就会干活，国风都挺好的，感谢你们三通啊。有好多人都搞别的东西，我都跟他们说，你要来问我说，哎呀你别找别人了，我说你老人家瘫痪了，肿红了，你就去搞三通去吧。他是钱家里跑到我们前门问。
1: 哦。
3: 我就更好碰见我了。我说你就直接买三通，买那个三宝。后来就走了五个人开着小车。钱江过来的。我说你有的用一个星期，有的用一个月，有的用半年就有效。你不要今天用了明天不用了，那个是不可能的，因为都有一个一定的治疗时间。
1: 对，
3: 因为我这个治疗仪啊，这个那个都是上十年的这个呢。
1: 我们要相信科学，选择正规合格的大品牌的治疗方法。
3: 对，
1: 你看我们三通健康乐园在湖北人民台播出啊，已经有20多年了。那么能够在国家媒体播出呢，这首先对大家来讲是一种保障，因为它是有相关部门监管的。其次呢，就是这么长的时间，20多年，产品能够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经得起我们病患者的考验，这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3: 对，他确实是家庭的这个保健医生，是长期受益。
1: 对，
3: 就不需要去怎么这里啊那里跑。
1: 好，您自己用三通三宝具体是治哪些病？
3: 那个颈椎、腰椎。这个腿，这都是经常性的疼痛。我的老伴呢，他是长期腰间盘突出、骨质梗塞。他治疗以后呢，就会干活。
1: 家里种地了吗？
3: 种地了。
1: 你跟老伴都是腰腿疼痛？
3: 对，我们主要是腰腿疼。
1: 这个跟我们常年呐、劳动强度大呀，这个都有关系的。咱们年纪大了之后，很多农村的老人呐、他都有这个腰腿疼痛的毛病。
3: 对。
1: 那么用三通的三号药呢，第一它可以强筋壮骨，你跟老伴儿，你看你们都能够劳动，这就是您现在最骄傲的地方。其次呢，就是您刚才讲它可以长期使用，因为这个三通治疗带上它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外疗等等，我们可以长期在家里做物理治疗，是不是啊？你自己在家 感冒都很少。另外中医的穴位治疗呢，它可以通经活络，它治疗起来它不是说我就治腰腿疼，你在治腰腿疼的时候你全身经络畅通了，对你的免疫能力啊，这都是有好处的。
3: 我们在感谢你们山东公司的
1: 这个，要祝贺你跟老伴儿。
3: 儿子把老伴弄给天命检查，就是腰部啊就瘫痪了，后来我们开始听听真的是讲，我们前每天听，后来就决定去买那个山东，我们有两台山东。
1: 哦，
3: 虽然蒙店主要是一个口唇，
1: 嗯，
3: 我记得我胸部吧长一个那个好大个瘤，就是叫囊肿吧。
1: 嗯，
3: 我就听闽政主任讲课，现在好多都反馈的人，我就去开始吧，我去买了两瓶是三瓶试了一下，大家很快就消失了。
1: 哦，
3: 后来活呢在身体啊对各方面是确实是这个挺有那个的，
1: 有作用，
3: 作用
1: 是不是啊？
3: 反应有的什么身上痒啊，那个我说不相信，我就给一点，你退了以后给的你查。
1: 啊，
3: 有些真的呢，
1: 这个 CMD 啊，因为它是一种高浓度的矿物滴，它渗透吸收的效果比较好，所以像有一些这个皮肤的病变呢，它通过 DCAMD 之后呢，它可以很快的恢复到正常。
3: 对，我去找工作，人家搞那个面试吧，
1: 啊，
3: 人家说哎不用看，把人家吃掉了，他要他看着，人家看着你年轻，这五都是岁我。
1: 那您实际多大年纪了呢？
3: 我实际有71了。
1: 就是你身体好，现在还能在外打工，是吧？
3: 是呀。
1: 那你真是了不起啊！
3: 打边打工呢，就到晚上就把它开机用一下，活动活动筋膜。
1: 等于就是您上了一天班，回去以后就把三通打开用，
3: 对，
1: 然后喝 CMD， 这个 CMD 它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它喝了之后呢，人呐看着年轻。就像您讲的，您70多岁71了，别人以为你50-60岁，面试的时候一眼就过了，对不对？
3: 一眼就过了。不，行，
1: 这个要祝贺你。老人家，您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治什么病啊？
3: 我今天主要是高血压，我第一次到医院动心脏手术的时候，人家医生说你这么高血压160-170。
1: 那您原来血压160，现在戴了激光之后血压是多少？
3: 我一般的情况下都是120-80左右。
1: 哦，那很好的血压。
3: 我一个月啊，或者有时间就去叫的农村里到处都有医生啊，量血压那个红边去量一下，哎，基本上都差不多。
1: 人家要祝贺你啊，因为你71了，你能从原来血压的160降到血压在120-80左右，这是接近黄金血压呀。一个装支架的病人能够拥有黄金血压，这在临床上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
3: 我们在感谢你们山东公司的
1: 黄金血压就代表两个因素，第一心脏收缩有力，第二外周的血管弹性好。
3: 是吧？
1: 啊，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前门张岗的。
1: 好的，好，老人家您71了，老伴儿和你都治腰腿疼，现在都能劳动，
3: 小治疗就干活。
1: 人家祝贺您跟老伴，祝你们健康长寿。
3: 感谢你们山东公司，感谢您的讲座。
1: 好嘞，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3: 拜拜。
1: 好，
2: 用三通三宝腰腿不疼了，这就是三通三宝给大家的健康回报。
1: 人家用三通治腰腿疼痛，带激光治高血压，喝 CMD 矿物生物元素更年轻。所以你看，用正品的三通健康三宝，身体恢复得快，还能上班打工赚钱。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7周日，京门象山大道华侨宾馆对面，楚风蒸菜馆南侧，海汇地下通道翠竹园出口处，民众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8周一，中祥成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9周二，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咱们7点钟再见。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 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

0: 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腰腿痛用三通，
2: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2: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啊，我首先跟大家特别再强调一下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骨关节疾病是我们众多的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这个当中呢，可能大家比较多见的像感受了风寒啊、风湿啊、类风湿关节炎呐、还有就是我们讲叫劳伤，就是由于长期的劳累损伤所引起的关节病变。当然还有就是退行性改变。实际上我想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啊，退行性改变的问题啊是非常普遍，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有很多人到医院去做检查都会加上退行性这三个字。其实退行性说简单点就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老化啊。你包括我们人的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产生疾病，也是和这个老化衰老有很大关系，所以也可以把它称为叫退行性的病变。那么在骨关节方面呢，就反映得更加突出，因为我们人的颈椎、肩周、腰椎、髋关节、膝关节，就是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关节，在我们一生的生命活动过程当中，它不停地在运转，所以它的退行劳损就更加的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表现出这种全身性的啊关节不适的症状。当然说到退行性改变呢，有的人可能会表现出明显的啊这种疼痛啊，或者说肿胀啊、麻木啊这些不适的症状，有的人可能不一定有症状啊，所以还是和我们人的这种生活特点、工作性质也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们很多长期从事体力劳作的一些朋友来讲，他的骨关节的病变就更加严重，也就是说既有退行性的改变啊，也就是老化，又有什么劳损劳伤，同时又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自身的抵抗力下降，气血亏虚，导致风寒的侵蚀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为什么再次强调骨关节病变呢，因为当下这个季节啊，您看农忙之际，很

0: 多农村的朋友们，尤其从事田间劳作的朋友，应该说正是劳损高发的季节。那么随着夏季的到来，特别是慢慢的随着梅雨季节啊到来以后，雨水就会慢慢的变多，再加上您看咱们湖北水也很多，无论是从事田间的插秧啊、水田的管理呀、或者是养殖啊、养小龙虾啦等等，都和水有密切联系，所以寒湿都是比较重的。另外呢，老年人嘛，自身的年龄增长，气血肯定会面临不足啊，尤其是骨髓机能退化以后，气血亏虚，正气不足，抵抗力下降，所以骨关节病变也是一个高发期。所以我想今天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啊，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庆五一延长的活动，把我们的青松固力健好好的服用，早晚各嚼服一粒，补软骨护关节，让你的关节更灵活，骨骼更坚固。那么再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整体的扶正固本，扶正去邪，让您的全身的气血更足，经络更通，身体就更加的轻松了。好，朋友们，大家就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活动吧。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唐主任。
0: 哎，您好，您好。
2: 啊，
0: 您是我们的老用户是吧？
2: 是的，我们吃了那个活力滋养宝，吃了十多年了。活力滋养宝吃的还好。
0: 啊，吃的好。
2: 嗯，我原来胃不好，便秘。
0: 哦。
2: 咳嗽。
0: 那就是。
2: 现在我都好了。
0: 就是气管也不好。
2: 哎，胃吃了反酸。
0: 哎。
2: 不想吃，做胀。
0: 哦，反酸，肚子胀。
2: 哎，
0: 便秘了。
2: 便秘好了，每天一次。
0: 现在是每天一次。原来的话，严重的时候几天解一次大便呢？
2: 两三天吧。
0: 两三天，然后还有气管炎。
2: 哎。
0: 好，那您现在吃了活力滋养宝以后啊，刚才说的几个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吃东西都行了啊。
2: 啊，
0: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83岁。
0: 那现在平时人整个的精神状况怎么样呢？
2: 精神很好。
0: 啊，精神很好啊。
2: 天天出去逛一趟菱角湖。
0: 哦，是吧？啊，每天出去到湖边转一转。那就蛮好了。您这83岁、能够最起码第一个能够生活自理，第二个能够出门，能够锻炼。您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2: 参加了，15号去买的是吧？
0: 已经购买了。
2: 哎，
0: 好，您贵姓老婆婆？
2: 姓沈。
0: 是在哪里住啊？您是？
2: 我在菱角湖，
0: 在汉口。
2: 哎，
0: 好，那我祝贺您老人家，再见啊。
2: 好好好。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你好，唐主任。
0: 哎，你好。哎呀，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嗯，
0: 这每天都在忙是吧？
3: 是的。
0: 哎呦，
3: 我们是农村的嘛，他也忙了这两天。
0: 是的，是的，这个季节真是忙的时候啊。
3: 是的。
0: 忙归忙，身体怎么样了这几年？
3: 身体还好得很。天那么是黄金吧？现在的改的原黄金的。
0: 对对对。
3: 轻松工的简单，还有那个活力滋养宝，是那么老用户的。
0: 原来身体怎么不好了？
3: 好，再好，好得很。
0: 我知道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3: 原来啊，就啊，蹲着疼的，腰疼的，腿疼的。
0: 哎呦，
3: 提了那个东西的呢，大脚啊。
0: 哎。
3: 但没了那些疼的跟腿，听说这产品呢，好得很的，我还一脑在听的。
0: 就是每天还在坚持听我们的广播。
3: 我还一脑在听喽。
0: 是的，多听节目，然后呢，尽量的坚持巩固。您刚刚说的原来。
3: 对对对，
0: 原来的话就是浑身呐、关节都不好，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天元的腿的毛病。
0: 嗯，
3: 一个说这些不舒服，那些不舒服啊。都是吃了这个东西的。
0: 嗯。
3: 我这个东西一买还回来呀。
0: 嗯。
3: 我那儿子说一看呢，那个儿子说这个东西吃了对那么有腿的好处。
0: 哦，你儿子还是蛮懂的啊。
3: 嗯，叫我那舅子儿子去买的吃啊，我那儿子。
0: 哈哈，介绍别人了是吧？啊。
3: 我那我的儿子想万一闹出来的搞感冒啊，这种血他也好，叫他去买去。我们是天门，
0: 天门咱们专营店已经几十年了，
3: 有十几年呢。
0: 十几年都不止。您老丁说原来的话啊，刚才您说的主要就是关节、腰椎和腿有问题，然后还有
3: 对对对对
0: 还有些什么问题呢？比方说您原来肠胃呀，
3: 对对对，有，是的，肠胃不好，
0: 肠胃也不好，
3: 嗯，
0: 心脏啊、血压了怎么样呢？
3: 血压有还不正常，
0: 睡觉这方面都怎么样呢？原来的话，
3: 原来睡觉睡不好，
0: 也睡不好，
3: 睡了睡觉睡得好了，
0: 那就说现在吃也吃得好，睡也睡得好。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心脏啊、大脑啊都还好着，
3: 都还好呢。

0: 那就行啊。说实在的，就听您说话啊，也感觉得出来，现在精神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
0: 精神不错，多大年纪啊？今年？
1: 我74。
0: 哦，也74了。
1: 我还该上太多人去嘛，记得。
0: 对我们全省各地啊，很多像您这种老用户受益者，也都是实话实说帮助大家。咱们总说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嘛。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可以。您这样，我告诉你啊，如果太忙了，没有时间到天门专营店去的话呢，您到时打个电话。我们现在有的地方可以送货上门，实在远的送不了，就可以通过邮寄快递到家。
1: 我们家还远到天门，可以给我们送货。
0: 可以送啊，只要您打个电话，但是要提前打，尤其现在活动期间，因为我们要提前好安排。
1: 这个我们尽快点回给我们送回来。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自己也保重好。您老贵姓呢？
1: 我姓胡啊。
0: 古月胡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好好，行，那我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1: 好，谢谢了，谢谢
0: 了。哎，自己也保重好，然后呢，需要参加活动就赶紧跟产王老师打电话。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谢谢了。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3: 好，唐先生。
0: 哎，你好。
3: 你好啊。关于我的事情呢，原来的是军事蛮多。有什么在那飞机上就有英国去了就不行就到了一号了，有现在蛮多人是在最后的有带过脑梗，有搞这个脑血栓。
0: 脑血栓。
3: 就都我军官的这个是都搞军官的，就是以后的这高血压的他是总是高。一个高几年，高几年的最后就没得办法，就又没有寻到一个好地方呢，就是接着到哪里找人来养老钱，就是养老楼，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病例，终身的好没有好处理，终身不行，终身接着不让你是一直接着是哪个接，帮助你们。
0: 哎
3: 呦，那我就听人家的讲课，听人家的讲课呢。这同志们的反应呢，像我的这个病情和我的身体上的事情呢，都相同。所以我的心里人也这一行，这去了以后呢，这现在买一个粮食十来的，实际上你还了一个粮食还这差不多完了，差不多完了，这现在你没什么反应，那我也是有效果了，结果呢，我只有接着买机会买两个粮食。
0: 您这买的我们爹爹，您这买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先头一次买医疗型产品就是活力资源宝，第二次买的就是药黄金，买两个疗程买的药黄金。药黄金我跟你说实话，活力资源宝你这感觉了解你尿频尿急啊这些事情了都感觉的蛮好。那我呢，我心脏也有些问题，大脑啊心脏啊有问题，
0: 是的，
3: 我就买原黄金。
0: 原黄金，
3: 原黄金去了之后啊，我不是哪个玩的，活力资源宝不是玩的，是专门去买原黄金。然后那时候我不多呀，不多呀，我就去活力资源宝的，就是早上课晚上课，这中午的时候去的原黄金，原黄金去两课。心脏病还好，没有那么重。
0: 那你
3: 要准备去买原黄金，
0: 准备再买原黄金，那就是准备把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还是组合着用，是不是？
3: 活力资源宝这还有，就是原黄金，我经济不行的时候，我也不敢买一年的。
0: 是的，是的。
3: 我那是买把活力资源宝买了半年。
0: 可以，您这个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嘛，反正坚持用活动，这次有活动，下一次我们还会有活动嘛，只是每次活动内容可能有点不一样。那领导等于说原来的话，这说起来原来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啊。
3: 哎呦，我现在比做得很，
0: 这真是又是。
3: 我现在接人的经验，他是说低下来了，原来是低下，都是60左右，其实都很少，高的蛮正常，130啊，140啊。刚要昏倒
0: 了，
3: 那现在的兄弟一年的是80。
0: 那现在等于说这个大便还是畅通的啊。
3: 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0: 原来这个小便也蛮多。
3: 尿频尿急，尿频尿急也好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啊？
3: 走路的精神都蛮好。
0: 精神都蛮好啊。
3: 我现在的人长好了，乖乖地的话，像实话的，我现在人长好了。
0: 你看，那还是很不错。
3: 都要比以前年代长好了，
0: 人长好了，
3: 没有斤，没有精神，我现在89在上面一斤多60斤。
0: 哎呦，那真不错，您这，那您这还是很不错的啊，就整个人的精气神还是很饱满的。
3: 是是是，
0: 可以可以，您呢就安排好时间，方便去，不方便打电话。我们五一的活动啊，延长到月底。
3: 我知道，我听到的。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河南。
0: 哦，贵姓呐？
3: 姓易。
0: 容易的易，
3: 容易的易，
0: 啊，行行行，那您自己也保重好，
3: 好好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3: 好好，感谢你啊，
0: 好，再见啊，易爹爹，
3: 好好，教练，教练，感谢你啊，
0: 好。喂，你好，的朋友，
4: 唐主任，
0: 哎，
4: 你
0: 好，你好，你好，
4: 你好，我呢就向你反映一下，我就是说，通过吃过国立吃元宝了以后，这个以前呢，感冒啊、肠胃啊、皮肤啊都不行。吃了以后呢，这都没有了，没有这个现象了。
0: 哦，就是感冒咱们就不说了啊，您那个肠胃和皮肤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4: 肠胃原来就是一高都干结，不干结就拉，反正它不正常。
0: 哦，就是肠道排便不正常。
4: 这一直都稳住了，这个肠胃是蛮好。
0: 嗯，
4: 皮肤那更好了，皮肤现在已经全部都好了，都很光滑。
0: 原来是什么？是皮肤痒还是什么情况呢？
4: 痒那个有的还是那个像那个肿样的发肿。
0: 哦，还发肿。
4: 还有个肿，痒了一口啊。
0: 嗯。
4: 哎，越抠越痒。
0: 是的。
4: 抠了人呢、痒了全身。就是那个下边那个小腿，一直到脚脖，每天都是犯，晚上一挠，挠狠了还要出血。
0: 哎呀，那您这比较典型的叫神经性皮炎，甚至有时候可能、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起像那个皮癣一样的感觉。
4: 痒，反正是痒。
0: 是的，是的。
4: 还有那个腿啊，一口一痒，它有点发肿啊，走路腿啊、还有点重。现在好了，现在都光滑，也都蛮好。
0: 等于说当时就是还肿的，走路都有点受影响了，是吧？
4: 会有点发肿嘛，那个。
0: 就发肿发胀。
4: 对对对对。
0: 哎呀，那您这皮肤病那不时间蛮长了。
4: 那是的，我吃这个国立滋养包，我通过吃的今年现在这两年没有了、
0: 没有了。哎呀，
4: 挺好的，
0: 好好好好，真是要祝贺你。
4: 全部现在我腿呀、身上都是很光滑的。真是感觉这个产品很好。
0: 所以您看啊，有时候是啊，我们就说您这个皮肤病的话啊，一般的人都想到的是外用的药，我相信您可能也用了不少，是不是？
4: 错了，错了，药没得用。
0: 所以还是啊，内在的调养是最关键的。
4: 这解决了，这吃解决了，
0: 解决了。好好好，
4: 这三项基本上都解决，肠胃调了也蛮好。感冒是不像，那就没有犯过。以前没有吃这个活力滋养包，以前呢，一感冒都到医院去打针。
0: 是的，是的，是的。
4: 以前还有个咽炎，一二十年的那个咽炎。
0: 哦。
4: 通过吃，现在都好了都。现在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
4: 这个事情，
0: 你看，所以咱们整体的效应非常好。其实这个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您这个感冒，刚才我说了，感冒了，大家肯定觉得是小问题，但是确确实实，它反映的就是您的内在的抵抗力也好，或者说您的正气啊，正气足了。
4: 对，吃了以后，我就是说感冒各方面这个抵抗力上了。
0: 对。随着抵抗力的增强，人体我们叫自我的康复能力，所以很多慢性病呢就不知不觉的减轻了、消失了，人也就健康了。
4: 是的，
0: 不错不错。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73，74了。
0: 那平时像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啊，这都正常吗？
4: 都还好，活力滋养包了，它控制的蛮好，
0: 控制的蛮好，
4: 都在正常范围蛮好。
0: 那就好，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4: 我姓耿，
0: 姓耿。
4: 对对对，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祝您更加健康吧。
4: 好，谢谢谢谢。
0: 您是哪里啊？
4: 我就是洪湖大沙。
0: 就是大沙湖农场。
4: 对对，我跟我老伴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原来
0: 一个单位。
4: 单位。
0: 那好那好那好。老两口啊，都健健康康的，这样的生活也好，人呢、也幸福，是不是？
4: 谢谢谢谢，我真是感谢你们这个国家认可的三大战略产品，确实很好。
0: 好的，那您呢，保重好身体，坚持服用。
4: 是的，是的，上次我们也买了一年的。
0: 一年的啊，对，坚持用。
4: 是的。
0: 好，那就下次再联系啊。
4: 好，你也是一样，保重身体。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4: 再见，再见，谢谢。
2: 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 本次的活动是到31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

0: 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2: 哎，唐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2: 啊，唐老师啊，我是青松公立医院的受益者。我听说现在五一活动延长到月底了，所以我准备啊，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再去购买20瓶公立医院的。
1: 那您等于说已经服用了青松公立医院的？
2: 对对对，感觉挺好的。现在就是生活方面嘛，就是说也能自己做了，能自理了。现在就是。对，因为我以前就是类风湿嘛，有17年了。
1: 哎呦，
2: 就是说这么多年了吧，那个手指吧，就是也变形了，拿个筷子吧，就感觉指不上劲那个手指头。
1: 哦，
2: 对对，而且
1: 那个关节肿胀变形了。
2: 是的，
1: 哎呦，那这个还蛮严重啊！您看，这个最基本的动作都做不了了。
2: 对对，所以说以前的日子特别遭罪啊，那个手啊、手指头啊，就感觉肿的跟那个小胡萝卜似的。
1: 嗯，
2: 就是因为手变形了嘛，之前吃饭啊、端碗啊，都感觉特别费力，洗脸嘛，感觉更难受了。就是要是用的热水，它还是特别疼的，握拳也握不了。那个时候，
1: 哦，
2: 全身关节吧，一到下雨啊、阴天啊、变天的时候，就疼的有的。之后床都下不了，
1: 嗯，
2: 像我吧，就是说因为这个病到后来严重的就是门都出不了，就是下楼梯的时候腿吧就特别疼，你就是在家里上个卫生间走的这个平地吧，这个腿它都会比较疼了。这个
1: 那就说膝盖也不好。
2: 嗯，是的是的，反正全身关节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以前就是感觉特别悲观嘛，有种用了很多药效果也不好，就有种破罐子破摔，
1: 这个
2: 好像没什么乐趣。你看生活都不能自己出门，你说逛个街什么的都不行啊。这个
1: 对，确实不好治啊。
2: 是的是的，我以前就是因为这个病嘛，也吃过一些中药西药，还有什么信什么偏方啊，什么泡药酒啊，什么、
1: 哦、
2: 什么蜈蚣酒啊，什么、什么活血化瘀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是、那些药酒吧，就是说本身我是女的，也不怎么喝酒，
1: 是
2: 可能药酒就感觉特别刺鼻啊什么的。
1: 嗯，
2: 但是没办法，为了治病就是鼻子不呼吸，一口气把它给闷的那种感觉喝下去。
1: 那您现在青松固力健用了多长时间呢？
2: 啊，我现在用了2个月了。
1: 刚刚2个月。
2: 对，其实说实话，青松固力健效果还是挺快的。
1: 嗯，
2: 大概用了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有一股那种热乎乎的感觉，就感觉麻酥酥的往手指尖的地方往外窜的那种感觉。
1: 哦，那就有点像通的感觉了。
2: 啊，对对对，是、而且就是说大概过了7-8天的时候吧，就是这个手指头啊、脚的那个关节吧，就好像消肿一些了，
1: 也不
2: 那么红了。
1: 好，
2: 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握拳啊什么的、比以前要灵活一些了，这个手指
1: 就是活动灵活了。
2: 啊，对对对，但是我现在这不用了2个月了嘛，现在我就是、就从早开始做吧，早上起来吧，自己系个扣子啊，系个鞋带啊什么都可以了。
1: 好，
2: 刷牙洗脸啊，几个牙膏啊，一挤就出来了。而且这个就是说感觉自己生活上嘛能自理了，也不用家里人帮忙了。
1: 那真不错，
2: 感觉挺好的，就感觉挺有尊严的这种感觉。
1: 这个说实在的，您说的这些对我们一个正常的人来讲，好像觉得这不算什么事情，几个牙膏啊，系个扣子啊，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对于您17年的一个老病号来讲，那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现在短短2个月有这样一个收获，说实在的，我都替您高兴。我想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期盼。那您17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0岁了。
1: 那真是不容易啊，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定呢要找到一个好方法。刚才您也说了很多，尤其各种方法也想尽了。其实咱们青松固力健呢，我这里还是强调一下，您刚才说的一个通啊，说实在的很形象。因为我们这个关节呢就是一个关口，如果您的关节长时间的肿胀变形，它这个经络气血都不通，所以我们现在补充了关节的滑液，修复了关节的软骨，这个关节轻松了，灵活了，整个的经络了，就好像是我们这个断的一个线一样，把它连起来了，它马上就通的一个过程了，这个非常好。所以我想下一步呢，一定呢要坚持用，毕竟来讲您是17年的病史，现在只短短2个月，这只是一个起点。那么后续能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就看您每一步啊能不能踏踏实实的走下去。
2: 啊，好的好的，而且我现在自己也能下楼啊什么的，膝盖也不肿嘛，反正活动也灵活了，
1: 也灵活了，
2: 感觉自己获得自由了，挺好的。所以我就想趁这个五一活动延长到月底，想再买这个20瓶这个固力健了。
1: 行，您是哪里的朋友呢？
2: 我是天桃的。
1: 好，那就直接来就近去参加活动。
2: 好的好的。
1: 好，祝您更加健康。
2: 嗯，好的
1: 好
2: 的，好，
1: 再见。
2: 谢谢陶老师。
1: 好的。
0: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应广大朋友们的特别要求，51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了5月31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51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4至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22至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后天小到中雨转阴天，气温21至25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鄂西北东部、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中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中西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最高气温西部23至25度，中东部26至30度，最低气温19至2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东南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省内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19至2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盐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盐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2: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就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请问任何 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当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9: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2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22: 物质吧，声音又仿不了。
21: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22: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23: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4: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2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6: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7: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6: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8: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6: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9: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30: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 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9: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5: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6: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7: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 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1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1: 直到被丢弃。
12: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1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2025年，湖北化工产业营收突破万亿，位列全国第六，中部第一。当前，湖北正锚定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推动化工产业从量的扩张加速迈向质的跃升。
1: 湖北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制国内首款量子点短波红外装架 CT 机，30秒就能诊断作物早期病虫害。
0: 全国首家专门应对汽车产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工作平台落户东风汽车，护航中国车企出海之路。
1: 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防范新一轮强降雨来袭。
0: 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湖北近400个大中型灌区正全力以赴保夏收。
1: 我省多地密集推出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全省提取和贷款规模稳步增长。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我是邵串。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4至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鄂西北东部、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中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中西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23至25度，中东部26至30度，最低气温19至24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现代化工及能源是湖北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省化工产业营收突破万亿，位列全国第六，中部第一。依托规模优势，湖北正锚定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以龙头引领、链条联动、园区集聚，推动化工产业从量的扩张加速迈向质的跃升。湖北台记者黄鹏威、李慕文报道。
3: 在宜昌之江三宁化工生产区，年产100万吨的硫磺制酸装置迎来了一位超级管家 AI 智能控制系统。系统依托高精度传感器，能实时监测温度、压力等200多项生产参数，既能自动优化生产调控，还能在50毫秒内快速处置突发隐患，比人眨眼的速度还要快数倍。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质控技术人员陈磊：
4: 实现质感知。

0: 自诊断、自决策、自执行闭环，风险识别比人工提前17个小时，生产的工艺的平稳性还有合格率都有大幅度提升。
1: 作为当地化工龙头，三宁化工持续向高端化转型，一方面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升级生产工艺，另一方面重点布局高附加值新材料赛道，企业旗下己内酰胺、尼龙新材料等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应用于汽车轻量化、电子封装等高端领域。精细磷化工产品实现资源梯次利用，副产品综合利用率达98%。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环保部主任沈成彪：
2: 以煤化工里面的氢气作为我们的原料，通过氢气和石油化工的苯往下做己内酰胺、尼龙六切片和纺丝，这条网啊是越织越大。
1: 龙头转型带动园区企业抱团发展，循环增效。在姚家港化工园区，三宁化工排放的二氧化碳在佑宁科技经过提纯液化后，通过园区专用管道直供下游的新能源企业，成为了锂电池电解液溶剂的核心原料。湖北佑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裴启祥：
3: 新能源产业链这一块的原链补链，整个化工园区的产能呢，作为原料来说是非常稳定的。现在一期啊是30万吨，然后二期呢是20万吨。
1: 以三宁化工为链主，目前姚家港园区已集聚20多家新能源新材料企业及其锂电四大主材，成为中部少有的可配套锂电池全产业链的产业基地。园区企业原料互供，产品互通，产业链关联度达到90%。协同发展还延伸到技术共建共享。近期三宁化工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带领中小企业聚焦原料供应、工艺改进等关键环节开展联合攻关。宜昌之江市化工产业协会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熊光福：
4: 像我们这个县企啊，进细分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磷化工、煤化工、医药化工等等，通过自雇专家搞好技术攻关，提升了企业的效益。
1: 以高端化抢占市场，以集聚化壮大产业规模，将绿色低碳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之江化工的壮大之路，也是全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一季度，湖北化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3%，高端产品产值占比提升至47%。下一步，湖北将持续提升高端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先进电子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化工产业基地。湖北省经信厅原材料工业处副处长王东：
5: 力争到2026年精细化工率超过48%，确保2026年磷石膏综合利用率达到67%，新产生的磷石膏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推动湖北化工产业从大向强转变。
6: 血液是生命的源泉，在武汉光谷，一项有望终结血小板荒的前沿技术正加速走向应用。我国首个人造血小板项目将生成率从10%一举提升到90%，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湖北台记者王丹、彭汉报道。
7: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实验室内，一排微流控生物反应器正在运转，透过显微镜可以看到血小板正在生长。传统血小板全靠志愿者捐献，临床常年紧缺。相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全国血小板缺口将达250万升。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团队另辟蹊径，模拟人体血管环境，在体外人造血小板。湖北创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心血工厂项目负责人邵丽华：
8: 我们使用的原材料其实是人的细胞，人诱导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多能干细胞呢，能够进一步分化成为造血组细胞，造血组细胞进一步就可以分化成为聚合细胞，放在我们造的微流控生物反应器上面，就能够生产出满足临床需求的血小板。
7: 这项技术的核心突破是团队将血管内的湍流与剪切力双重因素结合到生物反应器中，模拟出最真实的人体血管环境。现在国际上普遍的血小板生成率只有10%，而这一创新可以让血小板的生成率跃升至90%。邵丽华：
8: 日本和美国处于临床的一个阶段，最长的一个做120年，我们研发的总的历程2年。

0: 时间左右，在国内属于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更令人振奋的是，常规血小板只能保存五天，团队研发的冻干技术有望延长至15天。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实验室全流程验证，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近日，湖北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制国内首款量子点短波红外装甲 CT 机，30秒就能诊断作物早期病虫害，成本不到进口产品的1%，为农业绿色防控装上国产慧眼。湖北台记者于旭东、程德明报道。
1: 病虫害善于伪装，初期虫害农作物外表无症状，但内部已病变，等肉眼察觉到为时已晚。这台由光谷实验室开发的装甲 CT 机，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原创芯片技术，只需将相机对准作物一照，30秒内病害部位严重程度一目了然。湖北光谷实验室科创孵化主管李瑞章：
3: 短波红外成像的波长更长，不容易被叶片、表皮、细胞壁微小结构散射阻挡。检测时可以穿透2到3层冠层叶片，直接探测内层枝叶病虫害。
1: 短波红外成像技术过去多用于半导体检测、地质勘探等工业领域。去年光谷实验室调研发现，这项技术与华中师范大学绿色农药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一个能看，一个懂药，两个团队一拍即合，光谷实验室主动对接，为技术找到了智慧农业这个全新应用场景。李瑞章：
3: 帮他去融合其他科学研究，配备了一支工程化的队伍，项目经理来帮他进行早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可行性验证，市场化的一个对接和项目管理。
1: 有了红外慧眼，还要配上智能大脑。光谷实验室联合产业化公司训练 AI 多模态模型，把设备升级为识别、诊断、建药一体化终端。目前这台装甲 CT 机已经能识别水稻纹枯病、黄瓜双霉病等10多种常见病害。湖北华大农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凡：
4: 通过整合短波红外成像技术和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一大语言模型技术，做到根据这个病的这个症状，然后去挑选合适的药方，就相当是有一个随身的智能的装甲的医生。
1: 目前这款国产装甲 CT 机正在开展小试，湖北光谷实验室团队计划明年推出手机大小的便携终端，农户在田间一拍一上传，就能快速拿到诊断结果和用药方案。
5: 眼下湖北服务业占全省 GDP 比重已达56.5%，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数据的背后是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制定行业标准的服务业龙头企业持续发力。跟随湖北台记者陈兴卫、宋杰走进长江设计集团，看设计国家队如何用专业能力定义行业高度。
6: 夜幕降临，江风习习，武汉的武昌湾江滩游客如织，这里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游客韩女士：
7: 落日很好看，很出片，而且晚风吹的人很舒服，看着很多的江水在光影下面的波荡也非常的有意思。
6: 几年前，这里还是武昌造船厂的生产区，高墙围栏把江岸锁得严严实实。改造项目启动后，交到长江设计集团手中，一道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防洪标准要提高到100年一遇，还得留住工业技艺，还江于民。简单的推倒重建肯定行不通。长江设计集团武昌湾项目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罗新宇：
8: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尽力地保存了原来武船的一些塔吊结构啊，还有一些框架结构，让大家可以保留一个武船的记忆，同时也提供给大家一个亲水的平台。
6: 城市肌理就这样被精细织补了起来。如果说滨水空间考验的是设计的绣花功夫，那国家重点工程考验的就是硬核实力了。引江补汉工程连通长江与汉江，输水线路近200公里，是国内在建综合难度最大的长距离引调水隧洞。保康县境内的11号平洞，断层破碎带与富水硬岩并存，打隧洞如同在吸满水的硬海绵里穿行。最难时，单日抽排水3.3万立方米，超过保康县城一天的生活用水总量。为了攻克这一难题，技术人员研发出了一套全新的止水方案。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引江补汉工程 宝康射袋处总工肖庆。
9: 前方来水用长距离高压超前灌浆截堵，背后汇水，我们研发了管片囊袋止水环技术，相当于给隧洞打上了一把雨伞，显著减少了涌水对掘进的影响。
6: 凭借技术攻坚，十一号洞提前40天贯通，这些极限工程中积累的经验正沉淀为行业的通用语言。十四五以来，长江设计集团获批发布国家和行业标准36项，新获国家专利1800余项。从生船机设计规范到柔性光伏支架技术规范，一项项独门绝技转化为行业规范，还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利建设。长江设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维忠：
10: 把我们工程积累的经验进行打磨，形成行业标准，可以助力行业的发展。后续我们将深度服务国家战略，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
2: 昨天，第十届汽车知识产权年会在武汉举行。会上，全国首家专门应对汽车产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工作平台正式落户东风汽车，为中国车企的出海之路护航。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报道。
1: 在全球汽车产业向绿色低碳与智能网联深度转型的浪潮中，中国车企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频发、市场信息不对称、应对经验不足等问题成为车企出海的拦路虎。昨天，汽车产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工作平台落户东风汽车。该平台由东风汽车研发总院与中汽信科联合成立，将聚焦风险预警、合规指导、纠纷应对，为车企出海提供专业支撑。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院长展新：
11: 我们当前面临的是汽车出口的一个关键节点，在国际上面能够在专利、商标、知识产权等领域做好我们的保护工作，实现我们汽车强国实现全球化。
1: 不只是维权平台，一套组合拳同步打出。会上，中华商标协会汽车商标品牌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东风、小米等10家企业成为首批委员单位，将推动商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协同保护。汽车行业首批3A 知名品牌商标也正式发布，蓝图、理想等品牌获颁证书，品牌价值获得权威认定。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军雷：
12: 面对海外纠纷频发的外部环境，我国汽车行业必须加快重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强化全球专利布局、风险预警机制。
5: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调研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枢纽建设、凌空产业发展，并召开推进会议，强调要锚定世界一流、全国枢纽、港产融合、现代智慧的目标，靶向发力，协同攻坚，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他强调要做大货运规模，增航线、强运能，优化货源组织，提升集货能力，要做强凌空产业，通过招商引资做大产业增量，推动航空偏好型高附加值产业聚敛城市，要加快推进铁路联络线、转龙中心、跨江大桥、物流枢纽等工程建设，在多市联运协同优化中提升枢纽辐射能级，要做优口岸功能，打造具有内陆特色的现代智慧航空口岸。他还就综保区深建航空维修产业发展、更好服务出口企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方明确节点压查推进，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2: 湖北台消息，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综合研判部署，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定于5月16日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16号下午至17号白天，鄂西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及强对流天气；17号晚至19号上午，全省将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大部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区域遭遇大暴雨，并同步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强度大、来势急，强对流天气时段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40至80毫米，局地还将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 本轮过程累计降雨量普遍在

0: 十至一百五十毫米，部分区域雨量可达二百五十至三百毫米。降雨叠加之下，各类洪涝地质灾害发生风险显著升高。为切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省防办对各地各相关部门作出明确工作部署，全面压实防汛各项举措，各地需实时紧盯雨情、水情、工情动态，滚动会商研判，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高效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直达群众。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危险区域，紧盯养老场所、施工工地、公路桥隧、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及时转移避险。同时，各地需强化对并险水库、头顶库、头顶塘在建水利工程和在建涉水工程的巡查防守，提前备足配齐防汛抢险物资队伍，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各类水利工程安全平稳运行。
1: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湖北近四百个大中型灌区正全力以赴保夏收。今年一批节水增效设备推广应用初显成效。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宋杰报道。
2: 五月以来，湖北降雨较往年均值偏多异常，但时空分布不均，灌溉前准确掌握土壤伤情尤为关键。漳河灌区调度中心承担荆门、荆州、宜昌三地超三百万亩农田的灌溉调度，今年升级投用的数字孪生系统正实时监测各干渠运行态势，一改过去同一干渠同一流量的粗放模式，管理人员可以根据田块实际需求灵活调配支取水量，流量调控精度达到厘米级每秒。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总干渠车桥管理段段长万金
3: 实时的查看这个渠道实际情况，一旦超过水位预警值，就会发出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2: 精准灌溉不仅靠渠道水龙头，还要靠空中慧眼。今年襄阳、宜城等地启用无人机采集灌区高清影像、作物长势、土壤数据等，为精准配水提供支撑。湖北省水利厅最新统计显示，今年通过灌区现代化改造，农业灌溉节水效率提升 3.6%。全省近7000座水库当前蓄水量超113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偏多 21%。针对后期可能出现的旱涝急转，水利部门提前科学调度，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护航三夏农事生产。湖北省水利厅农水处副处长李科：
4: 通过统筹调度、节水增效等重点举措，全力保障春灌水到田、灌到位、保丰收。全省391个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水量11.3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569万亩。
0: 近期，湖北多地密集推出一系列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全省提取和贷款规模稳步增长。湖北台记者李坤、赵龙文、田畅报道。
2: 周末，在武汉光谷，鄂州市民徐女士正选购一套120平米的新房。受益于鄂州最新公积金同城化政策，她可按武汉标准申请120万元贷款，比鄂州原有额度多出60万元。
5: 大大缓解了一个家庭的资金压力。这边的话，教育环境啊、居住的品质啊、生活的一个配套啊，都会比我目前相对住的更优质一些。
2: 推进公积金同城化，鄂州孝感等地支持本地缴存人购买武汉住房时，向缴存地申请贷款，额度参照武汉标准。同时，多地提高贷款额度，并向重点群体倾斜。实验仙桃对多子女家庭、高校毕业生、初婚初育家庭额度上浮20%以上。襄阳、宜昌、孝感、神农架对购买高品质住宅给予额度上浮。恩施州双职工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新政之下，市场呈现量升价稳态势。武汉市长江广电光谷家销售经理张兴洲：
6: 整个来访量的话，较前期是有一定的增长的。从五一到目前为止的话，增长量大概在10%到20%左右，成交的话也是有所增长的趋势。
2: 眼下，多地还将公积金使用场景拓展至购房全周期。武汉咸宁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孝感、鄂州、十堰等地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购买同小区车位。十堰市民曹艳平：
7: 工作人
6: 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

0: 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十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信息技术科副科长陈芳：
2: 新增购车库、交采暖费、装修、城市更新等提取情形，同时放宽部分政策提取条件。
1: 围绕住房权益保障，宜昌率先打破年龄与身份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且无正常缴存账户的，均可线上开户，全程网办。武汉则明确，非本市户籍账户封存满6个月，本市户籍封存满24个月，可办理离职职工公积金提取。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康中荣：
3: 门槛更低，场景更广，办事更便捷。一至四月份，全省提取和贷款的规模稳居中部第一，全国前列。全省的提取额已经超过354亿元，为1077名灵活就业人员发放贷款4.22亿元。
4: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好企业是关键。在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里，一场惠企交通微改造正在推进。公安部门依托园区板房警务室靠前服务，在通行安全与通行效率间寻找最优解。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岳成、张琼、黎亚东报道。
1: 在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板房警务室，一场与企业的协商会正在进行。湖北云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每天有近100趟重型罐车往返厂区与工地，由于门前没有掉头点，货车必须绕行3公里才能掉头，既费时又费油。湖北君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帝：
5: 直接的燃油的损耗，结合我们今年大概25万方混凝土的这个供应量来算的话，光在燃油上面的直接成本大概是55万。
1: 了解企业需求后，警务室迅速联动交管部门到现场实地踏勘。
6: 干点头看得到过来，
7: 你看我们吊车头那个左转弯的灯都已经变红了。
1: 门前这条1.5公里的路段，沿线有4家企业，涉及村民和员工超2000人，车辆掉头需求很大。但此处是长下坡带弯道，双向6车道，车速快，货车与摩托车、电动车混行，贸然开口隐患重重。经过多次勘探和协商后，交管部门决定在云盛新型材料公司门前规划建设一处标准化丁字路口，配套红绿灯和减速带。目前路口改造已经动工。湖北君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帝：
5: 非常感谢他们的主动发现、实地调研，我们这个口子能够这么快的开放。
1: 在宜昌，像白杨工业园这样建在园区内的板房警务室有78个，宜昌公安以此为依托，常态化进企业开展风险排查、隐患整治、法治宣讲，推动涉企违法事后破案向事前阻断转型。去年宜昌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群众满意度排名全省市州第一。宜昌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侃：
8: 聚焦企业急难筹判，从打击涉企犯罪、规范涉企执法、优化交通组织、深化便民利企等方面打出组合拳，把服务做到企业心坎上。
9: 湖北台消息，昨天武汉送你10万朵栀子花活动正式启动，拉开2026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消费季的序幕。据介绍，武汉已连续4年在初夏街头派送栀子花，今年该活动首次联动长沙、南昌、岳阳等15座城市，开展交末交换周末游、长江中游城市群好物市集、小龙虾争霸赛等系列活动，活动将持续到20号。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费小丹、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7: 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提额度、扩场景、优服务，湖北多地密集优化公积金政策。
0: 武汉昨天起向全城市民派送10万朵栀子花，撬动全城花市消费。
7: 天安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明天即将开馆，记者带您提前寻宝。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全省各地开展暖心助残行动，守护残障群体的幸福生活。
7: 在家就能住院，家庭病床服务指南来了，失能、高龄等特殊人群可享居家医疗，费用医保报销。
0: 新版药法条例实施，减肥针销售政策收紧，多地零售药店要求提供医院纸质处方，禁止网络开放销售。
7: 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目前仅中国联通试点，传统月租套餐会终结吗？
0: 儿童塑料拖鞋严查增速剂，充电宝无证禁售，市场监管总局严管网络产品质量安全。
7: 中国 U17 男足时隔22年重返亚洲杯四强，湖北小将贡献关键进球。
0: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关注，专家分析日本大肆推进军事扩张，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公积金。近期湖北省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了重大调整，十堰、武汉、鄂州、宜昌等地相继发布了新的公积金提取政策。
7: 这些政策紧扣中央关于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与住房保障要求，旨在打破传统的缴存提取壁垒，扩大公积金的覆盖面，让更多群体享受到公积金的红利。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住房保障的有效性，也为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8: 周末，在武汉光谷，鄂州市民徐女士正选购一套120平米的新房。受益于鄂州最新公积金同城化政策，他可按武汉标准申请120万元贷款，比鄂州原有额度多出60万元，
9: 大大缓解了一个家庭的资金压力。这边的话，教育环境啊、居住的品质啊、生活的一个配套啊，都会比我目前相对住的更优质一些。
8: 推进公积金同城化，鄂州孝感等地支持本地缴存人购买武汉住房时，向缴存地申请贷款，额度参照武汉标准。同时，多地提高贷款额度，并向重点群体倾斜。十堰仙桃对多子女家庭、高校毕业生、初婚初育家庭额度上浮20%以上。襄阳、宜昌、孝感、神农架对购买高品质住宅给予额度上浮。恩施州双职工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新政之下，市场呈现量升价稳态势。武汉市长江广电光谷家销售经理张兴洲：
10: 整个来访量的话较前期是有一定的增长的，从五一到目前为止的话增长量大概在10%到20%左右，成交的话也是有所增长的趋势。
8: 眼下多地还将公积金使用场景拓展至购房全周期，武汉咸宁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孝感、鄂州、十堰等地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购买同小区车位。十堰市民曹艳平
11: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五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8: 十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信息技术科副科长陈芳，
12: 新增购车库、交采暖费、装修、城市更新等提取情形，同时放宽部分政策提取条件。
8: 围绕住房权益保障，宜昌率先打破年龄与身份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且无正常缴存账户的，均可线上开户，全程网办。武汉则明确，非本市户籍账户封存满6个月，本市户籍封存满24个月，可办理离职职工公积金提取。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康中荣，
13: 门槛更低，场景更广，办事更便捷。一至四月份，全省提取和贷款的规模稳居中部第一，全国前列。全省的提取额已经超过354亿元，为1077名灵活就业人员发放贷款4.22亿元。
0: 湖北各地在住房公积金政策上的同步发力，展现了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政策方面的积极态度。通过优化提取流程，扩展使用场景，湖北省正在构建更加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让更多的新市民、年轻人和各类住房消费群体都能够享受到公积金制度所带来的便捷与实惠。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提升了公积金的使用效率，也为地方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4: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15: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14: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15: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14: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15: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16: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15: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栀子花是武汉夏天的嗅觉符号，昨天开始到20号，武�汉向全城免费派送10万朵栀子花，并将栀子花转化为新型的票根经济，撬动全城花市消费。来听湖北台记者裴磊的报道。
17: 我现在就是在武汉的嘉岸关广场，在这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束栀子花，这里就是武汉花香文旅的始发站，全程共布设80余个送花点位，跟着花香票根就能漫游江城。
18: 今年的栀子花派送主会场设在江汉关广场，领完花市民游客还可以逛市集、看非遗、参与互动游戏。
19: 我11点多刚从高铁上下来，正好就刷到了这个送栀子花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把它设为了我第一站，带着我游览武汉的全程。
18: 除江汉关外，东湖、晴川阁、八公房子等9个分会场，以及爷爷不泡茶、中百集团、Today 等76家本地门店都成了领花点，弯一脚就能把香气带回家。
20: 今年的话，整个活动是做到了5天，整个武汉市我们有29家门店参与到了这一次活动里。
18: 更让人惊喜的是，今年栀子花能当钱花，市民游客持花可在300多家店铺享专属优惠，中百仓储满减券，爷爷不泡茶第二杯免费，一束花串联起茶饮、零售、文创、餐饮多个消费场景。
11: 花还可以当消费券使用，非常棒，双重惊喜，
21: 让周末都会变得更开心的那种，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有仪式感。
17: 以往出游靠攻略打卡景点，如今跟着栀子花就能漫游武汉， 地标点位承接观光需求，街边小店补足了便民体验，栀子花成为了一枚票根，带动了一条自然的游览动线，让文旅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景区观光，让每一位来客都能手握芬芳漫游江城。
18: 今天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跨区域联动惠民演出走进武汉市汉正街，武汉、黄石、黄冈、鄂州和咸宁五地联动演出，开场歌舞《我就是支点》唱响了湖北支点建设的自信与豪迈，汉味相声《学说武汉话》，鄂州特色舞蹈《楚韵花语》，黄冈民间杂技《转碟》等节目都赢得阵阵掌声。
3: 在我们家门口能够看到这样的节目非常好，如果能够多举办一下我们非常欢迎了。
4: 各个地市州比较有特色的比较经典的作品汇集成一道菜，大家可以品尝不同的美味，老百姓更加的享受。
22: 以精品奉献群众，推进文旅商融合。下一步我们将陆续在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开展系列活动。
0: 初夏时节，花香与果香交织，人们也纷纷地走出户外，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23: 在位于襄阳老河口市赞阳街道王府洲的蓝莓基地，饱满的蓝莓果实缀满枝头，正值王府洲月季花海盛放，花香与果香交织，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园区开通采摘专用接驳车，免费往返月季花海与蓝莓园，让赏花采摘一站式体验更加便捷顺畅。当地将蓝莓采摘与多元业态进行整合，形成了以花带果、以果促游的联动效应，有效放大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
24: 现在正是蓝莓成熟的季节，我们把蓝莓园和月季花海、露营基地、民宿这些项目串联起来，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体验，让游客有的看有的玩。
23: 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的头茬麒麟瓜陆续成熟，一个个饱满圆润的西瓜长满藤蔓。一大早，村党支部书记谢长华走进西瓜大棚查看西瓜长势。兴隆村曾经长期以种植传统作物为主，为了增加种植效益，村党支部书记谢长华先后赴山东、浙江等地考察学习特色种植技术，回来后率先试种五个西瓜大棚，日夜钻研温控、光照、水肥管理等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试种第一年就迎来丰收，每亩产量近8000斤，亩均收益高达20000元。
25: 我们现在这个西瓜估计只是200多万斤，很多商贩包括湖南的、洪湖的、汉南的都已经跟我们预定了。
23: 眼下黄石市团城山公园门口的两面花墙迎来最佳观赏期，各色蔷薇月季繁花满枝，微风吹过，暗香浮动，不少市民专程前来，在花墙前悠闲漫步，举着手机或相机寻找最佳角度，定格下绚烂瞬间。花墙总长260米，是去年11月份完成改造的。为提升景观效果，特意栽植了红罗莎莉、藤本月季等多种观赏性花卉。
26: 花期较长，然后花色很浓，花朵比较多，给人一种很绚丽的感觉。
7: 昨天，2026年湖北省科普亮宝会暨荆楚科普大秀场在武汉植物园开启，趣味十足的科普体验活动让市民近距离玩转新潮科技。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的报道。
8: 在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内，意念操控赛车项目人气十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排队体验。体验者只需佩戴简易设备，仅凭意念就能操控小车前行，直观感受脑机技术的奇妙魅力。武汉小学生熊一鸣：
27: 专注力数值越高，跑的就越快，得了第一名。我们可以不用遥控器，也不用手的情况下让它动起来。
8: 本次线下科普展区集结18家参展单位，集中展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现代农业等多款前沿科技成果。华工科技带来微米级精细激光切割技术，让人大开眼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团队带来自主研发的滑坡监测仪器，展现科技赋能防灾减灾的硬核实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灾害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龚松林：
28: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自然灾害和地质灾害，提升这种地质灾害的防范意识。我们也希望中小学生过来看了以后，能够在他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8: 除硬核科技展示外， 现场还打造氛围感满满的科创市集。武汉科技馆、华州农业大学等20多家单位带来了 AI 机器人、科技范文创、新优农产品、科普书籍等展品，让公众在逛集淘宝的同时感受到科技融入日常的乐趣。武汉市民孙女士：
1: 了解这种跟日常生活相关的科普知识，增长她的一些见识嘛，说不准她对哪一个方面就会特别感兴趣，成为她未来某一个兴趣爱好。
0: 就在明天，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将会开馆湖北在天中华文明探源新地标。那么馆内都有哪些宝贝值得大家来打卡呢？湖北台记者赵黎丽提前探馆带您寻宝。
8: 走进博物馆，迎面是圆弧形中央大厅，玉凤盘踞上方，先民生活的浮雕瞬间将观众带入史前梦境。整座博物馆分为6大展陈空间，序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和考古历程，首次系统呈现石家河5900年至3800年的文明发展历程。
2: 那这呢，就是我们号称中华第一凤的镇馆之宝之一——玉团凤。在长江中游的地区的先民们，他们其实面临最大的考验就是水，先民们就通过玉器来通神，所以我们在很多玉器上能看到非常多的图腾，来表达对过去、对自然的敬畏。
8: 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管理处主任邓千武：
26: 起码是80%以上，这是首次展出，让我们史前长江中游的文明呢，完整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史前长江中游文明的发达程度。
8: 在旁边的演艺中心，全国首个数字化考古文旅实景剧《看见石家河》将在开馆当天首演。47分钟让文物和考古报告全部火起来。未来博物馆将形成展陈加研究加研学三位一体模式，上万件文物标本、实验室、数字沙盘、沉浸式剧场共同构成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立体档案，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窗口。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助残活动。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23: 在武汉市，光影筑梦、自强同行江汉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暨残疾人题材电影放映月启动。盲人阅读者李敏、听力语言残疾人创业者江军、致残人专业词曲创作者周林、残疾人工作者陶婷、智力和精神残疾人亲友刘芬分享了他们自强不息的动人故事。
9: 今天听完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更是一次精神的激励，感觉到他们特别勇敢，特别坚强。我们要给残疾人朋友更多的尊重、理解和关爱，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
23: 活动现场，残疾人朋友与大家观看了温情励志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志愿者全程贴心服务，为视障朋友提供伴随式观影讲解。
10: 本次放映月创新采用预热展播加月中集中启动加全月常态化放映模式，活动周期将持续至5月30日，开展6场公益放映，预计将有超过600人次残疾人观影，覆盖医院、企业、社区等多个场景。
23: 在科技助残体验区，聋听交流系统、外骨骼机器人、 AI 智能眼镜等多款前沿助残辅具集中亮相，残疾人朋友踊跃上前实操体验。
12: 体验了这个智能设备，操作起来确实很方便，真的特别惊喜，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我们感受到科技的温暖，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参与日常的这个居家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尊严。
23: 孝感市孝昌县特殊教育学校是全县唯一一所9年一贯制特教学校。为了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志愿者们将枯燥的用电常识编成朗朗上口的口诀，配合图文手册、趣味动画和互动问答，用耐心和创意为孩子们

0: 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关怀。
1: 通过这种游戏互动的方式，孩子们非常感兴趣，在寓教于乐中增长了知识。
2: 扶残助残不止于一日，把暖心服务坚持做，常态化做，用我们的真情温暖守护，照亮更多需要关心帮助的人。
0: 近日，孝感应城市特殊教育学校特邀应城市蒲润实验学校师生携手联谊，在融合课程体验环节，书法、手工、编织等特色课堂同步开放，主题汇演温情满满，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温暖，尽显互帮互助、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
3: 今天和特殊学校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我感觉特别开心，也特别感动。我也想对他们说，你们很厉害。
4: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关心关注特殊孩子们的成长，营造全社会共同扶残助残、关爱特殊群体的浓厚氛围。
0: 在黄冈市惠康家院阳光花园活动室，一场集体生日会温馨开场。黄冈市第四实验小学十多名学生为当月过生日的14位残疾朋友戴上生日帽，一起切蛋糕、唱生日歌，送上真诚的祝福。
5: 今天过生日很高兴，今天的学生来了，感觉挺热闹，蛋糕也挺好吃的。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障碍体验区，学生们轮流体验蒙眼行走、坐轮椅过障碍、单手系鞋带。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动作，一旦模拟残疾状态，就变得格外困难。工作人员从旁引导，帮助孩子们从感知困难走向理解需求。
6: 然后在大街上看到那些残疾人，我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他们的。
7: 设计这些障碍体验项目，就是想让健全人真正走进残疾人的世界，亲身感受他们的不容易。我们的日常还有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辅助性就业支持、家庭无障碍改造等项目服务，目的就是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0: 连日来，恩施州鹤峰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活动。在鹤峰县特殊教育学校，鹤峰县中心医院邀请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专业医师，围绕特殊儿童常见行为问题开展专业科普讲解，通过实际案例讲授科学实用的干预方法，帮助特教老师掌握科学矫治与行为引导技巧。
8: 这一次的活动很实用，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特殊儿童行为问题的干预方法，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帮助很大。
0: 医护人员利用色彩、形状、趣味教具互动引导，带领孩子们开展认知和肢体康复训练，以专业陪伴和医教融合，守护特殊儿童健康成长。
9: 希望借助这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通过专业的科普，帮助老师们以更好的状态深耕特教事业，陪伴孩子成长。
0: 在荣美镇，鹤峰县残联工作人员详细讲解残疾人帮扶重点政策，让惠残政策透明化、通俗化，让特殊群体真正懂政策、享福利。
2: 把服务和关心送到残疾朋友的家门口，通过零距离的互动与帮扶，落实惠残政策。
0: 在恩施州巴东县科技助残融合共享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东壤口阳光小学举行，学校旗下助残企业公布适配残疾人群的手机组装生产线就业岗位35个，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手机组装操作流程，为求职残友提供实操教学指导。
10: 我应聘的是韩系工位，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这个岗位，以后有了稳定的工作，蛮好。
1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业方面。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湖北近400个大中型灌区正全力以赴保夏收。今年一批节水增效设备推广应用初显成效，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的报道。
13: 五月以来，湖北降雨较往年均值偏多一成，但时空分布不均，灌溉前准确掌握土壤伤情尤为关键。漳河灌区调度中心承担荆门、荆州、宜昌3地超300万亩农田的灌溉调度， 今年升级投用的数字孪生系统正实时监测各干区运行态势，

0: 改过去同一干渠同一流量的粗放模式。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填块实际需求灵活调配支渠水量，流量调控精度达到厘米级每秒。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总干渠车桥管理段段长万金
1: 实时的查看这个渠道实际情况，一旦超过水位预警值，就会发出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0: 精准灌溉不仅靠渠道水龙头，还要靠空中慧眼。今年襄阳、宜城等地启用无人机采集灌区高清影像、作物长势、土壤数据等，为精准配水提供支撑。湖北省水利厅最新统计显示，今年通过灌区现代化改造，农业灌溉节水效率提升3.6%。全省近7000座水库当前蓄水量超113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偏多21%。针对后期可能出现的旱涝急转，水利部门提前科学调度，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护航三夏农事生产。湖北省水利厅农水处副处长李科：
2: 通过统筹调度、节水增效等重点举措，全力保障春灌水到田、灌到位、保丰收。全省391个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水量11.3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569万亩。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